什么意思啊？这一个君子啊，有三种变化。从远距离看他呢，他很庄重严肃，仪容端正；从近距离看他呢，他的个性随和，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啊。再远一点呢，再进一步跟他谈话呢，才知道说，他是讲话是义正辞严呐，铿锵有力啊，讲话很绝妙，很有重点。这种的人格特质呢，值得我们去学习啊。能够轻松用法的人呢，必有其幽默与睿智的人格特质。精通法要的高僧大德，那就更不用讲了。他们因为呢智慧如海啊，所以可以在幽默中蕴藏佛法，可以在轻松活泼之间呢，把佛法弘扬得淋漓尽致。这个叫做观机斗教，应缘说法。佛法不离世间法，世间法最要紧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圆满跟恒顺啊。圆满就是什么？就是左右逢源呐，啊，面面俱到的意思啊，不会顾此失彼啊，偏执一边，偏一边不会。那恒顺呢，就是什么？就是恒顺众生嘛，随顺因缘，随缘自在，他不会刻意强求啊。做到圆满跟恒顺呢，才能圆融无碍的立足于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凡夫就是做不到，才会衍生人群中你我是非很多，跟自身很多的烦恼跟障碍啊。这就是什么严肃跟轻松的这种分寸呢，不能拿捏恰到好处，结果就是什么？不是严肃有余，轻松不足啊，就是什么轻松过头，造成轻浮。或是呢，严肃过头啊，造成苛刻。他这个人很严肃，但是一出话就变成对人家很苛求、很苛刻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原则，要讲得很清楚、很坚定。清楚坚定就是什么？就是不模糊、很明确。方法要讲得很善巧、很圆融。善巧圆融就是什么？就是不呆板、很灵活。同理呢，求法要严肃才会起恭敬心，刚刚讲嘛，用法要轻松才会行云流水嘛，严肃不代表不苟言笑哦，严肃不是说你就要不苟言笑啊，轻松也不是说代表不庄重，不是说他这个人很轻松，但是他这个人不庄重，这两码子事啊，严肃中也可以不失温馨，轻松中也可以不失庄严呐。做人处事依中道而行呐，严肃与轻松的不落两边，刚刚讲不执不偏执一边啊，不落两边，随顺境缘，随顺这个境界跟因缘呢，扮演人生不同的角色啊，所以呢，可以扮演庄严的菩萨啊，也可以扮演活泼的菩萨啊，不管是严肃或轻松，都能如行云流水，清安自在，演什么像什么啊，这就是什么？菩萨游戏人间嘛，那菩萨是什么？菩萨就是觉有情呢、觉有情就是觉悟的众生的意思了啊。那佛就是什么？觉悟的众生啊，而我们是还没有觉悟的佛，未来佛了，人人皆可成佛了，只是有些人还没有觉悟而已了，对，所以才说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了。如果我们不是实物，也不是大体。甚至呢，常常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高高在上，这样很容易的拒人于千里之外，最后自己变成什么？变成孤家寡人一个，这样呢，会令人难以亲近呢。大家都不想跟我们亲近，我们就缺少什么？就缺少福缘啊！我们不但没有进人群，一旦进了人群，又跟人家拒人于千里之外。自以为是、孤芳自赏的意思了，那这样跟众生没有结好福缘呢，那我们即使再有什么智慧呢，也很难去什么去教化众生的。什么意思啊？你所说的法，人家听不进去。所以中庸之道是很重要的立身行事的准则。孔子说：“君子中庸了，小人反中庸了。”这句话了。
中庸之道了哈。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啊，君子所以会中庸，是因为君子不落两边。刚刚讲嘛，不落两边，左右平衡，不偏不倚，随时做到适中啊，无过无不及啊。以佛法来讲呢，叫做什么？中道实相。那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什么？小人喜欢什么？有小人有分别心呢，啊，喜欢什么厚此薄彼，啊，很会搞小圈圈，啊，所以才说小人党而不群嘛，啊，《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说：“小人党而不群，君子之群而不党，小人是党而不群的。”啊，怎么样？哎，小人喜欢什么？偏听偏信，喜欢呢人云亦云，以讹传讹，道听途说，哎，这小人就是这样子，听话只听一边。所以很主观，看法很狭窄，很武断，专走极端。简单讲了，中道就是不落两边的，反中道就是偏执一边的，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学的是中道实相，而不是学偏执一边，也不要偏这边，也不要偏那一边，我们是大爱无边。当年啊，慈济医院在筹建的时候，花莲慈济医院在筹建的时候呢，这个老委员们呢，个个卯足全力要募款呢，因为那时候募款也不容易嘛。有一次呢，一位老委员呢，带着一位很有钱的大德啊，要到建设来捐款当龙董啊，龙董是一笔比较大的钱呐，善款呐。由于当初的募款不容易啊，所以委员们碰到这么发心的大德要来捐款，都十分兴奋呐。哦，所以当这位捐款大德要来到金色的时候呢，这位老委员呢跑去跟上人报告说：“上人，上人，请你赶快出来，有一位很有钱的大德要来捐钱。”哦，这样跟上人讲啊，那上人听他这样一讲哦，就回答他说：“哦，有钱的人来捐钱，我就要赶快出来哦。那比较没有钱的人要来捐钱，我不是慢慢出来啊。”有一位哈长居海外的志工了哈。在进慈济之前呢，吉业好赌成性呢，很喜欢去赌场赌博。有一次呢，在寻根之后呢，受到感动哦，而皈依呢正言上人了。那上人呢，当然就给他赠予他法照跟念珠嘛，哈，受证的嘛。啊，他心想，自己本来在赌场里面是赌艺高超啊，经常是十赌九赢呢。现在受证之后，我如果能够拿着上人的念珠跟法照哦，带在身上去赌，啊，在上人的加持之下呢，应该更能够每赌必赢呢，才对呀。可是哦，他回去这样赌哦，他每次如此，每一次都怎么样？十赌九输。有一次呢，他回来台湾啊，在上人的在场的一个场合里面分享啊，就讲把他这个故事讲出来啊。那结束后呢，上人呢，啊，就叫人把他叫到前面来，笑笑的对他说：“哇，你很大胆哦，你居然带我去赌博。”这是上人哈，这个幽默的一面哈。有一位委员呢，看到就跟上人说：“上人，我是受过菩萨戒才进来持戒的哦。”上人说：“啊，这样哦，那这样很好。那你要赶快做菩萨哦！如果你不做菩萨，就犯戒哦！不做菩萨就犯戒，哇，这个很严重哦，不容易哦！这上人幽默。那有一位常居海外的委员嘛，有一次呢，回来就是几天哦，寻根嘛，哈，亲近上人嘛，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向上人告假后，跟上人说：“上人，我的法号是什么什么什么。”上人，你要记得我啊！这样哦，跟上人讲，就上人跟他讲说，自己记住自己比较重要啦，自己记住自己比较要紧啦，不要要求我记得住你了。弟子这么多，怎么可能每个都记得住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上人呢，很轻松，很幽默。有一次啊，一位马来西亚的事业家呢，回到金色啊，要离开之前呢，跟上人分得心讲啊，他分得心得了啊。分享心得了，他跟上人说：“上人，我还没有进慈济之前呢，看到马来西亚一些慈济志工哦，很发心哦，我看他们做得很努力啊，感觉他们好像做到走火入魔。那后来我自己呢，也慢慢的投入活动，越做越欢喜，
感觉自己好像也是走路，也是走火入魔。哎，这个其实是这个是用词错误了啊。那上人在他结束分享后，就对大家开示，因为这有一点是用词不当嘛哈。上人就赶快他解释，他在他分享完后就跟大家开示说哈，刚刚这位居士他所讲的走火入魔，请大家不要误解哦。他的意思是什么？走出火宅，深入人群，磨练心智，把走火入魔马上改成智慧，改成这么有智慧的一句话，哇，大家一片笑声了。哦，这个大家也在上人的幽默的对答中呢，啊，巧妙的领受了佛法，这个里面就是佛法，而且呢，听过之后呢，铭刻在心，永难忘怀啊。像这种幽默，已经不是用机智可以来形容了，啊，这个就是佛法所说的什么大圆净智啊，是清净的佛智啊，是圆融无碍的大智慧啊，可以四两拨千斤，轻易化解尴尬。我们可能有一点，大家可能有一点，大家都有一点极致的，每个人一点极致的哦。可是我们没办法做到这样高度的境界。用兵跟用法的道理是一样的，两个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需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用兵要谈笑用兵的，用法要什么？轻松用法，能谈笑用兵，代表他是有备而来啊，胸有成竹的。能轻松用法，代表他炉火纯青，挥洒自如啊。那什么叫做谈笑用兵呢？就是精于用兵之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兵战为下，心战为上。兵临城下，他还是轻松自若，清安自在，那不是不管事不做事啊，那是因为什么？胸有成竹而有备无患呢，心里早做好准备了，所以能轻松对付敌人呢，好像就好像什么功课都准备好了，自然就不怕随时要考试嘛，也是一样嘛。用兵也是一样，谈笑之间就已经可以把对手摆平了，而更妙的是什么？对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摆平了啊。那什么叫做轻松用法？就是精于用法之道，面对困难跟问题呢，不费吹灰之力的，已经让问题呢迎刃而解，甚至让是非变成教育，让问题变成菩提。即使问题实在无解或者难解，我们也不会被问题缠身了，至少可以金蝉脱壳，不被问题缠身了。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在烦恼中，不落入烦恼。这也是个生活的智慧啊！碰到是非或烦恼，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来去自如啊，不会纠缠不完呢，捆绑一起。有一次呢，一位委员呢也是问上人，他说：“请问上人，你会不会钻牛角尖呢？”问上人这句话，上人回答：我当然也会钻牛角尖啊，但我跟你们不一样啊，你们是一旦钻出去就跑不出来啊，我是随时可以钻进去但马上就跑出来。这是凡夫跟圣人就差在这里啊。我们就是在是非中落入是非，在烦恼中落入烦恼啊。可是圣者是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在烦恼中不落入烦恼，好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意思一样，道理是一样的。谈笑用兵是对付敌人很容易的，对不对？不紧张，轻松用法是对治人事问题也是很容易。其实菩萨道难行之处就在于什么？中顶山林的各有天性，不可强也呀。这句话也是一句古话啊。中顶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强也，什么意思啊？就是哈，有人喜欢当官呐。享受什么权力的欲望啊？有人则是喜欢自由自在过恬安淡泊的生活，有人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有的人是什么只要还可以有什么不喜欢？这些都是不同的个性使然呐，我们也强求不得了。
凡夫习气跟个性很多，造成人事问题也是很多。虽然说没有个性不是人了，但是呢，太有个性也难做人了，所以才说什么做事容易做人难，任劳容易也任怨难了。这个不只是人群中的修行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呢，就有这些体会跟感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磨来磨去，磨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来磨我们的磨不是外磨，而是内磨，叫做什么？作茧自缚啊，也叫做什么？庸人自扰了、啊，自缚、自扰，都是自己的内磨在作怪。外磨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内磨了啊！所以呢，既然人生有很多的这个疑难杂症啊，哈，忧悲苦恼啊，都很难去避免的。我们就要提前去做准备，明明知道就有这些问题会产生，那我们就要做好如何去金蝉脱壳啊！好，我们就要提前做好准备，有备就无患了、啊，无患无备就有患了、啊，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这句话叫什么啊？这句话我觉得个人觉得非常好了啊，兵可以千日不用了、啊，但不能一日不练了、啊。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呀、啊！所以谈笑用兵或轻松用法，也是要懂得超前部署啊。对，准备充足了，才会胸有成竹，才能做到什么？不畏战，也不怯战啊！也就是什么？圣严法师所讲的一句真言呢、啊？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最后什么？最后放下他，啊！所以你要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就要怎么样？跟他正面直球对决、啊，因为你强他就弱、啊，你弱他就强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他。事过境迁或时过境迁，全然放下他，啊，叫做什么？叫做尽其在我之后，就顺其自然的、啊，啊，这样啊才能怎么样？清安自在。不过这个地方要注意哦，我们刚刚有讲直球对决嘛，对不对？还有讲以其人之力还治其人之身嘛，他的意思不是叫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谁怕谁啊，乌龟怕铁锤啊，不是这样子哦，是要心平气和的轻松去用法，是用而不用，看起来没有用，看似无不用，实则是大用特用，是鸭子划水、啊、看似静实则动，是在低调处理、啊、积极进行、啊、只是你我看不出来而已 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伤他人也不害己身，这个功夫就厉害了。有一次我陪一位年轻有为担任一间大公司总经理的师姐去见上人了，年纪轻轻当了总经理，你看能力多好啊。这位师姐呢，虽然是居高位哦，但是很有心，经常参加慈济的志工的活动，甚至呢，她也想说把工作辞掉，这么高兴的工作要把它辞掉呢，她干什么？她要去回去花莲进士进士，当清修士啊！那时候那个很多年前，我们去新马去做清修士的这个说明办说明会嘛，号召那些年轻又有这个有心要修行的这些年轻人呢，回金色嘛，哦，那因为看到这位师姐，哎，能力这么好，哦，这个地位又这么好这么高，却想什么返璞归真呢、啊？哦，要回金色当清修士，哦，那时候我就是特地陪他跟几位有志一同的那些年轻人呢回金色，哦，并且安担在金色呢，哦，做为期三天的什么？实际金色体验呐、啊，金色体验，出家生活的体验就对了。那三天结束后呢，要离开金色的时候，那上人在大家在上人面前呢，就做心得分享嘛。啊，你们这么有心回来金色哦，学习体验，那要走之前，哎，要跟上人分享一下这三天你的心得是什么嘛？那轮到这位师姐分享的时候，啊，他就很感触的起来说，他起来很感触的说什么？他说，
我从高高在上的职场啊，他认为他自己高高在上啊，他说我从高高在上的职场啊，要转换跑道进入戒规，就像出家人一样的清修士啊，因为清修士的戒规跟出家是一样的哦，要转换跑道呢啊，来当这个戒规这么严格的清修士啊，每天还要过什么克勤克俭克苦克难的修行生活啊。他说这种心境的转折呢，感觉好像从四楼跌下来一楼一样，他这样子讲，他的感觉好像从四楼跌下来一楼一样。等他分享完之后呢，上人对众开示，这句开示很经典啊。上人说，刚刚啊这位啊委员分享的呢，不是从四楼跌下来，这个是从一楼爬上去啊。上人继续说，人不能有我很高的心态。他认为我高高在上嘛，他刚刚讲嘛，说上人说不能有我很高的心态。人如果常常自觉高人一等，就会高处不胜寒呐、啊，这样就没有人敢来亲近你，就会拒你于千里之外，你这样就很难结好众生缘了。这一句的开示呢，也是一样，话很淡呐、啊，理很浓啊。其实是的确如此的、啊，因为水是往低处流嘛，对不对？人是往高处爬嘛，这是古有名训嘛，对，大家都会这样子做啊，没错。但是如果人生啊，只会一味的追求出人头地、高人一等，却不懂得登高必自卑啊，行远必自耳，这种人生的真谛啊，结果就会什么，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上进不是不好或不对，但不能一味的追求高深而无法谦卑低就啊。说得很好啊，因为什么，上得了台也要怎么样，下得了台啊，更何况什么高低上下进退快慢动静等等，也不是绝对的啦，都是相对的嘛。啊，各位，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嘛，高不成低不就，两头不到岸，这也是一种烦恼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嘛。而这种烦恼不是外来的哦，啊，高不成低不就这种烦恼也不是外来的、哦，而是自己的内心产生的，就是什么？刚刚前面所讲的什么？内魔难防嘛。为什么难防？因为这个内魔呢，随时在我们的心中呢招兵买马，做大他的势力。那危机之处就在哪里？就在我们察觉不到。因为他一天一天的累积，你无法，除非你是很敏锐的人呐、啊。危机之处就在我们察觉不到，要察觉得到呢，就要怎么样？就要每天都要有哦，以前我们讲过的啊，静思、独处、沉淀的时间啊。这个上次我们有分享过嘛？啊，要澄清一杯污浊的水啊，啊，就要将它置之一处，久久不动，时间久了，杂质自然沉淀，清水自然现前。是什么道理？静思的作用就是这个嘛。上次我们讲过嘛。几年前呢，我去那个大陆苏州，我们有个慈济进士书院嘛，去那边演讲啊。那讲座到最后呢，那天有200多个年轻人，都是年轻人的啊，来听讲座。那最后我有安排一个双向交流了啊时间嘛。那这个时候就坐到很远的地方，有一位年轻人的举手啊，那他就问我，他说刘老师。他们叫那个演讲的人就都叫老师的，有去过大陆都知道嘛，哈，啊，刘老师，我想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不知可不可以啊？可是因为他还没有问，我不能说不行啊。对，我当然说好，请问的。那这位大德就问了，他说什么？他说，请问您对钓鱼台的看法怎么样？问我钓鱼台的事情的，啊，那时候好像钓鱼台的事情不是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啊，在那边。在那边争来争去的嘛，他问我这句话，那原本是很轻松温馨的现场，啊，顿时陷入一阵严肃凝结的气氛，啊，我停了几秒之后，我回答他，我说哈，我说这位先生，啊，我们是学佛的人，啊，不方便去讨论钓鱼的事情，啊，而且我们慈济人呢，啊，在倡导斋戒如素，啊，所以我们也不鼓励人家去钓鱼啦，啊，我用这样的。简短的方式回答他之后呢，现场的那个听众一片笑声啊，
啊，我也客气的向这位年轻人呢致歉的，我说哎呀，对不起哈、哦，我只能如此回答。各位想想，那天那个现场，我如果义正辞严的、很严肃的回答说，哦，对不起哦，我们慈济人不谈论政治。我如果用这种声色这样回答的话，现场气氛一定会很僵啊。所以呢，轻松用法才是活用佛法，叫做用而不用，不着痕迹，不费周章。所以才说学佛要活学，学后要活用，不能死板板的，要放松才会生动自然。方法妙用才会千变万化了。你把方法妙用，这个方法才会千变万化，才会出神入化。那一成不变叫做方法，千变万化叫做妙法。但是要注意一点，这个千变万化还要万变不离其宗啊，这是它的条件哦，叫做什么？叫做万法归宗。这个宗指的就是把佛法的精神跟精髓，这个不能跑掉。也就是什么？方便有多门啊，归元无二路啦、啊。方便有多门，就方便法有很多很多啊，不只是八万四千，甚至是无量法门啊啊，有多门。但是归元无二路，哎，虽然方便法很多门呢、啊，可是呢，这个方便走入真实，这个真实只有一个而已啊。好、哦，还是道一以贯之的，原汁原味啊。啊，这个无二路啊，跟道一啊。就是什么？就是众串的众头啦，哦，包众这个众不是众串一个众头嘛？众头的意思啊，这道无二路跟道一以贯之，这个道一呢，就是众头了，啊、哦，众神可以很多，但是众头只有一个啊。行动纲领呢，我们做事都要行动纲领嘛。行动纲领就是法脉，必须守之不动啊。那行动的方法、行动的项目也好，是宗门。这个必须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有所变也可以有所不变啊、哦。所以呢，如果要入世的宗门，宗门就是走入人群的入世嘛、哦、所以如果要入世的宗门能触角广深啊，就要什么随机应变，通权达变，还要与时俱进，并契合社会的脉动去灵活用法，这样才是佛法生活化，也叫做什么？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也叫做佛法不离世间法，也叫做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看刚刚这几句啊，都是文句子的哈，文词虽异啊，不一样。文词虽异啊，其意相通，它的意思就是一样的，就是道义以贯之啊。都是什么？都是法法相通啊，道道相通啊，最后都是什么？殊途同归，归元无二路，就是这个意思了。其实啊，有的人在说法中哦，不提一个佛字啊，听他的说法都没有提到一个佛字啊，但是他讲的都是佛法。我们希望能走这种入世又接地气的菩萨道，尤其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呢，有时候你一讲宗教了，对方就会先入为主哦，心存定见，甚至呢，你没有强调宗教、哦，但是人家知道你是有宗教的背景，就开始敏感起来，就有些人就会这样子开始敏感起来。举例说了，你跟他说近思语哦，他就说：“哎呀，这是佛教的东西呀、啊，啊，那其实近思语是什么？是立身行事的准则，它不是宗教教义的阐扬吗？”里面没有不是在传教的啊，是可以启发我们的智慧，教我们如何去做人处事，任何人都可以从中受益。你自己有意识形态的敏感，则什么事都很敏感，这样不好。难道你生病去看医生，你还要问医生，请问医生你是信什么宗教的 啊， 啊你是什么教，那我不要，我跟你宗教也不一样，我不要。没有这样的人呢、啊，没有人会这样问嘛，是吗？啊、哦，我带过的这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啊，这两个国家都是三大种族人共存的国情呢、啊，对宗教跟种族的议题是十分敏感的哦，不只是民间敏感，政府也敏感啊、
但是大家有共识啊，有默契的。什么默契呢？不能在公众场所谈论种族及宗教的议题，不能在公众场所谈论种族及宗教的议题，因为这个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

连注册都不能有宗教的字眼了，啊，我们也只能什么入乡随俗啊，因地制宜啊，去自我调整啊，去通权达变，以前讲的嘛，才能帮助更多的众生呢，啊。佛陀的弟子当中有一位是叫做说法第一的，叫做富罗那，他的传法呢，就是什么巧思绝妙，轻松自如啊，生动自然啊，也就是说因以和身得度者，则现和身而为说法，对什么样的人呢，就讲什么样的法，什么样的话，先投其所好，再善用其心啊，尽其在我之后，就顺其自然啊，啊，这是度众的四个方法啊，方便法啦，哦，另外有一套方法也好，叫做动之以情，晓以大义，说之以理，甚至诱之以利啊，时机成熟就把它绳之以法，哎，这个绳之以法不是这个用法律把它处罚，不是这意思啊，绳之以佛法，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正信的佛法，叫做就地正法，哎，佛陀对众生施教的方法呢，富罗那都能善巧的运用，佛陀度众的那些方法，富罗那都学得很到位哦，哦，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方便说法，还有什么伺机说教、随病受药、观机斗教、理事相通、解行并重、理事双融啊，这是富罗那可以说完全得到佛陀布教说法的什么的精髓啊。三昧的意思了，哦，完全学到佛陀这个布教说法的三昧，啊，有一次呢，富罗那要去危险的国度，啊，叫做富罗那国啦，哦，去布教弘法，佛陀担心的问他了，那边的人很野蛮，啊，那个是野蛮国嘛，如果你说的法他们不接受而骂你怎么办呢，啊，那个富罗那就说了，他们只是用嘴巴骂我啊，他就表示他们还不错啊，没有用拳头打我啊，啊，再问了，啊，如果他们用拳头棍棒打你呢，啊，我仍然觉得他们很好啊，他们并没有用刀剑要刺伤我啊，啊，如果他们用刀剑要刺伤你呢，哦，我还是觉得他们还是很好啊，他们并没有用残酷的把我打死，他们没有残酷的把我打死啊，啊，假如他们把你打死呢，那这个我就要更感恩他们了，为什么？他们杀害我的舍身啊，是帮助我的道业啊，是帮我提早入涅槃啊，帮助我以身体跟生命来报佛恩啊，这个对我是没什么大碍，但很遗憾的是他们这样子做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啊，那这是非常强的信根啊，佛陀听完后呢，啊，就跟他说，富罗那，你真的不愧是我的真弟子啊，修道也好，布教也好，你已学会忍辱，你的心境，啊，已经能够达到安稳乐利，我们放心也欢送你起身。这一段只是讲给大家参考了，我们现在不是要讲这一段，我只是把这个前面这个大概的这大概这个故事，富罗那这个人的故事，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不是要讲这里，啊，我们是要讲富罗那在蛮荒之国啊，如何轻松巧妙的用法而能产生法义，度化那些外道甚至是无道的人呢，啊？富罗那在那个什么苏卢那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蛮荒之国呢，布教弘法，人人都是外道或无道，哦，都没有正信的宗教，哦，但是富罗那他深深的了解说，必须用方便法才能接地气，跟他们接地气，甚至用庶民语言，啊，我们现在讲用庶民语言，啊，他们才听得懂，启发他们对佛法的信仰跟兴趣，让他们有欢喜心，因此他暂时的富罗那暂时不说出他自己是出家人的身份，啊，不说出自己是沙门比丘的身份，而像什么而扮演一个医生的角色，每日忙着居家关怀啦，去探视病人啦，看护病人啦，施医施药啦，关怀贫病啦，哦啊，没有人没饭吃就给他饭啦，有没衣服穿就给他衣服啦，啊，就像我们慈济里面所讲的，在黑暗的角落点一盏灯啊，在凄寒的路上生一堆火，所以富罗那的弘法

没有跟人民的生活脱节的，而是跟人群打成一片，跟生活全然的结合，让人家感觉不到明显的佛法。但其实富罗那所做的处处都是佛法。所以富罗那在苏卢那国白天带着有心的人去做访视跟跟祭品的这些居家关怀，晚上呢就集合这些大众呢，什么宣说什么五戒十善及因缘果报、因缘报应的这些道理对初级的人就要讲这个了，对初级的人是要讲这个因缘果报了，但是对根基比较利的人就要讲什么，就要讲空啊跟有的道理这个比较深一点的。那富罗那呢，刚开始就是跟他们讲这些人生是苦啦、人生无常的这些因缘果报的道理，因为呢他的说法很接地气，很对机啊，所以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很快的呢，苏卢那国的那些人民呢，都跟富罗那呢结下很好的缘，都因富罗那的善巧接引皈依了佛教。富罗那也收了500位大弟子建立了什么500座僧伽蓝，僧伽蓝就是我们讲的寺庙的意思啦所以说呢，所以说宣扬佛法呢，有时候可以不讲佛经，有时候不一定要讲佛经也可以讲佛经要看经，也可以不讲佛经，要看时缘、人缘、地缘，看对象，应机说教，甚至也可以呢，不要用说教的方式的，连说教都没有，不要说讲经了，说教也没有，上人就是如此常常跟不同的志工团队温馨交流，上人嘛看起来这是上人跟一般的团队社区志工交流，你看这交流其实就是在传法，透过什么，透过心得分享，透过温馨交流，效果好得很这就是用法之妙。富罗那也是一样他不但没有对那些外道说佛法，他也没有对他们说教，但所作所为呢接地气，又对机，所以产生妙用，就是妙法嘛。这个道理呢其实很容易懂，因为你不能跟池塘的鱼去讲大海的故事，你也不能就跟夏天的虫就讲北极的故事不能夏虫鱼冰嘛，对，你也不能就跟老人家们讲两性关系你的讲座也不能跟小学生讲说如何保养身体这样都会鸡同鸭讲还有你自己体弱多病，你如何去向人家推销健康食品，一样的道理。同理见到正在大鱼大肉吃大鱼大肉无肉不欢的人你第一次跟他见面呢，就跟他讲吃荤不好，杀业很重，会有果报，一定要吃全素，或者他还在商场上运筹帷幄，送往迎来，觥筹交错，交际应酬，你一见面就跟他讲要守十戒，守十戒他吓都吓死，他怎么可能一下子接受呢？他可能会认同你讲的是人生努力的方向就是如此，没有错，但是现实的情势上他无法立即改变，立即接受，所以不见颜色而言反而会怎么造成不对机而排斥。可能有人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呢而一语惊醒梦中人有人会这样子的而立即呢由荤转素，并且开始守十戒但是呢这样一瞬间呢大彻大悟的人没有几个人而你能够一语惊醒梦中人呢，一句话就让对方转迷成悟弃荤转素，严守十戒，你有这种说法功力的话呢，也可能你也不是普通人不简单像现在冠状疫情很严重嘛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亿了，往生人数超过200万了。上人呼吁唯一的什么，唯一的灵方妙药就是什么，就是斋戒如素。可是大家都有相同的经验我们去劝素的时候是什么，是劝善容易劝素难实在是不简单连佛陀也有三不能
何况一切凡夫的我们呢、啊？是吗？所以呢，渡人也先要自己有德啦，以德服人呐、啊，以德渡人呐、啊，好，也要跟对方结好缘嘛。所以德跟缘都很重要啊，好，同时要积极，但是不能着急。渡人有时候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拜铺陈啊，酝酿，好，不要太不要积极可以，但是不要着急，也不能不看他的根基而强行说教。讲因缘呐、啊，重次第啊，没有捷径，也没有速成班呐、啊，啊，要沉得住气，耐心铺排，还有妙拳诱引的轻松用法，欲擒故纵啊，啊，刚刚前面讲的投其所好啦，哈、哦，善用其心呐、啊，好、哦，就是这个意思嘛，啊，例如呢，你可以把佛经呢变成电视剧，变成歌仔戏，变成电影。变成舞台剧，甚至变成笑话，像刚刚讲的钓鱼台那个 那个就是这样子嘛。只要你能够巧妙的把真理跟佛法放进去，不露痕迹放进去，对方也能够接受了，那这就是妙法，这就是佛法。就好像说药粉很苦，但是你把药粉放进胶囊里面再吞进去，这样就不苦，道理也是一样嘛。药粉我没办法吃啊，太苦了，但是放在胶囊里面我吞下去很容易，就是这样子。有一天呢，我中午我去一间餐厅跟几位师兄姐聚餐呢，这家餐厅呢是广东点心类的素食餐厅，它是素食餐厅啊，但是那天是礼拜五，里面全部爆满，它的招牌没有素食两个字，它的点菜单跟英文跟那个文宣海报里面强调四个字啊，素食素点，素食素点啊。我跟那位老板讲啊，如果你文宣改成素食素点，那生意状况可能就会不一样哦。他认同，他说我不敢这样子放，所以他认同说，你要度吃荤的人呢，就要能够先说服他，说服他什么？无肉的素食不输给荤食，甚至好吃的荤食，甚至好吃过荤食，这样他才有可能接受素食啊。先接受无肉这一关，再讲下一步。现在很多素食餐厅，他的招牌都用素食啊，但东西其实都是素的啊，没有肉的啊，这也是妙法啊。不这样，你就难永续经营了。上人呢、啊，曾经对一位想开素食餐厅的实业家说：“开市长。”他说：“哈，上人说，你开素食餐厅呢、啊，吃素的人才会进来了，吃荤的不会进来了。台北有一家也是无肉的素食餐厅呢、啊，素食餐厅呢、啊，他用了招牌字嘛，创意素食，生意好得不得了。不是礼拜六、礼拜天的，平常日子都要分两班制的。你看，这也是一种巧妙嘛，啊、哦，他用素之名呢、啊。”行素之时啊，巧妙。所以以前曾经讲过嘛，要成功就要什么，先学会变通，能变通方法才会变妙法。不过讲是这样子讲哦，东西也要好吃啊，这是最基本的啦，因为产品会说话嘛，你东西不好吃再怎么样广告宣传都没有用啊，人的嘴巴是很现实的、啊、哦，你再看看现在的便利商店7-Eleven 啊，或者全家、啊，几乎这些市场都被他们这几家独占了嘛，生意已经好得不得了了。可是现在他们的经营业方式也是要与时俱进的、啊。他们现在开的，他们现在里面的那个新的店哦，装潢跟那个传统的不一样啊。你经过，你以为这是一家高档的西餐厅呢？那椅子都比西餐厅的还好。就不是哦，它是便利商店的、啊，你可以花几十块买一个简单的东西，就坐在那个高级的那个座椅上面享用。哎，你没有看招牌，你不晓得这个就是便利超商。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变？因为商场如战场啊，哎，不怕没生意，只怕没创意啊；不怕不景气，只怕不争气啊。生意好的也是要与时俱进，因为不进则退。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这个
要广邀来众呢，推动公益啊，接引志工会员，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啊，你要请你要去邀约志工会员呐、啊，来投入公益啊，啊，接引会员呐、啊，也是相同的道理啊。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啊，也不能什么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这太保守，没办法做事情。但是不保守，很会乱冲也不可以。刚刚讲这个就君子中庸嘛，对，那小人就反中庸，就是这个道理啊，对吧？所以呢，我们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啊，巧妙用法的话，就很难接地气，也很难去接引呢、啊、观念一直在日新月异的年轻人呢、啊。年轻人要接引也是不容易啊，对，学佛就是要接引有缘人啊，就是要渡人嘛，学佛就是要渡人嘛。那什么是渡人？渡人就是做众生的桥梁，协助他渡过生死苦海，帮他解除烦恼痛苦，甚至进而使他证得菩提呀、啊。什么法都好啦，只要用心巧妙，用的对机就是妙法嘛。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哦，他说什么？他说哦，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同理啊，若能明心，外道经典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学佛多年还是外道了。这句话也非常好。世界上啊，有百种宗教，有的很正，有的很邪。但就算是邪，也是道，也是路。虽然呢一时走歪呢，但是还有机会走回正路嘛。啊，所谓的旁门左道啊，旁门也是门呐、啊，左道也是道啊，只不过是很可惜、很可怜，走偏了。啊，各种的道、各种的法门是无量无边。大圣菩萨道所要走的路，所应该要做的事，也是无边无涯，没有一定的范围，所以叫做什么？叫做大爱无边嘛，对，嗯，就大爱无国界嘛，也是意思嘛。如果说了，我们说非要怎么样做才算是佛道，那已经不是佛法了。法无定法，法本无法，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啊，才是怎么样、啊、才是佛法，这不对。因为佛法最高的精神就是刚刚讲的嘛，圆满跟恒顺嘛，啊，是圆融无碍的。菩萨要入世啊，就要什么走入人群呢、啊？人群就是五浊恶世的污泥啊，啊，要进入污泥，在烦恼圈子里去锻炼自己，磨练心智，最后成为浴火凤凰或火焰出红莲。这才是佛道，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就是这个道理的。对，用法要多用心呢，但不要太严肃，太严肃会让人不敢亲近啊。那太严肃啊，不严肃而轻松，这个轻松也要分寸拿捏得当，不能轻松过度变成随随便便，造成戏论佛法，或是把佛法当人情，这样就会弄巧成拙，坏了大事啊。所以轻松用法也是要拿捏得宜啊，过犹不及啊。但智慧够的人，他自然能够拿捏分寸。啊，笑话呢是一抹清香啊。啊，刚刚讲了很多，看起来好像是笑话，看起来好像是幽默啊。笑话是一抹清香，能在严肃的空气中注入几分生气。幽默呢是笑话的更深一层、更高一层啊，没有内涵，不懂得推理。或没有赤子之心的人呢，他不会懂得幽默；没有机智或极致的人呢，更表现不出幽默，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不苟言笑啊，非常拘谨啊。啊，有人说，机智是可以靠后天的培养跟训练，但幽默则是一种天赋。其实啊，我们都认为了，三分是天注定，没错了。七分要靠努力了，只要能先学习到求法严肃，用法轻松，就能进而学习到菩萨游戏人间。因为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舞台剧的主角，演什么就像什么，该怎么演就怎么演，演完后在掌声及喝彩中呢，拍拍手
恬淡下台，也不必蓦然回首，这样就是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就是轻松自在的菩萨游戏人间啊。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见，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

0: 90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低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5: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3-5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6: 就是爱听。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净思净色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与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慈济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慈济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8: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4: 在台湾立冬这一天有个习俗，就是所谓的补冬，但是要强调的是，进补是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补性食材都适合任何体质的人，若服用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进补的时候除了要注意药材的选择外，时机是否适当以及饮食的搭配也很重要。
9: 如果家里有慢性病，比如说肝肾疾病、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或痛风的人，要特别注意，就是不宜进补，因为会摄取过多的油脂、盐分还有嘌呤。另外就是有急性感染者或者是自体免疫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感冒、伤口感染、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也不太适合吃过多的补品，因为身体的发炎反应会更严重。再过来就是肠胃功能比较虚弱 比如说他容易腹胀腹泻，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滋腻的补品，这样子可能会引发消化不良的情况。然后进补的同时，不宜选择大白菜、白萝卜、瓜果类或者是柑橘类等凉性食材。
4: 冬至前后是滋补的最佳时机，但是谈到冬令进补，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取了过多热量。到底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呢？
9: 冬令进补掌握的四大原则就是低热量、低油、低盐、高纤维，然后尽量不要摄取太多的热量还有高蛋白质的食物，反而我们要增加蔬菜跟水果的摄取。另外在进补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多糖体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丰富的菇菌类来增加蔬菜的一个变化性，然后尽量选择有包装的食材。然后我们要注意到中药材是否有发霉、长虫、变色的情况。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6: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真诚一句对不起，感恩能与人结好缘，重新开始好人生。这让我想到我们小时候都一定有学过、要说请、谢谢、对不起、哦、这品格教育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成功、哦、虽然有人说、这个台湾人、把这个请、谢谢、对不起、说的好像变成口头禅，不过我觉得啊，也因为这个请、谢谢、对不起、所以呢，当您听到这几个字，其实不管什么情绪高高低低都会比较缓和一点、也甚至会开心一点。所以这句静思小语告诉我们，真诚一句对不起或是感恩能和人结好缘。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的时候啊，真正让我们一天心情变糟的、并不是什么大事，而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Kimoji情绪就是不对啦，可能只是同事的一句话或家人的一个眼神，也或者啊，看见一个画面、家里昨晚的垃圾没有到，还是说别人吃完东西一桌子脏乱没有人收，这一件到底该谁去做的小事情、就很容易让我们瞬间情绪爆发起来。等到事情过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情绪。所以当你火起来的时候，谁惹你呀、原来是自己。那在今天真心看世界和大家分享的这段是静思精舍德公师父谈起了最近一次一时情绪失控，那他用无量易经来解析跟大家分享，让情绪有法来度，不是来跟我们谈艰深的佛法道理，而是很坦白的分享自己最近的这一次经验，因为处理冰箱里的蔬菜这一件小事或是大事，但是呢就是跟人大声了，那事后我深刻的反省，修行就是要和人结好缘。也跟我们分享其实修养啊，并不是在我们很平静或没事的时候你看得出来，而是在情绪来的那一刻，我们能不能停一下 想一下再做出选择。那龚师傅呢跟我们分享了这《无量易经》当中的经文，小了分别性相真实，带我们来思考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只是看见表面，而是看见事情真正的本质。所以少一些情绪和计较，多一些理解和智慧，往往就能化解冲突。最重要还是要顾好自己的心，看任何事情能够以单纯的心来对待。那节目当中也和我们分享哦，就是这慈济志工张笋师姐无私奉献的生命故事，更把这份的善一代一代的代代相传。以后我们回顾2013年菲律宾海燕风灾，慈济推动义工代赈来陪伴灾民，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灾难是一时，但希望的力量都是靠每一个人这一份的力量源源不绝。我们就一起共同来聆听建慈精舍的龚师傅和我们分享这情绪有法度，行入无量易经心之妙用。
10: 那很感恩有因缘来主持志工早会，借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分析这个无量易经。那上人说这本经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我们身心行为的一个规则典范都在这里。那上人说啊，不论你今天读了一句或两句，它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菩提，只要我们真的用心把它用上。那重点就是在于说知道，但是到底有没有用上。好，那其实佛陀来人间就是希望众生可以跟他一样的自见，那如果跟佛陀一样的自见，就是回归到我们的一个清净本性。那怎么样才能够深入佛的自见？一定要经过去除烦恼这个过程哦。所以常常佛经也有提到一个，就是转烦恼为菩提，就是这些烦恼如果来，可是我们用智慧去把它化开，其实是成为我们的资粮，就像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哦。那如何断烦恼？上人说其实每一天的人事物啊都在增长我们的智慧啊，可是呢如果我们就这样放掉放过，甚至把它变成烦恼起心动念，就是放纵我们的生命哦，那很可惜哦，那反而还会造业哦。所以我们要训练锻炼我们在人群事物理想当中，让我们的智慧都很清楚，转世成智。所以啊，我们每一件事情是否可以转世成智，或者是放纵生命变成烦恼，那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一个很惭愧的一个心路历程。七月中旬啊，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八位台风来，气象局也一直在讲，然后上也在呼吁，所以大家就做好很好的防台准备哦。在金色也一样，那因为那一刻我是出货班长哦，所以就从防台啊然后等等这一些。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菜园我们金色有种菜嘛，我们就要去采收菜，那就把这个可能要下个礼拜才采收的，我们这个礼拜就采收回来，所以量就很大。那我们的冰箱也有限，那刚好七月上旬的时候，上人行脚在外，在金色啊，就是用餐的人就变少哦。那虽然有冰箱存放，可是青菜不耐放，那就是青菜就过多了哈。那大寮窗口就协调说，哎，那是不是我们早餐啊，就早斋的时候就来出一些青菜哈。那要出青菜，因为这是临时的规划，所以就要把菜从冰箱拉出来。那其实在那一天我们有一条动线，其实是先在处理巴基鲁。那因为台风天本来预计有风雨，结果没有风雨，所以出货班长的责任啊，就是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可能要做一些规划，那他就有了一些变化。所以当要决定要挑早餐的青菜的时候啊，那刚好我在另外一条动线忙啊，那我想拉菜，洗菜的师傅他们拉就可以，因为他们可能是最清楚里面到底哪一种菜他是可能不耐放，然后要先拉出来用。可是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啊，洗菜的师傅会想说，他们决定就好，因为冰箱整个菜的一个物多寡跟里面的是什么样的菜，可能这一靠的师傅是最清楚。虽然像那一天我们就是全体出破人员出动，然后去摘菜回来，可是摘完菜之后，我们就是归到冰箱，可能就是由大寮组或者是我们洗菜组这边，他们因为空间有限，所以可能会挪动位置。那我们就想说，那应该是当 当考的人会比较清楚、欸、可是后来啊就把我叫过去、然后就想说哦，我很忙耶，然后台风天又有变化，又有变化球、那出波工作会调整啊，那我就想哦，很忙还要叫我过去、然后就过去啊，就觉得哎、这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但是只是大家的见解不同、那我就用很大声，从来到金色史上最大声的声量讲话、然后来讨论说到底是谁要，到底是谁要拿，然后一过去啊，我的无名火就来了，然后就很大声讲话，然后就真的就是用我自己的之见做事啊，那就真的是火烧功德林哦。那事后啊，我自己就反省啊，就是与人相处，如果说用之见做事啊，之见不一样的时候啊，其实它就会有产生分歧。那如果我们的信念没有控制好，很容易就是火烧功德林、那其实如果我们用智慧做事啊，觉得当下如果我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让我的心念单纯，那就去把菜拉出来，那如果不知道拉什么菜就问一下大寮窗口的师傅，因为他们都有进去冰，那这样子事情就解决啦，不用在那边争辩、就是到底谁应该要去拉菜出来、就像说、有时候在社区可能、这张椅子要放东边或者放西边、然后同样的道理、就是有时候就是境界一来，我们心念没有控制好，那就会这样。那其实出坡班长、在丛林里叫月众，那月众就是其实要让大家开心、那也觉得很惭愧，那一天没有让大家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加入战局里面、就是也很大声讲话。那所以我觉得在事后啊就反省，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把心念单纯，然后圆融解决事情就好，那如果真的有不同的知见意见，其实应该在事后再来讨论，而不是当下讨论，可是心念没有控制好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上人说思维就是审思反省，那我们自己要给自己一个空间，像在那个时候我就没有给自己的空间、人与人之间发生知见不同的时候，到底是要让我们生气或是烦恼，其实我们要好好静思维来反省、要如何去处理它、那上人就说啊，如果啊人家用眼睛瞪我们一下，那我们也用怒目回去、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习气没有改，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转世成智、用可爱的笑面容，然后慈祥的眼睛、看着他，然后可能就可以好好的来沟通、然后就可以让事情很圆融、那所以上人说我们都要留一点空间，让我们自己有反省跟思维的空间，这个叫做修，就是修养、那我想如果任何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停停看听，那我们的这一些情绪不要马上出去，其实我们就可以接下很好的一个人缘哦。所以在很惭愧哦，那一天现了这样子阿修罗的像哦，然后很大声的跟人家讲话哈、那上人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法哈、那坏脾气也是我们的法哈、现不好的像不好听的话，其实让我们心起不了欢喜，其实我们要感恩哈、因为他在教我们，因为他不可爱他牺牲哦，所以我们要改，我们要学。那上人还告诉我们说，其实回向就是我教你，你教我，彼此之间的回向。那上人说这样互相教导，就像我们慈济就是这样子互相教导的一个道场，然后不管任何人现什么像，其实都是我们的老师哦。那所以我想在七月中旬这个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心念火烧功德林这件事情、其实是 一面警惕的镜子、那当下没有跟人家结好缘、那上人说修行其实最重要就是要跟人家结好缘、接下来我们就恭敬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哦。
0: 我们修行，大家人爱先跟人结好缘，人人有得到好缘啦，你说话人才会听啦。所以吼，我们的德行啊，总是呢要从让众生听来，句句话啦都很顺耳。真顺利啦，这就是爱有结好缘，结了好缘，哪怕你说的不好的话，他听了也很感受，因为你吃我，我吃你，这个在知己啊，我们之间都是知己啦，说话坦白一点，彼此知己。可是我们都是凡夫哦，真正能彼此知己有多少人呢？我们对人说话 就是要把握修行的因缘。所以师父常常说善起善起，人家对我脸色不好看，我也要善起善起，他这一面镜子照到我的脸上，我是否也这样的脸色对人呢？自我反省，听话。那他说的话真的很伤人，赶快呢也反省自己，我对人说话是否说的话也伤到了几个人吗？这也都是呢自我反省，这叫做修行啊。
10: 听上人说很容易，其实修行呢要控制好正念心，其实遇到境界来的时候啊真的是不太容易，所以每天都要闻法，虽然闻法让每一次的起心动念然后可以往善的方向，然后往圆融的方向去哦。那为什么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个突破班长火烧功德林我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呢？是因为要跟今天进入的这段经文的记文有关，那也再度的反省，然后也深刻体会到这段经文。那今天要进入经文的记诵就是小了分别现象真实有无长短明现显白无碍辩才常转法轮。那佛法上人说其实就在我们日常当中是很浅显，那佛陀啊上人啊他们就是用智来分别一切，可是我们凡夫却用知识，就像刚刚火烧功德林事件一样，就是用我的知见，那但是它不是智慧，因为当意见不同的时候其实智慧就要产生出来，就可以很顺利的圆融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得让大家都很圆满。那众生都是知道知识，就像我们知道这是花这是草，然后花有花的样子，然后有它的相貌，然后这个我们只知道物质的外表，那这个叫做知识，这是因为有人教过我们。但是智就不同哦，智它是可以深入它里面的一个性质哦。那就像现在的一个现象不同，像现在的生物学家科学家他发现有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治疗功效，这个就它里面的性质不同哦。那现在甚至人体啊也发现人体血液中骨髓中的干细胞其实它可以治疗不同的一个疾病，那所以相有不同，然后性质也不同，所以上人说天地万物各有它的性各有它的相，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佛陀啊老早就告诉我们小了分别心相真实的一个智慧。各位还知不知道上人桌上会有一盆盆栽对不对？对啊，盆栽我们看到它是这个相，可是它最终的那一个性，其实如果它是松树的种子，它的性质就是松树，就是种瓜得瓜。那所以其实佛陀的智慧我们也有啊，只是我们的心会随着我们的境界而转，都不断的在浮动，然后看不清楚境界，但是如果我们上人教我们要不断的训练把心变得很宁静，那我们就能小了天地万物哦。那这些自然法则的境界我们都可以分别的很清楚，所以天地万物各有性各有相，它是真真实实的一个存在，本来就是真实。再来啊，这个有无长短明现显白，就是我们凡夫看山就是山，然后有时候然后看水就是水，就像看到草我们只知道草它的外表，但是其实草草皆有用，就像我们的艾草拔草它其实分析起来有不同的一个治疗疾病的功能，这个就是草的一个性，所以看山非山。那到底山是不是山我们没有办法很透彻，那回到我们的人生命里来，人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寿命是长还是短，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但是啊，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自然法则因缘果报这些都随着我们的业力而来。那如果要再分别下去啊，长啊短啊其实是很多，那世间上人说世间有很多的形象，然后长到你看不到，短短到你看不到，但是凡夫只用粗的形象做口头之辩哦，这没有什么用哦。那其实世间万物有它的道理存在，可是人啊常常要执着在这个尺寸大小，然后执着在生命的长短，在这当中啊起烦恼，不知道要去精进做事哦。 所以如果我们很有智慧就能了解，哎，人生人我们来到人间到底是寿命是长是短，是健康还是病痛，还是忽然间说走就走，其实这些都是过去所带来的业，也是因缘果报哈。那上人讲这些啊，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去体悟到说，如果我们能够体悟到以上的道理啊，我们就可以放下长短哦，没有这些有跟无的执着哦。那看山不是山啊，我就想到我刚来金色的时候，上人当时天天身坐讲金丝法水妙莲华、啊、那我每天早上熏法之后啊，我整天我的脑海当中就是上人的开示哦，然后所以我不管在突破的知识当中哦，不管看到什么哦，哎，所看到的人事物都是法哦，那不是烦恼哦。那每天写心得写得很开心很发喜哦，写到很晚哦，精神还很好哦。那如果当天的心得跟隔天上人开示的时候，哎，有相应啊，那我就觉得很像学生答对题一样哦，那一种发喜雀跃的心就觉得哦，跟上人的心很贴近哦。所以我想到过去那一个很单纯的心念，然后很单纯的突破写心得的时候，那种雀跃的心、法喜的心，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法哦。但是随着时间、人我之间，然后累积的好缘坏缘哦，那看山呢、啊，我没有办法单纯看到这个是山哦。很多事情一来啊，我有我的知见，那这个知见带着可能跟人结的一个好缘或坏缘，或者是说这之间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个考量哦。那也因为这一次志工早会的因缘啊，反思过去的心得哦，这些体悟啊，虽然有体悟，可是还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在我的生活上面哦。所以现在从心里面开始学习，那也重新从头开始学习哦，让我们再来看山是山，然后而不是在口头之辩哦，回到单纯的一个心念哦，没有这些人我是非哦。那上人呢、啊？就赞叹阿寻师姐哈，她是人间的菩萨典范。那她一生当中就可以表达出我们今天这段寄送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哦，甚至是身体力行做出来哈。她在1996年赫伯台风的时候，投入相继哦，而且是连续12天没有间断哈。那在1988年发现有乳癌哈，在开刀化疗中，她还是坚持做慈济哈。那甚至在2006年病危前，他圆满了荣斗的心愿，并且嘱咐儿女啊，要把这个慈济的一个菩萨道传承下去哦。那上人就说啊，他走入慈济哦，该做的去做就是智慧，然后不该做他不去做，一点都没有愚痴哈，这个是非分明，就是小了分别哦。那他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哈，最后仍然交代他女儿，我的功德簿你要帮我收下去，那这个师姐大楼的环保站你要去收。那跟他儿子说，我想要完成一个溶洞，虽然我没有留很多钱给你们，可是我很想捐钱。他就是很清楚，就是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用有形的财物然后得到无形的大爱，然后用生命去做得到无尽的一个慧命，就是永生不灭。那上人说这个就是现象真实哦。所以他能够认清楚他这一辈子的生命，其实就像草鹿风光一样，长短他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不过他利用种种的真空换取了这个妙友，因为他很认真的去付出，然后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他得到了很多的发喜，然后也帮助了很多人，这个啊也可以让他下辈子啊一定也可以相信称愿再来。那还有就是上人也告诉我们，这因缘果报一定有。那像我们的阿寻师姐，他就是认清真空妙友，在这辈子啊他就认清明现显白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清清楚楚，而且他在现一个相，就是让我们更加了解人生 说走就走，有什么好计较。而且他更让他的孩子啊留下他身为母亲的心，他没有留下财产，而是要留下这个德恨。那再来上人说啊，辩才不一定是讲话而已哦，而是身体力行让你心服口服，不是口才很好哦。所以看到这里自己也很惭愧哦，或许我们可以说，但是我们做的真的是不够多哦。那上人说其实做给你看也是真理哦，所以听来 如果没有了解没关系，上人说我再做给你们看，一直到你们很了解清楚，这个叫无碍辩才。那持戒的法轮就是无量，在人间啊，不论我们所看到所听到的，其实这些都是佛法，所以这个叫常转法轮。那看到这个人品典范，我们阿寻师姐就想到上人开示，那不晓得大家的生活是这个样子吗？就是只为了一大早起来就吃饭煮饭吃饭，或者是买菜上班啊等等啊，相信我们 现场在座的菩萨，线上的菩萨绝对都不是，而是你们都是天下的慈济人。那上人也告诉我们说，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参与所有的天下慈济人做的事情，不过呢，我们要去关心，甚至我们起了一个欢喜心，知道现在天下慈济人在做什么，佛陀说这个也是一个功德哦。那接下来就想让大家来回忆一下，就是在2013年11月8号的时候，其实气候变迁我们也要很戒慎虔诚，台风其实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甚至可能过去都是在海面形成不会碰触陆地的，也会随着气候暖化，它可能也会越来越接近陆地，或者甚至它变得很干旱没有水哦。所以在这个2013年11月8号清晨，强台海燕啊登陆我们菲律宾中部，涵盖了整个菲律宾，6000多人罹难，上千人失踪，400多万人无家可归哦。那最严重的区啊就是都鲁万市，甚至联合国也说这个是即将要弃城，所有人都撤退了，只有慈济人留下来哦。虽然我们没有去参与国外的这一些救灾的行动，甚至国内，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项事情都有时间去参与到，可是我们至少可以赞叹，我们也更了解原来我们真的是这么的有福报，看到这么多人的一个苦。那其实在那一次的海燕风灾的时候，上人刚好是行脚到台北慈院的一个温馨座谈，所以就是台风过后啊，上人说虽然我们很有心要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力，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去，那我们不是去发工资哦，我们是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借重他们的力量来清扫家园。那上人就说没有这群人，其实都鲁湾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就是当地的这些居民，所以上人说钱不是最有力量，是人才有力量。那上人也鼓励他们哦，就是看到你们土地有生机了，心灵都光明起来，所以上人也鼓励大家结束之后就要安心回归到你们的一个生活。那其实在当初啊海燕灾区百废待举的时候，以工代赈的金额从260块到500块，这个部分曾经引起国际 NGO 组织的纷纷议论，认为破坏行情金额太高，但是这背后啊有着上人的慈悲智慧，只要任何灾难过去，其实物价是上涨的，你给予原本来的薪资其实是不够帮助他们的，因为而且上人也提到这个是祝福金，其实是要帮助他们站起来，不在于这个金额哦。所以啊这一个就是小了分别，现象真实，就是不是在长跟短多跟少，这个500元是祝福金，非常的有智慧的是要让这些灾民，然后让他们可以振作起他们的力量，然后让他们可以自己重新整理自己的一个家园，因为如果直接发给灾区民众是没有办法恢复市容，那如果以工代赈，一方面呢可以达到清洁市容，那一方面也可以让灾区的经济赶快复苏，经济复苏很重要，才能让他们的生活回到正常。那再来啊，这个就是有无长短，明线显白，知识认知就是我们只能知道明相，就像他们看到的是260块跟500块这当中的一个差别哦，但是他没有用智慧去分别深入其中的现象，就是我们要知道灾民的心啊，如何要去帮助这些灾民，而且是30万人次的以工代赈哦，真的就是菲律宾的慈济人就是这样子帮助了他们，你看他们结下了多少的好缘，就如佛经讲的，其实就是百万亿佛哦，就是从这样子一点一滴来的哦。所以上人说金钱虽然不是万能哦，不过加上无量的爱心哦，金钱可以发挥妙用，让灾民离苦得乐。最后啊，那在都鲁万的重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惊险的故事，上也常常都会去提到这么大量的金额哦，上亿元的话，到底要怎么样运到这个菲律宾都鲁菲律宾去，这个 过程啊，充满了风险，充满了风险之外，其实也充满了一个智慧哦。所以其实我想，不是只有独鲁万重生的故事，其实我想慈济帮助从台湾开始一直到全球，我们帮助了很多人，这些故事都值得我们一看再看，然后在我们的心里面种下信心，然后也种下这个善的种子，让我们每天思考的就是我要如何去帮助别人，而且我一定做得到哦。那所以上人就教我们要脑力激荡，然后这样子啊，人人自我盘点，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价值。那如果什么都不做啊，然后人间闲闲的，那就只来消费制造污染，这不会有价值。所以最后就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我们也要盘点，就像我今天也盘点了我过去的心得，跟我现在体悟到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还要更加的一个努力，更加的一个 修行，然后更加的让自己有修养。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志工早会跟大家分享。

0: 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呢，和您分享净思金舍德公师父跟我们提到了这无量易经当中的这段经文，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明现显白。不只看事情的表面呢，更能看见这背后真正需要被理解与帮助的地方。让我们呢好好的看见自己的心，不要随境而乱了分寸。当境界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照顾好这一念心和我们的情绪。那接下来呢，和您分享，我们来听见就是无量易经的智慧在医疗现场最真实的实践。刚刚龚师傅跟我们提到这个转世成智，对不对？那台北慈济医院张恒嘉副院长就和我们分享啊，高龄长者啊，多重共病、多重用药的照护，一起来听张副院长如何把经文的智慧化作守护长者健康、守护生命的一帖良方。
2: 感恩德峰师父的开示啊，其实啊，我今天也要分享。其实我也用了无量易经的事，就是说小疗药性，随病受药，令众乐福。那今天题目是要分享，是也是医疗分享，叫做高龄多重共病还有多重用药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位83岁高龄有多重共病，那有多少多重共病呢？随便写一写呢，其实就有11种。那中间呢，其实我把糖尿病前期、高血压、高血脂三个就写在一起了，所以如果仔细算一算，其实也不止11种哦。那因为有这些问题哈，啊，中药我都没算在内哦。有时候什么感冒啊，那个固定大概要吃的药加一加哈，因为有关节炎啊、耳鸣啊、失眠、失智，还有我们心血管的疾病哦。帕金森症哦，所以加起来大概有12到13种，因为有一些药不一定长期吃，但是啊，13种药。那我就想到，各位有以前有听过一个笑话哈，是说国语讲说吃饱饭吃3颗药，啊，台语以前讲那个叫饱三料，啊，对不对？啊，所以就吃了130颗药。当然这是笑话，不太可能一次吃130颗，可是。各位想想，如果13种药啊，也能十天都爱吃83粒，所以真的也是蛮可怕的。那这个多重药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啊。那我们是啊，在今年的2026年3月4号，他就来诊间，因为其实固定在看高血压啊、高血脂的问题，还有心血管疾病了，就发生说昏厥了，啊，送到急诊出去看说那看不出所以立即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说心跳慢，那应该再回来心脏科就诊。所以他是可以病灶症候群，病灶症候群虽然是个很像文言文，不过简单的讲是年纪大了有时候心跳就跳不起来，很慢啊，至少我们真的慢到一个程度呢，也许就要装个心脏接力器。那回诊的时候呢，跟他做一些理学检查，看起来又好像人都好好的，他不发作的时候，人也好好的。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哈，在门诊就从3月、4月一直反复的做检查，甚至也看了神经内。只能说他确实有病灶

0: 所有的药啊拿来啊看一看之后呢，因为各位我们现在我们医学的进步，我们都有 AI， 那 AI 呢有时候把这些药弄一弄呢进去看哦，哎呦，竟然发现就是说哦，原来有一颗在吃失智的药呢，会让心跳变慢，而且这个因为啊随着新药的开始使用，那新药呢啊使用久了就有一种叫做上市后的观察，那上市后的观察就有人写了一篇这些报告，那这个报告里面就特别提到使用失智患者的药物呢可能也会造成心搏过慢，甚至就是心脏传导阻断而造成昏倒，因为心跳慢到会昏倒，所以它发生几率不高，100个可能顶多1-2个，但是如果说我们这样子分别病象呢，知道说也许把这药换了哦，我们就把它药换了之后，或许会改善。哎，果不其然哦，啊，药换了之后呢，慢慢的心跳本来都平常50几下，哎，后来变成60下，药效再慢慢退之后呢，啊，就结果就哇，我们说恭喜，这一次看起来我们不用再跟你装啊心脏节力器，而且恭喜你可以少吃一颗药。所以这个这一次呢在这里分享就是说。我们还是有高龄多重共病多重用药要注意的事项，在这里分别再提醒一下，因为所有的药其实不管是中药西药成药处方药，还是说传统的一些我们说的草药，其实都可能有一些药物的交替作用。那另外呢，高龄比较有比较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代谢呢，对药的代谢，因为肝肾功能的老化呢，比较容易出现药物的累积，所以这些药物的药性会加强，还有甚至它副作用就也会增加，所以包括头晕啊、跌倒啊、嗜睡啊、意识紊乱、低血压、心律不整、肠胃不适、尿滞留，这都是等等啊，其实还蛮多的哈。而同时呢，吃这些药也会增加跌倒风险，因为镇静安眠剂了哈。抗精神药、降血压药，血压有时候会太低，有时候也会昏倒。所以，另外利尿剂也会，利尿剂会昏倒。有时候人会觉得奇怪，利尿剂为什么会昏倒？其实有时候你水分拖太多，人站起来就虚哦，血压低，有时候也会站起来姿势性低血压。另外一个利尿剂会跌倒的风险，是因为你吃的利尿剂有时候啊，常常呢半夜要起来上厕所的话，有时候。就是容易增加跌倒风险。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每次回诊我们都要多注意一下肝肾功能变化。那我们重点就是最重要，真的要定期检视哦，进行药物的整合跟减药评估。那如果我们找到这些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其实许多病例在停药之后症状就改善了。所以我们对药物的相关性评估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我们在高龄多重共病多重用药应该注意的事项。所以无量易经上说哈。分别病象啊，小疗药性啊，随病受药哈。其实我们要小疗药性，因为随病受药，这个受药可能要随病改药，或是随病减药哈。这样子也许因为时代变了，我们真的越来越多很复杂的病人呢，吃了这么多药，所以我们其实自己临床的第一线，我们的医生、药师呢，都要戒慎虔诚哦，因为。未来这些随着高龄化，我想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问题哦。那希望说在台北慈济院，我们可以继续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1: 非常感我们张副院长的分享哦。张副院长真的把无量易经深入到他的一个工作当中哦，那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帖良药哦。其实就如刚刚张副院长讲的，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这些将来的多重用药多重疾病真的很需要我们医师的去检视，然后来帮病人正当的药之外，如何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去使用，然后看到这些药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去提醒他们。而且刚刚张副院长也很幽默哦，就是在我们这个寄送里面呢，他也把这一个用了他的心得，然后我想这样子在生活当中有幽默，其实他也会带来我们一些乐趣，可以减少我们的压力，那我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走在中道上。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张副院长真的是把无量易经用在他的一个医疗工作。

0: 当中，相信也用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那非常感恩张副院长的分享。
1: 所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张恒嘉副院长的分享，跟我们谈到用专业与智慧来守护病人的用药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群医护人员在生命最脆弱时刻的陪伴，谈到这骨髓移植。虽然在台湾有慈济骨髓资料库，但是这10万分之1的机会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受到这捐赠的这些骨髓移植的患者啊，对于这些病人来说，不只是一次的治疗，更是历经了一场生命重生的旅程。他们是如何对抗那个艰辛刻苦的日子？那医护团队又是如何24小时的守护？当健康走出这隔离无菌室的时候，展现出那份重获新生的喜悦和笑容，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其中更也会听到就是很多康复的病友，他们就像一起就是对抗病魔的战友当自己康复出院了，他们也愿意回诊的时候，来回到病房来陪伴鼓励正在接受移植或是正在对抗病魔的病友们，把自己走过低谷的勇气传递出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苏玉兴副护理长来分享这些陪伴生命重生的温暖故事。
2: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实业病房副护理长苏玉兴。那我在2008年的时候来到了台北慈院，然后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因为因缘机会的关系，我来到了血液肿瘤科。在血液肿瘤科呢，其实有很多照顾不同的病人，像是初诊断癌症的病人，或是正在治疗中的病人，或是癌症临终可能需要照护的病人，还有一群人他们已经经历过了一些惊心灌苦的移植。然后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移植照护的部分。那病人如果开始决定要接受移植的时候，它不单只是一个治疗，它是一个生命的重新开始。那在这段时间其实需要很多人的一起陪伴。那什么是骨髓移植呢？其实它就是造血干细胞的移植。那它主要是治疗血液疾病，让病人恢复新的造血功能跟新的免疫系统。那骨髓移植呢，不是结束，而是他生命的重新开始。那病人接受那个骨髓移植之前呢，我们呢会用高剂量的化疗，有些病人可能会用部分的那个放射线治疗做，就是一起治疗。那主要其实要清除病人生病的骨髓，让新的造血那个干细胞可以进入到他的体内。那这段时间呢，其实血球就会降低，一点点的感染，一点点的状况其实就会导致病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呢，病人就会进去我们的无菌保护病房，就是我们的骨髓移植室。那24小时就会接受我们医护人员的精心的照护。那病人呢，他进去移植病房的时候呢，其实不是换了一个病房而已，而是他自己生命重启的第一步。那这时候呢，挑战才真的才是开始的。那进去移植病房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干细胞回输到病人的体内，我们称为 day 零。那这一天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仅是把病人的干细胞回输到身体体内，其实这时候病人可能就在输注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出现，所以我们就必须得要很小时的密切的观察，在输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那这个不是就是回输就结束了，而是在每天之后的等待。要等待什么？等待病人他长出新的血球，长出新的免疫力。在这个过程当中，病人可能会嘴巴黏膜破损，吃不下，或是比较虚弱，或是严重拉肚子，这些等等不舒服的状况，其实有时候病人真的会比较沮丧，而且比较挫折。所以我们必须得要鼓励他，陪伴他，让他慢慢重新就是觉得说，干细胞回输之后，其实他重新的一个新的生命。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希望他不是突然一瞬间的，而是这样子慢慢的陪伴他，慢慢的等待。 那在移植病房里面呢，其实我们会有这个月历表，其实就是要让病人知道说今天是回输的第几天。那我们病房里面其实有进食语，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其实病人都会很沮丧，常常病人都跟我说，哎，我看到了墙上的进食语，让我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那有些病人可能会在移植室里面可能会看心经啊，或是抄写一些经书啊，那或是看追剧啊，然后做一些小运动。因为在移植病房里面，其实24小时就是在那个空间，他其实虽然手机都有时间，但其实他们已经不知道外面到底的天气啊，或是外面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每天在里面等待的时间其实是很煎熬的。那他必须得要用一些方式让自己每天的时间过得很快。那在这等待的时间，其实呢，最重要的人都没有办法陪伴在身边，他们只能透过玻璃，家属就是拿着电话，可能跟他讲话，然后用一个表情，用一个姿势，然后陪伴着他，鼓励着他。所以这一片玻璃呢，其实虽然我们隔开了病菌，隔开了细菌，但是隔不开家属之间彼此的思念跟陪伴。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最开心的是病人血球稳定了，免疫系统好了，甚至他所有的状况都比较稳定的可以出病房。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这一位病人呢，这穿粉红色衣服的这位病人，他其实在病房外面的时候呢，他是需要靠家属，他很依赖他的先生，什么事情都必须得要先生处理，先生做。那在移植病房里面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靠先生，他只能靠自己，所以他一点一滴呢靠自己慢慢的走，慢慢的吃，慢慢的活动。当他的血球稳定的时候，可以出病房那一刻，慢慢走出来的时候，对着我开心的说，耶，我出关了，我自由了，这一刻真的让我很感动。对，他在里面这么艰辛的治疗他自己，照顾他自己，他就是为了这一刻。那还有满一岁的病人，他那一天大家都很忙的时候，他提了蛋糕说，今天是我1岁生日哦。他用他自己自身的经验，然后跟他后续的一些照护来回来看我们，然后跟我们做一些分享，所以跟我们医护人员做一个拥抱的时候，其实让我真的也很感动。那除了这之外呢，还有已经恢复到稳定的病人，他跑来跟我说，哎，我想要看谁谁谁病人，因为他是用自己的自身经验来去帮助现在可能正在移植中的，或是准备要接受移植的病人，给他们做鼓励，以他自己的 自身的经验做分享。所以在骨髓移植的过程当中，照顾这些病人，让我觉得生命虽然可以用治疗得到延续，但因为这些爱跟陪伴可以重新的绽放。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感恩舒副理长的分享哦，不只是治疗，最重要是用爱跟关怀来陪伴哦。刚刚我们看到的，在这个骨髓捐赠病房里面，这个骨髓捐赠呢，是他唯一可以生活下去的一个方式哦。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幸运，骨髓捐赠就能够重生哦。其实关键点就是他必须要不排斥哦。那所以说刚刚所看到的这些病人呢，真的都很真心的祝福啊，他能够重生出来。所以他说他已经1岁的生日了，然后再回来鼓励其他的病人哦，这样这一份的爱得以延续哦。感恩舒副理长的分享。
1: 刚刚我们听到了台北慈济医院呢，这苏玉新副护理长的分享哦，陪伴病人走过生命重生的旅程，而一样是温柔的陪伴。来听到就是故事啊，就是发生在凌晨2点的病房，半夜凌晨2点哦，在深夜里，当大家都熟睡的时候，有一位阿公静静地望着天花板，内心担心着，生病住院。最难受的有时候不是打针吃药，这位睡不着的阿公，还有一位愿意停下脚步的护理师，坐下来陪他聊聊天，握握他的手，让原本不安的心有了温暖与希望。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王怡文副护理长的分享，这段深夜病房里的温暖故事。
3: 我是台中的怡文，那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病房的小故事。那 有一天呢，就是也晚上的时候凌晨两点，然后其实病房很安静，只有监视器啊，一些我们医疗仪器在运作的声音。那有一个80多岁的阿公因为肺炎而住院，那他其实住很多天了。那有一天呢，就是当天在值班的护理师呢，就在巡房的时候就看到阿公没有在休息，然后眼睛就静静的就是盯着天花板这样，他也没有吵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容易发现，但护理师在巡房的时候就发现了他嘛，那他就去悄悄的走过去询问阿公说，阿公你怎么没有在睡觉？那阿公呢就忽然愣了一下，想说怎么有人突然出现。那他还是就看着护理师说，他其实有点难过啊，因为他跟护理师说，我是不是快不行了。他其实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因为家人其实因为工作的关系都在比较远的地方，那他也不想麻烦家人，所以他住院的时候就只有自己一个人。那护理师呢这时候呢就没有跟回答他说，不会啊不会啊，你没有什么事啊。他反而呢就是拉过一张椅子，然后就是静静的坐在病人旁边，然后握着他的手，因为陪伴他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病人呢不只是因为生病然后害怕疾病的关系，也是害怕孤单这样。所以呢他呢就虽然我们临床上面还是有事情要做，那他就还像是想说我花个几分钟来陪伴病人。那他就在帮阿公啊就是边整理棉被，就是像孙女这样子，然后边帮他整理棉被跟他聊天，然后就听阿公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做工的事啊，然后还有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他最不放下的新的小孙女，因为毕竟每个人都出去工作了嘛，就只剩小孙女还在读大学这样，就是还没有到一个阶段他不放心。那讲着讲着呢他其实就眼眶就红了。那护理师呢就是我们其实不会特别的跟他就是说什么话，因为毕竟晚上了啊，就是夜深人静的。那我们就那位护士就跟他说，阿公您辛苦了，那您也很勇敢，那你们的家人呢其实都一定会以您为荣的，您要加油这样子。那陪伴着家阿公就是因为他只是焦虑的心情，那被缓解之后他还是有安心的休息了。那过几天呢其实阿公可以顺利的出院了，因为毕竟他的治疗有在积极的配合。那他在出院前呢就在家人的陪伴下呢就找到当天那位护理师，跟那位护理师说就很谢谢你那一天就是握着我的手陪我讲话，那你给予我温暖，让我觉得我对未来还是有希望的这样子。那我们护理呢虽然平常啊在做的事情虽然很多，但是看起来很平凡，就给药啊，然后记录啊，然后做一些卫教啊，翻身这样子。那其实有时候治愈病人的其实不只是药物啊，更是一句愿意倾听的话语，一个愿意停下脚步的陪伴。那在这里呢其实我很感谢我们医院的医疗职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跟倾听，让我们其实很多病人他们都有回馈说很感谢你们这样子的无私的付出，让他们可以感受到希望与爱。阿弥陀佛，感恩。
0: 感恩王一文副护理长的分享哦。护理呢就是护理嘛，那我们医疗志工呢跟护理人员也都是扮演着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病人在彷徨无助最孤单的情况之下，身心俱疲的情况之下，我们给他一份这样子的倾听跟陪伴，就是带给他一份无限的希望哦。那所以这是我们发挥最大的良能，也是我们最乐于见到的事情。感恩您的分享。
1: 在我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中哦，要和听众朋友再回顾一下哦，今天听到了德公师父所分享的一句体会哦，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 让心单纯一点，用善念去看，就能看见事情真正的本质。而在经文当中，就是告诉我们《无量义经》当中的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明现显白。或许经文对我们来说有一点难或不容易理解，但是透过师父，也或者透过这，
4: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5: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全五根茎类来做认识，全五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 B12 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1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一杯的量就是240cc。 那是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线跟白线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1天摄取在2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利带去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择蔬食。
2: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3: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2: 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玲，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的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李妙红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
0: 是的，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没有办法限制他自由的心。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他游历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哇，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跟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
0: 是，
1: 而且啊，他还到全台各地的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他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咨询的开发建制呢。
0: 是，妙红老师呢用轮椅来撰写他生命故事，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
1: 是
0: 也转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来鼓励大家也勇于突破困境，活出自我的美丽人生
1: 呢。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
2: 你好，启鹏。
1: 妙红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些过程好吗？
2: 我自己本身是小儿麻痹患者，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对，大概就是刚会走路那个阶段，
1: 那时候都在学走路，
2: 对，但是没有印象自己曾经会走过路，对，但是妈妈描述是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穿着一双小红鞋到处跑，
1: 对啊，好可爱的时候，
2: 对，
0: 对啊，
2: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医，我的外祖父是西医，
1: 是，
2: 所以那个阶段刚好是小儿麻痹症盛行的时候，
1: 是，
2: 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
0: 是，
2: 那你知道小孩子好奇嘛，就会，刚好是因为两个住隔壁，所以就会跑到外公家去玩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被传染到的。
1: 哇，
2: 对，那听我妈妈说那时候传染到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好像全身就是软趴趴的，只剩下两个眼珠子会动，
1: 是，
2: 对，
1: 蛮严重耶。
2: 对，还有是因为爷爷中医西医两个中西医交病的医治我，所以才有办法把我自己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救活了。
1: 是，
2: 那就我知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脚还有力气，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是撑着拐杖就可以走，
0: 是，
2: 对，那是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小儿麻痹的那个运动神经元被破坏之后，虽然上半身可以发育，但是下半身受伤的部分呢，其实他就没有办法
1: 持续，萎缩了，
2: 对对对，
0: 一般
2: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负荷上半身的一个重，
1: 上半身的一个重量，
2: 对对，所以那个脚有时候就会变形或负荷过大，就会产生疼痛。那慢慢的开刀之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变成。本来不用穿支架，后来变成要穿支架，
0: 是
2: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对，它随着时间呢、这个增加，那年龄的增长之后，上半身的重量越来越重了，
2: 对，
1: 我们脚无法支撑了，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去复健啊，或者说做，甚至要做这个支架，
2: 对，
1: 还在拄着我们双拐嘛，来做一个行走这样啊。那在求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无障碍啊。
0: 是啊，
2: 对，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校，
0: 是，
2: 所以整个班级或是整个学校甚至有时候看不到跟我相同一样的朋友，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可是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他们其实都很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求学阶段，也因为有他们，所以我的求学阶段才正能这么顺利的一个度过，
1: 真是感谢他们。
0: 同学爱、
2: 对对对，因为就记得以前像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跑教室嘛，
0: 对，
2: 那校园其实还蛮大的，
1: 对啊，好大的大学，
2: 对，我们学校虽然算小了这样子，但是对我们坐着轮椅来说拄着拐杖的人来说还是很大，
1: 对，
2: 对，那短短有时候课跟课之间可能休息时间只有十 分钟或十五分钟，然后有时候必须从第一栋跑到最后一栋，从第一楼跑到五楼、
1: 啊，
2: 对、嗯，所以那时候都是同学这样扛着我上上下下，因为没有电梯，
1: 哦、
2: 对。嗯
1: 其实在那个年代、嗯、要读大学你好
2: 很
1: 不容易吧，
2: 是啊，对，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身障朋友、嗯
1: 啊、
2: 因为就是光行动的部分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像父母啊、嗯、比如说特别是对女生吧、嗯、我们比较传统，
1: 对啊，
2: 觉得女子
1: 无才便是德，
2: 对对对对，岂有这样
1: 真糟糕、欸、
2: 对，那个年代其实父母他会觉得女生其实不用念太多的书、嗯、那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再来就是找个工作，那是最重要的
1: 对,、嗯、
2: 对，所以在要念大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跟父母的一些抗争、
1: 嗯、
2: 所以才有办法到外地来求学，那其实刚刚佑真说的对，其实父母是担心
1: 对
2: 他真的没有办法陪着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那究竟他可以看顾你他放心，可是走那么远的话、嗯、其实他是担心啊，
1: 对，
2: 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不想要就停止在那一个刹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走出来的话、嗯、我应该永远就在这个小镇上面，
1: 可能就固定是这样，
2: 对对对、
1: 嗯、因为以前我们的身障朋友可能就是刻刻印章啊，打打钥匙啊，这样听了好像就觉得有点哀伤这样子，
2: 除了刻印章、嗯、钥匙、嗯、我妈妈还叫我卖槟榔、欸、还好我没卖，不然我现在是槟榔西施了、
1: 啊、而且我们女孩子常常就是裁缝啊去学一技之长、欸、
2: 对啊、
1: 哦、你那时候是很大的坚持啊，
2: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三天还几天没吃饭，然后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只会哭，一直哭一直哭、嗯、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我的同学都可以去念，为什么我不能去念、
3: 嗯、你就是要念
2: 对，没有，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困难我，
1: 你有能力啊、
2: 嗯、
1: 你能够念，可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就不让我念，
2: 对对对对、嗯、嘿，
1: 听妙我这样讲啊，其实在求学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有同学的一些帮助，当然也有家人的支持啊、
2: 嗯。
1: 那到大学真的要离家很远，妈妈怎么放心，爸爸怎么放得了心呢、啊？
2: 对，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坚持，也是你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呢、啊。
2: 对，我觉得那一段的经历让我可以离开小镇，然后看到这个世界，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对啊，嗯、人要脱离舒适圈并不容易。可是你却这样做了，
2: 嗯，我想就是一个为什么吧，
1: 是
2: 嘿，
1: 为什么不能做，
2: 对，为什么不能，
1: 你去证明你自己能够做，
2: 对对对，
3: 而且你做到了，
1: 对、啊、后来在毕业之后求职的部分，我们身上朋友求职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2: 哦、超困难的，因为
3: 工作，嗯，
2: 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像现在的什么、身障保障名额
1: 啊
2: 或是说什么残障特考之类的、
1: 啊、
2: 我们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1: 竞
2: 争、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限制，比如说像那个高普考考试好了，它就有一些科目它就会限定你身障朋友是不能报考的，
1: 很公平、欸、
2: 对，
1: 现在当然有改了，
2: 对，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限制的，我想现在这个限制大概会
1: 被
2: 说歧视这样子，
1: 对
2: 、嗯、对，那时候我记得在找工作的阶段，就是、嗯、我记得那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买了很多份的报纸、嗯、然后就
3: 开始画圈圈、
1: 啊、就总有这个阶段嘛，
2: 对，画圈圈写履历投履历这样子，
1: 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今天要找工作了
2: 不是兴奋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
1: 紧张
2: 啊，因为会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办法接受你、
1: 哦、
2: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一个拒绝啦，对对对，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履历过了，他通知我去面试、嗯、然后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门口，那时候骑三轮机车这样子、
3: 嗯，
2: 那我心想说我就在他门口啊，那我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了、
3: 嗯、
2: 我就说哎、欸，那你们通知我来面试，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人了没有、
1: 嗯、
2: 他就跟我讲、嗯、没有，欢迎你来的齁、
1: 嗯、
2: 那我就下了我的摩托车走进去，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子、
3: 嗯、
2: 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3: 他说的都不一样、嗯、
2: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啊，你是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是会有诸多的一个 伤心不满，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是这样对待我们，对，那当然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拒绝之后，当然也是会有愿意接受我们的老板啦，那我也很幸运的有老板愿意接受我，让我可以去尝试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
1: 是
3: 啊，我的好的老板。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工作环境啊，根本没有现在的植物再设计，也没有，就是为了我们身障朋友而来做一些改善，让我们方便的啊，
2: 甚至不要说改变，愿意让你去尝试的都很困难。
1: 对，直接拒绝这简直没道理嘛。
2: 对，
3: 其实要有机会啦，
1: 那后来你在工作上跟同事互动啊，跟老板互动，是不是因着你的才能，让他们肯定了我们？
2: 我想前面几个工作当然是不太可能，因为我进去的都是小公司，然后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像我第一个工作大老板面试我，他接受我，但实际他录用我并不是他自己要用，他帮我派给他的那个下属，另外一个分公司的主管。
1: 主管，
2: 那个主管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了，他来的下属是一个撑着拐杖、穿着支架的一个职员这样子。对，所以我感觉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在工作上他会有一些刁难。对，但是因为是我第一份的工作，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珍惜，
1: 非常珍惜。
2: 对，所以即使在不合理的一个对待，也会坚持下去。后来中间有换了工作，当然就变成有经验的一个累积，然后再加上去补足自己能力上的一个不足，那慢慢的第三个第四个工作的时候，老板就看见你的能力。对，其实我最记得就是那个老板他并不 care 我的奖，他只告诉我说李小姐，你知道你看我桌上一堆的东西，那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处理它。
1: 是，
2: 对，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把它处理掉这样子。
1: 是，
2: 那我就说 OK 啊，没有问题。
1: 哇，太棒。
2: 那因为档案归档跟文书处理其实是我的专长。
1: 是，
2: 那我也让老板看到我真的可以，
1: 可以做得到。
2: 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后半时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想打他这样子。
1: 怎么的？
2: 哎，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回客人的书信啊，然后跟厂商做联系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突然他就开口跟我讲说：“李小姐，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我的桌上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得完。那现在呢，我每天来到办公室，我就在想，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
1: 有
2: 什么
1: 事做完了？
2: 做啊，我就觉得老板，那我丢一些给你做，
1: 能力太强，
2: 但是我。”我觉得那是一个肯定的话语。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啊，虽然你觉得很想打他，但是其实心里也是暗暗高兴说哎，我有让你看到，然后我也证明了我自己的
3: 价值。
1: 真的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我想这是对我们心里自己的一个成就感。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后来来自行创业呢？
2: 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如同我们自己的计划。
1: 对，
2: 其实像以前我念完书，其实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就只是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有一份薪水。
1: 对，大家都这么想，
2: 养活自己，那就 OK 了。
1: 对对 对,
2: 对, 对, 对。但创业这一个项目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我妈妈以前去算命的时候，老板说我会开公司，我都说我在骗笑。
1: 有可能吗？
2: 对，心里就想那怎么可能嘛，有人要用我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我想那个是一个机缘吧，就是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老板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
1: 是，
2: 然后股东之间彼此出了一些问题，
3: 是，
2: 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方便，那我们自己会比较同情弱者。
1: 是啊，
2: 对，当别人来跟你讲说啊，别人对我有多不好或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你又认识他的时候，
1: 就很理解他了。
2: 对，你就会觉得说哇，对啊，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这样子？
1: 想帮忙他，
2: 对，那他就要求我帮忙他，那时候我就觉得好，那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他。
1: 二话不说，
2: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也年轻，不懂得就是
1: 拒绝人家，
2: 事情到底真伪是
1: 怎
2: 么样子，觉得别人说他很可怜，你就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然后他就说跟我一起合伙，然后我出的是能力，他出的是资金这样子，然后整个外销部门由我来负责这样子。可是你当然知道哈，当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赚钱的时候，股东之间都可以
1: 都 OK 的，
2: 甘苦以 共这样子。
4: 嗯，
2: 可是当一个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你
4: 就
2: 会计较这个，这个钱要怎么分配这样子，对，那会想到说，哎，你又没有出钱，那我干嘛要分给你红利或者是什么？对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一段的合伙就在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4: 是，
2: 那结束那一个过程，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子
4: 相信别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2: 对对对对。那当然，他需要你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很肯定你，或是怎么样子。可是当他知道你不会再回去协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很多难听的话又跑出来，那那个反差就很大，自己就会觉得，那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你那么肯定我。然后当你知道我不再协助你的时候，你又那么的贬低我，那那时候就会觉得，即使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家人的资助、家人的一个 support 也是很重要的。
4: 真的，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对，那一段时期情绪还蛮低落的，不知道自己将来，因为当你一旦有一些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你连带也会否定你自己，到底怎么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家人的一个鼓励，然后还有我觉得你自己给别人的一个印象其实也是很重要，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一个信任跟一个信用其实是蛮重要的。对，那所以说在客人的那一边跟厂商这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信任我，当他们知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我说我为什么要离开。
0: 对，为什么离开。
1: 对对对，然后也稍微讲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他说如果将来你愿意出来自己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样给我一个协助跟 support 这样子。那你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0: 对啊，
1: 但你可以知道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花到半毛钱。
0: 哇，太厉害了吧。对啊，怎么可能呢？
1: 我想应该就是你之前累积的一个信用，因为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跟厂商下货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三个月之后的
0: 票，三个月票，六个月的票。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做建筑的开到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南启鹏你都知道。那客人那边呢，他给你的是现金。那我要求他是你下单之后你就必须给我现金。
0: 是，
1: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他信任你的前提，他才有可能
0: 才愿意这样做啊。
1: 对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拿了钱会不会出货给我。
2: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信用呢，我受到客人跟厂商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以我变成做无本生意。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三个月后或六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满手的现金，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资金。对，那因为家人的鼓励，所以我开始就自己设立公司。那一进来其实一路上蛮顺的，我觉得跟自己累积人缘跟一个信用，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诚信。
1: 对，
0: 今天你能够做到诚信的时候，你以诚相待，别人自然就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好。但这些更好都是在你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1: 对，没错。
2: 的确哦，在自行创业这一听你妙红讲完哦，那对自己的人生哦也是掌握得很好。哎，
0: 对啊。
1: 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2: 是，
0: 其实
1: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个朝九晚五就好了，我不想去做什么高官或是做什么那个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必须要这样做。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性，就是做了之后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0: 对
1: 对对对，
2: 的确。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这个在跟你这人生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哦。那你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后也有投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1: 因为以往我们不方便，所以其实像我记得我从小到高中学校什么毕业旅行啊，或是远足啊，郊游都没有我们的份这样子。
2: 对，
1: 那个年代小学生要去远足郊游，妈妈都会特别帮他们准备。
0: 对啊，好开心的。
1: 对，可是那时候就看着弟弟妹妹去郊游，有苹果，有饼干可以吃，
2: 乖乖乖乖。
1: 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看他妈妈送到他们去学校去玩，可是自己就不能去。
0: 对，啊，
1: 对，那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要自己可以出去。那个阶段刚好有很多大概同一个时期的小麻痹患者，大概就是也都是进入职场有能力可以玩，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记得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常常就是会邀呼朋友说，哎，今天哪个协会又办什么活动，要到台中啊，到阿里山，你们要不要去啊。所以我永远都是那个告诉别人讯息然后出去玩的那个人。那时候就觉得从来没想过我会出国去玩，总觉得说，哎，我只能在台湾玩就应该是就只能这样子了。那大家有一个机会听到石原那时节，他有办那个国外旅游，那时候就觉得，哎，
0: 你是不是可以来
2: 尝试一下？
1: 他可以出去，因为你知道师姐她本身也是小儿麻痹，
0: 对，
1: 那觉得哎，她小儿麻痹她都可以出去了，那她带我们出去，应该我们也都
0: OK
1: 的，对，所以就跟她出去。我记得参加她的团，第一个是到澳洲的博斯，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社会环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0: 他们澳洲的都非常好，
1: 对，让我们身障朋友其实可以很自在的旅行或玩，
0: 真的去外面就开了眼界。
1: 对对，那时候就看到哦。 厕所这么大，轮椅都可以进去。
0: 嗯，
1: 然后是那个森林里面还做了空中步道，轮椅推着就可以在森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哎，原来不方便不是在于个人，嗯，而是在于那个
0: 环境。
1: 哎，
0: 说的对，
1: 嗯，对啊，所以回来慢慢的就会觉得哇，国外都可以这样改变，台湾为什么不行？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频率并不那么长，嗯，因为很多像交通问题啦，
0: 啊，
1: 或是当地的厕所，嗯，或是当地
0: 的
1: 景点的一个问题，
0: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的设备。
1: 对对对，嗯，所以那时候我像在后半期的时候，我出去玩啊，或是像跟朋友去聚餐，方便的我自己都会在脸书或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到同样的地方去玩，嗯，那我会觉得，哎，这样子资讯的一个散布，对同样我们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才会促使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玩，甚至那个电动轮椅把它当车子开这样子。
0: 啊啊，
1: 那像在前年，我自己就出了一本101公分的轮转世界，那就把我自己旅行的一个经验，它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书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在里面我比较希望呈现的是类似一个工具书的一个方式，
0: 看起来就是刚工具书，嗯，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哪一
0: 些
1: 你必须该准备些什么，
0: 嗯，
1: 因为我想玩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嗯，你玩起来的方式或是感受跟我是不一样，
0: 是，
1: 但是我在里面我希望告诉你的，比如说像你出国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甚至比如说要到当地的时候富康巴士的资讯啊，或
0: 是
1: 饭店的资讯，我是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嗯，因为我每次出国回来，
0: 嗯，
1: 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妙，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 啊,
0: 啊
1: 或是怎么样啊，
2: 嗯，
1: 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
0: 是啊，
1: 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带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
0: 嗯，
1: 我们也知道旅行其实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出去，
0: 对啊，
1: 好朋友出去回来会变仇人，嗯，然后一对情侣可能在台湾是情侣，出去回来就分手了，
0: 对，啊，
1: 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把资讯给你，
0: 对，
1: 那你可以邀你自己合得来的朋友去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行程，
0: 是，啊，
1: 那你也可以玩得开心，
2: 是，
1: 啊，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这是我比较希望，嗯，也比较想传达的，
0: 是啊，把这些旅游的这么好的一些经验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一部工具书，
2: 嗯，
0: 你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它，你可以找你合适的朋友，合得来的人一起来去，你创造你自己的美好经验。妙宏老师让我感觉到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降临在努力不懈的人的身上，
2: 是，
0: 妙宏老师让我们也学习到这点，
2: 是的，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宏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每天无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费者，积极有用才是人生的创造者。
0: 是，
2: 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慧命是在惜时精进、把握因缘中累积而来的，肯为社会多精进一分，就少一分空过，多一分充实。
0: 没错，人生真正的大好在于造福，把时间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付出一分心力，生命就多一分价值，把握当下去做，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非常感谢妙老师今天来到我的节目，
2: 谢
0: 谢老师，
1: 谢谢齐峰，谢谢佑真，
2: 嗯，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
1: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0: 拜 拜, 拜, 拜。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郭景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成语寻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调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来到我们台南，我也很敬佩师姐家里，为什么敬佩她？因为我看到一张相片，哇，张灯结彩，真老烈啦，真青呀。听说那是我们在民国八十二年元月的时候，我们台南第一次受证，我们去布置场地，到底这个场地是什么人布置的呢？听说是我们以前有一种组叫做文宣组，以前的文宣组就是现在人文真善美，人文真善美我们现在就是负责报道嘛，那个摄影啊，照相啊，发表文章，这是我们印象中的人文真善美。但是在早期要不叫人文真善美，进行叫做文宣组啊。文宣组的工作可能就不止这样，甚至连场地布置场地布置都要客文宣组来到用，所以我就想说，哇，这张相片拍得真好啊，到底是什么人去布置的呢？我们那个时候的第一位文宣组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个时候就要去请教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彭志超师兄，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时候当时我们台南的第一位文宣的这个窗口，就是我们的龚秀英，我们的秀英师姐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我们秀英师姐引导来采访秀英师姐来，秀英师姐你好。
1: 你好，亲爱的丈人，还有金色的师傅，你们好，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都好。
0: 很紧张的吼，免紧张啦吼，不用紧张。
1: 第一次吼，要录音哦，感觉安尼哦，心理上很紧张啦，很紧张啦嘿。
0: 咱咧开讲的时阵，伊拢无卷舌，即摆雄雄拢讲话拢爱卷舌啊咧。来，咱先来访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吼，我有看到迄张相片，张灯结彩迄个相片吼，迄是啥物相片呢？
1: 那是迄个做岁末祝福的时阵吼，上人要来个这个新围哦受证嘛，因为迄时阵新围来的什么，跟他只咱阿未有联络住的啦吼，迄阵但就张技师已经关地啊，但是临时无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搭一个舞台，跟他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搭一个舞台，敢那一个舞台，上人去哩。

0: 做啦。
1: 所以，灯笼是你发明的，对不对？
0: 不是我，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我咧想象说，安尼较老热啦，啊，就这样子吼，家己想讲啊，咱瓷器嘛无迄落，伊的迄落划船咯，要用落去无可能啦吼，咱也无经过上人那边通过，啊，就家己想啊，想哦，红红哦，安尼好点点哦，感觉哦，嘿，老热啦，安尼。
1: 安尼总共挂起哩吼，挂了偌济顶伫顶头，你敢有算过？迄个时阵还阁会记一袂？
0: 迄阵差不多200个左右啦，哎。
1: 200个顶哦，哎，200个顶，迄个时阵，你讲爱个要制版嘛吼？要制版，然后再印刷。
0: 对。
1: 啊，制版加印刷，迄个时阵应该足贵吧？
0: 对，伊迄个版吼，伊得阁另外做一个版啦吼，咱要爱迄个版，啊，所以较。费用较贵啦，啊！我想讲费用较贵吼，那来个即个师兄师姐讲啦吼，讲即个灯笼是咱受过敬的啦，吼，真的很有意义啦。啊，咱大家咱挂了，看来义卖刚好啦。啊，你著第一个听到林世川的赞声好啦。啊，咱打你开会的时候，阮拄啊伫林师兄引导开会，啊，咱大家怎？大家都同意啦，
1: 嘿。所以那个时阵，林医师嘛，吼，敢是，好，林医师依准的同意了，伊的哦，带头开始来认购了。那个时阵嘛是义卖，但是啊，你也无爱规气清款就好嘞，要叫大家买嘞。
0: 嗯，不是，我做文宣料吼，我从来没有甲为了本会清啦，因为本会咱就知影他用的钱吼。不是，都是，不是咱甲管的钱，又得搁另外家己嘿，所以我不会请那种钱呐，嘿，啊，想讲咱家小夸，哦，咱家己呐会当支付，啊，袂当较甲大家讲，啊，就是说那一条费用较大啦，得爱较侪钱啊，所以讲饮料，咱大家拢家己。提等于出祝福咱家己啦，
1: 因为黑马是岁末祝福的哈，经过祝福的，
0: 经过上人祝福的东西，大家嘛足踊跃，像林世川师兄哦，伊都请十个安尼，伊家己本身都请十个迄落人。
1: 林医师可能因刀较大斤啦，嘿，所以挂较侪钉的啦。
0: 可能是那份老伯嘿，老伯老母也是安那嘿。
1: 好的物件讲祝福，啊，那讲到祝福加受证吼，你是民国差不多当时来受证的哈。
0: 我伫受证是伫屏东受证的，迄阵是民国81年，还是81年元嘉伟啊？
1: 是。嘿。啊，所以你迄个时阵受证的时阵，你有咧上班吗？
0: 我家庭主妇，我是在家庭主妇。
1: 你是家庭主妇哦。啊，家庭主妇刚有需要就无用，就是讲你刚有爱顾大家官啦，想爱顾囡啦，是爱顾变出来创啥？刚有
0: 原本吼，我有含阮大家同我做一段，啊，迄阵我当搬过来，吼搬过来新厝，吼我民国70年搬过来，吼啊，迄阵都囡仔都车祸，啊，我咧顾囡仔，啊，人就我讲吼你。吼，然后你来找迄个师傅看卖，讲互伊听吼，啊，看会当吼改一寡迄落嘿。啊，为着去到遐个上人就讲，因精神吼足无闲的，咱囡仔可能都爱迄落个，啊，所以我才甲捐迄落100万囡仔的名做龙洞。
1: 所以你捐的第一个溶洞，就是为了这个车祸的女儿，要祝福她赶快好，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嘿嘿嘿。
1: 啊，但是我，
0: 但你只唔捌啦，讲啊捐出去吼，伊业力就较减少啦，啊，所以吼，安尼捐100万，给伊吼去做一寡善事啦，嘿，消业障啦。
1: 啊，但是我也嘛真正有康复起来，对不对？
0: 后来吼，真的很棒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哦，迄阵台南病院的时阵，每一个医生都大家都不看好的呢。啊，伊是昏迷40日，啊，才起来，啊，起来了后，我一直给他

0: 做迄落做加复健，啊，每一日都逐日都复健加迄落热敷，安尼啊，就是后来就慢慢会行，开始会行路啊，嘿，啊开始会行路，啊开始慢慢第一脚伊会当脚行一步啥，迄阵是厝内是大家偌欢喜嘞。我看伊行路，目屎拢流出来。
1: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是善念慈悲啦，所以啊爱心啊爱人呐、啊，所以好的代志都发生啊，所以他就复原了。但是我听讲有一摆你嘛发生了足大个严重、足严重的车祸，啊，结果恁先生嘛因为你嘛过去关一个溶洞吼，咁、啊、
0: 是。迄是我来做吼，礼拜做委员呐、啊、吼，诶、欸，八十一年还是82年哦，做委员了后啊，因迄个阮家分组啦吼，啊，台南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因为第四组吼，迄阵在施美华师姐吼，伊家己有代志，咱袂当做组长，啊，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嘿。起来，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啊，伊组长了后吼，阮即阮迄阵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即四个组长，大家讲好讲，我们台南要分组，就是讲财务、总务、交通、文宣，吼，
1: 分那么细，
0: 嘿，还有。都爱分足侪项嘞，交通系什么的，啊，所以第四组分到财务甲含文宣呐、
1: 啊。哦，嘿。啊，你是要去做文宣的布置，才出车祸的吗？
0: 嘿，啊，迄阵骨髓捐赠开始，82年开始有啊，啊，要第一次去要做迄个做必报、哦、要必报啦，嘿。啊，要布置场合吼，啊，来去做个文献。啊，迄个王，迄个何阿美师姐吼，真优秀，伊做老师，啊，伊文笔也真好。啊，阮两个，我早去甲载，哎，去甲载伫因门口口甲载去。啊，迄阵下林路，拄啊未有路灯咧，拄啊当只路开好，咧通车，啊，但是啊未有。迄、那个信号好嘞，啊，所以阮都阿妹都爬起来，啊，都啊车站搞弄落去啦。
1: 啊，所以迄个时阵弄了后，发生的代志你敢还可以记住？
0: 发生代志吼，我是唔知影是事后听人讲啦，吼啊，早送去病院吼，啊送去病院吼，都刚好都送人，例如做行脚来带人啦。迄拄啊刚好是，嘿，啊，咱因有报告，啊，咱到去甲去市立病院看阮两个，哦，哈阿梅甲我啦。
1: 去看时阵你已经醒啊？
0: 上人看我，我还未醒呢，嘿，我面安肿啊开个，啊，颔仔骨内拢还未醒呢，嘿。
1: 啊，所以是恁师兄。
0: 啊，阮师兄啊，拄啊那伫边啊啦，吼。上年来上多师兄的边啊啦，
1: 对。所以师兄都为着你的关荣董，希望你赶紧好起来，感谢。
0: 足感恩的啦，阮师兄吼，伊讲吼，我这个车祸吼，伊怎较紧上年来，伊怎跪落，怎摕迄一张支票100万，互上年讲要做荣董啦。
1: 嘿，听讲迄个车祸足严重的啊，迄车拢密密麻麻吼。要用破坏性给你建出来，人家再给你救出来啊！但是，咱主要开讲的时候，你有讲哦，你原本其实本来大家拢会听，无爽快头壳。啊，尾啊，因为迄个车祸了治疗，经过半当了，阿妈骨也好起啊，结果大家嘛袂听。
0: 对，就是这样。我本地吼，这个阿妈骨哦，到因为对咱吼人肥啦，啊，可能迄个阿妈骨哦都。你别那讲啊！
1: 你倒位在背，我看不出来。
0: 我比人家比了嘿，这较伊嘿，啊，所以较肥啦。阿西伊就做阿妈棍哦，拢安尼
1: 一顺吼，咱刚才弄个弄个不舒服。
0: 小姐是怎么做小姐的？阿妈棍的，那有甚物代志的，对他较疼。阿妈棍啊，对迄届过去吼，上人祝福了后吼，我咱阿妈棍大行拢好去，嘿，啊他个啊拢好去，嘿。
1: 所以会当想讲吼，迄一阵早期的文宣其实是足无用的，那起码电脑拢做方便的。古早时阵拢爱用手画，用手写。所以拢爱拢爱真正拢爱用足侪时间啦吼。
0: POP 带 POP 啊，迄个做拜托人写啊，人家来来做做一个做壁报，安尼啊，得个吼做壁报了后，得个叫人做目个来用一个架。我那时阵才是从无吼做到有啦，啊，所以我嘛感觉足欢喜，足荣幸的，当学这个。
1: 各位啊，各位啊，你也听到 POP， 你也知影吼。会当讲出 POP 哦，这都有一定的历史啊。你即马已经无 POP 啊，即马拢用电脑啊。POP 就是手绘海报对吧？哦，来，然后即马要请教吼，你们家的宝满，好，你宝满是你们家的第几个女儿？
0: 她是老幺啦，阿姨五。迄阵哦，我有搞参加辞亲啦，吼，伊是有那小可，迄阵囡仔哦，啊小可叛逆啦，哦，啊伊参加辞亲了后，回来
1: 哦，
0: 哦，改变有够多啦。
1: 我要问伊来，那个宝满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2: 敬爱的上人，金色的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宝满。
1: 宝满曾经当过辞亲。妈妈度假公你叛逆，我被请搞的。你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
2: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
1: 国中的时阵，国中的时阵去做慈济。哎，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
2: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家里面。而且从小我就喜欢黏在妈妈旁边，所以我其实家务事啊，或者是吃饭什么，我都还蛮会的。
1: 是，其实你很黏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很讨厌？然后妈妈都不在家？
2: 哦，不会，我很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打，然后妈妈去做慈济就不在家，我就不会被打。
1: 但是你觉得妈妈做慈济好不好？
2: 我觉得很好，至少她。没有做瓷器之前，我妈算还蛮脾气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暴躁。那我妈去做瓷器之后，就是很和蔼，
1: 次数变少
2: 啊，不是，是讲话很和蔼可亲，然后比较不会动手。哦，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在动手。对，
1: 我家兄弟在话听你皮呀，靠我的供应呐。好，可是你有参加慈亲对不对？那你在慈亲那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件你改变最大的事情？
2: 哦，最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慈亲刚开始嘛，其实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我去慈亲是参加志工营，那时候的志工营是有去医院那边，就是花莲医院刚开始没多久，那时候的义的妈妈，就曾淑媛妈妈，她都会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聊心事时间。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就跟她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是胖胖的，那我的名字就叫宝满，那就是。”就是很符合那个名字的外表，那有点被校园霸凌的，从小就是那种校园霸凌还蛮明显的，那我就很自卑。那个义的妈妈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饱满这个字是很多的祝福，那也是很好寓意的名字，你为什么会不喜欢？”她觉得哎，她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然后她就一直。他是用很温和的语气，然后就是一直很称赞，那我觉得哎，我这个名字好像真的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好。那也在那边学会了拥抱。我们家很传统， 就是棒下出孝子，然后言行举止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很严肃。那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拥抱是爱的表现。那回来营队第一天，我就抱着我妈妈，然后跟她说我爱你。我妈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把我的爱让你知道。我妈就哭了。那我爸就从楼上下来就看他，就说啊，您两个不要惊喜安诺。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泪眼汪汪，就说没有啊，只是爱的表现而已。然后我爸就一直看着我们两个就走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抱着我爸，我爸就吓到，我把我推开，他就说啊，你喜安诺？我说没有，我爱你。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那这中间我都一直跟我爸说我爱你。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应我，因为我妈也会说好我爱你这样。那我爸就不讲话，后来他要上去楼上就 I love you 我就说对，我就说 me too， 然后我爸就笑笑上去。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传统他们很传统，他们不懂得如何把爱表现出来，也不会讲出来。那我们家从来也不会把爱挂在嘴上，然后我们家好像是我是第一个开始讲爱你这一句话，
1: 是
2: 对。
1: 所以你早起吼去做瓷器吼，对不？伊会当这主持是你上欢喜的代
0: 志。哦，那时候对，瓷器第一届啦哈，啊，足欢喜就是讲伊会当答应讲要去做啦。啊，就在那时候就一直看他的表现哦，改来，哦，真的确实哦，真正那种力量，我感觉足感动的啦。阮第二早囝咧食头路吼，伊也是，也爱上班，伊个营养师嘛，啊，伊即马，阮即个饱满本地住伫银行啊，啊，因为伊即个脊椎吼无甲来足好，啊，怎因为。又未堪一阵，迄个做退休起来
1: 啊。一般人退休都要去环游世界，去哪里玩哦？你怎么会想要留下来陪妈妈？
2: 这个问题真好，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是长辈做给我们看的。我爸爸妈妈很孝顺爷爷奶奶，包含我外婆。那相对的，我也觉得说，我退休了，我在我能力。可以的状态下，我想要照顾他们到他们圆满为止。那这中间刚开始年轻人跟老人家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我们也常常在吵架。可是到现在后来，我会觉得说有一次突然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退休是为什么？你原本的初衷是什么？我才领悟到说对啊，我就是要陪他们啊，为什么要常跟他们吵？然后就后来我就觉得说，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顺，然后再跟他们说我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刚开始没办法接受，慢慢讲他们就可以，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原来你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就是感情算很好。不像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吵架。
1: 磨合期很长，磨合期大概多久？
2: 不到一年呢。
1: 那很快。
2: 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1: 咱两个都算做有智慧的啦。哦，安尼咱伫个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恁两个互相祝福一下。你先讲，你先祝福你的饱满，你先祝福他。
0: 祝福阮那个饱满哦，身体健康啦，脊椎啊开刀啊。胆大退起来了，囡仔时代伊想健康好，肥嫩外古锥嘞，也希望他，迄个说好好的保养啦。
1: 嗯，妈妈都是这样，希望咱的儿女都能够健康平安哦。来，我听听饱满要怎么样祝福妈妈。
2: 我祝福妈妈能够更爱她自己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牺牲奉献习惯了。我希望他能够更爱他自己，为他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家庭跟小孩。他有他自己的生活跟日子要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别人。对，
1: 我们讲到最后了， 因为哈，我是觉得真心的祝福应该就是这样，你要为了你好，为了你自己，你哪好哈，归给回来拢就好哎，对不哈？所以我觉得子女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今妈妈跟小明就好起来，干不？
0: 祝福上人身体健康，能够带动全球的慈济人，谢谢。
1: 讲得很好啊，我们也是希望上人能够健康，带领我们大家嘛哈。那饱满的也是慈济嘛，是生南慈济人呢、啊、哈，也祝福一下我们那个全球的慈济人好不好？
2: 祝福全球慈济人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和乐。
1: 今天一起看到今天这一集真的主题要叫做母慈女孝哈，今天两个小男孩讲到把塞给我们领出来，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家庭关系就是跟身教有关系啦，所以妈妈很孝顺父母亲，很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他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你那都会欧了，小朋友就会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很有我们这个慈济的家庭典范哦。所以希望继续落去，阿弟爱健康哦，阿弟爱欢喜爱快乐哦。
0: 感谢感谢，
1: 那也要祝福饱满哦，我们那个身体把它保养好，身体要保持健康哈。维静嘛，每滴一家，跟我们大家拢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哦。在最后，维静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咱期待下一次上顶再相会，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勤菩萨，在辽阔的一个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人间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慈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愿，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胡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自从两三年前开始认真关注自己的饮食形态以后，我就发现身体是非常诚实的，它会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作息跟饮食结构改变，陆续的给我们一些反馈。最近这几年呢，也常常在新闻跟社群平台当中看到某某艺人、某某网红罹患癌症，报道中呢也都会谈到他们平时的饮食啊，或是生活习惯，是不是有规律运动等等。这也印证了好的生活习惯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维持身体健康。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来分享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提到了国人十大癌症中一直名列前茅，而且曾经位居榜首好几年的大肠癌，有机会透过改变习惯不让它发生。现在就一起来听罗副院长怎么说。
1: 大肠癌它是台湾癌症的第二名，它一直是第一名，那直到大概三四年前被肺癌超过，可是它一直在第二名，所以它是一个台湾人应该要很小心的一个癌症，它是我们很重大的隐忧。其实大肠癌不是一下冒出来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下就得了大肠癌，没有，文献上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从正常黏膜，然后到长成一小颗的息肉，再长大颗的息肉，最后变癌症，大概要花多久？5到10年，甚至有些文献说可能更久。那这有什么好处？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我们有时间不让它发生；好，第二个，我们有时间去筛选它。那我们可以在它还是息肉的时候就把它阻止，或者是，它是癌症还没有跑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处理掉，所以这是好消息啊。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如果我从头到尾连息肉都不长，那该有多好？其实有办法的。今天的目的就是跟您分享这样的读书跟做研究的结果。大家知不知道说，怎么会从正常会变息肉，然后变大肠癌呢？后面有推手，推手是什么？生活习惯不好的生活习惯会把癌细胞慢慢养出来。第一个是肥胖、内脏脂肪，第二个就是些高脂的饮食哦，还有就是不动。那先讲讲高脂的饮食，这些高脂肪的饮食看起来真的就很好吃，对不对？哎，以前我也很爱吃，可是大家要记住哦，大肠哈是一个很沉默、不太讲话的器官。但是呢，当你吃一块肉的时候，它会给你记一笔；当你不吃蔬菜的时候，它会给你记一笔。意思是说，它不太抗议。可是有一天，等它抗议的时候，你就会很麻烦。所以下一次吃东西啊，不要只顾到嘴巴舒服、眼睛舒服，因为吃这些油炸的东西真的很疗愈，但是你的肠子会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来看看说，如果要远离大肠癌要怎么办。记住第一件事，您每天要吃30克的膳食纤维。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说30克的膳食纤维是什么意思。目标反正大概是一天要吃30克，那台湾人的平均可能一天不到15克，所以我们在场的包括我，或许我们都缺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的来源，大家都有个迷思啦，觉得一定要吃只有蔬菜水果，其实没有，全谷类也有，然后坚果也有，都有。那这些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它可以像炸弹一样的隔开我们跟那些血糖啊、跟糖分的很甜的物质或者毒素。另外它可以让你排便比较顺。第三个，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它可以抗发炎。那它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呢？我等一下说。那要达到30克，您可以这么吃。第一件事，把那一碗饭，白米饭变成五谷杂粮饭。可是你不要今天听完我们的分享回去就直接换，那你家人会抗议，因为他会胀气，会吃不惯。我的病人他的做法就还可以更有智慧，因为他一听以后第二天回家就换了。先生就跟说， 以后不要给我吃这个东西，你知道这有多难吃吗？所以我很喜欢一个师姐做的方法，她说她花了3个月把家的那个白米饭慢慢换，现在换成大概1/3是五谷杂粮，一个礼拜加一点，一个礼拜加一点，一个礼拜加一点，不急，一辈子有时候很长，所以慢慢来，走得比较快。您知道吗？一碗的全谷杂粮，它里面含的膳食纤维是白米饭的8倍，所以你又赚了8克左右了啊。我们来算数。那蛋白质呢？不要一想到蛋白质就一定想到肉哈。其实豆类、黄豆、黑豆、扁豆、毛豆里面又可以加大概6到10克的那个纤维，这个厉害了。国健署以前有一句话说：“天天五蔬果，疾病远离我。”哈，那聪明的台湾人因为吃蔬菜很麻烦，就吃很多水果，结果就吃糖尿病。因为台湾的水果实在太厉害了，很甜，所以你记得蔬菜要比水果多。还有，如果你的水果是可以整颗吃的，你就洗完以后整颗吃，千万不要喝果汁。喝果汁就剩下糖水而已，如果你过滤的话。所以再说一遍，不要去喝果汁，果汁会给你觉得它很健康，其实你就是咕咕咕噜一下喝了很多的糖水。再来，每天吃点坚果，这样凑一凑，你算一算，你就会发现你几乎够了30克了。所以30克没有那么难，就是要多吃点蔬果，但是水果里头记得不要喝果汁。那纤维够了以后，你还要很足够的水，然后再提醒各位一遍，要慢慢来，走得比较快。所以你每天做点小改变，不要一回去把家里的饮食全换了，那你家里的其他人也会跟你抗议，然后事情就做不成。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要吃纤维？纤维不只让我们好排便而已，其实它们会影响我们肠道的菌相。怎么说呢？如果你吃的是以蔬果为主的食物，膳食纤维就会被肠道里头细菌代谢，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呢，它会到身体的各处去替你灭火，也就是抗发炎。那你的肠道就会长得好壮壮，你看那厚厚的一层，你容不容易有细菌进你的身体？不容易。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所以我的老师很会比喻，他都跟病人说啊，那个纤维就是你细菌的本包啊，饭包，就是它的好食物。那你要它长得好，你当然就要给它好的食物，它自然会健康。啊，健康以后，你就会产生这种到处帮你灭火的短链脂肪酸。啊，如果你吃的是炸鸡啦，或那些发炎的食物啊，就会破坏掉你的肠道菌相，简称破相啊。啊，如果继续吃下去，有一天就会死相，你的身体就会坏掉。所以这是吃膳食纤维的好处哦。其实它可以让我们身体不发炎哈。有一种食物是大家都应该要限制，要很少的，什么食物呢？其实加工食品我们分享过很多次了，香肠、那培根那些，世界卫生组织说它是确定的人类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说的，不是我说的哦。红肉呢是可能的致癌物，这些东西真的要少吃。你如果不能不吃，你要很少吃。有些家庭很有趣哦，他那个好像晚饭不吃一大块肉就等于没吃一样。其实大家算出来了，如果你非吃不可，你最多最多一个礼拜只能吃大概手掌的几块，4块。那能不吃最好，但加工食品是绝对要避免，因为它是致癌物，它是致癌物。那可是现在很多人要双主食，意思说你吃了那个猪肉，你还要再吃牛肉，你真的会把自己吃出来大肠癌，会把自己的养出大肠癌。 乳癌跟这个也有关，好，乳癌跟这个也有关，所以红肉是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减少。有些事情做，有些事情不做，那什么事要做呢？运动。我们运动大概主要是分两类嘛，你先看那个高强度、中强度。那高强度大概指的说你没办法轻松说话，那要动多久？大概75分钟到150分钟每周。那中等呢，能说话不能唱歌。那这是什么概念？我记得德敦师傅教过我说，就是什么，会哭过袂崩溃，意思是说你话几乎讲不太清楚，但你还可以讲。好，所以如果你的伴侣出去运动还能跟你讲话讲很清楚，你要小心一下他去哪里了。好，照理讲好好运动的人是不应该讲话讲得很清楚的。然后底下还有一句话说，久坐行为是独立的危险因子。我想举例跟大家解释一下，意思说虽然你晚上回家运动的一小时或半小时这很棒，对不对？可是你如果白天一直坐的好几小时也是不行的。你只要久坐，虽然你有运动，它也会让你比较容易得大肠癌。好，这独立因子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大家大概半小时一小时一定要让自己动一动，好，一定要让自己动一动，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要活就要动。你可以想象它像一台机器一样，你如果把它放在地下室，它很快就生锈。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所以上人师父说要活就要动是有道理的，而且很有科学依据。再来还有一个隐形的推手，就是酒精。好，酒精您知道吗？大概酒精促成了大概7个大肠癌，就有一个跟酒精有关。那你说有那么恐怖吗？其实单就酒精本身不会那么恐怖，而是当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很少只有喝酒，我们会配香肠，或去烧烤店，或我们会吃很肉的肉，然后就这种加成起来。有人会说，哎，我喝红酒而已，我是养生。没有，现在这几年的文献很清楚告诉我们，酒从来没有养生过啊，它对我们都是有毒的。不管你是红酒、烈酒、金门高粱什么，反正都是有毒的。所以你如果不想得大肠癌，不要碰酒，好，不要碰酒。哎，另外一个就大家更不了解，他说我抽烟是用嘴巴抽的，为什么跟大肠有关？哼，还很有关。好，会觉得说那个大肠癌，大肠跟嘴巴很远，对不对？其实很多嘴巴会舒服的事情，大肠都很不开心。好，烟又是其中一个。那烟它跟其他的事情呢，像不运动啦、啊，或不吃蔬菜，或够胖，它还有加成作用，就是1+1可能会变成3，好，1+1可能会变成3，好。那因此说，医学上我们也可以用每个人的所有习惯加起来，然后去估算说，哎，你这辈子得大肠癌的机会有多高？所以烟要戒，好，烟要戒。其实啊，对抗大肠癌很好的饮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德叔饮食跟健康植物性饮食。那卢师傅的朋友有时候会自己得大肠癌很不开心，我觉得有一部分人是你要负责任，因为你吃的是素料，不是原型的植物。再说一遍，要吃素，可是不要一直吃素料，那些都是加工品，那些也都是很糟糕的食物，要吃尽量原型的食物，健康植物性，他不跟你讲说植物性，或者把好好的食物呢，一直加工到最后营养都没有了，可是加了很多不该加的东西。所以我要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大家说，不要吃过多的素料。那过去都很喜欢跟你讲说，哎呀，你只要吃点维生素 D 啊，你大肠癌就会减少，是单一食物。后来说不是，一群食物。再来说食物饮食模式，就像刚讲的德叔饮食啊，地中海饮食。现在说其实啊，要防大肠癌是整个生活习惯，要整个生活习惯，不要迷信那些超级食物或某一个营养素，不可靠。你要的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所以今天讲这么多，到底花莲慈燕的团队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你要 肠道健康就五个。第一个，因为它五到十年才养成，你要记得去筛选。第二个，你吃的东西要是植物基底，你今天晚上呢，从小的开始，是不是可以多吃三分之一碗的蔬菜？哦，啊，这样你就会越来越健康。红肉你本来两种，猪肉跟牛肉，你今天是不是可以少一点点？哦，但是加工的肉品，香肠是好吃，可是你不要天天过年，天天跟他见面，或者你得大肠癌的机会会比别人高。第三个要运动，也不能久坐，哦，烟酒当然应该要限制，要避免啊。如果这样，你的大肠就会过得很开心，你让他很开心，他就会回报你很开心。你记不记得我的老教授讲的？他说大肠是一个足够野，就是它是一个很务实的器官，它不太讲话，但是你怎么对它，它将来就会怎么回报你。那为了让大家好记，我们想了一个口诀：管住嘴，迈开腿，就是不该吃的不要吃，然后你要运动，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大概是我们今天想分享的。因此呢，我想起我那个老教授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你的健康，由你的习惯决定的。所以口诀是什么？六字真言：管住嘴，迈开腿，你就不会得大肠癌。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没想到久坐也是一大隐患啊！感谢罗副院长的六字真言：管住嘴，迈开腿。希望我们都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保持健康的身心状态。除了养成好习惯很重要，定期的健康检查也不能忽视哦。所以各位今年是否都有去做身体健康检查了呢？说到健康检查，我们常常会说健康就是最好的礼物，所以这几年啊，我也发现有很多时候在长辈送礼这块啊，真的是越来越关注健康了。不只是送各种的保健食品啊，甚至还有送长辈全套的健康检查。那么究竟这些充满爱的礼物是否能够好好传递给我们爱的人呢？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由台中慈济医院消化医学中心许景胜主任谈到的胃镜检查在台湾有多普及，以及高龄健检的风险有哪些，是身为晚辈的我们还能够帮忙一起考虑的。一起来听许主任的分享。
2: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消化医学中心的许景胜医师。那今天我要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个案例。这是一个69岁的女性哦，那她因为持续的呕吐，其实在台中的很多医院看过，但是一直都没有好，所以她最后来到我们台中慈济医院的消化医学中心的门诊就医。那她过去她其实有三高的病史，她有高血压、糖尿病、有高血脂，那也有在服药。那来到我的门诊呢，她就是跟我们讲说，哦，她有一个上腹的闷痛啊，每天都会胃食道逆流，而且这样已经好几个月了，那吃药好像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好。那所以我们就帮他安排了一个胃镜的检查，那希望能够看看说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他一直胸闷啊、胃食道逆流的一些问题。那他在第一次的一个检查当中哦，胃镜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食物，非常多的食物。那你仔细再去询问这个病人，他其实他已经至少空腹8个小时以上了，结果还是充满了食物。那这个当我们门诊的医生就想到，有可能第一个就是他在胃的出口地方有塞住，所以造成他吃进的东西没办法排空。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他有吃了很多的药物，是不是这些药物影响他的一个肠胃道的蠕动，造成他肠胃道蠕动功能有问题。那所以呢，我们再建议他再做一次胃镜，可是这次我们就安排他住院，并且让他空腹的时间比较久。实际上我们让他空腹了2天，然后有打营养针补充它的营养。那第二次的胃镜看到就干净了很多，那这是胃的出口地方，看到它整个黏膜都肿起来，把整个出口都塞住，那它塞住到连它的胃镜，我们的胃镜都过不去。那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肿的黏膜去做了一个切片的检查，那病理报告后来也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胃癌。今天其实来这边不是要跟大家讲说这个案例多特别，或是多么罕见。其实我今天是要借这个案例跟大家讲一个我们消化科常常在做的一个检查，就是上消化道的胃镜检查。那大家知道我们台湾一年做了多少的肠胃镜吗？ 根据健保署它的估计，我们一年台湾至少150万次的一个胃肠镜的检查，这是只有包含健保登录的，不包含自费大家所做的检查，所以台湾所做的这个检查是远超过这个项目。那也就是说台湾一天包含门住诊，一天至少有4000个人接受健保的一个胃镜的检查，这个量是相当的大。那有这么多人做检查，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检查其实是什么，它是一个相当安全的检查，因为比较一个风险性高或危险高的检查，大家大概不会想要去做。那上下挖道的内视镜检查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照胃镜，在临床上我们可以有三大类，主要是为了三个原因，比如说要诊断啊，要做筛检，或是要追踪，或是要治疗。那通常比如说有不明原因的，比如说你消化道的不舒服，比如说腹痛啊、恶心啊、呕吐啊、消化不良，或是你有吞咽的困难、疼痛，或是食物，通常大家会讲哦，我食物卡卡的啊，或吞咽食物的时候我会觉得疼痛啊，或是可能有吐血、呕血，这大家就知道一定会来做检查，或是大便黑黑的，可能肠胃道出血的时候。那当然还有现在广告大家常常听到什么火烧心啊、胃酸逆流啊，这时候医生可能会建议你就要去做这个胃镜的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虽然相对安全，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副作用，它有一些并发症，但并发症其实不高，大概1/1000左右。那比较常见的一些并发症就是说，你比如说做完很多人会，我觉得喉咙痛痛的，因为做的时候胃镜摩擦总是还是会有点会受伤。那另外可能会做完之后会恶心啊，会腹胀。那甚至有的人会短暂的视力模糊，因为我们在做胃镜的时候会打一些药物来止痉挛，所以那个药物打了之后，可能刚做完胃镜的几分钟之内，你还是会觉得有点视力模糊，然后休息一下大概就好。那比较厉害的一个严重并发症就是说，可能做完之后有人会出血，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做检体，会做切片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流血。更厉害的可能还有的案例是有造成肠胃道的穿孔啊，甚至吸入性的肺炎，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家都流行做无痛的肠胃镜，无痛肠胃镜它会麻醉，麻醉之后，因为你在麻醉过程当中，神经的反射就会变差，就很容易会所谓呛到啊、吸入性的肺炎等等问题。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做胃镜的时候，特别有下面这四种危险征兆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当你做完胃镜之后，比如说你还是觉得会腹痛啊、胸痛啊，甚至发烧啊、胃寒啊，或者是解黑便啊、血便或呕血，甚至有吞咽困难、呼吸急促的时候，你要赶快再回到医院跟医生讲说，你今天有做胃镜的检查，或是你前几天有做胃镜的检查，那请他赶快再帮你做后续的安排跟处置。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个事情。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国中同学，他目前在对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家。那因为他非常的有钱，他妈妈大概97岁，那所以他就是帮他妈妈想说，已经那么有钱了，帮妈妈就安排了一个身体的检查。所以他在今年帮他母亲安排了一个全身的身体检查，也包含了无痛的肠胃镜。那很不幸的，妈妈做了这个胃镜之后呢，造成了吸入性肺炎，那3年后就过世了。那妈妈其实在之前并没有任何的症状，那我的同学他只是出于就是孝心嘛，很多现在年轻人就孝心帮母亲安排这样的检查，妈妈就说好好就去做检查了。那为了事情他就非常的自责，那他一直打电话跟我哭诉，那我当然也尽量去安慰他。不过这样也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我们其实现在目前的检查非常多，就对于这种非常高龄的患者，特别是80-90岁这样的患者，其实要来门诊的时候，我其实都会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现在做这个检查是因为你有哪里不舒服呢，还是你只是单纯来做检查？那假如说他没有任何不舒服，只是做筛检的时候，那我会告诉他说，因为你没有任何不舒服，没有任何症状，你已经80-90岁了，那做这个检查带来的好处不一定会高于你的风险，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要再考虑。我会再问他一个问题，假如你今天做了这个检查，不管是胃镜或肠镜，你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胃镜最怕的是什么呢？胃癌嘛，大肠镜怕的是大肠癌。那我会问他说，假如你80-90岁不小心发现了胃癌或大肠，你想不想治疗，想不想做后续的治疗？那其实我们门诊上碰到很多高龄的长辈，他其实告诉我说，他其实年纪已经大了，他并没有想要再做后续的治疗，就算发现癌症他也不想要再开刀啊、手术啊、化疗等等。这时候我就会跟他讲，那你既然没有想要再去做这些积极性的治疗，那我会觉得说，你现在做这个胃镜大肠镜可能对你的帮助并不是很大哦。好，那他们再多想一下。这大概是我对一些80-90岁的一些长者，我会大概都会问这两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他们已经都80-90岁，与其花钱去做这些检查呢，或许干脆去喝一个下午茶， 干脆出门去旅游，把这钱去 跟家人啊朋友们多多聊天啊，这样不是会让生活过得更自在更快乐？那你做这个检查其实对他的帮助也不是那么大。当然假如说有的，我其实有碰到八九十岁的长辈，他其实甚至活动力还非常的好，那他对生命非常旺盛，他还是想做检查，我觉得还是 OK 的，这样状况我其实还是觉得可以的。那只是说我们知道现在的体检非常盛行，而且很多的晚辈子女就真的非常有孝心，那他们也很积极的主动去帮长辈去安排这样的检查。其实我觉得，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经验跟想法，我只是觉得说，当我们这些晚辈子女在帮长者安排检查的时候，其实这两个问题都要考虑。你今天帮我们的长辈安排这个检查目的，你是为了什么？那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是不是真的对这个长辈是有帮助？那假如说答案是 no，长辈根本没有想到就会做治疗化，我觉得或许我们晚辈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让长辈的晚年过的生活可以更自在、更健康、更幸福。
0: 感谢徐主任对于高龄检查分享的思考观点。身为晚辈的我们，如果能够考虑到为长辈安排检查的目的，以及和长辈讨论过对于检查结果的态度，或许能够让这份健康的礼物更有意义。但我也相信，比起定期的健康检查，平时对家人的关怀跟陪伴一定更能够创造出彼此之间更多的快乐回忆。所以我们或许可以从今天开始相约少吃加工食品，多吃蔬菜和原形食物，吃完饭以后呢，一起出去散步运动，养成好的习惯，累积健康，还要记得时时表达爱。我是 PP， 祝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分享教育置业已经到了第四次哈，其实就是从我们的护专到我们的医学院啊，然后再到我们的校风、我们的特色。那当然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完成了教育完全化哈，有这样的小朋友来进入了我们的学院。那我想，其实慈济的四大置业哈，上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帮我们定了四化，就是慈善要国际化，所以我们今天也都看到了，医疗要普遍化，然后教育要完全化，然后人文要深度化。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四大置业呢，是跟无量易经哈，整个是经文是一个相符合，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其实无量易经的这样子的一个三品，就是整个开展了这样慈济的一个依归。当然菩萨道就是我们的法华经的一个精神哈，所以慈善就是视诸众生大量福田，医疗是分别病相随病受药，教育是布善种子遍功德田，那人文就是为癫狂慌乱做正念。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每个学校都很漂亮，从1989年的护专，然后再到1994年的慈济的医学院，然后再到2000年的慈济中小学，这其实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时间，就是这当中其实从尤其从大学到中小学中间只有6年的时间复设，那这个从医学院一直到大学6年可以升格为大学呢，也是在台湾的历史上呢是最早的哈，最早的一个。好，所以我们从中间还有一个是1998年的8月1号我们更名为很长的一个学校的名字，叫慈济医学暨人文社会学院，其实前面还要加两个字佛教，还加两个字佛教，只是在教育部登记的是这个。那2000年的时候就升格为大学，而且在同一年，所以很好记，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呢，我们附设的实验中心，所以从1989一直到2000年，整个慈济就完成了台湾的第一个整个教育完全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学员，从来没有人有过的。所以这整个教育历程我们就涵盖了从3岁一直到30岁，就从幼儿园然后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博士，孩子真的从小在慈济的家庭从0岁开始，然后从我们的托儿所开始，然后一路一路这样念的话，的确可以念到博士班为止，就一直在慈济这样的氛围里面来教养。那1999年的这个7月11号，其实我们要讲我们的中小学动土，就是这个动土呢是在1999年7月11号请大家记住这一个年，因为这个年太重要了。7月11号动土，当时也有很多的贵做这样的一个参与，所以在7月10号就前一天的自早上，人就讲了说教育其实很需要改革，那要别人改很难了，不如我们自己来做示范教育，那我们需要的就是完全教育，就是要从幼教小学中学一直到博士班，把这样的一个教育完全化。那一个人的人格就是要从小培养陪伴，那一直到他成熟。所以上人也在这天跟大家说啊，隔天就7月11号我们要动土了。那每次要动土就会有人问说你有没有看日子，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慈济有那么多的动土，然后每一次还是有人要问上人说有没有看日子，其实没有，上人任何一个建设都没有看日子，所以上人都会讲说慈济就是天天是好日，但是就是要配合人，就是多好五郎邓来洗干，那这样人就聚集了，这个人间就聚集，你不用特别再去招呼人。所以当时因为就是刚好有一个教联会的活动，有400-500位大爱引航的老师，我们有一套那个大爱引航的书，那他们呢回来研习大概就是有3天，所以圣人觉得说你看，又是那他们呢回来研习大概就是有三天，所以圣人觉得说你看，又是中小学的动土，又刚好有500位的老师

如果出太阳大太阳呢就叫光明在望，所以呢我们用爱来善解，所以不管它要下雨还是要出大太阳啊，这感觉都是很欢喜，就是我们完全学校的一个动土。那七月十一号动土呢，七月十二号啊早上的这个志工早，所以你看到当时这个报纸其实也有报，就整个慈济哈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完全化，所以上人说真的很特殊哦，慈济教育踏出一大步，教育完全化，这是历史的一刻，尤其在台湾哦，是第一所大学附设中小学，东海大学有附设中学，但他没有附设小学，很多学校有附中或者有附小，像花师附小，像师大附中，但是同时附设中小学。在台湾真的就是只有慈济，再来一个就是日本的玉川学园，他们也是一个从大学一直到幼儿园都有的，所以这个是走在世界的一个前端的，所以上人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有无穷无尽的希望，这样的一个希望是可以带给社会一个示范教育的方式，所以虽然有学制上的差别，但在整个校风整个的一个特色整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教育上面，它完全是一致的，没有改变，所以希望台湾造就更多的人才。还有一个是上人最期待，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的父母是要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是大学出去哦，是小小的小留学生，因为觉得在台湾读书太苦了，所以呢要送出去就变成一个家要分两边，要么就是妈妈跟着去啊，就两边这样跑，不要这么辛苦哦。当小留学生，上人希望说是不是在台湾受教育，而且栽培到大学之后再出去深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花莲，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这些专业的职业体的同仁，当他们要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就是我家的小孩花莲没有好的教育，上人说那我们自己来办，让他们有机会来读我们自己办的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刚刚我们讲921对不对，我们7月11号动土，然后9月21号凌晨1点47分是比刚刚我们亲身经历的更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忘记的921大地震。这个地震一震呢，整个慈济是全力的投入赈灾，那这个投入赈灾，所以再加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工程势必要延宕，因为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往那里去。第二个是上人去考量到这样的一个耐震度，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盖的学校如果在那边已经是用SRC 的话，那我们自己在花莲的学校，尤其花莲是地震带，又要变更建设中的慈大附中，所以当时是有变革的，要让他上人说医院不能倒，学校不能倒，尤其是中小学，所以要把这个慈大附中跟这个慈大实小要把它改成 SRC 的结构，就因为这两个因素啊，就延宕了校舍的，延宕了校舍的完成了，我们就有了一个很美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后来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上课。所以在2000年啊，就到了隔年的8月27号，那我们还是要开学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是校地校舍呢，就暂时先借用了慈大，真正的教育完全化。那上人就在这一天跟这个慈济中小学的新生家长有个座谈，他也跟他们说明，他说学校本来是一般的建筑，当然还是有加强，可是921之后上人看到很多倒塌的学校，那个房屋都是钢筋水泥，因为我们自己认养了51所学校都用 SRC 包钢筋包水泥，一层两层三层不管它多，就是不是很高的楼也都用这么坚固，千秋百世，就算地震摇孩子也可以坐在里面，不用担心争先恐后的跑出去，就是要很坚固。那想一想对灾区那些学校，我们都用这种心情来建，那何况是我们自己的学校。所以回到花莲，上人到工地马上就叫停，就是原来的建设马上停下来，希望建筑师重新设计 SRC。 其实在上人去921的工地，然后中间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在慈大心里其实很焦虑，当时的校长李明亮教授他也到中部去，然后回来就跟大家讲，他说我真的开不了口，他说我想跟上人说，上人咱自己好好维护，但是看到上人每天有这么多的学校这么多的大爱屋，他说上人已经忙成这样，他真的是开不了口，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

0: 不能再去跟上人说我们来不及啊，的确是来不及。所以上人说一回到工地马上就喊停，建筑师改 SORC 的，赶快重新啊再加这样子的一个钢构，这一设计变更就耽误了三个多月啊。所以这样子一就跨过那个2000年，一拖再拖，怎么拼工程就是无法如期。可是很期待在九月底，就是2000年的九月底，让孩子可以搬过去。因为大学也要开学，你要做呢就一起做，也要开学了，空间会有一点点挤，就小学生啊、中学生这是蛮多的，但就好像小孩子穿大鞋，那小小孩的就走进了这样子的一个大门，一个大学，有一点不是很合的感觉。不过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本来想学校来不及再延一年，可是又觉得不要错过好姻缘，教育部都已经同意了，而且我们大学也是还有一些空间，所以上人说我还是对中小学的教育很有信心。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慈济的中小学刚好有一大批的教联会的老师，所以上人说从校长，你看我们的杨校长现在是我们的新修士，从校长到老师都是投入慈济人文很资深的，大家都是用菩萨心、用父母心来看待这些孩子们，所以真的可以放心哦，这样子的一个小学教育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啊，现在社会形态一直在变，变得很令人家担心啊。上人说真的期待我们的孩子身心健康。上人还记得哎，上人说那个1999年了，差不多那个时候，啊，各位赶快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有没有社会流行 Kitty 猫？有没有？就是你去麦当劳买东西可以几点，然后就可以拿到那个一只那个玩偶这样子，还有蛋挞，一个葡式蛋挞，很多父母为了孩子天未亮就去排队买，就每天新闻都是在报这个。上人说还问现场的家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排队哈？如果这样附和孩子的心态是不对，而且是很不对哦。孩子的心灵啊，健康，真正爱他，你就要教育他。社会就是一个大环境，是一个教，可大环境的教育之外，其实家长是很重要的示范。所以上期在办一所学校，孩子要懂得生活，什么样的人生啊，就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啊。教小孩子教到什么，脸要会笑看到人，对不对？然后嘴巴要会甜，要会打招呼，腰会软，懂得要鞠躬，懂得真心对待人啊，要怎么接物，帮助人是最快乐，受人家帮助要有感恩的心，这种爱与感恩、进退礼仪都很重要。圣人说，我说的这么坦白，家长若舍不得，现在就带回去还来得及，就是我们是很有规矩的教育。当然是很期待大家共同努力，把孩子能够雕塑成菩萨像。这么小的孩子就要雕塑成菩萨像，何况我们这么大的人，要变成人见人爱的好学生。那中学的宿舍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招生，有一些地方上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办的是住宿型的，可以招外地的学生，否则会对花莲地方的一些教育他们觉得会有影响，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有宿舍。要多久才会完成？上来说这个我们真的会尽量，因为还有中学的国中跟高中的一个学生，那当然后来都住在慈大。那不过呢，上人说你看想一想哦，还没有念大学就可以住在大学的宿舍，那孩子应该会很欢喜吧，因为很宽大啊，好，表示你们的孩子将来会很容易上大学，就是说你已经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所以上人要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上人说我要办一所学校是教育孩子懂得生活，希望能够启发孩子的智慧良能，让他们学习生活规则，懂得待人接物，懂得进退礼仪的这样的一个学校。2000年啊，这个10月15号，这就是我们已经创校开学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全部都在同中央校区跟慈青的学长会的干部的一个交接。上来有一个开，上来说有一天我去看小学那个很可爱的小菩萨，很小的孩子，大概就小一小二，他们会自我介绍说我是慈大实小，他一定会先说我是慈大，然后再说他是实验小学，他很高兴，很自大，很膨胀。上课的第一天就跟妈妈说我要去上大学，妈妈说你现在是小学，他说不是，我要去慈济大学上课，所以我要上大学了。你看这么小孩的小孩啊，他也会不断接受，所以那个感觉是很光荣的，我是慈大。那到了2000年的10月28号，我们当然8月1号就教育完全化，那到10月28号整个开学了，大家都在一块，28号有一个教育完全化的揭碑。所以呢，这个原来是放在我们的 大厅，那现在放在二楼的墙壁上。那当时是由上人跟卫生署署长李明亮，还有当时的代理校长蓝中福校长，还有医院的院长，当时是陈英和院长，共同的揭碑剪彩。从1994年李明亮教授来当校长，为什么2000年揭碑的时候他不是校长呢？因为他被借调去当卫生署署长，所以有蓝中福校长来做这样的一个当时的因为借调的一个代理校长，所以我们就成为第一所教育完全化的机构。所以那天是很热闹的，从很小很小的小孩一直到很大很大的小孩，所以各位看到那个上人走过来的时候，好多那个小朋友真的是非常的一个热闹。所以2002年7月10号的志工早会，上人说慈小也有小志工哦。那慈小这个是很可爱，真的是从杨校长奠定的一个规矩，也是一种教育。慈小的志工义工不是惩罚劳作，是荣誉劳作。不乖不守规矩，没有机会去服务别人，因为不能每次都说啊，那你去劳动服务一下，好像它是一个惩罚，这样子不对。当志工呢有一个小背章，所以他们就会非常的爱护自己。那上人也有去看过他们的厕所，他们的厕所要脱鞋，他们的教室要脱鞋，所以上人去参观要到厕所之前，你知道真的只有小学生会这样跟上人讲，我们大人都不会。他说施工上人你要记得脱鞋，而且他是看着上人的脚，他是拿着拖鞋，他脱鞋了，他站在拖鞋前面看着上人的脚，你要上人你要记得脱鞋。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天真的画面，有一个孩子把拖鞋拿到上人的前面，要上人把自己的鞋子脱在外面，脱下来踩上，因为这是他的任务，所以他非常的尽忠职守，换成他们里面干净的鞋子进去。到每一间厕所都有很可爱的娃娃，就问他们谁贴的，老师吗？不是，是我们自己的作品，放在这里，把门打开，哎呀，清香干净，是他们自己扫，自己擦。这些孩子其实 家庭环不是医生的孩子，就教授的孩子。所以他说你为什么要扫厕所，会不会很脏？他不会啊，环境干净，自己也学到很多，以前不会做，来这里就会做，而且很天真，说的都实话。问他喜欢扫厕所吗？不喜欢，有一点喜欢又有一点不喜欢。为什么？喜欢是哎呀，这个让大家有干净的厕所，不喜欢是因为有一点辛苦，这就是孩子的生活规律。所以静思语说，扫地扫地扫心地，不扫心地空扫地。扫地就像在扫新的垃圾一样，这真的是要从小做教育。那厕所里面就有一面大镜子，因为你要脱鞋子，所以它旁边有个鞋柜，你放进去。上人就说这个镜子要做什么？他说要看看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很端庄，衣服有没有穿好。那小孩子尤其小男生，哎呀，这个总是扎得乱七八糟的，要顾好自己的形象。上人说你看这个就是教育。所以2005年8月4号志工早会上人在回顾，他说开学的时候孩子是在大学上课，因为工程没有，小学名符其实在大学里面。那这一段时间坦白讲是慈济大学最和谐的时候，因为我在那边也很多年，比较少吵架这样子，开会也会比较小声一点，因为顾虑到校园里面有小朋友要当榜样这样。所以大学的老师校长们有的时候就会站在楼上往下看，看到什么绿绿的草地，我们从来不晓得校园这么有趣这么好看。然后你就看到一堆那个小萝卜头一个一个就蹲在那个地方，这个是在那个书画教室的那个外面，就是有这样一棵铁树，一点一点的小不点在那里玩耍。老师会站在那里看，大哥哥大姐姐也站在那里看，然后每一个人都面带微笑，多好。你看学校里面如果有小孩子的话，充满了一片和谐，也会起欢喜心。你看他就是一个很小的鱼池，我们就是这样走过，他可以这样蹲在那里看到眼睛都快掉下来。虽然说那一段时间回想起来真的是很可爱，如果大学里面有小学生不知道有多好，我现在也很怀念，真的很好。虽然有40分钟打一次钟的那是小学，有45分钟打一次钟的那个是中学，有50分钟打一次钟的那个是大学。那后来我们大家都听得懂哪一个钟是属于谁的，大家都知道如何上课下课。所以这样一个重视生活的教育，它不会因为学制的改变而不一样，不过就是有不同的目标。上来说小学 就是要打稳人格教育跟生活教育的基础。中学就是要教学生知道人生的正确方向，因为从13岁一直到18岁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而到了大学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叫他明白自己的本分跟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将来是要有承担的。好了，那我们除了有花莲的中小学，还有台南慈济中小学。好，在2005年6月20号台南慈济中小学动土，那2007年的时候台南慈济中小学创校，2007年呢也是我们这个台中慈院的一个完全的一个企业，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很多的事情。这个台南慈济中小学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从2001年的六月，就是上任到台中的时候，当时的市长是张灿宏先生，他来访，他希望委托慈济，就是 BOT 在当地啊能够来办学校。所以2005年6月25号这个云嘉南的委员培训上来，就是这动土嘛，上来说今天要动土，所以讲起来说很甘苦谈呐，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这个学校的确让上人很艰难，所以他拖了很久。当初张市长是那么诚恳，他把合约书拿到花莲拜托上人签，希望慈济的教育人文能够落实在花莲。坦白讲，社会的事是义不容辞，所以接了以后一样的，好，因为你要在那里办一个私立的中小学，台南的教育同业们信箱都快要爆掉了。好，就是很多那个大家就一直来批评，你看市长指杂音待克服，很多的杂音啊，慈济怎样啊，慈济怎样，上人觉得我们做一个事情对不对，为什么要让人家说，所以上人希望停止，就啊，我这个事情我们都卖过继续，市政府不肯停，教育局也不肯停啊，就一直表达诚意。所以上人就是要告诉我们云嘉南的委员志工们，你哪有听到人家也爱开工，这是起经务跟教育局要我们在这里把人文落实，我们没有意思要来竞争，他还是期待说我们比较好做人。他上人说我真的很难做，因为你说也说不清楚哈。到2007年这个8月7号哈，这个我们教育志愿体的同仁的这个人文营，上人在讲，他是张灿宏市长到台南分会来看我，希望慈济上人也跟他说台南的学校很多的，因为台南就是古都嘛，他就是文化教育都是很鼎盛，不需要慈济来这里盖学校，但是他说台南学校很多，缺的是慈济的教育人文。上人想一想，这市长也太肯定慈济，又信任慈济，又高估了慈济，可是上人说我也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办法来盖学校，又不能这么白的跟他，只好跟他说啊，慈济假如要去的话在空中画楼阁吗，其实就是说有一点拒绝，但是不能讲得太白。他说师父已经有土地，哇，这下他也知道 是不是马上安排去看看。而且中小学因为当时市府有一块新规划的，就是重新市政府要搬迁，中小学只隔一条马路，通通可以给慈济做，看你要多大，这怎么办呢？上人真的去看了，这个土地是新兴市区，马路很大，建筑很漂亮，真的只隔一条马路，非常的漂亮，这么大一块，上人也不得赞叹说啊，这个土地四四方方真的很漂亮。他说啊，这样就有希望了、啊。上人说我考虑看看，他就很积极，每一次上人到台南，他都会来看一看，聊一聊，谈一谈。因为这样，上人说他怕到不敢去台南，因为每次去市长就在那里等，好，结果到最后呢，一直拖上，他就亲自拿着签约书就到花莲敬事堂5楼。就来给上人签了，你不签我就不回去了，那没办法，上人就跟他签。可是上人说想一想，如果我们用使命感来讲，都会区的孩子很被宠嘛，都是佼佼子，更需要好的教育、啊、有教育的典范啊，更需要有这个怎么样让孩子知道生活的规矩，让孩子可以知书达理，会读书是否通道理，那我们的使命就是教孩子、啊、不是只有考试考得好啊，书很会读，倒背如流啊，滚瓜烂熟读不通，这样的孩子也不是很理想的哈。所以2008年呢，就2007年就开学了啊。那2008年呢，上人就到了慈济中小学哈。啊，上人也特别跟大家讲，就是要让孩子有人伦，还有年伦啊。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上人提出了一个年伦啊，就小孩子逐渐在长大，人伦是那个当下要让他知道知书达理、敬老尊贤、感恩哈。可是你出社会之后，就你长大了，随着你的年纪长大，你在人际当中的伦理常识也要懂得要怎么对待朋友同事啊，职场的上司自由，这礼节都要分清楚。所以教育的过程要有年轮，就一年一年，刚刚我们讲小学、中学啊、大学，不同的学生我们有不同的期待啊。那这一次上人去呢， 哈，就是前一次上人去的时候看到什么，就是整个台南池中小，尤其是那个小朋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像小麻雀一样吵到那个上人都说可不可以同学安静一下，师公要讲话，还是一样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那、啊、当然校长还是要跟校长说啊，那不对啊。隔一这个三月份上人再去的时候，上人说嗯，再一次看到有进步了，比上一次更好。因为上人就是在2007年年底的时候去给大家祝发红包，那个小孩子像麻雀一样叽叽叫叽叽叫，各位可能还有印象，有一阵子上人一直说像小麻雀一样啊，这位掉恰恰掉恰恰掉，哎。今天呢、啊，这隔一两个月去再看不一样哦，手语也比得好哈、哦，做的也很端庄。你看，做的多有规矩，两只手都放在那里，可见教育就是要从生活中学习，要在学习中进步。所以我们的教育的一个整个特色哈、哦，从护专创校开始，到中间经历医学院，好、哦、到我们的中小学，从小到大，其实呢，我们一律就是素食，那也符合了今天所谓的减碳的议题。那我们的餐具也一开始就是环保哈、哦，虽然上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提倡，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环保。然后呢，从小到大，从大到小，我们都有慈诚义德，就是不断的对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关怀。不是去看社会抗争的议题，而是要去了解这个社会全天下之间有多少需要关怀的，还有我们独特的大体老师、哦、这样的一个尊重生命。当然慈济所有的建筑真的都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学，所以整个从环境开始也让我们看到干净，还有这样的一个安静。所以整个的一个教育上人要讲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论大小要随心教育，不要随心所欲。你的心之所想的时候，那个当下起来的时候，就要有那一份理，就要有那一份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我是关渡人文电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首先要来关心是国内知名经济学者，也是远见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六号上午辞世，享其寿90岁。高希均一生投入教育、出版、媒体，还有公共政策，是书生报国的典范。对于台湾的经济政策规划呢，也是有相当大的贡献。之后他创办了《天下》杂志、《远见》杂志等等，常年推动阅读，倡议终生学习才是竞争力的根本，而对台湾出版与阅读文化也影响深远。他这一生卓越贡献使他获奖无数，如今传出了辞世消息，各界纷纷表达了哀悼与不舍，感念他为台湾留下的重要文化资产。
1: 再怎么样聪明的方法，要一定要超过这个人脑啊，大概是很不容易，尤其是牵涉到这个真善美、是非对错的话呢，这里头人的价值判断还是很重要。有机会我能跟年轻人见面的时候，我最后要讲的话还是要永远记得我们中国文字里面的真善美的三个字，这个应当是每一个人追求的目标。
0: 高希均教授一生出版40多部著作，其中《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最广为人知，曾荣获英国《金融时报》首届亚洲企管著作奖，成为许多人认识经济管理的重要启蒙经典。他始终相信知识能改变人生，观念能推动社会进步，并且多次受邀到大爱电视参与心灵讲座，倡议阅读、终身学习与品格教育，鼓励年轻世代培养国际视野，勇于创新，以知识厚植台湾的软实力。后世也遵照高希均教授生前遗愿，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公祭，希望各界以阅读、思辨与实践来缅怀这一位一生奉献教育、出版与文化的知识典范。再来要关心是健康讯息，您也会一天才过一半就已经开始喊累了吗？如果是偶尔有这状况是正常的，但是假如是维持一个月都这样，那么就要留意，建议呢可以先从饮食来开始检视是否营养不均衡，那么可以多多补充五谷杂粮、菠菜、毛豆、坚果等，但如果依旧都没有改善，可能得去检查是不是有疾病影响。
2: 讲求方便快速，早餐面包搭配饮料是不少上班族一天的开端，但时间久了却发现还不到中午身体就没电。
3: 糖类、手摇饮这些，我们血糖会快速的剧烈变动，那在这剧烈过动变动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身体会出现倦怠或疲劳或者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
2: 偶尔疲倦是身体正常现象，但近年发现上班族午后疲劳感不止变得明显，也越来越年轻化，这和忙碌、生活节奏、睡眠不足有关。吃过多精致淀粉，像是面包、蛋糕也是关键。也有另一派人为了减重只吃蛋白质，也容易营养不均衡，想要改善先从日常中观察。
4: 如果你是那种吃了一个便当饭很多，你就很容易饱困，好，那你就要调整饭量。那有一种呢，就是你其实到了下午的疲乏是因为你太饿了，没有血糖了，太低了，所以你会开始乱找一些零食、饼干、饮料，那这个表示你中午怎么样，碳水太少，
3: 有一些微量元素没摄取到，就是我们的 B 群的部分，能量代谢包含 B1、B6 跟烟碱酸还有锌的部分，这些东西其实通常在我们的全谷杂粮类中比较多。
2: 透过饮食来补足营养，建议多摄取全谷杂粮，如糙米、麦片、绿色蔬菜如菠菜、毛豆，或是坚果类花生。
4: 做了这件事情啊，可是如果一个月内都没有恢复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可以开始看看，比如说我们开始可以检查有没有肝功能的问题啊，因为有些人很有脂肪肝，脂肪肝也会影响肝功能，也会有疲惫的问题啊。那再来，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可能有三高，但他不知道，
2: 别让小问题成为身体长期隐忧，揪出元凶，调整属于自己的饮食步调，才是击退疲劳的不二法门。大爱新闻陈美燈中台北报道。
0: 另外一则健康消息要来看到，您可能也有听过网络传闻说咖啡因可以治疗掉发、促进生发，但是事实上呢，如果要透过摄取咖啡因，恐怕一天呢要喝到50到100杯的咖啡才会有疗效。所以呢，在坊间里面也开始出现一些含有咖啡因的洗发精。不过医师也表示哦，咖啡因洗发精目前都只能当作一种辅助治疗，还没有办法单独取代医学上的生发药物，所以依旧提醒预防是重于治疗的，民众的规律生活、充足睡眠、均衡饮食才是日常保养头皮的最好方法。
5: 不是，你看是不是这样就很严重？
6: 中间头发相对都比较细，
5: 几乎是没头发。
6: 对，
7: 掉发是很多男性的困扰。网络传闻咖啡因可以促进生发，这是真的吗？
8: 咖啡因确实能抑制掉发元凶 DHT。但要达到生发量，每天得喝50到100杯咖啡，头发还没长，人可能就先咖啡因中毒了。如果喝到失眠、焦虑，反而会落发。
7: 咖啡因用喝的这招行不通，但从皮肤吸收就可能发挥一点疗效。于是坊间有了含咖啡因的洗发精。
9: 有一些文献有提出来说，这个外用的咖啡因它能够促进我们的毛囊生长，然后第二个是说它能够去抑制我们体内产生的雄性素睾固酮的一个对于毛囊的伤害。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辅助型的商品，就是不应该把它拿来取代我们的正式医疗。
7: 目前医学研究还没有得到外用咖啡因多少浓度会有多少疗效的实验证明。
10: 如果毛囊已经萎缩，喝跟洗咖啡因都没有办法让毛囊再生。每个人的掉发原因不同，千万不要盲目试偏方，浪费黄金治疗期。
7: 既然内服咖啡因无效，外用洗发精也只是辅助治疗，雄性秃的民众如何保养皮肤？
9: 改善我们的头皮环境，那刚好现代人就是大家都工作压力很大，饮食营养成分比较高的，这样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肠胃有一些积热的情况，那所以也会反映在我们头皮。
7: 均衡饮食、正常作息和轻松心情，从日常避免这些掉发因素。而民众一旦落发，影响生活品质，最终还是得求助专业医疗。大爱新闻张泽仁、郭继宗、乔祖玉、欧阳光辉综合报道。
0: 平科大师资培育中心希望培养学生有施怀哲的服务精神，趁着暑假呢，是带着学生前进了偏乡学校，大学生更就地住下来，深入了解当地教学资源，也体验了偏乡老师的住宿状况，种种考验培养一颗对教育更坚定的心。
11: 这只手卷就好，然后这只手固定。
12: 巧手扭出的花是屏东生产的花卉，还有火龙果盆栽，体验多元农业。
13: 发现同学他们其实对自己的家乡不太熟悉，那我们就借由一些屏东在地的一些农产品，然后带入到课程中。
12: 手作课让国中生深入在地产业。来自平科大的师资培育生前往资源较少的国中累积教学经验，而且真的住进国中。
14: 那边比较，
15: 这边住几个人啊？
11: 8个。
12: 崭新的木地板教室有冷气，但是得睡睡袋。国中生听了很佩服，
16: 是蛮惊讶的，没想到住学校。
17: 担心他们太苛难吗？
16: 有点。
12: 但这其实比早年的偏乡教师宿舍条件好很多了。
18: 早年的那个住宿环境跟现在住宿环境当然有差了哦，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冷气的部分嘛。大概就是只有电风扇。
19: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在这当中增进我们经验，不只是授课，也可能是生活方式也都有。
12: 大学生体验偏乡教学与生活，也培养教学热忱。
20: 希望说我们培育出来的实习生，除了专业知能都具备之外，我们还希望说他们有施怀哲的精神。
12: 培养服务与关怀弱势的史怀哲精神，也为未来投入教育场域储备更多能量。大爱新闻陈怡珍、王昭忠，屏东报道。
0: 再来看到慈大附中的师生8月展开了马来西亚教育交流，为了迎接这8天呢，学生在出发之前就先完成了1星期的集训，透过总彩排验收了国乐、国术还有手语演出的成果。
12: 把
15: 握出发前密集训练，为马来西亚交流做好准备。
21: 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希望同学啊，今天把他们要准备的手语、国乐、国术都要准备好。今天验收不代表结束，是准备开始。
15: 训练场上不只是学生，曾经踏上这趟交流旅程的学长姐也回到校园加入集训，陪着学弟妹一起练习，从队形、节奏到默契都是经验传承。
22: 就看你这几天这样努力，就是真的觉得职中真的是一届比一届还要再更优秀，对，你们很棒。
23: 我上次去是14岁，我现在已经21岁，我到现在都还是很深刻记得我当时跟我朋友创下回忆，所以大家都要加油，
24: 希望大家也可以借由这一次好好的认识彼此，然后留下更多的回忆。
15: 实际站上舞台验收成果，也把每一次动作化为出发前的信心。
25: 他们即使互相学习成长的动力都来自于这个总彩的体现，所以说真的对总彩的部分，我们是以学长姐的要求或者是他们的表现为标准。
15: 此中69位师生8天的马来西亚教育交流，走访当地姐妹校，透过文化展演、校际互动与志工服务，在学习与付出中拓展国际视野。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业潮气许正雄花莲报道。
0: 接下来一起关心台湾的下午天气。首先看到基隆到苗栗，最低温30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20%-3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30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都是2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30度，最高温到36度，降雨几率也是20%。最后离岛最低温29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20%-3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剧我们六个，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依婷，我们明天见。
26: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亭上人，那缕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缕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3月3号，主题是耕耘才有收获。静思小语，一念发心就是一颗种子，人人都是耕耘心田的农夫。闻法受益，回馈佛陀故乡。三月的全球精进日，海内外慈济人齐聚各地慈济会所，透过连线共修精进。上人谈到慈济回馈佛陀故乡，援助当地贫苦居民，是为了感念佛陀给予精神理念。佛陀修行成道之后，以其觉悟的智慧对众生说法。虽然时间已经过了2500多年，不过佛法经由历代高僧大德传承、翻译、弘传，让佛陀慧命延续迄今，让人闻法受益。上人也谈到佛经在这段时间辗转流传，经文艰深，如果只教人读经，无法真正体会其中的意义，而且过去交通不便，资讯传播受限，难以让大众普遍接触到佛法，所以佛法难以入世。其实佛法就在生活中，是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方法，如果能够让人人体会，佛法就能净化人间。现在科技发达，交通便利，有助于弘法利生，请全球慈济人多用心闻法、传法，净化人心。上人说，自从拜师时领受到为佛教、为众生的叮咛，尽此生都朝此方向努力不懈。虽然一路走来的确很辛苦，不过自己很甘愿，天天都在感恩中，感佛恩，感师长恩，感父母恩。上人说，如果没有父母生育，就没有今天的我，没有导师允许接引我，我就无法受戒，无法受戒，我也没有今天，所以我感恩父母、师长，也感恩众生的成就。为众生，我要信受奉行佛法的教育；为佛教，我要走入人群，才能真正度众生。上人提到，既然出家，不只是为自己求法而独善其身，我是为众生而求法，了解佛法，我才能为众生说法，能说还要能行，为众生而开启人间道场。人间道场已经从台湾开启到国际间，普天之下发生多少灾难、天灾人祸、贫穷病苦，多少苦难人需要有人救助，无法只凭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需要汇合天下人的力量。所以我们听法、接受法，还要走入人间施行佛法，不断带动出人间菩萨。上人祈勉全球慈济人精进用功，尤其现在科技传播很方便，只要本会开放网络连结，就可以及时聆听师父说话，或是听其他国家地区的师兄师姐分享，随时随地都可以闻法。就如刚才林静贤师姐分享慈济在尼泊尔、印度所进行的回馈佛陀故乡专案，大家都能听到、看到当地贫困居民的苦相。反观自己很有福，能安坐各地慈济道场来闻法，在佛陀故乡的民众反而难以接触到佛法。上人说，你我领受佛法的利益， 现在有因缘回馈佛陀故乡，不只帮助居民安定生活，帮助当地教育，让他们的未来有希望，还要把佛陀正法传回当地，带动在地的人间菩萨同行菩萨道，从身心灵彻底翻转人生。菩萨在人间，佛法在生活中，人生菩萨在人间，佛法在生活中，人生的转变就在于一念心。

圆，就如现在吃的米饭是去年播种的稻谷，来生要有丰富的好人生，今生就要好好的播种与耕耘。上人说，人间的苦难很多，我们已经知道理，还要走入人群去度化众生，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有的觉悟，就是我们现在要走的菩萨道。知道如果不做，永远是凡夫一个，知而不觉，永远都是在苦难中。就如突然拥有一片的田地，却不去耕作，放任田地杂草丛生。参天大树也是从一颗种子开始长起，最初的这颗种子就是我们的心，照顾好一念发心，身体力行去做，去付出。我们付出是无私无所求，但是功德自然回向给我们自己，本来就是我们用功所得，不用求，自然随着时间就会有收获。上人说，有付出的因缘要及时把握，或是牵起因与缘来成就果与报。上人说，人人都是播种的人，是自我耕耘的农夫。师父与你们一样，我也在播种，我也在耕耘，每天向自己说感恩，感恩我有在用功，因为我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要消业障，多忏悔，常常自我警惕与反省，不对的话不要说，不对的事不要做，要说对人有用的话，要做能够度人的行动。请大家殷勤精进，弘法利生，时时多用心。以上正言上人那吕足基为您攻读自2024年五月号慈济月刊第690期，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真诚一句对不起，感恩能与人结好缘，重新开始好人生。这让我想到我们小时候都一定有学过啊，要说请、谢谢、对不起。我这品格教育在台湾真的是非常的成功哦。虽然有人说啊，这个台湾人哦，把这个请、谢谢、对不起哦，说的好像变成口头禅。不过我觉得啊，也因为这个请、谢谢、对不起哦，所以呢，当您听到这几个字，其实不管什么情绪高高低低都会比较缓和一点呢，也甚至会开心一点。所以这句静思小语告诉我们，哎，真诚一句对不起或是感恩，能和人结好缘。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的时候啊，真正让我们一天心情变糟的并不是什么大事，而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Kimoji情绪就是不对啦，可能只是同事的一句话或家人的一个眼神，也或者啊，看见一个画面哦，家里昨晚的垃圾没有倒，还是说别人吃完东西一桌子脏乱没有人收，这一件到底该谁去做的小事情哦，就很容易让我们瞬间情绪爆发起来。等到事情过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情绪。所以当你火起来的时候，谁惹你呀？原来是自己。那在今天真心看世界和大家分享的这段是静思精舍德公师父谈起了最近一次一时情绪失控，那他用无量易经来解析跟大家分享，让情绪有法来度，不是来跟我们谈艰深的佛法道理，而是很坦白的分享自己最近的这一次经验，因为处理冰箱里的蔬菜这一件小事或是大事，但是呢，就是跟人大声了，那事后啊，深刻的反省，修行就是要和人结好缘。也跟我们分享啊，其实修养啊，并不是在我们很平静或没事的时候你看得出来，而是在情绪来的那一刻，我们能不能停一下，想一下，再做出选择。那龚师傅呢，跟我们分享这《无量易经》当中的经文，小了分别，性相真实。带我们来思考，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只是看见表面，而是看见事情真正的本质。所以少一些情绪和计较，多一些理解和智慧，往往就能化解冲突。最重要还是要顾好自己的心，看任何事情能够以单纯的心来对待。那节目当中以后我们分享就是这慈济志工张笋师姐无私奉献的生命故事，更把这份的善一代一代的代代相传。以后我们回顾2013年菲律宾海燕风灾，慈济推动义工代赈来陪伴灾民，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灾难是一时，但希望的力量都是靠每一个人这一份的力量源源不绝。我们就一起共同来聆听静思精舍德公师父和我们分享这情绪有法度，行入无量易经心之妙用。
3: 那很感恩有因缘来主持志工早会，借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分析这个无量易经。那上人说这本经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我们身心行为的一个规则典范，都在这里。那上人说啊，不论你今天读了一句或两句 它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菩提，只要我们真的用心把它用上，那重点就是在于说知道，但是到底有没有用上。好，那其实佛陀来人间就是希望众生可以跟他一样的自见，那如果跟佛陀一样的自见，就是回归到我们的一个清净本性。那怎么样才能够深入佛的自见？一定要经过去除烦恼这个过程哦。所以常常佛经也有提到一个，就是转烦恼为菩提，就是这些烦恼如果来，可是我们用智慧去把它化开，其实是成为我们的资粮，就像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哦。那如何断烦恼？好像人说，其实每一天的人事物啊，都在增长我们的智慧啊。可是呢，如果我们就这样放掉、放过，甚至把它变成烦恼、起心动念，就是放纵我们的生命哦，那很可惜哦，那反而还会造业哦。所以，我们要训练、锻炼我们在人群事物理相当中，让我们的智慧都很清楚，转世成智哈。所以啊，我们每一件事情是否可以转世成智，或者是放纵生命变成烦恼哈，那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一个很惭愧的一个心路历程哈。七月中旬啊，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八位台风来，气象局也一直在讲，然后上也在呼吁，所以大家就做好很好的防台准备哦，在金色也一样。那因为那一刻我是出货班长哦，所以就从防台啊，然后等等这一些。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菜园我们金色有种菜嘛，我们就要去采收菜，那就把这个可能要下个礼拜才采收的，我们这个礼拜就采收回来，所以量就很大。那我们的冰箱也有限哈。那刚好七月上旬的时候，上海行脚在外，在金色啊，就是用餐的人就变少哦。那虽然有冰箱存放，可是青菜不耐放，那就是青菜就过多了哈。那大寮窗口就协调说，那是不是我们早餐啊，就早摘的时候就来出一些青菜哈。那要出青菜，因为这是临时的规划，所以就要把菜从冰箱拉出来。那其实在那一天我们有一条动线，其实是先在处理八基路。那因为台风天本来预计有风雨，结果没有风雨，所以出货班长的责任啊，就是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可能要做一些规划，那他就有了一些变化。所以当要决定要挑早餐的青菜的时候啊，那刚好我在另外一条动线忙啊，那我想拉菜洗菜的师傅他们拉就可以，因为他们可能是最清楚里面到底哪一种菜他是可能不耐放，然后要先拉出来用。可是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啊，洗菜的师傅会想说他们决定就好，因为冰箱整个菜的一个物多寡跟里面的是什么样的菜，可能这一靠的师傅是最清楚。虽然像那一天我们就是全体出破人员出动，然后去摘菜回来，可是摘完菜之后我们就是归到冰箱，可能就是由大寮组或者是我们洗菜组这边，他们因为空间有限，所以可能会挪动位置。那我们就想说那应该是当靠的人会比较清楚哈，可是后来啊，就把我叫过去哈，然后就想说我很忙呢，然后台风天又有变化，又有变化球哈，那突破工作会调整啊，那我就想很忙还要叫我过去啊，然后就过去啊，就觉得这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但是只是大家的见解不同哈，那我就用很大声，从来到金色史上最大声的声量讲话哈，然后来讨论说到底是谁要拿，然后一过去啊，我的无名火就来了，然后就很大声讲话，然后就真的就是用我自己的自见做事啊，那就真的是火烧功德林哦。那事后啊，我自己就反省啊，就是与人相处，如果说用自见做事啊，自见不一样的时候啊，其实它就会有产生分歧。那如果我们的信念没有控制好，很容易就是火烧功德林哦。那其实如果我们用智慧做事啊，觉得当下如果我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让我的心念单纯，那就去把菜拉出来。那如果不知道拉什么菜，就问一下大寮窗口的师傅，因为他们都有进去冰。那这样子事情就解决啦，不用在那边争辩哦，就是到底谁应该要去拉菜出来哦。就像说有时候在社区可能这张椅子要放东边或者放西边哦，然后同样的道理哦，就是有时候就是进阶一来，我们心念没有控制好，那就会这样。那其实出坡班长在丛林里叫越众，那越众就是其实要让大家开心哦。那也觉得很惭愧，那一天没有让大家开心哦，然后我自己也加入战局里面哦，就是也很大声讲话。那所以我觉得在事后啊， 就反省，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把心念单纯，然后圆融解决事情就好。那如果真的有不同的知见意见，其实应该在事后再来讨论，而不是当下讨论。可是心念没有控制好，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上人说，思维就是审思反省，那我们自己要给自己一个空间。像在那个时候，我就没有给自己的空间哦。人与人之间发生之间不同的时候，到底是要让我们生气或是烦恼？其实我们要好好静思维来反省哦，要如何去处理它哈。那上人就说啊，如果啊人家用眼睛瞪我们一下，那我们也用怒目回去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习气没有改。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转世成智哈，用可爱的笑面容，然后慈祥的眼睛哦，看着他，然后可能就可以好好的来沟通哦，然后就可以让事情很圆融哦。那所以上人说，我们都要留一点空间，让我们自己有反省跟思维的空间，这个叫做修，就是修养哦。那我想，如果任何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停停看听，那我们的这一些情绪不要马上出去，其实我们就可以接下很好的一个人缘哦。所以在很惭愧哦，那一天现了这样子阿修罗的像哦，然后很大声的跟人家讲话哈。那上人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法哈，那坏脾气也是我们的法哈。现不好的像、不好听的话，其实让我们心起不了欢喜。其实我们要感恩哈，因为他在教我们，因为他不可爱，他牺牲哦，所以我们要改，我们要学。那上人还告诉我们说，其实回向就是我教你，你教我，彼此之间的回向。那上人说，互相教导，就像我们慈济就是这样子互相教导的一个道场，然后不管任何人现什么像，其实都是我们的老师哦。那所以我想在七月中旬这个没有控制好自己的心念火烧功德林这件事情哦，其实是一面警惕的镜子哦。那当下没有跟人家结好缘哦，那上人说修行其实最重要就是要跟人家结好缘哦。接下来我们就恭敬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哦。
0: 我们修行，大家人爱先跟人结好缘，人人有得到好缘啦，你说话人才会听啦。所以吼，我们的德行啊，总是呢要从让众生听来，句句话啦都很顺耳。真顺利啦，这就是爱有结好缘，结了好缘，哪怕你说的不好的话，他听了也很感受，因为你吃我，我吃你，这叫做知己啊。我们之间都是知己啦，说话坦白一点，彼此知己。可是我们都是凡夫哦，真正能彼此知己有多少人呢？我们对人说话，就是要把握修行的因缘。所以师父常常讲：善解善解，人家对我脸色不好看，我也要善解善解。他这一面镜子照到我的脸上，我是否也这样的脸色对人呢？自我反省，听话。那他说的话真的很伤人，赶快呢，也反省自己，我对人说话是否说的话也伤到了几个人吗？这也都是呢，自我反省，这叫做修行啊。
3: 听上人说很容易哦，其实修行呢要控制好正念心哦，其实遇到境界来的时候啊，真的是不太容易哦。所以每天都要闻法，虽然闻法让每一次的起心动念，然后可以往善的方向，然后往圆融的方向去哦。那为什么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个突破班长火烧功德林我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呢？是因为要跟今天进入的这段经文的偈文有关哈。那也再度的反省哈，然后也深刻体会到这段 经文哈。那今天要进入经文的寄送，就是小了分别，现象真实，有无长短，明现显白，无碍辩才，长转法轮哦。那佛法上人说，其实就在我们日常当中是很浅显哦。那佛陀啊、上人啊，他们就是用智来分别一切，可是我们凡夫却用知识哦，就像刚刚火烧功德林事件一样，就是用我的知见。那但是它不是智慧哈，因为当意见不同的时候，其实智慧就要产生出来，就可以很顺利的、圆融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得让大家都很圆满哈。那众生都是知道知识哦，就像我们知道这是花，这是草。然后花有花的样子，然后有它的相貌，然后这个我们只知道物质的外表，那这个叫做知识，这是因为有人教过我们。但是智就不同哦，智它是可以深入它里面的一个性质哦。那就像现在的一个现象不同，像现在的生物学家、科学家，他发现有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治疗功效哈，这个就它里面的性质不同哦。那现在甚至人体啊，也发现人体血液中、骨髓中的干细胞，其实它可以治疗不同的一个疾病哈。那所以相有不同，然后性质也不同，所以上人说天地万物各有它的性，各有它的相，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哈。佛陀啊，老早就告诉我们。小了分别，心向真实的一个智慧。各位还知不知道上人桌上会有一盆盆栽，对不对？对啊，盆栽我们看到它是这个像，可是它最终的那一个性，其实如果它是松树的种子，它的性质就是松树，就是种瓜得瓜。那所以其实佛陀的智慧我们也有啊，只是我们的心会随着我们的境界而转，都不断的在浮动，然后看不清楚境界。但是如果我们上人教我们要不断的训练，把心变得很宁静哈，那我们就能小了天地万物哦。那这些自然法则的境界，我们都可以分别的很清楚哈。所以天地万物各有性各有相，它是真真实实的一个存在哈，本来就是真实哈。再来啊，这个有无长短，明现显白哈，就是我们凡夫看山就是山哦，然后有时候。然后看水就是水，就像看到草，我们只知道草它的外表，但是其实草草皆有用，就像我们的艾草、拔草，它其实分析起来有不同的一个治疗疾病的功能，这个就是草的一个性，所以看山非山。那到底山是不是山，我们没有办法很透彻。那回到我们的人生命里来，人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寿命是长还是短，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但是啊，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自然法则、因缘果报，这些都随着我们的业力而来。那如果要再分别下去啊，长啊短啊其实是很多。那世间上人说，世间有很多的形象，然后长长到你看不到，短短到你看不到，但是凡夫只用粗的形象做口头之辩哦，这没有什么用哦。那其实世间万物有它的道理存在，可是人啊常常要执着在这个尺寸大小，然后执着在生命的长短，在这当中啊起烦恼，不知道要去精进做事哦。所以如果我们很有智慧，就能了解哎，人生人我们来到人间到底是寿命是长是短，是健康还是病痛，还是忽然间说走就走，其实这些都是过去所带来的业，也是因缘果报哈。那上人讲这些啊，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去体悟到说，如果我们能够体悟到以上的道理啊，我们就可以放下长短哦，没有这些有跟无的执着哦。那看山不是山啊，我就想到我刚来金色的时候，上人当时天天身坐讲金丝法水妙莲华啊，那我每天早上熏法之后啊，我整天我的脑海当中就是上人的开示哦，然后所以我不管在突破的知识当中哦，不管看到什么哦，哎，所看到的人事物都是法哦，那不是烦恼哦。那每天写心得写得很开心很发喜哦，写到很晚哦，精神还很好哦。那如果当天的心得跟隔天上人开示的时候，哎，有相应啊，那我就觉得很像学生答对题一样哦，那一种法喜雀跃的心，就觉得哦，跟上人的心很贴近哦。所以我想到过去那一个很单纯的心念，然后很单纯的突破写心得的时候，那种雀跃的心、法喜的心，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法哦。但是随着时间、人我之间，然后累积的好缘坏缘哦，那看山啊，我没有办法单纯看到这个是山哦。很多事情一来啊，我有我的知见，那这个知见带着可能跟人结的一个好缘或坏缘，或者是说这之间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个考量哦。那也因为这一次志工早会的因缘啊， 反思过去的心得，这些体悟啊，虽然有体悟，可是还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在我的生活上面，所以现在从心里面开始学习，那也重新从头开始学习，让我们再来看山是山，然后而不是在口头之辩，回到单纯的一个心念，没有这些人我是非。那上人啊，就赞叹阿玄师姐，她是人间的菩萨典范，那她一生当中就可以表达出我们今天这段寄送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涵，甚至是身体力行做出来。她在1996年赫伯台风的时候投入相继，而且是连续12天没有间断，那在1988年发现有乳癌，在开刀化疗中她还是坚持做持戒，那甚至在2006年病危前，他圆满了荣斗的心愿，并且嘱咐儿女啊，要把这个慈济的一个菩萨道传承下去哦。那上人就说啊，他走入慈济哦，该做的去做就是智慧，然后不该做他不去做，一点都没有愚痴哈，这个是非分明，就是小了分别哦。那他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哈，最后仍然交代他女儿，我的功德簿你要帮我收下去，那这个师姐大楼的环保站你要去收，那跟他儿子说，我想要完成一个溶洞，虽然我没有留很多钱给你们，可是我很想捐钱。他就是很清楚，就是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用有形的财物然后得到无形的大爱，然后用生命去做得到无尽的一个慧命，就是永生不灭。那上人说这个就是现象真实哦。所以他能够认清楚他这一辈子的生命，其实就像草鹿风光一样，长短他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不过他利用种种的真空换取了这个妙友，因为他很认真的去付出，然后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他得到了很多的发喜，然后也帮助了很多人，这个啊也可以让他下辈子啊一定也可以相信称愿再来。那还有就是上人也告诉我们，这因缘果报一定有，那像我们的阿玄师姐，他就是认清真空妙友，在这辈子啊他就认清明现显白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清清楚楚，而且他在现一个相，就是让我们更加了解人生 说走就走，有什么好计较，而且他更让他的孩子啊留下他身为母亲的心，他没有留下财产，而是要留下这个德恨。那再来上人说啊，辩才不一定是讲话而已，而是身体力行让你心服口服，不是口才很好哦。所以看到这里自己也很惭愧，或许我们可以说，但是我们做的真的是不够多，那上人说其实做给你看也是真理，所以听来如果没有了解没关系，上人说我再做给你们看，一直到你们很了解清楚，这个叫无碍辩才。那慈济的法轮就是无量，在人间啊，不论我们所看到所听到的，其实这些都是佛法，所以这个叫常转法轮。那看到这个人品典范，我们阿玄师姐，就想到上人开示，那不晓得大家的生活是这个样子吗，就是只为了一大早起来就吃饭煮饭吃饭，或者是买菜上班啊等等啊，相信我们现场在座的菩萨，线上的菩萨绝对都不是，而是你们都是天下的慈济人。那上人也告诉我们说，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参与所有的天下慈济人做的事情，不过呢我们要去关心，甚至我们起了一个欢喜心，知道现在天下慈济人在做什么，佛陀说这个也是一个功德哦。那接下来就想让大家来回忆一下，就是在2013年11月8号的时候，其实气候变迁我们也要很戒慎虔诚，台风其实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甚至可能过去都是在海面形成不会碰触陆地的，也会随着气候暖化它可能也会越来越接近陆地，或者甚至它变得很干旱没有水哦。所以在这个2013年11月8号清晨，强台海燕啊登陆我们菲律宾中部，涵盖了整个菲律宾，6000多人罹难，上千人失踪，400多万人无家可归哦。那最严重的区啊就是都鲁万市，甚至联合国也说这个是即将要弃城，所有人都撤退了，只有慈济人留下来哦。虽然我们没有去 去参与国外的这一些救灾的行动，甚至国内，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项事情都有时间去参与到，可是我们至少可以赞叹，我们也更了解原来我们真的是这么的有福报哈，看到这么多人的一个苦哈。那其实在那一次的海燕风灾的时候，上人刚好是行脚到台北慈院的一个温馨座谈，所以就是台风过后啊，上人说虽然我们很有心要帮助，但是我们没有力，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去，那我们不是去发工资哦，我们是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借重他们的力量来清扫家园。那上人就说，没有这群人，其实独鲁湾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就是当地的这些居民，所以上人说钱不是最有力量，是人才有力量。那上人也鼓励他们哦，就是看到你们土地有生机了，心灵都光明起来，所以上人也鼓励大家结束之后就要安心回归到你们的一个生活。那其实在当初啊，海燕灾区百废待举的时候，以工代赈的金额从260块到500块，这个部分曾经引起国际 NGO 组织的纷纷议论，认为破坏行情，金额太高。但是这背后啊，有着上人的慈悲智慧，只要任何灾难过去，其实物价是上涨的，你给予原本来的薪资其实是不够帮助他们的，因为而且上人也提到，这个是祝福金，其实是要帮助他们站起来，不在于这个金额哦。所以啊，这一个就是小了分别，现象真实，就是不是在长跟短，多跟少，这个500元是祝福金，非常的有智慧的是要让这些灾民，然后让他们可以振作起他们的力量，然后让他们可以自己重新整理自己的一个家园。因为如果直接发给灾区民众是没有办法恢复市容，那如果以工代赈，一方面呢可以达到清洁市容，那一方面也可以让灾区的经济赶快复苏，经济复苏很重要，才能让他们的生活回到正常。那再来啊，这个就是有无长短，明线显白，知识认知，就是我们只能知道明相，就像他们看到的是260块跟500块这当中的一个差别，但是他没有用智慧去分别深入其中的现象，就是我们要知道灾民的心啊，如何要去帮助这些灾民，而且是30万人次的以工代赈，真的就是菲律宾的慈济人就是这样子帮助了他们，你看他们结下了多少的好缘，就如佛经讲的，其实就是百万亿佛，就是从这样子一点一滴来的。所以上人说，金钱虽然不是万能，不过加上无量的爱心，金钱可以发挥妙用，让灾民离苦得乐。最后啊，那在独鲁湾的重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惊险的故事，上也常常都会去提到，这么大量的金额哦，上亿元的话，到底要怎么样运到这个菲律宾独鲁菲律宾去，这个过程啊充满了风险，充满了风险之外，其实也充满了一个智慧。所以其实我想不是只有独鲁湾重生的故事，其实我想慈济帮助从台湾开始一直到全球，我们帮助了很多人，这些故事都值得我们一看再看，然后在我们的心里面种下信心，然后也种下这个善的种子，让我们每天思考的就是我要如何去帮助别人，而且我一定做得到哦。那所以上人就教我们要脑力激荡，然后这样子啊，人人自我盘点，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价值。那如果什么都不做啊，然后人间闲闲的，那就只来消费，制造污染，这不会有价值。所以最后就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我们也要盘点，就像我今天也盘点了我过去的心得，跟我现在体悟到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还要更加的一个努力，更加的一个 修行，然后更加的让自己有修养。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志工早会跟大家分享。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呢，和您分享净思金舍德公师父跟我们提到了这无量易经当中的这段经文，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明现显白，不只看事情的表面呢，更能看见这背后真正需要被理解与帮助的地方。让我们呢好好的看见自己的心，不要随境而乱了分寸，当境界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照顾好这一念心和我们的情绪。那接下来呢，和您分享，我们来听见就是无量易经的智慧在医疗现场最真实的实践。刚刚龚师傅跟我们提到这个转世成智，对不对？那台北慈济医院张恒嘉副院长就和我们分享啊，高龄长者啊，多重共病、多重用药的照护，一起来听张副院长如何把经文的智慧化作守护长者健康、守护生命的一帖良方。
1: 感恩德光师父开示啊，其实啊，我今天也要分享。其实我也用了无量易经的事，就是说小疗药性，随病受药，令众乐福。那今天题目是要分享，是也是医疗分享，叫做高龄多重共病还有多重用药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位83岁高龄有多重共病，那有多少多重共病呢？随便写一写呢，其实就有11种。那中间呢，其实我把糖尿病前期、高血压、高血脂三个就写在一起了，所以如果仔细算一算，其实也不止11种哦。那因为有这些问题哈，啊，中药我都没算在内哦。有时候什么感冒啊，那个固定大概要吃的药加一加哈，因为有关节炎啊、耳鸣啊、失眠、失智，还有我们心血管的疾病哦。帕金森症哦，所以加起来大概有12到13种，因为有一些药不一定长期吃，但是啊13种药。那我就想到，各位有以前有听过一个笑话哈，是说国语讲说吃饱饭吃3颗药，啊台语以前讲你要吃饱3粒，啊对不对？啊所以就吃了130颗啊，当然这是笑话，不太可能一次吃130颗，可是。各位想想，如果13种药啊，哎，咱十天都爱吃83粒，所以真的也是蛮可怕的。那这个多重药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啊。那我们是啊，在今年的2026年3月4号，他就来诊间，因为其实固定在看高血压啊、高血脂的问题，还有心血管疾病了，就发生说昏厥了，啊，送到急诊出去看说真的看不出，所以立即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说心跳慢，那应该再回来心脏科就诊，所以他是可以病灶症候群。病灶症候群虽然是个很像文言文，不过简单的讲是年纪大了有时候心跳就跳不起来，很慢啊，这种真的慢到一个程度呢，也许就要装个心脏接力器。那回诊的时候呢，跟他做一些理学检查，看起来又好像人都好好的，他不发作的时候人也好好的。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在门诊就从3月4月一直反复的做检查，甚至也看了神经内科，只能说他确实有病灶症候群，心跳比较偏慢，但是目前不严重，所以就说不用装心脏解力器，可是要追踪。果然呢，就在6月30号呢，因为又分解复发了，那这一次就说啊，那就直接住院了，我们就住院再做个详细检查。那还好他有住院哦。当我们住院的时候呢，仔细的分析啊，我们的师伯都就是说把他所有的药啊拿来啊看一看之后呢，因为各位我们现在我们医学的进步，我们都有 AI， 那 AI 呢？有时候把这些药弄一弄呢，进去看哦，哎呦，竟然发现就是说哦，原来有一颗在吃失智的药呢，会让心跳变慢，而且这个因为啊，随着新药的开始使用，那新药呢啊，使用久了 就有一种叫做上市后的观察。那上市后的观察，就有人写了一篇这些报告。那这个报告里面就特别提到，使用失智患者的药物呢，可能也会造成心搏过慢，甚至就是心脏传导阻断而造成昏倒，因为心跳慢到会昏倒，所以它发生几率不高，100个可能顶多1-2个。但是如果说我们这样子分别病象呢，知道说也许把这药换了，我们就把它药换了之后或许会改善，果不其然哦，药换了之后呢，慢慢的心跳本来都平常50几下，后来变成60啊，药效在慢慢退之后呢，就结果就哇，我们说恭喜，这一次看起来我们不用再跟你装心脏节力器，而且恭喜你可以少吃一颗药，所以这一次呢在这里分享就是说，我们还是有高龄多重共病多重用药要注意的事项，在这里分别再提醒一下。因为所有的药其实不管是中药西药成药处方药，还是说传统的一些我们说的草药，其实都可能有一些药物的交替作用。那另外呢，高龄比较有比较多的作用。那另外呢，高龄比较有比较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代谢呢，对药的代谢，因为

0: 抗精神，要降血压，血压有时候会太低，有时候也会昏倒。所以啊，另外利尿剂也会，利尿剂会昏倒。有时候人会觉得奇怪，利尿剂为什么会昏倒？其实有时候你水分拖太多，人站起来就虚哦，要血压低，有时候也会站起来姿势性低血压。另外一个利尿剂会跌倒的风险，是因为你吃的利尿剂有时候啊，常常呢半夜要起来上厕所的话，有时候。就是容易增加跌倒风险。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每次灰疹我们都要多注意一下肝肾功能变化。那我们重点就是最重要真的要定期检视进行药物的整合跟减药评估。那如果我们找到这些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其实许多病例在停药之后症状就改善了。所以我们对药物的相关性评估非常重要。所以这是我们在高龄多重共病多重用药应该注意的事项。所以无量易经上说分别病象小疗药性随病受药。其实我们要小疗药性以外，随病受药，这个受药可能要随病改药或是随病减药这样子也许因为时代变我们真的越来越多很复杂的病人吃了这么多药，所以我们其实自己临床的第一线我们的医生药师呢都要戒慎虔诚因为未来这些随着高龄化，我想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问题那希望说在台北慈济院我们可以继续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祝福大家。
1: 好，非常感我们张副院长的分享张副院长真的把无量易经深入到他的一个工作当中那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帖良药其实就如刚刚张副院长讲的，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这些将来的多重用药多重疾病真的很需要我们医师的去检视然后来帮病人正当的药之外如何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去使用，然后看到这些药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去提醒他们而且刚刚张副院长也很幽默就是在我们这个寄送里面他也把这一个用了他的心得，然后我想这样子在生活当中有幽默其实他也会带来我们一些乐趣可以减少我们的压力那我想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走在中道上。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张副院长真的是把无量易经用在他的一个医疗工作当中，相信也用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那非常感恩张副院长的分享。
2: 所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张恒嘉副院长的分享，跟我们谈到用专业与智慧来守护病人的用药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群医护人员在生命最脆弱时刻的陪伴，谈到这骨髓移植。虽然在台湾只有慈济骨髓资料库，但是这10万分之1的机会也是非常的不容易，而受到这捐赠的这些骨髓移植的患者对于这些病人来说，不只是一次的治疗，更是历经了一场生命重生的旅程。他们是如何对抗那个艰辛刻苦的日子？那医护团队又是如何24小时的守护？当健康走出这隔离无菌室的时候，展现出那份重获新生的喜悦和笑容，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其中更也会听到就是很多康复的病友，他们就像一起就是对抗病魔的战友当自己康复出院了，他们也愿意回诊的时候来回到病房来陪伴鼓励正在接受移植或是正在对抗病魔的病友们，把自己走过低谷的勇气传递出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苏玉新副护理长来分享这些陪伴生命重生的温暖故事。
3: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实业病房副护理长苏玉新。那我在2008年的时候来到了台北慈院，然后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因为因缘机会的关系，我来到了血液肿瘤科。在血液肿瘤科呢，其实有很多照顾不同的病人，像是初诊断癌症的病人，或是正在治疗中的病人，或是癌症临终可能需要照护的病人，还有一群人他们已经经历过了一些惊心灌苦的移植。然后所以我今天想要跟

0: 家分享是移植照护的部分。那病人如果开始决定要接受移植的时候，它不单只是一个治疗，它是一个生命的重新开始。那在这段时间其实需要很多人的一起陪伴。那什么是骨髓移植呢？其实它就是造血干细胞的移植，那它主要是治疗血液疾病，让病人恢复新的造血功能跟新的免疫系统。那骨髓移植呢，不是结束，而是它生命的重新开始。那病人接受那个骨髓移植之前呢，我们呢会用高剂量的化疗，有些病人可能会用部分的那个放射线治疗做，就是一起治疗。那主要其实要清除病人生病的骨髓，让新的造血那个干细胞可以进入到他的体内。那这段时间呢，其实血球就会降低，一点点的感染，一点点的状况，其实就会导致病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呢，病人就会进去我们的无菌保护病房，就是我们的骨髓移植室。那24小时就会接受我们医护人员的精心的照护。那病人呢，他进去移植病房的时候呢，其实不是换了一个病房而已，而是他自己生命重启的第一步。那这时候呢，挑战才真的才是开始的。那进去移植病房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干细胞回溯到病人的体内，我们称为 day 零。那这一天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不仅是把病人的干细胞回溯到身体体内，其实这时候病人可能就在输注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出现，所以我们就必须得要很小时的密切的观察，在输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那这个不是就是回输就结束了，而是在每天之后的等待。要等待什么？等待病人他长出新的血球，长出新的免疫力。在这个过程当中，病人可能会嘴巴黏膜破损，吃不下，或是比较虚弱，或是严重拉肚子，这些等等不舒服的状况，其实有时候病人真的会比较沮丧，而且比较挫折。所以我们必须得要鼓励他，陪伴他，让他慢慢重新就是觉得说，哎，干细胞回输之后，其实他重新的一个新的生命。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希望他不是突然一瞬间的，而是这样子慢慢的陪伴他，慢慢的等待。那在移植病房里面呢，其实我们会有这个月历表，其实就是要让病人知道说今天是回输的第几天。那我们病房里面其实有进食语，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其实病人都会很沮丧，常常病人都跟我说，哎，我看到了墙上的进食语，让我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那有些病人可能会在移植室里面可能会看心经啊，或是抄写一些经书啊，那或是看追剧啊，然后做一些小运动。因为在移植病房里面，其实24小时就是在那个空间，他其实虽然手机都有时间，但其实他们已经不知道外面到底的天气啊，或是外面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每天在里面等待的时间其实是很煎熬的。那他必须得要用一些方式让自己每天的时间过得很快。那在这等待的时间，其实呢，最重要的人都没有办法陪伴在身边，他们只能透过玻璃，家属就是拿着电话，可能跟他讲话，然后用一个表情，用一个姿势，然后陪伴着他，鼓励着他。所以这一片玻璃呢，其实虽然我们隔开了病菌，隔开了细菌，但是隔不开家属之间彼此的思念跟陪伴。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最开心的是病人血球稳定了，免疫系统好了，甚至他所有的状况都比较稳定的可以出病房。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这一位病人呢，这穿粉红色衣服的这位病人，他其实在病房外面的时候呢，他是需要靠家属，他很依赖他的先生，什么事情都必须得要先生处理，先生做。那在移植病房里面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靠先生，他只能靠自己，所以他一点一滴呢，靠自己慢慢的走，慢慢的吃，慢慢的活动。当他的血球稳定的时候，可以出病房那一刻，慢慢走出来的时候，对着我开心的说，耶，我出关了，我自由了。这一刻真的让我很感动。对，他在里面这么艰辛的治疗他自己，照顾他自己，他就是为了这一刻。那还有满一岁的病人，他那一天大家都很忙的时候，他提了蛋糕说，今天是我1岁生日哦。他用他自己自身的经验，然后跟他后续的一些照护来回来看我们，然后跟我们做一些分享。所以跟我们医护人员做一个拥抱的时候，其实让我真的也很感动。那 除了这之外呢，还有已经恢复到稳定的病人，他跑来跟我说，哎，我想要看谁谁谁病人，因为他自用自己的自身经验来去帮助现在可能正在移植中的或是准备要接受移植的病人，给他们做鼓励，以他自己的 自身的经验做分享。所以在骨髓移植的过程当中，照顾这些病人，让我觉得生命虽然可以用治疗得到延续，但因为这些爱跟陪伴可以重新的绽放。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1: 感恩叔父里长的分享哦，不只是治疗，最重要是用爱跟关怀来陪伴哦。刚刚我们看到的，在这个骨髓捐赠病房里面，这个骨髓捐赠呢，是他唯一可以生活下去的一个方式哦。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幸运，骨髓捐赠就能够重生哦。其实关键点就是他必须要不排斥哦。那所以说刚刚所看到的这些病人呢，真的都很真心的祝福啊，他能够重生出来。所以他说他已经一岁的生日了，然后再回来鼓励其他的病人哦，这样这一份的爱得以延续哦。感恩叔副里长的分享。
2: 刚刚我们听到了台北慈济医院呢，这苏玉新副护理长的分享哦，陪伴病人走过生命重生的旅程，而一样是温柔的陪伴。来听到就是故事啊，就是发生在凌晨两点的病房，半夜凌晨两点哦，在深夜里，当大家都熟睡的时候，有一位阿公静静地望着天花板，内心担心着生病住院。最难受的有时候不是打针吃药，这一位睡不着的阿公，还有一位愿意停下脚步的护理师，坐下来陪他聊聊天，握握他的手，让原本不安的心有了温暖与希望。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王怡文副护理长的分享，这段深夜病房里的温暖故事。
3: 我是台中的怡文，那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在病房的小故事。那有一天呢，就是也晚上的时候凌晨两点，然后其实病房很安静，只有监视器啊一些我们医疗仪器在运作的声音。那有一个80多岁的阿公因为肺炎而住院，那他其实住很多天了。那有一天呢，就是当天在值班的护理师呢，就在巡房的时候，就看到阿公哎没有在休息，然后眼睛就静静的，就是盯着天花板这样。他也没有吵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容易发现。但护理师在巡房的时候就发现了他嘛，那他就去悄悄的走过去询问阿公说：“哎，阿公你怎么没有在睡觉？”那阿公呢就忽然愣了一下，想说诶怎么有人突然出现。那他还是就看着护理师说他其实有点难过啊，因为他就跟护理师说我是不是快不行了。他其实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因为家人其实因为工作的关系都在比较远的地方，那他也不想麻烦家人，所以他住院的时候就只有自己一个人。那护理师呢这时候呢就没有跟回答他说啊不会啊不会啊你没有什么事啊。他反而呢就是拉过一张椅子，然后就是静静的坐在病人旁边，然后握着他的手，因为陪伴他这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病人呢不只是因为生病然后害怕疾病的关系，也是害怕孤单这样。所以呢他呢就虽然我们临床上面还是有事情要做，那他就还想是想说我花个几分钟来陪伴病人。那他就在帮阿公啊就是边整理棉被，就是像孙女这样子，然后边帮他整理棉被边跟他聊天，然后就听阿公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做工的事啊，然后还有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他最不放下的新的小孙女，因为毕竟每个人都出去工作了嘛，就只剩小孙女还在读大学这样，就是还没有到一个阶段他不放心。那讲着讲着呢他其实就眼眶就红了。那护理师呢就是我们其实不会特别的跟他就是说什么话，因为毕竟晚上了啊，就是夜深人静的。那我们就那位护士就跟他说 阿公您辛苦了，那您也很勇敢，那你们的家人呢其实都一定会以您为荣的，您要加油这样子。那陪伴着家阿公，就是因为他只是焦虑的心情，那被缓解之后他还是有安心的休息了。那过几天呢，其实阿公可以顺利的出院了，因为毕竟他的治疗有在积极的配合。那他在出院前呢，就在家人的陪伴下呢，就找到当天那位护理师，跟那位护理师说，就很谢谢你那一天就是握着我的手陪我讲话，那你给予我温暖，让我觉得我对未来还是有希望的这样子。那我们护理呢，虽然平常呢在做的事情虽然很多，但是看起来很平凡，就给药啊，然后记录啊，然后做一些卫教啊，翻身这样子。那其实有时候治愈病人的其实不只是药物啊，更是一句愿意倾听的话语，一个愿意停下脚步的陪伴。那在这里呢，其实我很感谢我们医院的医疗职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跟倾听，让我们其实很多病人他们都有回馈说很感谢你们这样子的无私的付出，让他们可以感受到希望与爱。阿弥陀佛，感恩。
1: 感恩王一文副护理长的分享哦。护理呢就是护理嘛，那我们医疗志工呢跟护理人员也都是扮演着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病人在彷徨无助最孤单的情况之下，身心俱疲的情况之下，我们给他一份这样子的倾听跟陪伴，就是带给他一份无限的希望哦。那所以这是我们发挥最大的良人，也是我们最乐于见到的事情。感恩您的分享。
2: 在我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中哦，要和听众朋友再回顾一下哦，今天听到了德公师父所分享的一句体会哦，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让心单纯一点，用善念去看，就能看见事情真正的本质。而在经文当中，就是告诉我们《无量义经》当中的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明现显白。或许经文对我们来说有一点难或不容易理解，但是透过师父，也或者透过这个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的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适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舍常住师父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 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3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0: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1: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0: 第二招，站起来动30。
1: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0: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1: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的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2: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3: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信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次我们秘书长跟大家谈到身心障碍联盟成立的缘起，还有重大的一些这个历史事件跟大家一些分享，还有我们障盟为我们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争取的一些权益福利，把推动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参政权，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这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秘书长。
2: 你好。
1: 秘书长，我们接下来继续聊哈。在网站上有很多我们的障盟的历史。
2: 没错，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身心障碍相关讯息，第一个入口大概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官网。我们历年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些，那收集身心障碍相关的资讯，让更多人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那同时前面有提到，
0: 对，
2: 我们有史以来我们规模最大最团结成效最辉煌的游说团体就是身心障碍联盟。
1: 对，
2: 我们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最有爱心最公平正义的游说团体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第一个，我们不用利益交换去做游说，我们争取的都是真权跟平等。第二，我们争取的事情其实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更舒服的生活。
1: 是，
2: 我们就应该要迈向一个共融的社会。好，这样当有一天你有不方便的时候，你也不会落入被歧视的那一方。所以我们其实是跟基于爱的出发，让大家能够知道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不一样的时候，
1: 是
2: 将来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会是一个更好的存在。
1: 是啊，而且我们秘书长投身这个公益有十多年的时间，会在加入身心障碍联盟的坚强的这个团队也是有原因的吗？
2: 是、我自己投入很多不同障别那也包括像妇女团体的服务那这一次带领身心障碍联盟来工作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身心障碍联盟它的特色就是所有障别我们都要考虑到。近年还增加更多的任务，不止所有身心障碍者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考虑到不同性别的身心障碍者，女性的身心障碍者，儿童的身心障碍者，他们的权利希望还有特殊处境能够一起被看见。那我等于是把我过去十几年累积的工作一起在这个联盟去做发挥。那障盟也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既然是各种障别的组成，所以呢障盟的理事长呢是轮值制，就是各种不同障别各种不同团体大家一起来轮值，能够在轮值的理事长的时间把你想要做的议题抛出来，那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其他障别在做什么。
1: 对啊，
2: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连接其他不同的需求，一起来推动不同的事情。
1: 对啊，视野的宏观
2: 对，
1: 因为是全面性的面性，
2: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大合作的联盟。
1: 对，
2: 大家能够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
1: 国家队，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是啊，
2: 启逢说的是。
1: 对，而且这个 CRPD 是国际性的，
2: 没错没错。
1: 对，
2: 我们真的是国家倡议队。
1: 对，
0: 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历年来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呢。那秘书长是不是和我们聊一聊这些？
2: 没有问题。最早身心障碍的预算在国家并不受重视，大家可以理解在经济发展之前可能大家不会去考虑到人权或平权的事情。
1: 对啊，
2: 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各式各样的人权议题浮出了，那身心障碍的人权当然是其中之一。那障盟经历多次的街头抗争，多次的跟政府机关做对话，最重要的就是去提升社会福利预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不只是涵盖 身心障碍者，他也当然也包括现在大家熟知的长期照顾与系统、嗯、对对对对，长期照顾照顾的对象也是失能者、
1: 嗯、对啊，一样的，
2: 对，那他也扩大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想象跟视野、嗯、我们虽然不一定要走到全福利国家、嗯、可是把所有的硬体建设在最早的时候就用一个通用设计或共融的观点去做设计的时候，你后来就会省很多钱，
1: 会省很多钱的，
2: 对对对，像我上一集所说到的，捷运如果为了省小钱，当初没有去开直立的升降式电梯在每一个出口的话，现在你看使用量这么大，你要去花多少钱去做改建？那身心障碍联盟另外做的就是把门打开这件事情，好，在学历限制上，在教育上，好，让更多的不要因为身心障碍而受限，不能够参与这件事情，好，然后推动身心障碍的修法，好，然后另外还一个很特别的是就业，
1: 就业很重要，
2: 对。是，现在大家都有工作，觉得很容易，一旦失业都很痛苦，身心障碍者也一样、嗯、没有人想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1: 对对、hey,
2: 那那个前提是当你有好的支持好的环境开放，身心障碍者可不可以工作、嗯、很多身心障碍者在工作，
1: 真的
2: hey,、怎么样让身心障碍者在足够的支持下能够进去工作、嗯、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职场里面互动、hey, 这是我们近年一直推动的，它也包括公部门、嗯、hey, 怎么样把公部门的门打开、嗯、更多的公务员看到你的伙伴里面有身心障碍者，他才知道面对身心障碍者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1: 对啊，对，
2: 所以我们也争取了所谓公部门禁用的残障特考的部分，好，公务人员考试法的部分，好、嗯、
3: 是，
1: 对啊，不止公部门的这些身障特考、嗯、还有这个包含我们一般的企业的啊，身障任用啊、
2: 嗯、没错，
1: 我觉得这都照顾我们现在的身障朋友很
2: 多，没错没错、嗯、我们一开始推动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嗯、你不要先排斥，
1: 对，
2: 你先用用看，
1: 是、欸、
2: 很多的歧视是来自于不了解，
1: 对、欸、
2: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一样，身障者当然也有我的长处跟短处、
1: 欸、
2: 你的了解我们的特性，我们就可以一起工作、嗯、
1: 是，
2: 那工作另外一个相关的议题就是经济安全保障，活在现代社会、嗯、每个人都需要钱，身障者也不希望只靠津贴过活、嗯哦、那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老年经济保障，这也是身障联盟一个很特别的事，我们从82年开始就开始推国民年金法、
3: 哦、对，
1: 这个需要、欸、
2: 这个时间很久了、嗯、那终于在14年之后，就96年的时候，
1: 14年的努力，
2: 对对对，每一个法案推动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取得共识而来，对对对对、嗯、在96年7月的时候完成国民年金法的三读、嗯、那这个国民年金开办了，加惠的只有身障者吗？当然不是，
1: 全部的、嗯、
2: 对对对，所有的人、嗯、很多人现在缴国民年金会想说这我有什么用、嗯、等到老了失能了不能工作了，突然就发现这东西非常有用，
1: 很好用、啊、
2: 这就是所谓社会保险的概念、嗯、它加惠的不只是所谓单独单一族群、
1: 嗯、
2: 很多比如说他并没有办法投劳健保的家庭主妇、
1: 嗯、
2: 很多中途受伤不能够工作的身心障碍者、
1: 啊、
2: 都是在国民年金法保障的范围之内、
1: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推动一个小小的经济安全的基础，
1: 是，
2: 那当你国家有好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社会问题会减少很多，
1: 很稳定啦，
2: 嗯 嗯, 嗯，
3: 还有推动这个所谓无障碍应该也是很努力的，
1: 对啊，设施交通啊环境啊、嗯、
2: 无障碍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嗯、尤其是斜坡道跟直立升降电梯这件事情、
3: 嗯、
2: 拿婴儿车拿大行李的人都跟轮椅的人一起在挤了、
1: 嗯、
2: 我想大家都很理解，
1: 是大排长龙，
2: 对对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当初没有设想到、嗯，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改善、嗯、
1: 对，
2: 那你如果把环境建得很友善、嗯、到时候用到的人很多，大家都觉得很方便，
1: 是, 是啊、嗯、我们身心障碍联盟总是设想在前呢、啊，让未来能够花费最少但是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2: 大家以前想到无障碍就会想到哦，那硬体的改善啊，我来盖个坡道好了、
1: 嗯、
2: 其实无障碍的概念是让各式各样的硬体软体包括交通跟资讯的部分每个人都可以触及、
1: 嗯、
2: 那它有什么重要性呢、
1: 嗯、
2: 其实从这一次的防疫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2: 防疫一开始的时候每天开记者会，我相信很多人都盯着看、
1: 嗯、
2: 一开始还没看到旁边有人比手语、
3: 嗯、
2: 后来出来了，那是我们争取的、
1: 哦
2: 哦、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件事、嗯、不是为了公平而已哦。你们想过防疫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事情，
1: 对、啊、
2: 当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知道记者会你在讲什么的时候、
1: 欸、
2: 有多危险、
1: 嗯嗯
2: 那就不自觉就成为防疫的漏洞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争取重大公共讯息一定要有手语翻译在荧幕上的原因，所以防疫这件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不应该漏掉讯息，
1: 对，
2: 所以这就是所谓资讯无障碍，
1: 是，
2: 让每个人都可以公平的接触到资讯这件事情，嗯、是障某一直孜孜不倦的在做的事情。
1: 好，
2: 那回头来想，无障碍对一个人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
1: 嗯、
2: ATM。如果你不会操作 ATM、嗯、在现代的生活还蛮难生存、
1: 啊啊、怎么领钱
2: 怎么领钱这件事、嗯、
3: 转账啊，
2: 对对对、哦、那尤其对视障朋友来说、嗯、ATM 上面其实只要他在按钮上设点字盘，他是可以自己 领钱、嗯、来自己做，
1: 因为这本来就是很私密的事情，
2: 对对对对对，
1: 不能给别人看的，
2: 对对对 对, 对，这也是障盟不停的在推动的事情，他已经不只是国家负责的范围、嗯、有一些在我们经济生活必须上，比如说网站的无障碍、嗯、大家是不是现在都很流行网购，因为不能出门嘛、
1: 嗯
2: 哦、那我如果网站不能够让这个视障者使用，那怎么办呢、
1: 嗯、
2: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能够得到便利的生活嘛、哦、那像 ATM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哦、
1: 是
2: 怎么样让经济生活让、各个日常生活能够更方便，跟所有人一样有参与权，嘿、
1: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推动无障碍的原因、哦、那当然它推动之后对很多人都很有帮助、
3: 啊、
2: 我想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验证码，有时候我们推后面会有一个空格叫你打四个数字，有没有，我自己就很眼盲，那四个码到底是什么我永远看不懂，所以我们要求验证码是报读系统，
1: 是是、哦、对，它可以报读出来，
2: 对对对 对,
1: 對、啊、
2: 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是为了视障者，
3: 嗯，
2: 好，他听到报读他还是可以输入，他还是可以使用，视障、
1: 啊、
2: 者可以经由、无障碍网页的辅助利用听的，利用报读系统他还是可以操作很多、相关网页，
1: 是啊，像我们障盟啊有争取像投票的时候，哎、欸，也要有那个我们录音朋友，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2: 没错，没错、嗯，最重要的公民参与就是投票权。
1: 啊、对对 对, 對，
2: 我可以选自己的候选人。
1: 嗯、
2: 对很多人来说，能不能进去投票所，这是很多声音障碍者的痛苦。
1: 对啊，怕都进不去，怎么投？
2: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第一个跟中选会提，我们来办个模拟投票，好不好？
1: 是。
2: 嘿，在大选之前，我们其实就试着去模拟过。我们说我轮椅怎么进到现在一般的小学去投票，他、
3: 嗯、
2: 可以进到投票所、
1: 嗯、
2: 那到场你要怎么样去辅助他、
3: 嗯、
2: 那又不妨碍投票秘密、
3: 哦、
2: 不要说我圈了让你带头，这是不可以的哦，不合法的 哦。那视障者如何在没有人的、陪伴之下，他用那个定位工具、
1: 嗯、
2: 他也可以投他自己想要的人，而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1: 是，
2: 嘿，这就维持所谓投票的基本人权、哦
3: 嗯、
2: 然后又可以让更多声音障碍者跟所有的公民一样去行使他的政治权，
1: 是、
3: 嗯、
1: 对啊，我们障盟在做的就好多是像我们秘书长讲起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都是在这个无形之中，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2: 对对对，因为这些都是身为障碍者才了解生活上会碰到什么事情，
1: 对，
2: 那我们就是各个会员团体也好，声音障也好，去反映这样的状况、
1: 是像这个跟国际接轨的部分啊， CRPD 这个生权公约啊，在这个落实的部分也很重要，
2: 是，声音障碍者权利公约是两公约的家族之一，
1: 好，
2: 它的内容精神跟两公约是一样的，好，就是怎么样去提升人权，好，
1: 算
2: 是国家成长的一个目标，
3: 好，
2: 像我们说的人权提升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1: 真的，
2: 好，这个不只是给特殊族群，
1: 对，
2: 那声音障碍权利公约它其实是点出了身为声音障碍者，尤其又是声音障碍女性或者声音障碍者的儿童、
1: 嗯、
2: 你可能会面临到更特殊的问题，
1: 是，
2: 那希望在这个部分国家在发展做政策规划上是可以更注意到的，这个当然是障盟的主要任务了，所以我们从四年前国家公约第一次国内法化的时候就积极的参与跟政府去对话，
1: 是，
2: 为了符合公约你要做到哪些事情，那同时我们也收集各个国外国家他们已经签署公约已经在推动的法案内容，来跟政府这边去做协商，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哪些，你不能现在做不到的你可以立期程去做，
1: 对，
2: 人权当然不是一就可及的，
1: 对，
2: 可是我想台湾作为一个解严后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是大家都同意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成长的，
1: 是，
2: 而且我们也的确是在成长中，
1: 对，
3: 嗯，这个团队真的很重要，
2: 嗯，是，
3: 嗯，我们团队是不是也是都有专业化的服务呢？
2: 是，障盟主要以研发跟倡议为主，
1: 好、
2: 那就像刚刚讲的，权利公约是我们近年关注的重大议题，
1: 是、
2: 那它其实公约内容就涵盖各个生活的面向，
1: 对，
2: 政治的参与啊，就学啊，就业啊，就医啊，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未来的我们如果希望做的过得更好的话可以怎么样的发展，
1: 对，
2: 这就是障盟追踪的目标、
1: 嗯、
2: 那同时我们的研发同仁也是不停的收集台湾本土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
1: 是是，
2: 外国的经不一定好念，
3: 对啊，
2: 台湾有自己的特色，
1: 啊，
2: 那我们可以发展什么样的特色，
1: 是，
2: 那以长期照顾来说，我们大家的国情不同，国外的状况的确不能照单全收，那国内的声音障碍者原来的照顾状况是怎么样的，
1: 是，
2: 如果进到长期照顾的时候他们的需求会是什么，这个就是帐篷的角色去跟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那同时我们也倾听更多声音障碍者，在这个方面他们的需求，
1: 是，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很多的倡议可能需要告诉他们，教他们说啊，你怎么去跟政府申请，然后去争取，然后说啊，要讲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都有一些赔利啊？我们这些新生代的朋友们，
2: 是是，我想哦，像很多社福团体，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以做服务为主哈、那服务到了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有一个我们讲说心理的障碍，就是你很多事情源头没有去改变，
0: 对，
2: 法令没有去改变，一直都在擦屁股，
0: 是
2: 一直都在恶性循环，那。帐篷负责的就是这一端的部分，当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个案的问题了，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那我们应该要来反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制度，或是建构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推动服务。我想对所有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会是很好的后盾，那同时也去解决更多声音障碍者不要再陷入那个同样循环的问题。
0: 对，这真的很重要哈。
1: 那我们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真的是要跟我们的社会都来对话，那这样的一些想法，不好的想法才能够改变，那你才能够导正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跟社会对话的部分，他能够向你们一些启见？
2: 我们觉得消除歧视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有接触，
0: 对
1: ，要接触，
0: 接触就知道了。
2: 对，只有你真实的眼睛看到、知道，你才不会说出那些不经大脑思考的歧视。当这个人甚至更近一点，他是你的朋友、亲人的时候，你更会替他着想。
0: 对，
2: 好，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要推动社会宣导，很重要的就是让社会当中直接面对身心障碍者。好，所以我过去几年我们培养了所谓的真人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概念就是把人当作一本书，你可以来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借书。好，那个书就是我们每一位障碍者。好，每一位障碍者有他的特殊的障别、特殊的失能状况、特殊的经历，甚至有不同的年纪。有已经在工作的欧吉桑，也有还在读小学的身心障碍者。借书。当这本书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更了解你想知道的身心障碍者的相关议题。这个活动在学校非常受欢迎。老师来跟我们借了一本书，然后他的同学就跟这本书来做对话。好，我们的小障碍者、大障碍者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更多不同的人互动。
0: 是啊，
2: 那通常接触过之后，他们都会对障碍者有更深层的了解，也会理解障碍者是一个人呢，他就在我面前。
0: 真的，
2: 当我以后要讲一些对身心障碍者歧视的言论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曾经遇过这个人。那我自己就会去思考说，这样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说出口。
0: 是。另外，在推动身心障碍者文化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
2: 大家现在好常常出去玩，就防疫期间不能出去玩，大家都很闷，身心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喜欢一直被关在家里。
0: 真的，
2: 帐篷跟其他身心障碍团体都一样，我们现在积极推动的就是大家能够往户外走去。
0: 是，
2: 以前推动的是工作、就学，那现在更高一层的层面就是说我们的参与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啊、休闲活动的部分。那休闲活动很简单嘛，吃衣住行嘛。
0: 对，
2: 我怎么样去餐厅一起吃饭？你有没有想过，家里如果老人家有一些现在年纪比较大，就坐轮椅了。
0: 是，
2: 你坐了轮椅，很多餐厅你们就不能家庭聚餐喽。如果他没有斜坡道可以进去，
0: 对啊，
2: 难道你要每个人都用台的吗？然后还有我们前两年参与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的改造。好，这个在对话里碰到很多状况。
0: 是，
2: 他们我们希望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设置轮椅席。一开始这些文化人很抗拒，就说那这个会影响我们票房收入，因为轮椅席太大，然后又不常出来。不常出来是因为你以前都没有设轮椅席，我怎么出来啊？
0: 怎么出来？
2: 还有，你都把轮椅席放在那个超边边角落的位置，对我多痛苦啊！看完一个戏，我眼睛都斜了，我要怎样出来啊？
0: 真的，
2: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年纪大了，膝盖走不动了，你不管是从事什么样表演的，你再也进不了这个殿堂去听你最爱的音乐、看你最爱的戏，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经过面对面的对话，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理解。
0: 那
2: 最后呢，这些文化人大概也理解，因为这是世界的趋势，这不是台湾过分的要求。所有的世界趋势都是这样，最高级的文化艺术场所都已经设置了轮椅可以进出的地方跟座位。国外有什么样的做法，现在已经可以动了。
0: 对，
2: 那你们也可以跟着去这样去做处理。我们会希望说所有的娱乐场所能够想到说，当你把门打得越开，进来的客人就越多。
0: 是，
2: 所以这个我们跟社会大众对话，就是 你一定要试着去想怎么样让你更多的客人可以进来的话，
0: 是，
2: 那你就考虑一下生意障碍者的需求。
0: 是啊，对啊，秘书长讲的，把门打得越开，你的收益就越多哈。
2: 我们现在在做政策拟定的时候的对象都会去做所谓的声音障碍影响评估，这个东西推动下去对声音障碍者有什么影响，那对社会大众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去做一个权衡。
0: 是，
2: 以前争取权利我们非常的凶悍，因为那时候的人权极度的倾斜。
0: 是啊，
2: 现在我们争取权利是用对话。我希望能够跟社会大众对话，跟现在主政的政府官员也好，行政首长也好，去做对话，
0: 是，
2: 大家能够很理性的去交换说这个东西造出来做照我们的需求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效益，它的 CP 值会怎么样变化。这个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寻求能够认同这样理念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或者是上我们的声音障碍联盟的官网，一起来看看声音障碍联盟历年在做的事情。
0: 对，
2: 如果赞同我们的理念的话，欢迎成为我们的支持者。不光是你支持声音障碍者，其实也是支持未来一个能够大家更和平跟共荣相处的一个环境的推动。
0: 是啊，我们那个声音障碍联盟，就是让你能够了解到说啊，未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都是坐在前面让人感动。
2: 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台湾现在的环境，
0: 是
2: 哪些公部门的资源可以使用，
0: 对，
2: 哪些状况是你可以比如说借由我们其他的社福团体同侪团体的服务也可以去做使用的。所以声音障碍既然讲是联盟，去连接所有不同障别的声音障碍团体问团体一起来服务所有声音障碍者。
0: 是，
2: 那帐篷受到这样的托付，当然更重要就是让各个会员团体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那也让他们跟他们服务对象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
0: 是啊，因着有这样子整体性考量的这个帐篷啊，他能够想的这个面向更宽更广，
1: 是，
0: 那他也可以服务到的更多啊。那也不会因为说啊你是独特的一个帐别而就被忽略掉了，而是整体性的一个考量之后，反而为您争取更多的权益。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之前在及时损伤基金会工作了5年，那我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及时损伤相关，其实跟很多人都相关。
0: 对啊，
2: 比如说跟坐轮椅的族群都相关，虽然它不一定是及时损伤。
0: 对，
2: 我们有自己每个失能状况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最后如果大家能够合作起来，一起去争取我们都共同需要的东西，
0: 对，
2: 这个就是帐篷的当初被设立存在的理由，
0: 是，
2: 也是我们一直在实践的方向。
0: 对啊，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推动声音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做，
2: 没错没错，
1: 对，
2: 对。那重新声音障碍联盟也是长期去监督立法院的政策推动，因为很多政策一开始设想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他其实没有想到他的后续的效果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去提醒各个立委诸公的哈。
0: 是，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促进了我们这个公共资讯以及环境的无障碍，确保声音障碍朋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啊。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欣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0: 是，
1: 面对人生的逆境与挫折，一定要用更大的斗志去勇敢迎敌。纵然困难坚硬如石，也要凭借着毅力钻过去。只要不轻易屈服，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我们都能够突破困境，并掌握有利的形势。
0: 没错，困难正是磨练心智与成就智慧的最佳机会。只要提起恒心与勇气，将阻碍视为成长的养分，便能够冲破一切难关，迎来海阔天空的人生。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欣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
1: 谢谢，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2: 大家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喽。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应该算是在快3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茹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茹素的经验。这样，我真心是因为这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茹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茹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非常欢迎专工不会来陪哦，喜拉雅来陪哦，因为我们的金色师傅德音师傅哦，伊的是德音师傅的音是殷勤的殷，下面有一个心哦。那德音师傅呢，带着我们许多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我们朋友家来办鸭堆啦，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侪人来办这个鸭堆。现在有遮侪人要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在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好，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静思堂，好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够几个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啊，赤坎办的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哈，就是咱离岛。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鸭堆，咱这摆是办三个鸭堆，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侪，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仔日特别把这时间来访问咱这个鸭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的，就是。时间到，这本来时间到，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到很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规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咱今日专工哦，来跟咱朋友诶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嘉义吼，来先来为咱大家做诺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曾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蓉，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叶青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0: 素慧师姐是月星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0: 所以你是水卡啊？
2: 对，我是他的护士哦。
0: 请问水卡拢在做啥物工课哈？
2: 我是站物件去大汤匙的，大鼎咧拿大鼎。
0: 哦，你看袂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约拿大鼎拿足侪年，阮这香积子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0: 所以你来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插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还阁办十道十几道。
0: 恁家己办十几道？
2: 对。啊，是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0: 哦，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要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旁出来一、那個、瞬间进行哎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0: 吼哎，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爱有二三十个哦，
2: 完十十几个，
0: 十几个就可以办得了。
2: 对，
0: 大厨是谁？
2: 大厨是我们相机组长郑叶青。
0: 好，来月青师姐办十瓦的办十瓦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1: 因为咱上人有讲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都是讲吼，要给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大家一起来像我们都是一家人，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高高兴兴的回去，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0: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1: 无呢，你来得恶的呢。唔知呀，因日来的时吼，桂山师姐吼讲，嘉好哩人啦，台湾的师兄啦来吼，伊讲嘉好哩去住，啊都住住吼，啊都安尼咧住，啊嘛唔知有一届吼，咱桂山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啊，内苦讲，相机组让你负责，讲，哎呦，那是相机组是咧负责什么啊？内我都纳闷啊， 啊，咱也唔知，咱也知讲相机就是咧做这种代志，咱也干啦。啊，就是讲转去吼，鸡妈咪讲，相机组就是讲咱英国啊吼，咧换照卡吼，无这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相机组都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是。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坐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坐落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哦，安尼就坐落坐了，坐啊，到即阵哦，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人欢，我讲吼，阮仔吼就是吼，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人欢，我讲吼，阮仔吼就是吼，做在上大个乖，像啊，恁那么开店啦。

0: 啊，有就落去负责啊，煮的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1: 所以你对脚讲到桂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桂桑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阵的是伊的团队吗？
0: 我是伊的桂仔囝。
1: 所以你给不得是伊，就是桂桑师姐。桂桑师姐是阮同学的妈妈，我知伊早期的就到里边朋友的组织对吧哈？所以伫咱朋友早期的这组织，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0: 我以前吼就草根诶，啊，人啊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吼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迄阵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金师啦，啊，阮了发文诶是明师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呐，头若剃好吼。有的就洗头，拢啥洗洗身躯安尼啊。不过你唔通看人这关怀我照顾哦，他很有他的尊严的。我若无去洗身躯，一毛水，很有尊严的。
1: 是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0: 我从1978年就进来了。
1: 早期的时阵，你拄才两枚金丝嘿，拢诶八到十岁安尼。
0: 无啦，金丝都给我四嘿，就都很早出来啊。
1: 你们很早出，
0: 我38岁我就出来当做司机了。
1: 80年的时候，民国80年，
0: 79年80年，
1: 79年我高中啊，哎、啊，所以我高中的选立的在这组织。
0: 按照81年就是已经都立来这组织
1: 啊，但是迄阵立来是也唔是相机呀吼。
0: 无，咱迄阵无工人。
1: 你迄阵点来做的是访视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0: 相机。
1: 你个今麦拢相机哦。
0: 相机。
1: 朋友拢无人会晓煮菜的。
0: 有啦，是讲过生叫啊，说相机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相机是要创什么啦？迄个呐，未晓搁大招大招，咱是要安那？咱兜嘛四个啊，坐安尼啊，尔啊坐，讲你坐就对啊。啊，做就对了，上人家人讲做就对了，啊，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个人结偌侪好缘嘞。
1: 伊讲伊唔是种破菜，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应对来第一顿哦，伊煮几行菜吼，我们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刚有，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米的素鸡啦吼。听讲师贤师兄嘛，正赞叹这个锅渣米的素鸡哦，
0: 多一份心呐、啊。哎，啊，拢人去中埔山了嘛，就搞诶。啊，阮是吼多加一份心啦、啊。
1: 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吼、哦。啊，所以你伫家叫你谁当？你敢拿这相机？啊，搞其他的功能，比如说你要去访视吗？
0: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就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访视，他说你们吼、哦。那个船位哈，很6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电话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子。
1: 所以您咱的访视，朋友的访视，拢爱离岛都要去啊。
0: 事情哎，拢有苦，啊心安心都有在去。
1: 西施、七米、万花、结背。
0: 今麦结背，今麦较无啊啦，今麦七米啦。因为七米是阮的个人，我知影啊，万安、四凯，还拢有啦。
1: 啊，所以咱朋友其实是
0: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当作5个人用。
1: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0: 没有啊，现在凭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叫咱辛辛苦。啊，拢讲啊，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恁卖去，啊恁都来滚呢，嘿，滚路的啦，远路的吼，阮都较无咧去，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嘛，阮才6块呢，因都较济，讲啊，你都吼，即卖用电话联络，电话问啊就好了，啊，然后我们3个月再去一趟，是安尼啊。
1: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直接给你报告，咱不是真正少年的，伊嘴内底讲的少年嘛，拢五十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爱担足侪足侪任务哦。你敢无？
2: 有啊， 我是算讲相机，我相机。

0: 今天哈，我是我们黄氏啦，做环保。我看在环保是真正有公正。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地环保入的。
1: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2: 有啊，我都卫生之姐引进来的。
1: 所以就是这一页幕后。
2: 嘿，我真的是，那你
1: 我要的升级变给阿健。
2: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也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1: 桂山妈妈她是代书嘛哈，
2: 代书，
1: 所以其实嘛就无用的了，啊一个管理承担，无怪你拢对调调哈，所以即便他已经死报，你嘛是一个继续伫咱这个道场在投入，所以你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刚刚你的采购金宝，
2: 我不敢讲。大概有五十分。
1: 我问水卡啊，来水卡，你感觉伊敢有进步？
0: 有进步足侪。伊讲，家己讲伊的，伊你五十分，我讲伊差不多八十分。
1: 阿丽，
0: 八十。
1: 阿丽几分？
0: 我家己无遐侪啊，我听伊的评。
1: 好了，伊八十，阿丽上届无，你嘛六十。
0: 我六十有啦。
1: 阿恁加起来八十。
0: 好啦。
1: 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香鸡哦，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的情况哦。我们台湾的买菜吼，较俗，平的菜足贵呢。
2: 嗯，真贵。啊，不过我来欠啊有，咱有会长吼，还是咱的会员啥哦，家己会庆祝。啊，伊都会退嘛，伊都讲，哎，您今日阮有啥物菜，啥物菜安尼，阮听了结缘嘿。像过年呐、啊，还是什么祝福，拢安尼，啊，咱是欠吼，都是安尼，咱拢家己做，咱无买变呢。咱若买变来较贵嘛，拢打无，咱唔甘。咱上恁讲，真爱用在刀口上。
1: 我们营队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哎，汉堡毛够熟呢吼，提供汉堡，提供汉堡皮，足熟的吼。
2: 汉堡皮哦，熟过大粒，
1: 很大，真的吃一颗带饱到中午。
2: 那你也头家吼，那天意的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都是这大粒，无够卡大粒的呀，大粒那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哎呦，便宜。
1: 所以咱的汉堡不是天一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不？
2: 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1: 很好吃。然后呢，哎，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哈、
2: 哦。永海真的天一哦，哪边讲开始，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资金，
1: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2: 哎，就跟我们接触了。
1: 哦、所以其实天一来对天一。天就是阮细汉的时阵吼，那逐天要行去阮的马公国小，我要去讲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在家己行路去读册。为要阮兜行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那时阵阮妈妈拢给阮三块，好，打开始是三块，买一袋菠萝面包，经过了买一个早餐，啊，今麦来了，较大汉了变五块，因为咱有当下办呀队吼，当下参加活动，全台湾走透透吼。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这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吼。那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那可以发明家的菜单哈？
2: 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进食营哈，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来，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咱像你讲爱好的好人啊。员工呢，阿达别好，这不行，人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全程的，嘿，人都是一路都是平衡的。
1: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你卖观音香积菩萨，拢伫咱的大寮来的。其实吼，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好，那马龙就到底咱哦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上人有讲过吼，一讲的话吼，爱好大家拢听，会听会有，阿做会搞。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香积菩萨，尤其是我们澎湖的香积菩萨，哎，都有法入心呢，哈、哦。所以像那师兄讲奇怪哦，恁朋友这些菜呢，加好加哈，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2: 上人讲，感恩公哦，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所以我们哦，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1: 所以哦，哎。咱月清师姐吼是恁的组长哦，啊恁这水家该伊该足严格，
0: 不会，伊是这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签字作业吼， 阮松松，阮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甲阮拍牌，所以阮的物件才有法度通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听讲吼，又够欠家。因阮那一个活动偌济吼，有当时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付出也有啦吼。阮叔这真正互人讲啊，恁这相亲得这么少哦，阮是我。阮乡镇组长吼，真正伊拢足欠家，我拢讲伊有够欠家啦。但什么东西都很，都真正用的钱，我们都是你看我们那个餐出来，但是我们钱都很少，我们请的款上在，因为伊有够欠家，伊啥物件伊都发到给便捷采出，都是伊熬都是搞定。
1: 哎、欸、啊，伊那是啦，那是伊叫你切丝啊吼，结果恁切片也给恁粘袂。
0: 袂。因为当时啊，你就重切就好了啊！
1: 啊切坏的怎么办？
0: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方法，
1: 不浪费，
0: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今天有够会欠价，一点点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价啊，所以一这点一啊下下有够好的，就欠价。
1: 有晨曦啊，有晨曦啊，所以你男朋友吼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当来登来办一拜活动嘛，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吼，啊，恁三个营队加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吼，你敢袂住干拢起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2: 不会，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以平常心哦，逆境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1: 啊，所以您这几天哈，咱这几天，因为咱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哈，你这关东西几点得来啊？
0: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都来准备早餐了呢。
1: 啊，什么时候回去？
0: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就我们澎湖这边嘛，跟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2: 我是想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阁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搞定了，那也还袂对。我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啦。啊，师兄很贴心的讲，今年要准备狗仔，今年不领兵的安尼。哇，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把我们的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1: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2: 对啊，也有家里的扶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了，你都知影，哎，讲有任务哦，然后啊，
1: 所以吼，伊就是吼，底下咱的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啊、吼，所以一呀五啊要上要有勤务的工，伊要上班呐、啊，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嘞，领导告支持。
0: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实地体里面吼，一弄南湾公园两个村相亲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这阵。去咧做工作，因咧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船啊。因若下班，因两个都够在环保。
1: 你还没有退休？
0: 还没退休。
1: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哎、啊，这两个是兄弟哦。兄弟。啊，你哥，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0: 哦，师兄是哥哥。
1: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0: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1: 啊，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0: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1: 所以秀珍师姐是茶道啦，然后你相机啊，
0: 对啦，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哦、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老大活动啥的吼，啊，无因是足无闲的，啊，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啊，暗时回来一定爱有环保，一定爱去做环保。
1: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嫂嫂。
0: 对对。
1: 原来如此啦。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慈济人，
0: 跟三个党师啊都慈济人，
1: 就三对都是慈济人。
0: 还有第二代出来了，我们秀珍他女儿在那个后背那边也受证了。
1: 啊，那你们家小孩呢？
0: 我们家小孩现在在上班，都有家庭，都有家庭的了。现在小孩子还行。
1: 哦，所以我今天访问到一个慈济大家庭的吼，领导领导，你们家的三个兄弟跟三个媳妇，全部还有第二代也出来了，哦，都是慈济人哦，
0: 儿女都很护持啊。
1: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抓弟弟这会来这块，哎，你是弟，你是阿伯这族在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嘛？
0: 没有，我们是结婚了再做慈济啊，但是我们三个兄弟是我们师兄先出，因为师兄就是我们翁秀珍先看出来，我们翁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师兄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完了。
1: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欸、所以咱朋友其实吼，你讲大嘛大，啊谁嘛谁吼，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吼。
2: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因为那第二杯最歹几啊，现在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要说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1: 真正爱好好写赛季的，
2: 无咧讲话。
1: 哦，点阿者，反正情务交代你，就是圆满圆满。
2: 没有阿德西龙某的，像因婆婆往生吼，阿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吼，人叫伊做伊都惊心心大慌，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吼，默默的暗示啊，在往南，默默的。
1: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情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啊，真的是很投入啊哈。哎，所以呢。预约哦，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林吼非常的欢喜呢，来到咱的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勤务哈，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哈，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哈很法喜。所以咱伫做啊，干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甲咱专求的听众朋友做一下做啊，祝福啦哈。所以伫咱做啊时阵，祝福也用一个上人的近思语哈，阿弟最有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月清师姐先，
2: 我拜在一年迄阵，咱就近思语吧哈。啊，咱我都干来看。大一张，咱近视也讲甘愿做欢喜受，这大家吼，好啊，受用无穷。
1: 大家分享这个，
2: 对，感恩啊，
1: 感恩哦。那师姐呢？
0: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大行落地球，当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地球，咱就感觉我是世界上幸福
1: 的。你最近？
0: 对，最幸福
1: 了。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0: 对。對而你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先弟小徐龙就乖耶。
1: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0: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里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1: 好，真幸福哈，很开心。好，圣诞季节嘛，已经在中华戏哈，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契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所以讲感恩咱朋友诶，哦，咱在菩萨了哈。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诶，就和咱社会条件朋友点燃积极了。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0: 感恩。
1: 好，微信叠加嘛，微信和大家姐姐平安嘅消息是好回情调，来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新的力量主持人。要如何把握当下，分秒不空过呢？请你跟我一起来聆听大爱广播。如何踏实运用生命，步步精进呢？从大爱广播节目中学习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典范，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典范，向佛陀理想中的菩萨品格看齐，这样就对了。让大爱广播每天每刻陪伴您。
0: 四五十，
5: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亦南说，
6: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七七四十九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对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8: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9: 健康养生，
10: 乐活人生，
9: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5: 健康一百分。
9: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健康看大爱，列健康一心更好的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线上呢，要邀请到这位年轻，但是呢，他我觉得非常有亲切感，而且呢，他的专科呢就是要照顾我们的呼吸健康，呼吸系统的健康医学，就是胸腔内科的王永玄医师。您好。
11: 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胸腔内科的医师王永玄。
9: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在每一次季节的变化的时候啊，人特别容易生病，而且那个生病常常都跟呼吸道有关，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有关于肺炎，到底哪一些人特别容易罹患肺炎呢？
11: 其实肺炎是台湾十大死因里面呢，除了癌症以外，算排名前面的疾病。主要还是以这个高风险的病人，65岁以上，具有慢性病，像气喘啊、癌症、糖尿病啊、肾病、心血管疾病，有肺部慢性疾病，或者是肝病啊，还有就是一些失智以及抽烟的人，那特别还有这个孕妇跟小朋友。所以换而言之，其实就是年纪大，那有慢性病，慢性病可以从头失智、心脏病、高血压、肾慢性肾病不好的人，肺有抽烟，有这个肺部以前就感染过肺病，或者是有慢性的呼吸道 障碍的人，比如说气喘或者是阻塞性肺病，这些人都容易得肺炎。
9: 的确啦，尤其您提到就是老人小孩，然后呢比较特殊的就是怀孕的妈妈，那再来呢就是有一些慢性疾病还有癌症患者是特别容易罹患这个肺炎。那但是呢这个一旦罹患肺炎，我们一般人会觉得没有什么发炎啊，然后这个消炎之后好像就好了，但是有的时候反而那个肺炎如果你轻忽它，到后来它会延伸一连串可能不可逆的一些疾病发生，对不对？
11: 是的，其实我们的呼吸道感染一开始的时候呢，一定是从口或鼻进来，那到了喉咙之后，大家常说的喉咙痛啊，这个其实算是上呼吸道感染，意思是说它还没有进展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肺炎。肺炎呢通常是到喉咙之后再继续往下到这个组织器官，然后再往下到左右两边在胸腔前后面的这个肺，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太会喉咙痛了，就变成是以咳嗽为主。那发炎到变成肺炎之后呢，因为里面有很多发炎的东西跟痰，所以也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甚至包含缺氧，严重的人会有意识改变，呼吸困难呢他可能就会需要用到氧气甚至是插管，所以在轻症的时候就需要注意。
9: 刚开始可能只是觉得喉咙有点痒痒痛痛啊，可能这个都已经是前兆了。
11: 对，就是呼吸道可能有一点开始有细菌先从你的门口进来了，那我们就差别在挡在门口就结束了，还是说让它长驱直入到肺部的最深位置。
9: 就好像这个敌军它其实已经整个带弹了，然后在那里准备要入侵你的肺部，但是你可能就轻忽它，然后就越来越严重，它就进到你的大本营里头。那个肺尤其像 SARS 啦，到后来 COVID-19 全球这样子大家都非常的恐慌，其实那个都是把肺当作战场，对不对？
11: 是的，确实以病毒的演变学来说，它能够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最快速的其实就是飞沫的传递，还有接触传染，所以肺炎确实是在全球都很流行，而且一直没有这个淡去的一个疾病。
9: 而且那个疫苗其实常常就是今年对这个型的有效，到明年可能就不好，所以呢就是它有点像防不胜防，甚至有点像变色龙，常常一直改变，因为它还想要存活下去，
11: 没错。
9: 对，那所以呢一旦感染这个肺炎，其实免疫力抵抗力比较低下的人，它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也都不一样，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防护的措施呢？
11: 我想首先我们就是了解一下说肺炎是怎么样传播的那只要阻断了这个传播，原则上你就不太容易得到。
9: 是，
11: 第一个呢就是飞沫传染，当有感染已经有细菌感染的人，那他咳嗽打喷嚏或者是讲话的时候，细菌或病毒就会随着飞沫漂浮到空气中，那其他的人呢如果吸入了这个空气或面对还在悬浮的飞沫，就容易被感染。第二个其实是大家容易忽略的，这也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我明明有戴口罩可是我还是确诊。其实呢是第二个传播途径叫接触传染，就是接触到已经感染者的唾液或者是鼻涕其他分泌物，再接触自己的口鼻眼睛，就可能会传染。那如果我们自己是有生病咳嗽痰咳在手上，那手没有去清洁消毒就摸了其他的东西，细菌就会在环境上滋生，下一个人来了你离开了他不知道，那他也摸了周遭的环境之后呢没有清洁双手，他也摸了自己的口鼻，就可能会有接触传播的风险。而且环境的影响或许还远大于这个飞沫传播，因为大家会谨慎于有人咳嗽我会
9: 戴口罩
11: ，我会远离他
9: 是，
11: 但是环境就不知道了，谁知道你这个餐厅上一个坐的人那他有没有生病，那我们通常呢比较大的脏污看得到，但是细菌或病毒是非常细微，所以眼睛看不到你也就难以说去察觉，所以日常养成手部的清洁消毒是颇为重要。当然第三种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叫做空气传播。 那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细菌或病毒都会空气传播了。目前我们比较为台湾人多一点知道的空气传播是肺结核、
9: 哦、
11: 那它跟飞沫传播的差别在于飞沫它会在空中悬浮一段时间就掉下来，只是空气传播的病毒或细菌更加的细小，所以它会在空气中的漂浮时间比较长。那可能大家离开了这个环境之后，下一个进入这个环境的人，他在空气中还是有可能会吸入，所以这个叫空气传播。但是当然空气传播的疾病它的传染力其实以肺结核来说还是长时间的接触比较容易传播。那第四种呢，还有一些是算是这个共用物品了，有共用毛巾或者是餐具、牙刷，可能会沾触到体液的，那这个部分也有可能会造成传染。所以我想要预防肺炎，其实除了这个大家要戴口罩，在咳嗽有呼吸道症状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在环境的接触上面，有生病的人要自己能够做到自我的保护跟清洁，那环境之后要消毒，没有生病的人进到一个新的环境也需要养成好自己的手部卫生，那即便不戴口罩，没有人咳嗽的情况下，你的手部卫生跟环境卫生做得好，那也可以避免肺炎的感染。
9: 印象当中，哎呀，如果有人咳嗽，然后那个飞沫，据说啦，那个病毒细菌可能存留在桌子的物品的表面哈，可能大概三十分钟就说它会死了。然后呢 COVID-19 的时候就说哦，它可以存活一两天，然后呢鞋底常常也都是那个感染源，尤其是去用餐，当一个有那个病毒的人他拿过那个夹子，后面的人全部都跟着一起被传染了，所以他真的是那个生命力超强的，所以才会造成全球大流行这样子。
11: 没错，确实这病毒或细菌有分成传染力的强或弱，但是他们的传播途径其实是类似的，所以我们没有一定要这个担心某一个单一的细菌或病毒，但是只要做好这样的防护措施，基本上是飞沫或者是接触传染的疾病都可以预防。
9: 是
11: 在新冠的后期，其实因为大家开始有意识了，环境消毒、公共卫生增加，所以其实在疫情比较严峻的时候，其他的呼吸道感染疾病甚至是一些肠胃炎都大幅的减少、
9: 嗯、
11: 这个也有益于是因为大家把周遭的环境跟自我卫生管理、健康管理做好而造成的一个好的效应、啊、
9: 是，这个也可以说是全球的公共卫生都大幅的提升、哎、不管是他们的这个公用或者是说、哎、大家也发现只要公共卫生做得好，其实很多的疾病都是可以去避免的哈。那所以呢也是要非常的感恩
11: 的
9: 所以呢现在大家对于勤洗手、戴口罩这两件事情、哎、我看到小小孩一两岁都戴得住口罩，
11: 真的是挺了不起，上人才说这个大灾教育了，其实灾难也是带给大家一个教育，让我们重新的敬天爱地，然后学习怎么样防护，那也因此从防护中大家也得到了一些知识跟增进健康。
9: 是，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就是肺炎的传播途径啊，如果我们都刚刚透过王医师的这个介绍之后呢，那我们都能够在每一次进入到一个新的场合，或者是自己在居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就是可以避免感染肺炎嘛。但是呢进入秋冬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感冒啦，甚至呢很多人就特别会被感染这些疾病，所以我们的政府常常就呼吁大家要去注射疫苗，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人尤其是长辈都说啊，我就健康啊，我注射疫苗哈，变形哈，我抵抗力都给做败呢。嗯，那您怎么看注射疫苗这件事情呢？
11: 其实，在这个生病上面了，我们说最好其实是上人有讲一句话，叫做“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好，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都害怕说得了肺炎会怎么样，所以我们也是担心已经得病之后，那我会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菩萨是畏因啊，意思是说你就先不要得肺炎嘛、
9: 嗯、
11: 就不会有后面得了肺炎之后呢造成的一些并发症。所以预防胜于治疗，肺炎除了刚刚讲的环境清洁、口罩以外， 疫苗或许就是另外一种，在你已经做了这两项，但是抵抗力仍旧稍微比较弱，或者是这个病毒或细菌它比较特殊，它的传染力就是比较强。那这样的情况下，疫苗就有帮忙。所以接种疫苗可能带来的好处会比坏处多，这也是为什么政府会推行疫苗，其实就是从病毒或细菌他们身上去培养出来的，没有让你治病，但是呢可以提高你抵抗力的一种疫苗。那所以在施打的时候，或多或少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些类似感冒或流感的症状，就是为了要激起你的免疫力，先有一个模拟考，然后让你作答，那真的考试来的时候你就能及格。所以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舒服，能理解民众或者是长者的担忧，但是通常呢这些症状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反而是如果没有疫苗，那直接得了这个病之后呢，容易并发重症，意思是会危及生命，或者是因生病之后而失能。很多长者就会说，生病了之后，那也许以前可以走路，现在不能走路了，或者是以前能说话，现在反应变慢，所以因病而后面的并发症的损失，其实比他打疫苗的一开始有一些不舒服，我觉得损失来得大。当然少数的人确实有可能会因为疫苗而产生一些严重的并发症，不过以统计上来说还是算相对比较少数，绝大多数人的几率来说，施打疫苗的好处还是优于坏处的。
9: 就是两者比较之后呢，取其轻嘛，哈。虽然刚开始注射疫苗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啦，哈，但是呢，与其一感染就变重症，然后其实你看哦，每一次在这个流感流行的时候，死亡率其实也是蛮高的，那更何况像是 COVID-19 之后嘛，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之前其实已经注射过两次的疫苗，然后我也一样继续染疫啊，所以我不要再去打那疫苗，会觉得没有信心啦。
11: 是应该这么说啦，没有疫苗可以提供100%的保护力，而且是永久的提供。我们的抵抗力就像大家平常一样，我们定期呢有这个念书复习，我就会记得比较久的时间。所以疫苗也是，我们给他一个模拟考，在他你年轻的时候，可是也许过了十年啊，高中的题目我现在不会回答了，因为已经忘记。可是如果我有时常的做模拟考试或者是模拟演练，那我对于突发来的状况就会比较能够反应。身体的免疫系统亦如此，就是我定期有施打疫苗，所以施打了一段时间之后，抵抗力会增加。过一段时间，身体的免疫细胞也会稍微忘记了有这件事情，所以抵抗力就下降了。那我们如果定期施打疫苗，它又再想起来了，这一次呢，第二次的模拟考试会考得比第一次更好。依照疫苗或者是病毒细菌的特性不同，所以他们有时候能够提供的保护力有的比较长一点，有的短一点，但是都会随着时间而慢慢慢慢的变得比较没有效果。这是我想打疫苗第一件事情，定期这是有必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不是我打了疫苗就是无敌铁金刚，绝对不会
9: 得。因为我们从小就一直在打那个就是各式各样的疫苗啊，都会觉得好像有终身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11: 第二个当然我就是说打了，那也不是敢讲100%嘛，我还是需要有刚刚讲的口罩或者是环境的接触，以及真的有一个生病的人在你面前就对着你咳嗽，那你说我有打疫苗了，我吸到你的飞沫没有关系啊？疫苗说句老实话没办法那么强
9: 啊，
11: 所以可能是这几个事情一起，疫苗那你也需要注意怎么样防护，第三可能是增加或者自己的抵抗能力，或者是你本来抵抗力就稍微弱一点的，是因为年纪或者是因为病情的关系，那我们就需要多一个武器来对抗
9: 啊。就等于说你自我保护能力越多，你的武器越好的话，当然这个病毒就可以被你排除在外，根本不要进入你的呼吸道，这样子
11: 是的，
9: 这样子避免感染了那个肺炎啊。好，那我相信呢，其实本来就已经身体比较弱的人，他比较有那样的一个意识，但是我们平常尤其年轻人都会觉得我还很健康啊，那我其实都不太需要去做这一些，但常常因为你 太扣小啊，太误以为自己很健康，其实都有一些隐藏的这一些可能被感染的几率哦。到底我们平常人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从几个方面来加强自己的这个免疫保护力呢？
11: 好，第一个我想是我们刚刚讲完除了疫苗以外，那像有一些人年轻人健康，但是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不良习惯了抽烟啊，这是肺部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空气的污染，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工业需求增加，所以其实在外头的空污相比于以前多了很多。那这些空污的粉尘或者是烟雾，我们吸到了之后大家都会受到影响。第三呢就是说熬夜，我想年轻人这个熬夜的比例说不定比老人家还多啊。还有呢压力
9: 啊，
11: 睡眠不足啊，等等，这些其实可能会是大家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或者是最近要备考了，好几天没有睡，压力很大，那这个时候也是抵抗力相对较弱的时候，容易会感染。所以又在传染力比较强的最近大家听到多一点的流感或者是新冠，那它就可能会在你抵抗力弱的时候趁虚而入，无论老人年轻人或小孩。那我们平常可以做的保养包含了这个饮食的保健了，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就是抗氧化的食物啊，包含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如菠菜啊，或者是一些芥蓝花，还有呢这个多颜色的水果了，包含说柳丁啊、橘子，或者是这个蓝莓啊等等，
9: 苹果拔啦，
11: 苹果
9: 各式各样这样子，
11: 没错，就是均衡的
9: 五色蔬果
11: 饮食。对，第二个呢就是像一些这个 Omega 3啊，这种脂肪酸，包含像亚麻仁啊、核桃啊、坚果啊等等，这些具有一些抗发炎的作用，也有助于维持全身或者是我们讲肺部的健康。第三呢容易但也难做到，叫多喝水这个因为现代人除了水以外还有很多东西要喝啦但是我们就单讲喝水，这件事情其实有助于血液循环，
9: 所以要开水对不对？
11: 对，
9: 而不是含
11: 糖饮料，这个，有味道的这个水可能就不是了，茶啊、这个果汁啊、咖啡啊这些不算在内，因为它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其他的功用，有利尿，等等，反而会因为喝了咖啡之后而尿液排出增加，那我们反而还有一点缺水了那最后当然是避免说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了，这也是老生常谈了，就是高油、高盐、高糖、加工食物，这些呢其实造成全身的系统需要多一点的工作来把它代谢掉，所以肺部自然他们就会忽略了一点
9: ，
11: 所以规律作息，那这个有运动，减少你的压力
9: ，
11: 也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保护肺部健康的方式，运动呢我们就当然建议说大家可以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包含快走啊、慢跑、游泳、自行车，等等，因为这些呢可以增加心跳，同时也会让我们的呼吸加快而有肺活量训练增加，那在活动的时候我们也容易会有深呼吸的动作，让我们的这个呼吸肌有力气，所以这个都会有助于在，我们的身体抵抗力比较够的时候，即便你真的生病了也有比较多的本钱去跟病毒或细菌打仗
9: 。是，而且呢通常啊如果自己的这个身体条件是比较好的，人家感染了可能要一个礼拜，你可能三天就痊愈了，对不对？
11: 是的，就是即便生病了你也会好的比较快那因为生病之后呢承受的这些副作用其实也会比较好一点
9: 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肺炎，但其实呢每个人，都有机会可能会被感染，但是我们自己是否提供那样的环境让它病毒细菌可以住进来，这个就要看我们自己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王医师还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的吗？
11: 我想稍微这个加强一下，就是今年呢上人的主题，常常讲叫化祸为祥，共善造福了。我们现在无论是新冠或流感，过往的这三四年来全球大家一起共这个业障，那现在我们就要慢慢的到疫情后了，所以我们要转这个祸为吉祥。那吉祥呢它不是自然就祥了，而是大家开始有了全球公卫的概念， 然后环境的清洁，大家对口罩的意识或环境消毒意识更高了。那接下来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群体的保护力。所以你说我是年轻人，我很健康，那我不怕，我就算得了我也是小感冒。那我们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呢？你不要有感冒了传播给家里的人，比如说阿公阿嬷或者是小朋友。那这也是一个你打疫苗的好理由，打了疫苗你不生病，你保护了可能没有出去外面但是在家里的阿公阿嬷。阿公阿嬷因为某一些共病，你们有考量没有打疫苗，但是年轻人你打了，那你也是保护家人。所以大家互相的群体保护力对于所有人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忙的。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在迈向疫情后的时代呢，能够更加的健康，
9: 是
11: 祝福大家。
9: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自爱爱人，而且是从自己最亲爱的家人开始来保护起。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就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健康，你的健康可能可以拓及你身边最爱的家人。
11: 是的，这就是自爱爱人哦。
9: 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恩王永璇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
11: 感恩。
9: 大家也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哦，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或许呢，我们都曾经迷惘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走出下一步，每一次提到生涯规划、职涯规划，总是脑海中一片空白，能够提出的呢都是那种模糊的想象。究竟我们该如何来安排自己的人生，有哪一些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生涯的目标跟方向？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从学生时期就将自己的人生方向安排得很清晰，到现在呢还协助许多运动员规划职业生涯后第二人生的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学生时期的时候总是会比较迷惘一些，但是呢全玉却在学生时期就很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就规划的非常的好，包括就是不跟家里拿钱，嗯，这个我觉得像现在
1: 家里没有钱就这样而已
0: 啊，是因为这样吗？这么简单
1: 啊？其实有时候人都是被逼的嘛，
0: 嗯，被逼着长大是吗？然后还能够出国六次，嗯，都不是自己出钱，公费出国，嗯，毕业前还能够推甄上了这个台艺大图文传播学系的硕士班，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生涯规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就比较幸运，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有钱的家庭，但是就是因为你在生涯的早期遇到挫折，他在后期就会变成那种幸运，
0: 哦，早一点面对这件事情，嗯，是不是
1: 你面临过这些低谷，然后走过一些试错的道路，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生涯当中保持一种能动性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自己选择，然后你拥有我能选择，我能动，我能够调整。那有些人他会觉得我自己都被卡住，是因为他要的也很多，
0: 是因为他要的太多吗？
1: 有时候你手上抱着都是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移动就会比较慢，
0: 不知道应该怎么减轻负重。
1: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是这样，或者是那个负重有时候是家庭的，有人都说含着金汤匙出生好像很好，
0: 对，
1: 但其实你就要背负着一整个企业的压力嘛，所以这是各有优缺点。可能我现在不是一个最有优势的，但我仍然有我现在有优势的地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个体都是，所以我就可以创造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且是有逻辑的把自己的经验整理成知识，然后再不用跟人家攀比，然后不会变成一堆无效的堆叠。那我认为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包含说有一些出国的机会啊，然后拿到公费等等的，其实那就是一种经验的累积。譬如说我去能够增强自己思考深度的经历，我觉得它就会是一种对我而言很有累积的经验，或者说是可以帮助我开拓视野，或帮我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这些经历，都会是一些好的经验。我很鼓励大家做志工，因为志工就是一种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经历。有些经历其实是永远不会变成经验的，我举例譬如说没有意义的经历、重复的经历跟失败的经历，
0: 没有意义、重复跟失败，
1: 对，它不会变成经验。
0: 人家都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为什么失败不会有变成经
1: 验？你今天告诉我说你失败过十次，所以我现在第十一次很可能会成功哦，你可以投资我。别人会投资你吗？不会的，别人看的是你的成功经验。就是你不能做一件事情都一直是失败。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那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反刍。但如果站在别人看待你的经历可否使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会看你的失败经验，
0: 还有你特殊的经历，
1: 你要有做到过啊，你要做到过、达成过、完成过一件事情。那以及重复的经验也是，有些人重复在一个地方职场重复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但他都在做一样的事，所以他是堆叠了很多个一年，但他并不是累积了十年，
0: 他只是做的可能比较快了一点而已，
1: 甚至也没有，因为现在结合科技啊，他可以加速啊，
0: 你
1: 就变得没有优势啊。无意义的经验就是譬如滑手机的经验，我就这样滑滑手机，就是有很多很休闲的订餐、找餐厅，这些经验虽然它都是一种经验，但是你从无意义的经验当中累积经历，然后变成可以用的东西，它就像是在垃圾堆里面你想要捡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它可以找得到，但它的应用的效能很低，所以我会觉得你在找经验当中时间分配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你要懂得分配你的时间，然后去找到对你而言有累积的经验。我觉得我在学生时期也不是说多聪明的人，只是我知道哪些环节会是关键可以获取到经验的可能，然后你主动去获取那些点，就这样而已。
0: 为什么你会从学生时期就有这种想法啊？
1: 没有，
0: 真的很好奇。
1: 因为你就是大考失利，然后被全家族的人然后都在骂你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说我一定要用尽这些学校全部的资源证明给他们看我一定做得到，
0: 就是因为想要证明而不是自暴自弃。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反正我都已经失利了，干脆就放弃人生。
1: 好像现在就会
0: 大学开始躺平。
1: 我觉得也可能跟大家思考东西的角度有关系。就我也不是一个多积极的人，但我就是在思考东西，我会觉得我就
0: 不服输。
1: 对啊，我就觉得你如果都已经这样了，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我不会觉得我就说那我就躺平好了，我就给你看，证明我就如你说的那样。我不会这样想，我就会觉得我可以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念头的转变，就一个念想转变就过去了。
0: 就是这躺不躺平就是一念之间，
1: 我觉得那是一念之间啊，
0: 真的一念之间，而且一念之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差异。你看从、
1: 啊、
0: 不被看好变成现在这样，大家都非常抢着要，
1: 也不见得说大家都抢着要，但就是说我觉得可以从不被看好变成大家会觉得说，哎、欸，你好像有做出点什么，虽然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0: 是吗？
1: 但是我没有在意别人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就是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每一个人他可以从他自己的历程当中去得到他那个养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可以从他自己的历程当中去得到他那个养分，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你怎么去思考，你要去辨识什么。

0: 念，这两次的志工经验您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
1: 我们从2016年去当里约奥运的志工，然后2024年相隔了8年，那因为中间东京奥运也想要去，但就遇到疫情了，就没办法出发这样子。那我觉得差别也蛮大的，我16年当的是机场接驳的志工，然后所以你等于是在机场你会遇到很多的选手，但其实就是他们就擦肩而过，他们就拿着行李这样，
0: 没有太多深入了解，
1: 没有交流。那我这一次是在跆拳道馆的技术组协助选手的暖身区还有最后赛事呼叫区的工作，那他就可以近距离看到选手的上场前的预备，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境，然后我觉得可以很贴身的在这种运动比赛的现场，然后看着运动员的准备，那种视听触味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珍贵。我们这次那个跆拳道比赛在大皇宫，所以是一个知名的就是走秀的景点啊，各种高级奢侈品牌的走秀的地方，然后来办运动，那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心态上的转变我觉得心态上的不同就是，我觉得当志工就是去享受那种生命中的不可预测性，就把所有的事情可以转个念头，然后来想想看。譬如说当志工，因为我们不能自己选工作嘛，你被分配到扫厕所的工作，你就可以转念想想看说，哎，为什么有个厕所需要有人来扫呢？要有人来顾呢？其实有这样的工作啊，志工工作什么东西都有，你也要拖地啊，你也要顾门卫，你甚至要在门外，譬如说人家在排队，你要在外面等8个小时，在那边引导排队动线，因为奥运是全世界人都过来看比赛，所以那个引导的路线非常的长，你8个小时在那边，你要怎么去转换你的工作的想法？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什么样的厕所会需要派一个人去顾？哎，说明就是给明星、给官员上的厕所才会去顾。你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转念，其实你很容易会没办法接受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你就没办法接受别人给你的安排。那我觉得这个转念对于旅行、交朋友、生活跟工作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不要给自己有太多的预设立场，就稍微有一点点保留一些不可预测性，然后不用算得太精，不带目的性，我觉得就可以享受生命中每个发生。
0: 所以其实等于说就是去享受那个突然出现的不可预测的事情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了。
1: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很像因为这次去法国嘛，是巴黎嘛，就像那个小王子圣修伯里，他的主角小王子他就要特地离开自己的 B612 的星球，他也不只是探索而已，不只是好玩而已，那是一种爱，是一种责任，所以他就跨出他的舒适圈去尝试，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包容很多的可能性，他不能觉得说哦哪个就一定是对的，哪个就是错的，你出国就是要去感受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服务别人做志工，它就是一种主动跨出舒适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蛮可以学习到东西的
0: 哦。去享受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其实我也有看到您前阵子有去参加人文讲堂的录影，然后就是在里面分享到你怎么用你的心智图去活出更好的自己。
1: 对，
0: 那您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心智图的辅导师嘛，就是我其实很好奇您在大学认识心智图以后，其实把它运用在生活里面的各种层面，这样子的心智图在您的生活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自己看待心智图，就是心智图它是一个我自己的思考轨迹的视觉化的工具，我手画我想，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它把我的想法视觉化。我从大学才开始学到心智图，所以我很羡慕现在国小就可以学到心智图的人，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突破跟可能性这样子。那我一画图画了14年，我是用它学习思考跟表达自我，但也用它来生活决策跟做一些影响力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心智图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帮我开启认识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大门，也帮我打开很多的机会，然后连接出很多的可能性。一个东西好用，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默默的用就好了。比如说赚钱，我赚得到钱，我就自己默默的赚就好，
0: 就不要
1: 告诉，不需要去炫耀，不需要跟别人说。但为什么我会想要分享心智图？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就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我这样用可以用，连我都能够用。好，比如我也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然后我的大考也没有考得很好，但我就透过这样子学习，还是可以帮我找到一些切入点，那或许可以帮到一些人。
0: 所以是这样子的原因，让你想要去，就是一直去深入研究心智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能够去用在哪些地方，是这样吗？
1: 对啊，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开始自己研究，然后就因缘际会下就接触了像是亲子天下翻转教育的平台开始写作，我就把自己应用的一些应用方式，因为翻转教育比较是写一些应用方法，所以我就把应用的方式书写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要读。哎，发现你看这也是一种行动嘛，做了之后发现哎有人要读，哎，
0: 有人想学。

0: 那有人想学，然后他们觉得流量也不错，哎，那很好，就开始写。一年两年之后呢，就跟像好好啊的好学校合作，天地人，然后亲子天下的学习平台就开线上课程，我就开了三门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发现哎，也有人愿意买单，愿意上课，那就表示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把曝光量慢慢增加之后，就累积一些影像跟图文的资料，就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就顺顺的就觉得可以帮助到别人，就可以上一些增能培训，然后帮忙做一些课程的教学，或协助企业拆解一些问题，然后就变成一个教心智图的老师跟教工具的老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会在自己的累积跟应用堆叠当中又有人看到，那你就去把它曝光，试着写写看，转换不同的媒材跟素材。像人文讲堂邀请我去做一个影像的录影，那我们这边又可以有一个 podcast 的录音，我觉得这就是素材的变化，它会贴到不同的受众。做一个老师就也应该试着去把它跟更广泛的人沟通，大概是这种感觉。
1: 所以其实心智图对你整个人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0: 我觉得是啊，因为它就是一个钥匙，它就有点像是一个万用刀，像一个钥匙，它帮你打开看到很多的可能性。那因为我可以套用在不同的情境去输出，然后去活用，去应用，我都会说要先应用，就你要先硬式去套用看看，
1: 不是那个运用的那种应用，是
0: 对，你要先
1: 硬式的那个应用，
0: 硬式把它应用看，你之后就能够做出很多元的应用。
1: 一直说到我们要先去行动，才有办法把这个好的东西能够继续的把它发展下去。
0: 对，
1: 其实如果对于心智图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收看我们的9月7号上架的人文讲堂，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教学，让您知道如何能够透过心智图去认识更好的自己。其实刚刚我们一直有说到运动员，因为全玉他也是在协助运动员去做生涯规划发展这一块。您怎么会开始想要去协助他们做这些生涯规划的发展？
0: 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台体大毕业的学生嘛，所以我自己从台体大运健系毕业之后，然后我又玩一些铁人三项啊，做一些运动，所以我过去因为在媒体工作，所以我访谈了150多位的运动员跟教练，那就发现所有人都会提到自己的生涯的担忧，对长期的生涯，
1: 从运动员职业结束以后，
0: 对，就是我在访谈他，访谈到最后他们就说，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他说
1: 没有期待，
0: 我有点担心我未来，但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做个什么，就他们会有一些，但是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未来的轮廓，几乎每一个人都讲到。那如果每个人都谈到，我就会在想，每个人都谈到，那台湾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推广跟推动？就发现没有，就是我们都会补助，我们会有一些计划，但我们不会长期的推动，因为这件事情很难看到效果，所以他会说，那这个长期推动就交给各协会去推动。那你也知道协会有很多业务要忙，所以他要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推动。我就想说生涯规划这件事情至少也要有一个单位可以来倡议，来推广，来做教育的建立，或者是来写教材，这都很重要啊。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就在做生涯长期发展的培力机构。然后我们也透过一个线上的会员的平台，就是叫做运动员生涯教育学院，然后在线上的方式用会员平台让学生可以快速的沟通，有一些线上学习的资料。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立志用教育来培育出更多有影响力的运动员，然后用方法跟策略陪伴运动员度过生涯的难关。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选手他是一个很正面能量，你看奥运就知道了嘛，
1: 对，
0: 他们很正能量，
1: 很积极，
0: 很坚毅，很有韧性，
1: 非常的激励我们。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运动员他们是一群很激励人心的人，但是他们退役进入社会之后，却面临到生涯的失意、失落、困难，甚至精神的抑郁，甚至失去生活的目标。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投入大把的资源，然后他也投入大把的时光，但到最后无法变成一个好的媒合连接起来，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协会希望可以变成一个连接运动员跟社会的桥梁，然后整合这个资源跟机会，让彼此可以相互关注，然后让运动员在场外也可以发光发热，这就是为什么会做的原因。
1: 是，其实您也很鼓励就是运动员在现在的职业生涯当中就开始慢慢的去培养这种斜杠力。
0: 对啊，
1: 对，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要以终为始的来做思考，
1: 但是他们已经很忙碌，就是在训练其实已经很忙的时候。
0: 其实每个人都很忙，譬如说、哦、你忙，你要知道你为何而忙。譬如说我们每天都很忙碌， 对不对？上班下班，然后每天都很忙。你做菜市场的人，半夜进货，然后一整天忙碌完毕之后已经很累了、但是其实你可以每天都很累，每天忙，但你至少每个礼拜或每个月都一定要空出一小段时间，或你放假时间去想，我这些忙碌，我的长期的目标是什么，你才知道你每天忙碌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在忙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忙，但是你必须要去想说，哦，如果这件事情或工作的内容我做到退休我也愿意吗？我愿意这样一直做吗？一直做到退休吗？
1: 做到
0: 这个问题要问自己、
1: 不能再动的那一刻。
0: 对啊，我愿意吗？那如果我今天要骄傲的，假设明天有一个记者要采访我，我会愿意骄傲的跟记者说，分享我现在所在做的工作，为社会所做的贡献、然后我这个新闻稿上面的亮点会是什么呢？你能够说得出来吗？如果你都说不出来，你没有亮点，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做？你不时你要回头检视自己、你做的原因是什么？那就叫以终为始。
1: 是，
0: 所以运动员也都一样，他都要去想，我为什么一直在运动？我这个运动，我的长期发展，我要追求什么？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太多了。但是人生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法国哲学家卡缪说过的，人生有一个定义，就你现在的人生就是你此前所有选择的总和。就是你一直在选择，
1: 对，
0: 然后你就想说，那我就继续瞎忙，或者继续忙，但是我不知道我长期好像这也不是我要的。
1: 对，
0: 但你不如每个礼拜每个月检视一下，那发现这就是我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忙得更有动力？
1: 你会更愿意去，
0: 这也很好啊，
1: 愿意去做。
0: 所以这个思考不用花很长时间，但反而会很大幅度的帮到你。而那个思考就是生涯规划，就是生涯规划又不是只是在做就业，它其实是一种思考，它是一种对生命的反思的能力。所以我其实很重视学生在、上生涯规划课的时候的阅读的能力，他写东西的能力，他想东西的角度。我反而不在乎，你不要硬交一个作业给我看，
1: 抄别人的，
0: 你应该去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思考点是什么、这会是最关键的这样、
1: 所以你开始让他们去培养这个斜杠力，都怎么去让他们去做思考呢？
0: 就譬如说我们会透过阅读，然后让他可以、做出一个思考上面的建构。譬如说阅读我们都会有先广泛的截取，然后统整解释，再到形式评鉴，它其实是一个阅读的广由底层往上堆叠的过程，所以它会一层一层的，所以它必须要针对一个议题或一个事件，我们就发给他很多的情境。譬如说我就给运动员很多情境，如果你接下来遇到一个什么什么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判断？你要先从很广泛的资料搜集开始，然后再来就你要统整解释这些资料显示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后你去反思，所以如果是我遇到这个状态，基于这些资料的解释我会怎么说明？这其实是一种思维建构的过程。你越常在做这样的建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建构思考这个历程实践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其实运动员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就是什么只是四肢发达而已，其实他们
0: 他必须要头脑不简单，
1: 头脑非常的
0: 灵活，因为你必须要很
1: 灵活
0: 才能够站到奥运的舞台，你必须要是一个懂得思考跟规划有策略的人、才能够在自己现在这个运动大环境不被看好，或者说是运动还是一条窄门，或者是大家觉得那个推广上面你需要花很多心思才能够达到某个顶尖成绩的这条路上继续坚持下去，你必须要够聪明，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切入角度，这才是运动员。
1: 哇，所以其实运动员真的非常的不简单。
0: 对，
1: 那其实就算不是运动员的我们，如果想要去尝试斜杠人生，或是想要去把自己这个斜杠的能力培养起来的话，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0: 如果最后要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当然我都觉得这都是个人经验了、最后要给什么建议，就是看产出物跟持续性，就是你做事情总是可以画出一个象限，右边是高产出，左边是低产出。纵轴指的上面是高持续性，下面是低持续性，你是不是可以画成一个十字？
1: 对。
0: 那当一个东西它是有产出，产出我先定义一下，产出就你可以赚到钱、你可以带来结果，你可以做出一个作品。持续性就是这件事情你会继续愿意做，它跟你的长期的以终为始的目标有一致性的。所以高持续性又高产出物的东西，那就优先做。所以你的判断就是高持续性高产出就优先做。我就在做教学，我就在做教育训练，我就在做心智图。如果今天有人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帮你开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开啊，又有持续性，又可以赚到钱，又做出作品，那就是优先做。所谓的优先就是你要排开一切，这件事情先做。但如果是高持续性但产出很低呢，那就是慢慢做。 你不能急。有些人就是这一块应该慢慢做的，他优先做，既没办法赚到钱，或没办法养活自己，但又觉得自己跟理想冲突。原因是因为你判断错误。那只是一种判断值，但最难的都不是上面，最难的是下面这个，就是跟你的持续性无关的事情，因为诱惑太多了。譬如说，产出物很高，可以帮你赚到很多钱，但是低持续性。譬如说，你现在做的是广播，但今天有一个，请你去走秀的一个活动，给你很高的配，你要不要做？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很有诱惑力。天啊，我只要做一次，走个几秒钟，我就可以赚到多少钱？我去啊！你去久了，你就会放弃原本的工作。这才是最有诱惑的地方，因为低持续性的东西，它的诱惑力很高，因为它高产出。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更有意识，我为什么做？大部分人都会在这边迷失，
1: 就没有问自己为什么，然后就去做了。
0: 对，然后最难的还不是这个，最难的是最后一个，它既是低持续性，但又低产出物哦。你说什么东西又没有产出，又低持续性，但是你还会想做？我跟你说，那就是你真正的兴趣。我就非常喜欢煮菜，我甚至想要去蓝带来学怎么料理这样。但我跟你说，我很清楚知道，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还有协会的伙伴，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下一切，就说我说走就走，然后我就去追求我的梦想，我就追求我的兴趣。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做，但它又没有时间的急迫性的时候，怎么办？我把它转换成我的第二座山、第二人生、第二曲线再去做。其实你一样可以做啊，但是你要压住这个冲动。所以我不时就要出去旅游一下，然后在外面大秀厨艺，这样让自己可以舒压一下、放松一下。其实这是很重要，你要去调和，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你也知道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这很重要。你不能说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在追求我自我，但我就不管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不适合，但你就硬要说你自己想说的话，这其实就不适切嘛。
1: 对，
0: 人还是活在社会当中的，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应对的法门。我觉得这就是生涯规划。
1: 是，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能够更了解自己，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又能够持续的去做它，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权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跟生涯规划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目标。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第60页，成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一粒种子开始。原住民难产妇女留在诊所地上那滩血，烙印在法师心中，种下推动慈善工作的因，和修女的对谈成就了缘。因和缘如江河汇聚大海，促成29岁的正言法师将为佛教、为众生的志愿付诸实现。借助普明寺，转眼已经1年半。法师和少维、少文、少恩师徒四人心情浓作，仍不足以为生，于是增加了做手工，从糊水泥袋换成缝制婴儿鞋。就在开始缝制婴儿鞋2个月后，1966年5月14日，农历闰3月24日，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会址就设在借住栖身的农场地藏庙，花莲县秀林乡嘉明村普明寺。基本成员包括法师师徒四人和平慧勇、庄氏财神两位老太太，加上常来帮忙缝制婴儿鞋的财神孙女少玉，总计6-7个人，一切起于克难之中。第61页，慈悲为怀，济世为志。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没有拉布幔的仪式，没有隆重的庆典，在普明寺小小大殿里，3排不到20张蒲团上坐满了人，都是以往法师讲经时的结缘众，他们希望师父留在花莲，承诺帮忙推动慈善工作。法师向大众说明功德会名称由来，虽然没有钱，虽然只有少少几个人，但我们有心开展救济工作，事事必然都要从克难中起。慈是教富，是娱乐；济是济贫，是拔苦，是弥补众生的欠缺。慈济就是要教富济贫，要娱乐拔苦。法师强调人间多苦，有物质的苦，有心灵的苦，成立慈济不只希望解除人们物质欠缺之苦，更希望拔除人们心灵之苦。众生因欠缺而痛苦，欠缺物质的要记住物质，帮助他生活，生病的要帮助他就医，心不满足、烦恼多、惶恐不自在的人要给予爱，给予佛法的智慧，充实他的心灵，这就是成立慈济的宗旨。法师感叹，社会上很多人误解佛教，以为佛教是迷信，以拜拜方式祈求保佑，其实佛教是人生最彻底的教育。若能将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让佛法普及社会，相信人人必能过着祥和自在的日子。慈济是以佛教为主体，以慈悲为怀，济世为志组织的团体。我们要以佛法启发人人的良知，进一步引导人人发挥良能。克勤克俭是法师出家以来的生活常态，一无所有却发心做慈善，凭借的是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还有克服万难的决心。他以此鼓励眼前10多位善女子，只要有信心、有决心，相信必能克服万难，号召大众加入济贫救苦行列。

第63页，每月前诵药师经。慈济成立第一天，借用普明寺大殿举办药师法会，法师带领大众前诵药师经，祈勉人人学习药师佛的大愿，愿我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自身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以32大丈夫相、80随行庄严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无意。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莫令众生有所乏少。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其身下列，诸根不具，丑陋、顽愚、盲、聋、阴、哑、卵痹、背履、白赖、癫狂，种种病苦，闻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暇慧，诸根婉具，无诸疾苦。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重病逼切，无救无归，无医无药，无亲无家，贫穷多苦，我知名号一经其耳，重病悉除，身心安乐，家属资具皆悉丰足，乃至证得无上菩提。药师佛是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全名药师琉璃光如来，意为消除生死之病，照明十方黑暗。药师佛发12誓愿，但愿众生诸根婉具，无诸疾苦，重病悉除，身心安乐，救众生身之病苦，治心之无明。所以民间常称念消灾延寿药师佛。不做法会，不敢精忏，是法师出家时立下的原则，但一般人总期待宗教能给予安定的力量，为了鼓舞大家发心，持续为贫困苦难者付出。法师在药师法会上宣布，只要愿意加入功德会，持续捐款济贫，我会在每月举办的药师法会，用最虔诚的心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祝福大家。这个宣布出乎众人意料，宛如在灶中添柴，让大众捐资济贫的热情之火更旺。法师说明，所谓法会是汇合众力，实践佛陀慈悲济世之教法，人人以爱共聚，就能造福社会。人间多苦难，有种种身心之苦，要效法药师佛的大愿，用虔诚的心带动人人发挥爱，人间有爱就能消灾免难，拥有平安与幸福。

165页，悯念苦难苍生。然而当诵完药师经宣读书文时，法师却忍不住哽咽，他自问，你向来不做经忏，不念书文，为什么今日为人诵经，为人念书文？随即自答，悯念普天下众生，当初抱着出世的心，自己立下修行的清规，如今因为悯念普天下众生，贫苦的人需要物资帮助，富有的人需要精神引导，于是自不量力成立功德会，希望用佛陀的精神，在贫与富之间搭起爱的桥梁，鼓励想做好事的人付诸行动。为此法师不得不违背意愿，以入世方式走入人群，每月在药师法会上诵经回向给所有会员，感恩他们的付出，也祝福接受帮助的人能离苦得乐。药师法会结束，客难生活的师徒四人备了西粥，邀与会大德共用午膳。千里之路始于初步，六个人每天多做六双婴儿鞋，外加号召家庭主妇每天存下5毛买菜钱，在一针一线穿引下，如婴儿学步般踏出第一步，一步一脚印，向着为佛教为众生的菩萨道勇往直前。

上内容为您选读自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感恩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随着台湾疫情趋缓，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希望民众安心至餐厅用餐，提醒您用餐前后正确洗手，保持手部卫生。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而餐饮业者除了定时消毒桌面、菜单等器具与环境外，烹调时佩戴口罩及勤洗手，也是食品卫生安全的重点。
1: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刚刚四号师兄讲到大体老师，很巧我今天也要讲，但是其实跟教育事业有关，但他是慈济大学独特的，不只是慈济大学独特，而且是国际有名不可复制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要独立一个议题来讲。其实无量易经德恨品里面讲到，人舍一切诸难舍，财宝妻子及国臣，于法内外无所吝，头目脑髓脑息思人。可能过去我们读这一句或者一般人其实没办法了解，但是在慈济有三个捐，一个就是骨髓捐赠，一个是器官捐赠，再一个是大体捐赠。那大体捐赠呢，跟骨髓捐赠和器官捐赠这三个是一样的困难，尤其是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所以上人其实在推动这几个的捐赠的时候呢，也不断地去提到无量易经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生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尤其是大体已经是往生了，为什么不化无用为大用。那其实在慈济大学是1994年创校，那我们的学生是在第三年的时候是要用到大体，所以到96年他要用到大体。那当时整个台湾的大体是非常非常缺乏的，几乎是没有，因为没有人愿意捐出来。尤其是一个观念叫全尸，不能给他这样子破，还有一个就是要入土为安，所以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要去打破很困难。所以各个医学院其实他大部分是非常缺乏，那有的是100多人用一具大体，那有的是一个班呢大概就是50几个人用一具大体，所以各位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情境。那这些大体要从哪里来呢？就是无名尸。好，以前台湾人嘴巴很坏啊，就会讲人家这个在路上啊就倒了，没有人认嘛。还有一些无眷的农民可能就捐出来，还有一些收容所送来也没有人，所以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之内呢，就被指定作为医学的贡献。当时有9所医学院大体真的是完全不够用，甚至到200个学生只共用一个大体。那94年啊，医学院的创校，所以我们一定要讲曾荫龙教授，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授。他最主要的就是要听懂上人到底要什么，只要确认上人要这样的目标，他们就朝这样的目标方向去走。他既然是解剖学科的主任，他第一个要烦恼就不是实验的设备，是那个遗体的来源。那要怎么办呢？这个不是你去拿就有的，所以要去花莲地检署去找检察官，因为就说你要不要把这个无名尸判给我。那花莲地检署呢，他没有办法，他说我们其实很少，所以我们就到宜兰，也到宜兰去讲，也到台东去讲。宜兰地检署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宜兰的部分已经被北部包了，北部好几个医学院，台东的部分已经被高雄医学院包了，所以我们慈济医学院在花莲，那这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好，所以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上人知道这个事情啊，就跟校长还有曾教授讲，他说你们在慈济做只要用心为教育，其他不要担心，大体我来操心就好了。所以你不要说我来操心就好，因为你想我跟你募款是可以，我跟你募这我怎么去募这个。所以上人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大体捐赠，就往生以后把大体来捐赠给大学。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巧很巧的因缘，也就是在94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林慧明女士。其实她在往生前，因为她太慢听到慈济，她是癌症，她听到慈济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办法去投入志工，那他又听过上人的法，他就想我能做什么。所以呢他想那我往生以后我来捐赠。当然他的孩子也是一样不同意啊，可是这个妈妈就告诉他们，不是你要不要同意，我只是通知你啊，因为身体是我的，我就是要捐。所以他往生以后就1995年，你看我们根本还没有要用，你女士往生，他的家属就把他捐给了我们。可是各位知道哈，我们当时设备根本还没有完成，所以当时我们开始的6具自愿捐赠的大体，有3具放在成大，有3具放在台大，这个都是当年我们再没有办法。所以95年啊， 的2月11号哈，也是花莲区的委员，那上来就讲了，就是彰化这样的一个林慧明女士，她是我们的会员。那她知道的时候，跟她沟通往生以后呢，跟儿子讲，我器官骨头都要给师父，反正不管做什么，我就是要捐慈济，我要供医学院的解剖。那上人就会问李校长，现在就是人家捐了，那你要怎么处理？校长说，我们要3年以后学问才开始上解剖学啊，不如就把它交给中部，意思就是你在彰化嘛，我就把你捐给彰化，就中台中地区好几个医学院，哎呀，不然啊，这个大体要怎么运过来？就当时对我们来讲，有好、哦、也很麻烦，没有也很麻烦。那校长说，但是跟这个林女士联络，因为当时我大概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林女士就表示，她说无论如何都要给慈济，如果不给慈济的话，我就不捐。所以这个是对慈济对上人最大的信任跟信心，而且一定要使用哦，我不只要捐，而且你一定要用我。台湾人风气未开啊，这不只是做大体解剖，大体解剖不是只拿一个器官，是从头部开始，每一条神经，每一个部位，手脚内脏要完全的分解，机会是真的很难的。他这么有心上的时候，我一定要为他想办法。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先跟台大商量，我可不可以跟你借？那我在这里也跟各位讲，所以后来我们也无条件的，全转了三具大体给台大，哈，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缺，运到台大3年以后进行解剖，骨头在火化。那我们要在医学院里面呢、啊，就设置那个放骨灰的处所，这个也是慈济啊。最早开始做的，因为台北的几家医学院有台北市政府的公社的，公社的可以放骨灰的地方。那我们也有感恩的追思仪式，这个也是上人讲，我们一定要做完整，把它处理得很有尊严。我们的医学院教学之外，要着重人道的提倡，而且要尊重生命，这个就是一个有人文仪式的。那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前，做任何事情之前，上人一定会做研究。上人当然有去参观过其他的医学院，尤其是供解剖用的停尸间，因为我们慈济大学自己要做嘛，有这个需求，它要关乎到生命的尊严。那上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那个大体就放在类似那种棺木的不锈钢的那种箱子里面，那这个它是可以往下沉的，所以你只要一踩，它盖子就会上来。那这个大体呢，要事先是泡在一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水池，因为那是福马林哈，泡在那个下面，然后他们把它移到一个地方，所以你只要放进那个台子一压，这个大体就会浮上。所以可以想见，整个是一个泡水的、泡药水的、浮肿的，然后可以想见，整个是一个泡水的、泡药水的、浮肿的，然后才开始做解剖。这个是我们的储存室。我们都只

所以我想那种亲情哈，真的不是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就是你看着讲啊，那第几个就是我的阿公，那第几个就是我的什么人，真的他就是一个很感人，而且是非常有尊严的哈。那当年要建医学院的时候，他上人当然知道这件事，最矛盾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看到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哈。在人家的最后一站找到一个很舒服的休息的处所，上人觉得自己做的真的很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次有人来参访就带人家去，有一次是大年初二初三，一些校长校长营，我们就带人家去，那些校长就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进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大过年你为什么带我来这种地方，我说这个很有特色诶，这个跟生命有关诶。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作家杭英还有陈若曦，非常有名的两个作家跟着上人来，上人也带他们去，然后又走进去，两个人抓着上人，上人你不会害怕吗，上人说有什么好怕的，他说我很怕啊，上人说你作家写那么多东西有什么好怕，他说我真的很怕所以你看了、哦、作家写天写地写什么都写，叫他去真实的世界，他怕的要，结果我们每天在那里好进进出出。好，94年3月4号好对北区慈政委员开，上人说人在最后一口气就是24小时，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人在推广24小时就烂掉臭掉，放七天就要火化，你能放多久，要不然就是把它埋掉，活着的时候生命有使用权，用到没有了可以奉献给医学做教材，最起码你看哦，最起码还可以保持好几年呢。好，你做成我们 coating 之后，把你放在那个大体解剖室储存的时候，还可以多好几年了，全身还可以保护得很完整。因为要做医学的教学用，所以我们把它顾得很尊严。好，所以那上人呢，就在志工会议的时候有提起这件事情。志工听了以后，我们的慈济人真的没话说。上人不管叫他上山下海，他全部都做了，他一听完就说师父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自愿捐，所以真的是很难得、哦、这慈济人说自愿捐，很多人就跑来签了呢，要让人家、哦啊、就所以上人说他们就是要来啊，这个让人家可以给自己最后啊庄严的很好，海内外获得回响。不过上人说海外不可以了，因为海外真的很难运回来、哦、那台湾各地大概都可以、哦，好，真的就是化无用为大用哦。94年我们96年才要开始用，到95年年底就已经有407人填写遗体捐赠同意书，然后当时完成捐赠有22个人。那要不断不断的去讲这件事情，我记得当时的李明亮校长就跟慈济人说，慈济上人一直说来不及，只有这件事情不要急，不要急着来，也不要怕那个琉璃骨灰坛啊，还是那个地方不够放、哦、千万不要急，你安详的走了再来这样子、哦、所以1996年呢就第一次开始有大体老师的启用典礼，那我们创了全世界的记录，我们的老师跟学生就一具大体老师是四个学生用，你想想看过去哦，这有慈济医学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比例，那其实 一学年下来学生要解剖完这个大体四个人是非常辛苦的哈，而且最重要全部都是自愿捐赠者，慈济没有一句是无名尸哈，所以96年9月20号志工早会就是我们的医学生的第一次的解剖已经启用，虽然说看到解剖室的启用很感动，人生没有使用权只有使用，真的感恩这些捐赠大体的大德菩萨一生、哦、忙忙碌碌的奉献，在最后的时刻把遗体捐出来给医学生实习。好，那因为呢要启用这是大事，所以李校长跟夫人来精舍，那李校长自己当然是台大医学院毕业，后来又到美国，他就跟上人说学医多年没有看过这样尊重遗体的，所有的医学生都经历过、哦、他自己学医的时候看到的尸体就是赤裸裸的在面前，然后呢就是一块布盖住掀开来你就照一个人，他说很多同学都被吓到，一掀开就开始解剖，有的人被吓到，可是我们不是呢，我们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盖，做完仪式以后还要用最虔诚的心来感恩大体老师。那我们的曾教授会叫学生啊，就是仪式哈，就从这个过程就打开一层折好，一层一层的布折好放好以后再打开第二层，各位想象这样的一个过程跟这样的一个心的沉淀跟尊重哈，然后呢一样的把它折好再掀开最后一层，再看到大体老师的脸真的好庄严，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他在微笑，以前他们没有这样做过，就是尸体就是泡在药水拿出来很难看，那上人看到说啊，听到我们这样做然后也听到大体老师的微笑，上人说听了很安慰，那当

0: 那也有摄影回来给上人看，真的看的就是觉得非常的安心，我们真的做到了尊重遗体真正的工作。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过去是无名无姓，而且呢在医学上有一个叫不要牵动感情，所以不要知道你解剖的老师是谁。但是上人跟校长说，我的大体老师大部分是我的弟子，我要他们有名有姓，还要学生知道他们过去的背景。所以因为这样子，那校长说好，所以每一个解剖台每一个大体老师有一张照片，这个也是全世界没有的，完全知道他是谁，不要忘记他是一个人，他的背后是有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生命，所以生平事迹要写好啊。那学生做解剖以前呢，你一定要先去家访，要去了解他的生平，你知道这个人对人生的贡献，你知道人家的家人是多么的不舍哈。所以大体老师的处理跟存放哈，95年其实为了这个事情呢，5月9号副总哈林副总还曾教授还有我们的温顺华主任公务组专责小组，他们特别到日本新加坡到美国去参访了很多的所谓的大体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就是看到美国奥勒冈大学它的遗体处理的一个过程，它做的是干式的喷，干式的喷不是泡在水里，这个方式是获得上人认可的，但是在喷的过程的那个用吊挂的方式是上人不能赞同的，所以那个存放的空间啊，上人觉得要设计的很庄严，处理过程中一定要尊重。那要就做了，就是干式的，那你就先做灌流，灌流48小时。所以为什么大三的大体老师是不能有伤口，因为你灌流的时候有伤口它会喷出来哈，所以用人性化的防腐，然后最后让它消了以后再去做一种化学物质的 coating， 才能够很干燥的来被一个保存。所以遗体处理式的存放式的空间的内部保持常温 15.6 度，好，大概15到16度，80到90的湿度，就是适合一个人的。然后呢，还要为大体老师盖上这样的往生被。那也因为有大体老师，我们护专的，所以看到这个制服就知道，这是护专的学生绑辫子的哈。护专的学生呢，也才有机会来这个在他们的一个相关的课程里面，能够一学期去用到这样子的一具大体。1997年6月11号，上人在跟台北分会同仁，我觉得这段讲得很完整哈，就是因为6月4号的时候是第一届学生的解剖学科解剖学的课程结束，那刚好上人是行脚在外，那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上人就来有做了这样一个，上人说很感恩曾教授懂得我的心理，配合我想要做什么。上人问说，如果我呼吁到大体你还没有用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啊？他就说在某个很大的医学院就泡在一整缸的福马林，好像一个大池。上人说这样子我很心疼呢，而且就开始沟通可不可以用比较尊重的方式来处理。他就问要怎么处理，上人说可不可以用干式的，就是大大，我希望有一个舒服的空间让他好好躺在那里休息，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也希望眷属想要来看就能看得到。我们的确做到了。那就曾教授就讲说国外有干式法，那上人就请营建师，也叫就刚刚我们讲5月9号就他们一起到美国新加坡日本去参，这大部分还是在泡水中，只有呢一两家是做这个干式的。那个干式呢它是怎么做，你说要怎么喷，这个喷它是把人吊起来，有一个圆圆的，然后从这个头这样吊起来，然后当时有照片给上人看，那上人看了就觉得说太不忍心了哈！你怎么人往生是这样用这样喷的方式，所以他那个盘子是可以这样转动的，然后可以全身这样子都喷起来然后来做。那因为美国奥勒冈大学他是负责美国很多医学院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处理，所以他的流动是很快的，但是我们是要做一些厨房的哈，前喷后喷，上来说啊，这样我也没办法接受，要想办法让他最尊严最被尊重，而且要让我心安的方式，上人要跟人家讲你捐了大体我要怎么的来处理，要怎么做呢？所以上人就想了一个，上人说可不可以让他舒服的躺着，喷的人动，但是大体不要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各位想象哦，市面上根本没有，因为过去大家就是用泡的，那美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上人说不行。所以这种尊重生命的这种开创，这种开创就像刚刚4号讲的豪莽，就从那个最维系的地方， 所以当时上人自己下去设计，就上人了解说你的大体要怎么处理哈，就有一个这样的架子，然后是不是有这样的袋子，然后怎么样子再可以都喷到，但是不要去翻转它。后来做机械的厂商也来了，就那种不锈钢的精密仪器的，他们也来了，就说那上人就画了很多图，然后他们做出来哈，然后呢让上人看这样做可不可以，还要达到可以真正保存的目的，最后设计出我们现在可以运用的就是干式的一个喷的一个方式。那有一天曾教授就来跟上人讲说，上人大体都处理好了啊，要启用要怎么办，就说都放好了嘛，那我们就把它放，上人说要尊重大体，所以这个启用的仪式要怎么，上人说你要领导学生在解剖前跟地藏菩萨感恩，所以我们大舍堂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哈，跟地藏菩萨感恩，这个地方就要用我们佛教的仪式了哈。然后呢，要带学生来到大体的前面，核实问讯、行礼、感恩大体老师啊。他说好，最后的处理很要紧，而且他教授也跟学生说要好好的缝好。最重要的是怎样的形状就要让它回归怎样的形状，所以一般呢解剖完是没有缝合。可是我们的学生缝合完，哪怕是手指头都要一针一线的把它缝回来，要让它恢复成为一个人的形状，因为人家最后我们要送火化之前，大家属本身还要再来，人家还要掀开往生被再看一眼，怎么能够看到支离破碎的家属这样的一个形状，要整形再缝缝补补的补回去，然后呢再用白布把它包扎起来，要不然都散掉了哈，还要再做一件衣服给他穿，这样看起来比较庄严，尊重大体。好，所以教授说既然要做哈，就自始至终给他做个够，就是所有的仪式给他做完整。真的很感恩前面参与创校的人哈，能够在尊重以及听懂上人的一个心意之后呢，来实践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要穿这样的一个衣服，那谁来做？那上人就请我们金色的常住师来设计一件给大体老师穿的衣服啊，这也是我们独特的哦。别的医学院后来说，他们可不可以有一件这个衣服？不行，这是我们自己慈济独有的哈，就给他们穿这一套衣服去了，赶快回来。因为大部分是上人的弟子，他们发愿生生世世要跟随师父，要赶快去了以后赶快回来才接得到棒子，所以他们刚好就是在他们入殓的时候呢，上人已经出门，就放进那个棺木的时候，上人已经出门了。那这整个仪式过程呢，那宣师父就跟上人说做得很尊重哈，而且每一个人呢都写了一封信给大体老师，念完了以后哈，就放在棺木里，然后就盖棺了。那好像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结果当时宗教处有一个同仁就想到说怎么办呢，上人在外面还没有看到这封信呢，他想一想这样很不安心，对上人很不安心，他傍晚就跑到停尸间去，然后去跟大体老师说对不起，因为这些信上人还没有看到，所以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所以每一个打开来把信拿出来，然后拿去影印，影印一下回来我再还给你。这个可以见证就是淳朴张淳朴师兄，后来他就去了我们慈大的解剖室，现在还在那里，真的是好可爱。所以我们后来给大体老师的一封信就有出成一本书，就是学生写的这样一个。好，那大体老师就要放在这样的一个琉璃骨灰坛，那当时就是请了这个艺术家王霞君啊，他来打造这个水晶的一个骨灰坛，安放在慈济大学的大舍堂。那当时的想法，他当时其实有在想，那个捐赠者都是慈济人，他们心境上一定最后的希望是跟慈济可以在一起的，永远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尝试过很多的造型。后来他一直看，就看到了静思堂，慈济医院跟医学院之间的静思堂建筑，所以他就想到为什么不让慈济人立出，就是他的人生的最后是立储在这样子的一个静思堂。哇，为了这个琉璃骨灰坛哦，你知道多少人坚持要捐给，一定要回来慈济，因为这样他才能入这个琉璃骨灰坛。如果警察转捐赠到什么中国医药学院啊，到什么中山医学，就没有这个。他说用钱买，我说不能卖，我就是不卖你哈。所以他就讲，我可以捐给其他的医学院，可是我最后就是要回来，为什么？因为我要住在这里，好，所以呢，我一定要住在静思堂，我就是要立储哈，住在这里面，好，所以呢。那王霞君啊，这个1997年2月20号志工长上人就说，这个请王霞君设计骨灰坛棺，他有拿设计图来给上人看，所以好几个，因为他有一个是静思堂的缩小型，那上人就说，那你用那个水晶玻璃就按照这个模型来做， 上人说大体老师无法住进大间的净思堂，就让他们住在小间的净思堂。你看多温馨，对不对？一个人要有两个哈，我跟你们说每一个骨灰坛都很贵，是琉璃骨灰的，一个是捡完骨灰以后呢要放在大舍堂，另一个要让他的子孙啊拿回去供奉，好放在家里面的啊。那个好多教授看到就说哇这么美可以当装饰品，上人说对啊，就是要让人家觉得很尊重，看起来就起欢喜。我们对人的追后已经做到妥善而尊重的计划了，所以入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有袜子然后有衣服，而且衣服一定要上下，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他穿，你要用绑的，所以他下面一片上面一片就是这种唐式的解剖以后，为了要这个人，就是跟上人讲这个事情，那上人就请常住师父，那谁设计？养师父设计出样式然后给上人看认可以后啊，所以是医坊间的常住师父跟志工一起合力完成。那色调跟样式就是要素雅庄重，领口跟袖子特别的设计比较方便帮他们着装，所以他是要用绑的，从上面到下面还有两边用绑的，然后再帮老师着装入殓。所以当时佩师傅也佩师傅一直在医坊念，他说我们是抱着供养菩萨的心在做。好，1997年6月21号，因为6月18号是第一届的陆刊感恩，就火化以后陆刊感恩追思仪式，那21号有这样的医院的同仁精进，上人也讲这个事情，上人说这些大体老师真有福，虽然棺木不是木材做的，因为那个是环保的要火化嘛，就是纸板然后喷制成很像棺木一样，所以棺内是黄色跟白色的这个缎布布置得很好看，然后四个学生啊穿着白袍戴着手套小心翼翼把大体老师抱起来，很尊重的放到棺内然后再盖棺。那这个过程呢，第一届的时候啊是有一群人啊是穿着衬衫打了领带还穿黑裤子黑皮鞋抬这个棺木到车内要再出去火化，这是第一届。上人说这些人是谁？宣师傅说是藏仪社的人，他们被慈济感动了要来慈济抬棺，就穿戴得很整齐，不吃槟榔不抽烟，感觉也很庄重。各位，那一届之后抬棺变成了我们的慈诚队，后来变成了我们校内的老师。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自己来，也不要让藏仪社的人来。在追思典礼上，舍的人感恩，受的人感恩，看的人也感恩，没有哀伤，只有解脱自在，这个在台湾应该是突破的。所以真的是扭转了台湾的一个大体捐赠的风气，为大体捐赠打开一扇门。就地捐赠啊，其实是当时就开始提倡，上人说就地捐赠嘛，各个医学院很缺，不一定要捐给慈济。那也因为这样多多少少有些人观念开展了哈，所以各个医学院呢他们就开始接受这样转捐赠。当然我们也告诉他要有这样的人文仪式，所以他们各自因为有不同的宗教嘛，像辅大也有自己的宗教性独特的一个人文仪式。所以98年10月1号，上人跟长庚医院的魏福全副院长在座谈的时候，魏副院长就说台湾的解剖学科真的缺乏尊重生命跟人文的文化，慈济可以提供想法做法出来号召，呼吁大家一起来做，希望能够很快的带动风气。慈济这样的带动的确让各个医学院的大体开始变得不缺。那中国医药学院他们就开始有一个习舍堂，也是像我们的大舍堂。那中国医药学院的校长其实上来每次到台中，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郭景的内湖区。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用手机，然后用 LINE 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那为什么会听呢？因为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会讲电话，也可以很专注，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可以重新听又听，听再听。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是每一次上人他们在重播那个成语熏法香的那一个的那一段节目，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纪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净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2: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3: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阻碍他人走正或破坏他人发善心做善事的人就叫做魔。哦，你觉得人生最大的魔是什么呢？可能是魔考、魔鬼或是心魔。有人说啊，魔可能来自于贫穷，或是来自于疾病，也可能是来自于挫折、失败。但很多时候啊，其实真正困住我们的魔不是外在的这些境遇，而是心里放不下的那一份执着、焦虑或是怨恨、嫉妒，甚至是不断和自己过不去的那个念头，想不通啊。那今天呢，我听众朋友啊，来分享这一段的声音档案，是由我们静思精舍德成师父在志工早会的分享，他主题是世间一切都在生灭中变迁。一开头啊，陈师父就来问问我们，还记得你昨晚做了什么梦吗？梦境就如烦恼一样哦，好像一直困扰着你，在午夜梦回间让你身在迷茫当中哦。但一觉醒来，你还记得吗？昨晚做了什么梦吗？如果一直在执着想着，我昨晚好像做了什么梦，一直在想或沉浸在那个梦境里面哦，努力想起来还没想起来又如何呢？陈师父就告诉我们哦，梦境是假的，我们也听过人生如梦，但到底什么是真的呢？如果有些事情终究会过去，那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放在心上的呢？陈师父啊，帮我们整理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生故事来和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其实不论是贫穷富有，我们以为富有的人好像生活过得很好，但他们可能也有说不出来的苦，也有无法面对的苦。在顺遂的人生都一样会遇见无常，会遇见考验，但人生的风浪来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新的烦恼呢？又该如何不被这些心魔困住呢？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到静思精舍德成师父和我们的分享。世间一切都在生灭中变迁。
4: 很感恩呢，到德城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刻。最近大家颇有感受的哈，是我们知道今年哈夏天特别特别的炎热，对不对？尤其是七八月这个时候，所以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热的天气，不晓得昨天大家有没有一夜好眠呢？好，有些时候哈，有哈，因为真的有时候很热，会热到睡不着觉。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哦，非常的好命，他可以一觉呢就睡到天亮。那可是呢，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在睡梦当中哦，有时候断断续续，甚至会做梦，对不对？记得最近啊，成语的时候呢。上人有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昨天晚上有做梦，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梦到什么？很多人都摇头，不知道，忘记了。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做梦的状况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知道，我自己有做梦哦，可是哦。起来之后真的记不起来梦境到底做了些什么梦哦，梦里又梦到了哪一些人，但是有时候的梦境哦，却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感觉好像是一种人生上的引导，或者是呢过去生所发生的事，感觉做了好像一辈子这么久的那种梦境，可是其实只有睡了二十几分钟。所以啊，做梦的时候呢是真是假哦，那人生也是真的是就是像做梦一样啊。所以在佛法有一句经句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昨天记得上人在续品的时候52集的时候有提到，昨天的事情跟昨晚睡觉所梦到的，到底这个梦到的境界呢是真的吗？或者是说昨天所做过的事情跟人接触的事情是真的吗？你要说昨天的事情是真的，拿出来看看，过去了就是看不到的，对不对？那就像昨天晚上所做到的梦到的梦境是历历分明，但是要现在拿出来看，或是要记忆我做了什么梦，也是不可得，也是不见了。所以昨天的人事跟昨晚的梦境是不是一样呢？其实是很类似的，所以无论是梦境或者是一天中所发生的事情，上人说其实都是很虚，很虚假而且不真实的，但是我们每一天人的这个心，我们回头看自己，人人的心呢，每天的时间呢，都是为了人事物，我们这样在起心动念，那就是身住意灭。那在我们的心里呢，就是因为有因，有缘，所以呢，它自然就会造作很多的烦恼的这个业力。所以记得上礼拜在聆听成语的时候呢，上人就问我们说，哎呀，既然这个人有生生灭灭，生住意灭，然后呢又是真真假假，那要怎么到了这个无生无灭的这个菩萨地的这个境界，要如何能够无生也无灭？上人就说，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个生命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说，世间呢一切都是有生灭，没有不生灭的，是一定有生灭，就像有早晨就有夜晚，这个行运当中呢，其实是不断不断的在轮转，就像岁月也是不断的在交替，所以这个生灭的虚妄之下到底是真是假，就像师兄师姐我们来回忆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吗？是真的，但是它过去了，要拿出来我们看不到。所以上人说，若是要说过去的事情其实是怎么样呢？无影无踪啊，看不到。那昨晚的梦境是真是假？我真的有做梦，可是真的也是不知道在梦什么，也过去了，不知道。所以总而言之呢，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梦中的境界，全部都是成为了虚妄之相。那到底梦境是假，人生呢如梦，那到底什么是真的？那我们以下就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1: 人要知道说，这个世间一切 都是在这个生活中的变迁。世间一切拢总有生灭，无迄个无生灭的啦，一定有生灭。啊，有早起时哈，都有暗时啊，这个幸运中不断伫咧轮转呐，岁月不断交替吼，所以啊，生啊灭啊，希望吉祥，是真是假呢？日时头，大家人人甲人相对呀，暗时做梦啊，到底呢？日时头是真吗？过去的代志，提来看卖咧啊！啊，已经无影无迹啦，都已经都是过去。但是呢，代替着，会记哩昨暝做梦啊！啊，梦见虾米呢？哦，相信在座的人，昨暗嘛有未少人做梦啊，人生。在日时头所接触的代志，有记着也无，反而是淡掉去啦。也若要讲过去的呢，无影无迹。啊，昨暗梦境呢，是真是假呢？啊，唔知呀。总讲一句呢，不管是在日常生活，或者是梦中的境界，拢总呢成为。希望吉祥啊，所以无生者为无希望吉祥，也当头相助。那这个相助就是无生，人讲人佛性，人人都有佛性啊，无数以来都有。无有讲吼，什么时阵生，就亲像咱现在。到底你几岁啊？啊、哦，就是几年前啊，某年某月生。这某年某月生，有生，有生呢，自然啊有老病死，那就有灭咯吼。啊，唔过呢，哪里复生？是无数，唔知虾米时阵的以前，佛陀都跟咱讲，咱本具，本具佛性，无法度去讲，这个佛性是虾米时阵生，那本来就有啦，所以叫做无生，无生就是无希望之生，真的，一点啊都无希望哦。所以，既无有生啊，因何有灭呢？所以，从开始，当然啊，佛性呢，就是也是无灭。
4: 其实这一段话呢，我在听的时候呢，就是觉得很喜欢，也觉得很受用啊。因为既然我们说刚才说做梦这个梦境是假，就像人生其实梦幻无常啊。可是唯有一个是真的，就是我们人人本具有的一个佛性啊。这个是我们从无始以来，上人在解释，从无始以来呢，我们就是带来到此生。但是因为在六道轮转的时候呢，我们的佛性呢就被掩埋了。被我们的无明烦恼所掩埋了哈，所以啊，我们相对而来呢，也会带来一个是真实、真正我们人生中是真实的哈，是虚妄的，那就是什么呢？这是因果、因缘果报、哦。这一生所带来这个因缘果报是绝对不虚哦，是很真实的。我们每一个人上说，我们都是带业而来哦，由不得自己哦。那其实就让我想到说啊。有一场温馨座谈令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哦、就来了一群隆懂的团队。我那时候心里原本想哇，应该是要来跟上人分享说他们那种布施慷慨的心得哦，或者是他这一人生呢很风光的一个人生的故事哦。但是呢，每一个人来到上人的面前跟上人报告的他生命的故事都是令人非常的震撼哦。这个震撼就是在于说，哎，其实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那尤其呢，有时候富贵人家的那种心灵的苦哦，其实并不亚于贫穷人的苦。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好几个例子哦，所聆听到的、哦。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北区呢一位师姐的女儿哦，她在2016年的时候呢，医生发现她女儿呢得到了鼻咽癌末啊，寿命呢只剩下半年哦。那这半年当中呢，你看大家可以看这一张图片，她在她的左耳后面有一个像是饭碗大的肿瘤。这个肿瘤呢，它常常会让他的女儿剧烈疼痛，所以这个女儿说，她在读大学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肿瘤非常的痛苦难耐，所以她今天她的女儿天天都半夜打电话给妈妈啊，跟她说要妈妈南下来陪伴她。那见面的时候呢，她的女儿总是说她觉得自己很饿。但是呢，点了很多的食物哦，却是一口都吞不下，那也常常忍受不了这个疼痛啊，想要跟妈妈做最后的告别哦。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妈妈的心境呢，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来想哦，一定是很苦，对不对？所以妈妈说她常常觉得哈，有时候自己甚至觉得很想要逃离这个家哦，甚至有个想要离婚啊，或者是轻生的这个念头。可是呢，就是因为有慈济人的贵人哦，这个姻缘哦，2018年的时候呢，妈妈好不容易把这个女儿呢带回到金舍，那女儿开始也觉得哎，想要去见上人一面。可是很奇怪的是，到了火车站的时候啊，那女儿呢就忽然跟妈妈大吵大闹，就非常不想要回去见上人哦。尤其在外人来看，好像是这个妈妈要挟持这个女儿，然后呢还招来那个警察的关系哦。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曲折，妈妈总是想不透，哎，刚开始不是答应我说要回去看上人吗？怎么上了火车之后态度呢180度的批变哦？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子哦，怎么样救女儿哦，希望上人能够救这个女儿，所以在很多很多慈济人旁边的助缘之下，还是顺利的回到了花莲哦。那回到金舍之后呢，女儿的情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但接受了上人的祝福的时候呢，她这个女儿竟然就是慢慢镇定下来，并且呢开口跟妈妈说，以往你带我去求神问卜的地方都像是把我关注哦，那所以很感恩上人把慈悲的祝福啊带给我，让我能够脱离这个痛苦的境界啊，我要离开了。那女儿很不可思议，她从她的口中说出了这一段话之后呢，很神奇的是啊，就是因缘很不可思议啊，这个肿瘤就慢慢慢慢的消失了。那当然妈妈是非常感恩上人的祝福，让女儿能够很顺利的解脱了他的病苦，而且这个女儿非常的优秀，她呢顺利的毕业了，然后呢考上了中医特考及格，然后开始行医济世，所以她的女儿其实是一位中医师，而且在当年她毕业的时候，她也有顺利的全台唯一录取在哈佛大学呢肿瘤科专科顺利拿到证照，所以大家都知道她的女儿是多么多么的优秀、哦、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哦、不过很可惜的是最近也得知到这个消息，就是这位中医师呢也在2023年她的癌症呢又复发了，所以就是圆满，很圆满了她的这一生，虽然是非常的简短了，可是从那一次的温馨座谈当中，你就可以想见说，哇，妈妈的心是多么的痛苦哦。女儿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的病痛啊，不仅是折磨她自己，整个家庭其实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折磨、哦。那其实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知正因缘果报，每一件事的来源都有它的因缘果报，过去生我们不晓得跟对方结什么怨，所以现在有这个因缘能够解冤释结，才能化解这个怨恨这个辛苦哦。那所以呢，上人就教导我们说呢，要知道这个因缘果报，很多事情其实在人生呢都是真真假假，但是唯有因缘果报是真哦，才能化解这个怨憎会的这个苦，所遇到的冤亲债主，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位这么优秀的女儿一样啊，也许在过去生中是有对不起对方的地方，现在找来了， 就像我们都知道水忏宗的悟达国师的这一段因缘是一样的，所以冤冤相报呢无了时，唯有真正能够去了解这个因缘果报背后的道理，我们才能够甘愿的去接受，没有怨恨哦，这才是虔诚的大忏悔哦。但是要能够真正的打从内心去接受，但是去做到，那就我觉得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经历哦。另外一个韩先生哦，这个先生呢，那时候并没有来到现场，因为他行动不方便。他呢67岁，现在应该是70多岁了哈。然后呢身高很高，因为他大学呢很热爱打篮球，但因为他打了一场篮球之后呢，就下半身整个瘫痪了，好，因为发生受伤。非常优秀，也是高科技人士哦，是电脑设计的工程师，有房子要有财富，他生活无余哦。但是很辛苦的一点就是，这位韩先生他的个性很特别，他常常因为这个身体的病痛心里郁闷，所以他在网络上呢常常跟人家吵架，就是跟父母亲也不和，所以呢就是有点点就是可能是比较没有跟人在互动的。但我们他有生命中的贵人哦，慈济人呢找上了他哦，然后呢甚至呢还邀请了设计师的员工呢一起来帮他改善家庭，做修缮计划哦，类似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安美计划这样子哦。你看把左边的那一张照片，把那他的那个马桶，因为他很高，那个马桶把它垫高了，整个重新设计那个他所每天需要使用的马桶，还有行动的那个如厕的那个马桶椅哦，都在的让他能够至少感受到说，即使他下半身都瘫痪了，还可以感受到人间的这样一丝丝的这种温暖哦。当然除了这两位个案以外呢，我们也听到好几位都让我其实很内心哈，就是听了之后有点波涛汹涌，很震撼的。有一位大学教授，他曾经在明治科技与中国科技大学任教，但是他在教师退休不是有一笔那种退休金吗？他呢就是因为呢经不住网络上的那种投资的诱惑，他把他所有的退休金都投资下去了，结果血本无归。然后呢他也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意外之下呢，就是内心走不出来，也是因为接受到了上人的法，然后慢慢的加入慈济哦，他的人生呢才开始觉得又有光明面了。那另外一个是教联会的老师哦，这个老师呢他的儿子哦，他儿子也是很优秀，也是一个电缆的工程师。但赫伯台风的时候呢，公司派遣他去接那个电线啊，然后呢从6楼就是不小心掉下来，意外身亡了。然后呢这个丧子之痛还不打紧，接着是他的丈夫呢有2次的外遇，甚至呢还有得到了乳癌。他一连串的打击哦，但他就是也是觉得说人生过得很辛苦哦，但是他没有放弃他自己，他还是呢我们教联会的老师，然后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会认真的去出勤务哦。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种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很无奈的人生，可是幸好这个他们能够得法做慈济哦，上人的法哦，知道这个因果的这个背后的道理，让他们能够走出慢慢这种心理的这种伤痛哦。那其实也听到了其他好几个个案，例如一位母亲的痛苦哦，就是这他的女儿吸毒，那吸毒之后又不良于行哦，我们听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他的女儿不良于行，吸毒就算了，同时跟很多的异性交往，让这个妈妈每天都生活在很担忧、很痛苦的一个境界当中。也有教授留学的时候遇到情变哦，那还好是金思雨呢解除他内心的这个心锁。所以其实我们刚才现在听到好多好多的这些个案哦，在当时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哦，就是把他们内心还有他们人生的这样一种跌跌落落、起起伏伏呢，跟上人做一个这样子的分享，其实就让我想到说， 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生命的故事背后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过去累生累世所编写出来的。那这一生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啊，还是家里会遇到什么样的变故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哦，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让自己内心能够安稳下来，在很多很多的境界当中能够把心平静下来，我就想到说上人给我们的法华经有一段这样的手札，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几句好吗？五圣众生得闻法，现世离苦，并知正因缘果报，明地理现世安稳。其实呢，这个手札的意义呢，就是说，其实不管什么根基的众生呢，我们就是因为劫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业来受报，然后来到了这一生嘛，是由不得自己的。那很感恩，我们要很感恩的是，在一生这一生当中，我们接触到了佛法，然后接触到上人，接触到慈济，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即使在人生的这种种的起伏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盏明灯在我们前面前指引我们哦，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习气哦，然后种福缘哦，然后呢能够平心静气，明地理，就是我们了解这个因果的道理，然后忏悔过去我们每一个人的业力哦，静心，然后愿意去接受它哦，随着时间的过去哦，那其实呢慢慢的就会怎么样，转恶缘为善缘，放下很多很多内心的不平静，这才能得到现世的安稳哦。那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每天累积的业哦，其实是粒粒分明，我们若是不谨慎每一个时刻哦，即使身在富贵人家呢，也是因果不爽哦。那苦的境界其实真的是不亚于贫穷人家哦，贫穷的人顶多吃不饱而已哦，但是他的心灵也许是很富足的。那富有的人如果没有法的滋润哦，那其实呢生活呢其实有时候也是如在地狱一般哦。所以唯有佛法呢能够安住于我们的心哦。那所以佛法的正知正见呢就非常的重要哦。总是呢快乐的时间会过，痛苦的时间也会慢慢的过去哦，因缘果报也是会有还完的一天哦。若是我们能够去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自然就能够心安哦，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去折磨。尤其是更需要知道，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趁我们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去积极的行善，去付出，改往修来，才能慢慢去广结很多的缘呢。那我们就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
1: 五行以德文化，这些人都会当听到话啦。那么现世离苦修安乐，那会当来听到佛法，在今生出世啦，都会当离苦，因为人生苦，除了生活物资亏欠的苦，上大的苦，就是心内的苦啦。是吗？无明烦恼啊，哦，解不开的烦恼，真苦啊！这种现世离苦，因为得了法了后，了解了因缘果报啊，看开啦，心放宽啦。虽然呢，也伫伫苦外中，也心难放宽，甘愿接受，安尼就离苦啦。时间总是会过嘛，因缘果报呢，也嘛会完啦。那了解这个道理，自然呐，就心安啦。未在这个日常中呢，家己自我折磨，迄个苦，迄个苦会解除，转苦为乐啊，苦的爱会 甘愿消除啦。那么爱积经的为先，爱赶紧的修以未来，这心安呐，就快乐啦。
4: 嗯，以上这一段开示呢，上人就是告诉我们说呢，要懂得因缘果报的道理，最重要的呢，就是呢，要赶紧改完修来呢，然后呢，积极的向上，这样即使呢，我们身处在这个苦境当中呢，心呢，能够呢，定静也在安乐之中。当然，我觉得哈，上人道理，我们或是我们自己在述说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的简单哦。但是要做到真正能够打从内心能够做到，我觉得这需要长时间的熏陶跟训练自己的心哦。要如何在人世纷纷扰扰的这个当中，能够我们还是愿意如法修行哦，然后呢，能够把自己的心呢平静下来哦。我觉得呢，这才是最重要的，才能够真正的慢慢得到这个现世的安。安稳哦，心才能慢慢的自在跟快乐。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志工早会分享。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们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由金丝金色德成师父和我们的分享跟提醒哦，人生充满无常，但也提醒我们把握当下，珍惜善缘比什么都重要，心宽念纯，好好顾好我们的心也很重要。那节目后半阶段和您分享随师点滴这段的内容呢，是金霞整理了这企业家实业家的生活营，还有我们的这个资深的志工们啊，来和上人温馨座谈。其中啊，这对妇女在妈妈在太太过世之后，他们没有停留在悲伤里面，而是把思念化作力量，要延续妈妈，要接下太太这份做慈济的心愿，也要把善的种子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段正言上人的温馨座谈内容，由慈济志工陈荣宗师兄和陈凯慈师姐他们这对妇女党的分享。
1: 我来要分享这个凯慈哈，是咱的慈二代，很乖呢。啊，今麦咱就来邀请咱的凯慈跟爸爸，是我们的荣宗师兄哈，好，港区的荣宗师兄。那凯慈，
2: 上人我回来了，你的孩子我回来了。我今天跟我的爸爸陈荣宗师伯一起来，师兄，爸爸。我们家有五个小孩，我是排行老幺，最小的。我是一个很幸福的慈二代。回想我的求学生活，就是儿童时期，我从国小的儿童精进班到国中念慈中，到了大学，我一直很想要当大姐姐，所以选择最熟悉的慈济，然后参加了慈青社。这一路以来都受到慈济满满的滋养和关爱。但是从前的我只是单纯很喜欢慈济这里很温馨的气氛，因为来这里每天都有，就是只要参加活动都会有好多好吃的，然后而且师父伯们都把我当成宝贝一样对待。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年我去澳洲打工度假，当时在异乡生活，就特别想念台湾的家乡味，然后我想到当地也有慈济，那不然我去联络处走走看看。然后没想到一踏进去哦，当地的师姑伯们看到我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热情的招呼我，然后还给我煮热腾腾的台湾饭菜。然后当地的慈心也带着我做义诊，还有参与发放，让我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这让我深刻的感觉到说，慈济就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就算不认识的人，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因为慈济这两个字，大家都是一家人。今年五月，我跟大姐因缘际会参加花莲的静思生活营，在营队中，我看到许多的实业家，还有年长的师姑伯，还有一些环保志工，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奉献付出，然后大家每一个都做得很法喜充满，内心很富足。我开始反省自己，觉得上人一开始从一个人，然后从五毛钱的竹筒岁月一直到了现在，然后翻转了全球那么多人的命运，成立了现在的慈济世界。那我又有什么资格常常说我很忙，我没能力，然后一直站在慈济的门外。一年多前我妈妈离开我们了，这场人生无常让我警惕到把握当下的重要。今天在上人面前，我要跟上人发愿说，我要接下妈妈的愿力，跟着爸爸一起把这一条慈济路走下去。过去的我是一直接受爱的孩子，那现在我了解到小蚂蚁也有大力量，我珍惜我所有有的一切，把爸爸妈妈还有慈济给我的爱跟快乐再带给大家。感恩上人，感恩大家。
3: 真有好吧，爱爸好姻缘哦。
1: 凯 凯慈跟姐姐回来就跟爸爸说，他们两个要用自己的能力捐龙斗，所以他们两个姐妹已经圆满了龙斗。
3: 爸爸上人，我感觉好，我真感动，就是讲代代相传啊，啊，咱有希望，我是讲吼，啊，世界都无常，登记，我惊世界无法度继续延续落去，啊，登东西，大家拢讲我咧社会的无啊，干那伫做主宰，我感觉吼，这条路，这个代志就得该行去，所以二三十年来，我就干那坚持伫做主宰，不过。世界无常，返去，我感觉师父教我苦咧，我一定有认真做，啊，囡仔嘛真认同，所以即个五个囝会顺利完龙洞，啊，佫一个新妇，啊，即个一家子吼，六个人共同完成龙洞，然后意外时阵吼，啊，今日时阵真少天，啊，加含五个孙仔拢出。十外人到底来遇佛，上天对我的鼓励，我铭记在心。不管别人对我讲，我已经走会的魔啊，我嘛感觉过，我行这条路
4: 是。那人会跟你讲走会的魔？
3: 因为我都直直做主者。
5: 你做投入的。
3: 是投入。我吼，家己事业放一边，主者做第一。只要做这工作，我一定认真做。
4: 事业稳定不？
3: 我事业该结束啊。
4: 结束。
3: 我四十岁。结束事业，专心做主宰。
4: 囝拢会当承担嘛啦？
3: 囝吼，家己一人一业，伊做伊家己工课。哦。啊，伊吼最含量在凯慈，31岁啊，凯慈。凯慈。哎，我最爱做主宰，然后在凯慈，慈济的慈，爱做爱心的，拢在咧做。啊，即个当来参加生活营，当来，甲姐姐讲非常感动。我讲爸爸会当留互恁的，是真有限。啊，你家己爱喏，非常感动。我讲。爸爸会当留予恁的是真有限，啊！你家己爱努力，啊吼，何止住着一家子，啊，所以甲兄弟

0: 给他照顾。嗯，啊嘛，深得社区的认同，包含学校，啊个社区拢对咱真认同。啊，这点甲上报告讲，请你放心，我要菩萨大救星，啊我嘛会代代相传。啊，请上您放心，感恩上您给我机会。
1: 师父跟你讲哈，你安尼做，我真欢喜。个人的环境无同哦，大家人爱听好清楚。个人环境无同，人生的正业啦、正业、家业、事业，唔通去影响到家业、事业，唔通影响到。也咱呢，主者，咱是佛教主者，我定来讲吼，咱是真有缘。其实主祭人师父拢一直讲，唔通走火入魔，唔通讲我要来去拜啦，我要来去求啦。咱是吼，无讲执着，无讲吼，哎，为着咱做主祭，就是要求什么？上重要就是讲吼，人生在世间，迄个价值，价值就是讲吼，唔通危害社会。咱爱对社会有帮助，这叫做来人间的正业。因为呢，来人间啊，互相回报这个感恩。父母生落来，咱面对的就是父母。父母呢，生咱、养咱，所以呢，父母恩重，咱有父母恩重难报经嘛。因重难报，但是呢，父母啊，伫人生嘛有过去啊，这个因呢，就是伊予咱这个身体，咱为人间去付出，这就是报父母恩。啊，其实呢，为人间付出一边呢，咱伫咧做嘛为家己，走向正业的道场，起心有这个辛苦。咱呢也要选择这个道场，那就是父母和咱的身躯，和咱有法度在人间的身体流行，所以咱都爱讲报父母恩啊。伫咧做的呢，积做积德，吼、哦，所以咱都爱顾好咱的道心，路爱行好着，安尼就对啊啦。人甲咱讲走火入魔，咱就想讲。啊，咱敢有执着什么？无执着，只要咱选择到的，咱爱做。所执着的，就是讲吼，我执着的歹的，我无要做；恶的，无要做。我执着的善的，我爱做。吼，安尼就对啦。所以讲，大家人拢有听入去吼，我真欢喜恁吼，人人拢真正实。大家人啦，咱现在恁即马食的吼，拢真正实。恁主祭吼，真用心投入伫咧做，所以讲吼，甲人讲话拢是吼，真正面的，真正面。所以我拢唔免甲恁讲啥个，我都真安心。吼，恁遮的委员呐，嘛是呀。吼，恁伫咧做呢。嘛是吼，以为人间呐弱势，所讲的弱势就是老人。老人吼，起码这个时代啦，我真挂念的，就是老人。老人吼，拢是真明显，惊离开啦。吼，有的呢，咱有一段时间就是讲少子化。咱过去有一段时间，二三十年前啦，一直讲少子化，少子化，啊，就是生一个、生两个，啊，就要结束啊，吼，就少子化，有的单独一组，安尼，啊，这囡仔呢，咱的时代，咱的时代啦，开始呢，就是注重教育，环境好。注重教育，在台湾请囡仔都可以出国去啊！这吼、哦，

0: 身躯病，哪怕是有囝，身躯病也无囝，因为请因出国，或者是呢，请因吼成家立业，啊，就是离开家庭，啊，家己嘛是同款孤老啦。这种的孤老，有家属，有子孙，同款伫台湾，但是呢，老爸老母伫乡村，啊，人讲吼。这个身体啦，无常，上重要就是伫身躯边的人。啊，身躯边既然亲人无伫咱的身躯边，就是靠靠社区。所以我常常讲吼，咱来去伫社区伫咧活动，恁一定都爱多甲大家人讲，尤其是邻里长。啊，这有几个老人哦吼。啊，邻里菩萨吼，邻里长菩萨，啊，恁家的人恁都爱个照顾，该辅导伊、孝伊，会晓啦，会捌。大家人选伊里长，伊都是爱讲顾嘛。但是伊若无顾着，啊，咱就用好的态度去辅导伊，这嘛咱的责任呢。去辅导这邻里长吼。甲因讲，啊，阮有看过这个老人，啊，伊即卖身体安尼，拜托你吼，啊，你都较早去甲看咧，啊，若有啥物代志，啊，恁甲阮联络，吼，有病痛有啥物，或者是甲送去病院，啊，恁甲我联络一下，啊，阮会去甲关心，这拢可以，吼，那这拢咱会当做，这吼。结好缘啦，吼！啊，守护生命，顾好因的健康，这吼，咱爱讲义务，吼！这就是咱主祭人啦，菩萨行啦，就是安尼，吼！所以讲，真欢喜我来伫遮，啊，大家人吼，拢看起来拢有安尼伫咧做。诸行菩萨呢，那大家人呢真团结，啊，尤其是吼、哦，迄、那个纪律过得真好，迄、那个规律过得真好，所以师父真安心哈、哦。啊，拜托您吼，师父讲这的话，啊，您平时都爱讲啊，社区来咱集一个来开会一个，大家人联络感情哈、哦，三不五时。啊，就联络一个感情，啊，就甲因讲，师父爱护咱，咱的使命，大家人爱提起，这是生命的价值。那讲吼，生来人间，啊，就是有通吃，有通住，啊，有享受就好，安尼叫做众生。这都是吼，一般的众生，咱要做人间的。才有菩萨好行，人间才有法度做代志。要那一般的修类啦，都无法度。啊，唔过呢，牛啊、等等古早吼，迄嘛是吼为咱出了真多。但是起码来拢机器化，我们也要尊重，尊重生命，所有的生命不分体型。无分体型啦，吼、哦，咱吼拢爱疼惜，这叫做爱，这叫做慈悲，疼惜生命，咱吼就是爱有较弱势，咱都爱去该照顾。也那时吼，在因为咱素食的真多嘛，素食是为着不食众生肉。无爱食众生肉，吼，啊，就是叫做放生。咱因为咱无食嘛，所以咱就是尊重生命，放生伊无食。咱的素食是安尼，唔是为着啥物啊？我素食，啊，我都会辅导教我保庇，唔是安尼，是咱遵守佛法，疼惜生命。爱护众生，这就是那合乎啦的规矩哈的一个规律啦，哈。啊，那是讲啊，伊的家庭就是安尼，啊，无法度迄个吼，咱唔通讲勉强， 也唔通吼讲啊，恁恁的家庭安怎，唔通批评，吼，咱爱知呀。像多只咧讲，我是感觉讲，家己修好家己。啊，那家庭吼有无同意吼，啊，咱吼嘛尽量啊，那家庭好，这上重要为第一。比你吼，比你讲啊，我都爱一定爱素食啦，比你安尼较重要。吼，家庭好，啊，家庭的人看到咱是。正信的佛教徒，让因自然吼，对对啦，爸爸很好，很正见，吼啊！伫咧看到这主这人真好，他们都会自动，亲像恁囝、查某囝吼。
1: 我们是查某囝，阿爸爸是老师。
0: 吼，啊，人伊嘛对你入来啊，安尼就是正确，这叫做典范。我想各位吼，拢是同款。拢有甲伊同款的典范，你无甲勉强，伊家己真欢喜，哎呀，甲咱和和伫处这路上，啊，咱人伊若阁有另外的一宗教，另外的什么，咱唔通同反对，吼，安尼就对啦。哦，这宗教吼，个人啦，个人的方向，只要因呢无做歹。咱嘛爱甲尊重，因拢做真好，所以咱呐彼此祝福、赞叹、感恩。
2: 因为是上面诶故乡诶地主，吼，爱做好做好，
0: 对啦，做得皆大欢喜啦，吼。
3: 所和您分享的是随时点滴的内容哦。那其中今天分享的这与正言上人温馨座谈当中啊，有一句话哦，金霞特别觉得收获很多哦。像陈荣宗师兄分享到，因为投入慈济做慈济哦，曾被人说做到走火入魔，但上人却提醒着大家，更是很重点的告诉大家不要走火入魔。那这句话哦，不只是对慈济人说，我想也是对在场的或者是你现在听到的每一个人说，上人提醒我们啊，每一个人我都有家庭有工作，有你各自的责任，我们都要先把本分事做好，再把心力用来利益他人，做帮助人的事。真正有价值的人生不是牺牲自己或是忽略身边的人，那一昧的向外来追求，也不是做了多少，而是要让自己的存在对这个世界能够多一份善意，多一份的帮助，连做好本分事也是帮助这个社会哦。那更重要的是哦，上人说不执着不求，但是我们有坚持，就是我们坚持对的事情要坚持，就踏踏实实的去做，要坚持坏的事不去做，好的事不断去做，这份的坚持不是执着，而是一种心安，不只是自己心安，更也让这个社会感到心安。我们都知道慈济志工啊，大家共同彼此的默契就是无所求的付出，不是要求任何回报，而是呢只求啊大家都一样的平安幸福，对的是大家彼此自在的心来甘愿去做。所以我们要相互勉励哦，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执着，我们不要走火入魔，我们也不去做计较哦。这些听起来勉励的很抽象，但是我们更要哦付诸于行动，把握每一个能付出的机会，更要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段的好缘，结好人缘，对的事做就对了。更也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九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应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七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医房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房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妇癌。
6: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到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5: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制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三合一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香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这几天呢，我们全台湾人的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哦，因为几天前呢，才发生一个悲剧啊，我们泰鲁格号呢，在撞到一辆的工程车呢，然后整辆车子呢埋进了这个隧道里面呢，造成很多人的死伤啊。这个是我们台湾在铁道历史上呢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历史啊。那一天刚好是4月2号，是我们台湾清明节连续4天假期的第一天呢，也就是上礼拜的事情而已。台湾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车出轨的惨剧，造成了呢50个人亡身，200多人呢轻重伤。那这个事发的地点呢，就在清水断崖附近的清水隧道。那列车呢一半在隧道里面，一半呢在隧道外面。因为这个清明节的连续假期呢，很多人要返乡扫墓啊，所以铁路局呢，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呢，依照往例呢开放站票，所以8节车厢里面可以说是爆满的情况啊。那这也是造成了这次的这个车祸呢，这个死伤人数这么多的一个原因之一啊。那死伤比较严重的，就在隧道里面的6、7、8三个车厢，八等于是车头嘛，车头，一是车尾了，因为6、7、8都在前面隧道里面，当初撞到那工程车就是前面的这个几个车厢了，所以罹难者呢，多数是都是被这个座椅啦或车厢呢，在高速的撞击之下呢，遭到强力的挤压，导致呢这个往生的尸首都是支离破碎的，令人呢哀痛不舍啊！全台湾人都是这样的心情，我相信呢。那因为这个出事的现场呢，离花莲的慈济济智金舍呢，只有半小时的车程了，所以发生事情的时候是9:28哈。那慈济本会呢，立即启动急难救灾的机制啊，不到半小时之内呢，第一批的慈济志工就已经在。慈济志工跟那个慈济医院的医生呢、还有跟政府的救难人员呢、都抵达现场很快。那救难人员呢跟医师呢是在第一线救人呢、那慈济志工呢是在第二线负责物资的资源补给跟关怀，大家呢分头进行救灾。那我跟几位同仁呢，在收到这个前线救灾人员的初步的相关的这个需求之后呢，立即将所需要的物资啊，就像我们的临时帐篷啦、便当啦、矿泉水啦，还有一些物资啊等等呢，从金色呢准备好了运送过去。同时呢，负责关怀伤者及往生者的家属工作啊，这也是我们慈济志工的工作了啊，第二线的这个关怀跟协助的工作。那我们第一批的物资呢，在12点左右呢抵达现场。那这个时候已经有许多县市的救难团队呢纷纷抵达了，所以在那个出事地点是清水吧，上面是人水隧道嘛。那我们到了12点，我们物资送到的时候呢，已经交通管制了啊。然后现场很多很多的救护车啊，那个什么那个啊那个那些紧急救护车、都在现场。那这一次的这个灾难哦。因为我也参加过很多的国际上的一些急难的勘灾啊、赈灾都好，但是这一次我在这个现场看到我们发生这个灾难哦，我们这个花莲县的这个消防局，他是承担这个指挥的工作哦。那指挥官当然也是消防局的一位长官哦，也是蛮年轻的。那整个现场呢，看起来是指挥落定的，井然有序。不会乱，虽然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的，但是没有乱，指挥得非常好，让人见识到呢，台湾现在的救灾救难的这个素质非常高，那上人也是十分的赞赏哦，这次呢，这个整个救灾的协调工作都做得非常理想啊。那轻重伤的乘客呢，一被救出呢，现场马上就有医生做简单的紧急处理。当然是简单的而已了。那随即呢，就有
上面的救护车呢分送到花莲的几家医院，而送到慈济医院的人数是比较多一点的，大概有二三十位了。那我在现场呢就关怀一位先生罹难的原住民的妇人，我看他一直哭嘛，就过去跟那位师姐过去安慰他，才知道说哦，他跟他先生是坐搭同一辆的列车，他们两个坐在一起。但是先生呢，在事情在这个火车撞击的时候呢，先生当场就往生了。可是这个太太呢，是毫发无伤。那一位慈济的师兄呢，跟师姐同行要返金色，这是另外一个我们慈济的委员，师兄跟师姐一起回来到金色要向上面请示事情。他们坐在第五车了，其实六七八是最严重，他们坐第五车了。但两个人都轻伤，那他们是要拿一些法华经呢，来回来向上人请示，要做那个寄送，怎么样去做？要请示上人，就当然袋子里面有放了法华经在里面，还有一些他们设计好的一些法华经的寄送。结果行李架在撞击之后呢，整个车厢里面的行李是到处散落一地啊，但是。很奇怪，装法华经的这个袋子呢放在这个行李架上如如不动，实在是不可思议啊。那从火车出事的第一天开始，在金色的上人呢透过连线或开会呢，随时了解这个整个救灾的进度，还有我们慈济人在现场做哪些事情，上人都会给予我们一些建议，并且呢给予鼓励。9:27，火车撞到的时候时间是9:28嘛，9:27的时候，一位妈妈才打电话给她在车上的女儿，9:27打电话给她女儿，才通话完毕呢，28火车出事。这个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真是印证一句话了。天有不测风云啊，人有旦夕祸福啊，真的是听到很不舍，前一分钟而已就天人永隔了。那大部分的遗体呢是从出事的现场呢运到新城车站，因为崇德车站比较小，他要做事情的比较不方便，空间不大，但是在下一站的是新城车站呢，前面广场很大，车站也比较设备也比较适合一点的，空间也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大部分的遗体呢是送到新城车站。那当天呢，第一批早上9:28发生嘛，到下午5呢，第一批的29具的遗体呢，就送到了新城车站。那检察官呢、在那边验尸嘛，就花了2.5个钟头呢，才把这29具的遗体呢把它验完。那一边验尸的时候呢，就有30几位我们慈济的那些志工呢，列队呢助念，站在那边助念。那我自己也不知，我自己也站在那边助念呢，但是我是不知道说已经念了2.5个钟头，自己不知道，只是感觉说哇，这个腿好像站到有点酸呐、有点酸。那这辈子呢做志工有坐着助念的这种情况是很多了，我们常常去帮人家助念嘛，对，坐在椅子上助念呢几个钟头，这个经验是有，但是站着呢助念2.5个钟头，这是头一次啊。好在呢平常我们都有运动啊，还可以2.5个钟头站下来的，脚腿酸酸而已的，还可以。那第二天这个刚刚讲第二天的下午呢，所有的家属呢到出事的现场啊，去什么？去招魂嘛。第一天我们在新城的时候呢，到5开始验尸助念到差不多7:30结束嘛。那时候还没有家属到新城车站啊，陆续赶来以后呢，第二天早上呢，就很多家属到了那个殡仪馆去了嘛。那早上去殡仪馆那下午的话就是安排了这些家属呢到出事现场去做招魂呢。那天刚好是阴天，又有毛毛的细雨，那凄风苦雨中呢，加上家属的声声呼唤有的更是
这个嘶声力竭的呼喊呢、啊，这场面呢、哦，十分的哀凄啊！好，任何人到那个现场去，你都会忍不住会流泪啊。我们有慈济有三十几位的访视经验很丰富的委员呢，负责陪伴关怀这个家属啊，在招魂的时候，好，那在大家都到达出事的现场后呢，因为家属太多了。大概我看有一百多人有，啊，150个人左右，包括家属，大概那现场还有很多媒体嘛，对。那我们30几个访视经验丰富的委员要去关怀这些家属，放到这个人群中里面，老实讲哦，看不到人呐，啊，看不到人。那我有去注意，有一位大约40岁的妈妈呢，啊，不停的哭泣，那旁边有两位委员呢，在那边扶着她。站着哭，啊，那虽然还有我们的金色的长度师傅在旁边呢，啊，陪着他，啊，这个时候讲什么都没有用啊，就是陪伴，陪伴他了啊，让他有一个支柱可以靠住，因为他已经哭到很伤心的。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是他还是站着，后来慢慢发现他越哭越厉害啊，到招魂快结束的时候，大家开始要走上去，从那个清水走上那个人水隧道的时候，哦，都要上去搭游览车嘛。这位妈妈已经哭到已经几乎瘫痪了，没办法走路了。哦，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要走了啊，她也要走啊，那怎么办？那她又没办法走，瘫痪了。那我们就几个师兄呢一起呢，哦，两个一组嘛，哦，就把她从那个下面的这个清水呢，连椅人跟椅子一起呢，抬到那个上面的这个公路上面去。那在台的过程中呢，因为现场很多媒体嘛，那刚好被苹果日报的摄影记者呢，这个拍摄到，我跟另外一位师兄呢在抬这位妈妈上去的这个画面呢，放在头版里面呢。那这个整个招魂的现场哦，可以说是凄风苦雨啊，哦，看到每个人呢，啊，都哭到可以说是哀痛欲绝啊，心生不忍啊。那招魂过后呢，有些往生者的家住台东，所以呢移灵到台东之后呢，就有台东当地的慈济委员呢接力继续陪伴跟关怀家属，这个等于到了台东那去了，台东那边的团队就接手了。那其实这个是我们慈济呢在不只是这样的一个灾难的一个援助跟关怀的工作要这样子做啊，啊，其实所有的慈善工作都是以社区啊或者地区啊甚至是区域，以全球来讲是区域的志工的划分呢，哦，这样能够就近，哦，方便的去照顾关怀，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说很多灾难呢，慈济人都是跑在最先的，啊，做到最后啊，就是这样子啊。那这次这个泰鲁格事件呢，对大家来讲呢是一个大灾教育啊，上人也是这样讲，一个大灾教育啊。很多人都会讲，不知道是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到嘛，啊，我们大家都这句话很多人会讲，可是现在不是哦，不必等明天哦，下一秒可能就无常就来了，不是吗？9:27还在跟妈妈通手机通电话，9:28差一分，说不定也没有一分的哈，就天人永隔。那想想看，如果我们是这个妈妈啊，或者她的爸爸也好，或她的家人也好，经得起这样子一个无情的打击吗？要从这样的晴天霹雳中呢走出来呢，谈何容易啊！我们在想说，这个妈妈哭到瘫痪了，回家之后清醒之后，是不是还要再去？为了这个女儿呢，又陷入一个悲伤的情绪里面，这样子反反复复的，啊，真的是很辛苦。尤其呢，面对的往生的亲人的遗体呢，是支离破碎的，那种心如刀割的痛，我们绝对很难去体会的，因为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或我们的家人呐，啊，我们很难去体会，但是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人生中很难挨过的一个阶段呐，啊。
那在这个遗体中呢，我们在新城车站的时候，我们站在那边驻念的时候，遗体验完尸就要送出去，用车子再去花莲的那个殡仪馆嘛。我站在那边看，这样过。一般我们的遗体放在那个尸袋里面的，很清楚啊，这个是头啊，这个是身体，这个是脚。那天完全没办法认出来，我这样看，那里面哈那个尸袋都不是很平顺的，都是这边凸出来，那边凸出来，那种啊头跟脚你分不出来，表示里面的遗体哦，可能是啊都不是很规则的，啊这个可以想象的出来，里面的这个大体呢哈都是被破坏的很厉害啊。那遗体中有的是什么？也有头不见了，啊有的是好几块尸块 ，DNA 验出来是同一个人的。那同一个人的尸块在不同的地方验出来是同一个人的，那有的是身体被撞击之后被切成一半的，不是这样子切成一半，是从肩膀这边这样削下来削一半的，你看那个力量多大啊！有的是什么站票，因为那天刚好是扫墓节嘛，清明节嘛，然后这个车子是开放站票的啊，那有些人就会站在那么两个车厢中间嘛，哦，那个出入的那个地方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一撞击的话，那人整个被夹扁了，那剩一只手跑出来啊。我们有一位师兄就是他坐到第五车嘛，他从第五车跟第六车中间出来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人，也不知道他是几岁的人呐，身体被两片大大片的那个门板这样夹住，然后手跑出来。他的太太在旁边，那我们这位师兄都问他说要不要帮忙啊，好啊，太太现在怎么样，他说往生了，他说身体凉了，就讲这几句话，无语问苍天啊。那如果这些人呢是我们的亲人啊，落了这样的一个下场啊，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呢？所以这个真的是哦，听到这次这个事件之后，我相信很多台湾人大家都是哦，心在淌血的锥心之痛啊，真的是非常的不舍啊。那我们呢，从这个事件里面去了解的体悟呢，什么叫做人生无常啊？这几天上人也在提醒我们呢，啊，从这个事件里面，你真的了解人生的无常啊。刚刚讲嘛，不是明天跟今天的事情呢，是前一秒跟下一秒的事情呢，很有可能呢，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去体悟人生无常啊，已经知道人生无常了，言行造作就不能再一切如常了，要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常当做自己的上课一堂，这样生活周遭呢充满许多无常的信呢，这些视线，这些的视线，就是给我们一封信，一封信一样的。每拆一封呢，就警惕一次，这样我们的人生的路呢，才会越走越精准的，不会失常。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呢，也要透过这样的机会呢，哦，我们一起深深的为我们这次的罹难者呢来哀悼，啊，也祝福呢每一位去世的亡者都能够临安，而亡者的家属呢也能够节哀顺变而心安，我们深深的祝福，深深的哀悼。其实呢，躯体虽然会支离破碎，但是灵魂呢已经轻飘飘的离开躯体了，这些灵魂呢当它飘飘飘的时候，它也会看到自己的亲人很哀痛不舍的那个画面呢，啊，他们也希望能够劝自己的亲人呢不要为他而哀痛，但是他说不出来啊，灵魂啊说不出来啊，啊，所以我们希望家属们能够提起正念，啊，救的回来的是命不该绝，叫不回来的我们就深深的祝福他，啊，这样才能够帮助到他。所以人生呢不止无常啊，人生也是很苦啊，所以要提早学习什么以苦为师啊。
我们不止以法为师，还以苦为师啊，以病为师啊，才不会怎么样苦中作乐啊，也才能够苦中说法啊，这样就是什么超脱的人生啊。但是这个也是要平常就要开始学习的啦，哦，平常如果没有学习的，一旦发生这个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一下要转念也没那么容易了，哦，所以平常我们就要学习的。那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呢是什么？是朝闻道，夕死不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哎，大家看了一定会质疑说，哎，只听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啊，孔子讲的是朝闻道，夕死可以，没听说过朝闻道，夕死不可这句话。没错，它的原文是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是孔子说的啦。照字面上的解释是什么？早上听到人生的大道理或真理，就算晚上死去了也很值得的啦，啊，这是孔子对见闻正道跟真理的殷切期待及满足之心呢，啊，他的满足跟期待之心呢，啊。但是我想想呢，哎，朝闻道，早上才闻道，他闻法，啊，细是可以，那晚上就死掉，啊，都还没有做到，实在很不妙。为什么不妙呢？因为呢，已经闻法却不能用法，有学但不能用，书读这么多一本都用不上，那这又有什么用呢？不止夕死不可啦，后面还要再加一句啦，勤行道，死而后已啊，不是夕死可以啊，是死而后已啊，意思就是说不止闻了正道正法，还要行正道，传正法，要做到什么时候呢？要传到什么时候呢？死而后已，到死为止。而如果把这句话，孔子的这句话，把它修饰一下，就我刚刚讲的这句啊，朝闻道，夕死不可，勤行道，死而后已，把它改成这样的话呢，那个意境完全就不同了。改成我刚刚所讲的这样子呢，才能跟菩萨道的精神是完全符合啦。也就是说，做到死好过死没做。有一位唐朝的著名的诗人，像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了，叫李商隐呐，啊，然后写了一首诗呢，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呐，啊，这句诗啊，其实我们以前小时候呢都有养过蚕嘛，哈，蚕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什么，开始吐丝作茧的嘛，它一直吐丝一直吐，啊，一直环绕嘛，一直环绕，哈，绕成一个扁圆，一个橄榄形，那个椭圆，那个什么那个好像橄榄一样的这个形状嘛，哈，然后把自己包在里面，啊，把它茧的吐丝作茧，把茧做好了之后呢，然后自己吃在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一直吐丝。吐到死为止啊！其实这句话不是在讲蚕的事情哦，他是拿蚕来当譬喻，主要是在形容什么？生之生在，情常在。生之深深的知道，深深的了解，生在情常在，身体的生啊，哈。第一个生之就深深的知道的意思，很深浅的生啊，哦，生之。然后身在情常在，这个身体呢在的话呢，情，哦，感情的情，情常在，哦，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只要这个肉身还活着，哦，烦恼啦，情感啦等等的纠缠跟羁绊呢就会没完没了啦。讲的就是什么？讲的就是我们这个业报身啦，一出生就开始要什么？要受报啊，所以这个身体是受报身啦，一直到死了才会结束，意思是这样子的，哦，那蚕是丝吐尽的就死了，那人是什么啊？业报尽了就走了，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春蚕到死丝方尽了，那点一支蜡烛在那边聊天，看着这个一滴一滴的烛泪呢流下来，就觉得说，这个蜡烛呢就是一直烧一直烧，
烧尽了，猪类才会什么？才会停止流下来。你如果还在烧，它猪类一直流，烧尽了，然后怎么样？烧尽了就内死干吧，内死干就是不会再流那个猪类的了，啊，这叫做蜡炬成灰内死干的。这个道理呢，跟求法求道的道理是一样哦，啊，只要还活着呢，就是学不完呐。所以说活到老学到老嘛，还学不了嘛？不，以前我们讲过嘛，对，啊，你学到老了，学到死还学不完，死了就不用再学啦。但是如果没有死，继续学啊，因为呢，学无止境呐，啊，那越到什么学到什么时候才会止境呢？啊，学到死为止嘛，还没有走就要一直学，一直投入，一直付出，啊，就像春蚕呢，到死丝方尽一样啊，啊，一直付出，一直做，做到死为止。啊，这个道理懂的话呢，就会觉得早上闻道闻法闻道，结果晚上却死掉，所学的功夫都还没有用到，实在是有点可惜，有点缺憾啊。那这个跟没有闻道跟没有闻法的人有什么差别啊？对不对？所以你有闻道，有闻法，有得道，要把它用出来，这样就人生就很有价值的嘛，啊，你有学没有用，那这个都没有什么价值的嘛，对，所以我把它改成什么？朝闻道，夕死不可；勤行道，死而后已。哎，这样听起来就很贴切，很圆满呐，啊。那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呢，是一个非常乱的时代，是乱。孔子处的那个时代是乱世嘛，春秋乱世嘛。什么乱呢？臣杀君，子杀父，杀来杀去，没有天理，没有伦理，更不可能讲道理。那孔子是个什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啊，很有毅力勇气的意思啊。那时候呢，在这个乱世中呢，孔子就想什么？推行正道，推行正法，让那个乱世呢早一点呢天下太平。他的理想是如此的，但是没有人理他，所以孔子呢也有很深的感慨，所以《论语》里面有一些那些《论语》里面有一些其实是孔子发牢骚的话，你不能把它当真哦，不是每一句话是孔子的真正的他的哲理，而是他的发牢骚的话。随便举两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啊。什么意思啊？啊，这个国家有正有邦有道则仕，就是国家有正道在推行的时候呢，我就去当官，我就去付出，我就去做事情。啊，邦无道则隐啊，这个国家如果没有正道推行，没有正法，没有正道的国家，哦，则隐啊，这怎么样？哎，就是隐居起来啦，不管事的啦，不过问江湖啦，自己隐居起来啊，这有一点消极遁世的意思嘛，对。还有一句嘛。也是孔子讲的，道不行，臣服浮于海啊。道不行就是，哎，正道没办法推行，在这个国家里面呢，正法正道没办法推行，这样的话哈，不如怎么样？臣服啊，服啊，就是乘坐一条小舢板呐、啊，小船呐、啊，浮于海，就是出海去的啦，远离这些纷乱就对的了。啊，反正也没有道在，没有道在执行的国家。我就隐居起来的，就坐船离开，就到大海上去的意思了。听起来好像是隐居山林的，有些遁世的思想，其实不是，这些都是牢骚话。很多人在无奈的时候都会讲一些牢骚话嘛，所以孔子才说啊，如果我早上知道天下太平了，就算晚上死掉呢，这辈子也没有白活了啦。所以这个道呢，哦，朝闻道这个道也可以解释什么天下太平的意思啦。朝闻道啊，早上知道说天下会太平的啦，哦，那晚上我死掉我也甘愿啦，意思是这样子啦。所以不是说刚才两句话是孔子的
的发牢骚的话了。其实孔子本身的儒学思想还是讲求入世的，这个是朝闻道夕死可以，这句话的另一种解释的版本呢，都有它的道理的，我们可以从这句话进一步去体会呢，孔子一生呢忧国忧民的苦心呢，以社稷为己心吧，以国家社会呢当做自己要的本分去关怀去期待，其实呢这种悲天悯人的心境的跟正言上人的心系苦难众生呢是以苍生为念的，其实是心思是一样的。我还记得12年前呢，因为我的笔记里面有记下来啊，12年前呢，也就是2009年呢，上人就已经在对众开示中呢语重心长的谈及自己又急又悲的心境呢，急的是什么？急的是自己说的话呢弟子们还听不懂，做师父的很急啊，我讲这些话你们弟子都听不懂，所以呢因为弟子们没有做到，所以上人认为你们听不懂，听得懂就应该做得到，那悲的是呢刚不是说又急又悲吗？那悲的是什么？悲的是当前社会人心的是非分不清的，是非颠倒了，似是而非的论调透过媒体的夸大渲染造成鸡飞城市导果为因啊，甚至呢假新闻充斥，所以是非混沌啊，真伪难辨啊，造成社会风气乱象丛生，人生价值观错乱啊，这些浊流都正加速在腐蚀现代人们的心灵呢，也深深的在扰乱社会的人心呢。其实这个是12年前这样子讲，12年之后的今天还不是一样，甚至是更严重啊！你看那时候就有假新闻的了，那现在假新闻是更严重啊！那20年前呢，921一发生的时候呢，上人就讲了四个字，代表他当时的那种心境呢。这个四个字叫做什么？悲极无言呐。921那时候发生的时候也是很严重啊，台湾等于是台湾的一个世纪大灾难嘛，死了那么多人，灾区这么样辽阔，整个重创台湾的中部啊，所以悲极无言呐，悲伤的程度无法用笔墨形容的意思了。那去年年初呢，新冠病毒疫情刚一发生的时候，这个是影响全世界，也是非常大的疫情的灾难啊。那上人也是很语重心长的讲了一句叫做忧极难言啊，忧极难言什么意思啊？面对人类无法挡住的疫情呢，造成了全人类深受其害而极度的忧心，所以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叫做忧极难言啊，很难用言语来形容。所以不管是悲极无言也好，还是忧极难言也好，都是忧国忧民的肺腑之言呐，这种又急又悲的心境呢，跟当年处在春秋时代乱世里的孔子那种忧国忧民的心境，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朝闻道的道也可以解释为天下太平，跟无灾无难的意思了，就是只要天下太平，只要这疫情结束的话，全世界都能够很太平很平安，没有这些疫情呢，没有这些疫情影响这么多人的确诊啊，或死亡啊，或者生活陷入困境的，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呢，那早上我知道会这样子，那晚上死掉有没有关系？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心系苦难众生的，众生苦他就很苦了，众生悲他就很悲的意思的，所以这个朝闻道的道也可以解释为天下太平或者无灾无难的意思。如果要契合现在世界情势跟脉动的话，也可以解释什么疫情消弭的意思了，疫情消弭，像疫情消弭的话是全球共同的祈愿呐。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疫情还是在虽然没有再继续恶化，但是也算也不是很好还是很严峻呐，但是呢，即使天下太平了或疫情消弭了，
或者说我闻的法闻法也得到了，那也不一定要细死可以嘛，就也不一定要晚上就死掉啊。为什么？因为还有很多救苦救难的四件事呢要去推动啊，还有很多事要去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以细死，细死不可啊。所以朝闻道细死可以，这个道呢可以解释为什么天下太平，也可以解释什么道理天理或真理的意思了，两种解释都可以。以前我们读书考试答案只有一个嘛，现在正确的答案不一定只有一个哦，可以好多个都对，只要解释得通呢，不同的解释呢解说呢都可以并存了。好，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也是我们在读书或者读论语甚至读经应该要有的精神，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不是极端的，不是二选一的，都对都可以，法无定法，法本无法，法也不是死死的，就好像说有成就的人学佛有成就的人他的思想是什么？你对他也对，你有理他也不无道理，这样就是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破分别也破执着，才是什么真入境界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正道正法的思维啊，正思维啊，就是如此啊。好，我们以佛经里面所提到的一些典故来讲啊，因为年代已经很久远很久远了嘛，很难去考证。我们如果说在读经的时候，如果说只拘泥于佛经字面上的意思的话，有时反而会什么无法走出迷宫而困扰自己哦。阿难尊者呢，凭着记忆去记载佛陀所说的话，然后经过大家的结集而成为经书嘛，对。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纸啊，所以所有的经文都用什么记载？用贝叶来记载。那经过2000多年辗转东传到中国啊，甚至呢经过不同的语言翻译嘛，实在难保不会失真呢。所以在与佛事相隔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所听来的佛法是否真实的呢？必须慎重探讨。我们不是质疑佛经这个是不真实的了，只是我们要去探讨为什么佛经会这样子写。我们没有质疑佛经哦，只是要去了解啊，佛经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它为什么？它的理由是什么？要这样子写？好，先不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探讨，这个典故佛典你们所讲的这些故事是否真实的呢？我们用理性来探讨一下。举一个例子啊，第一个，有人将佛呢神话啊，说佛陀是什么？从他母亲呢神话啊，说佛陀是什么？从他母亲呢摩耶夫人的腋下生出来的，这有

异于凡人的，所以就用这种不同的出世法呢，啊，来描述，很厉害哦，佛陀很厉害哦，佛陀就这样子这样子啊啊，其实，啊，这个是用不同的出世法呢来描述佛陀的异于常人及佛陀的伟大啦，啊，意义在这个地方啦，啊，不是佛陀真的是当妈妈从这边生下来的。第二，第二个例子，佛经常说啊。佛陀讲经啊，三千人聚啊，不是吗？常常有很多数字嘛，八万四千也是一样啊，对，或者五千人聚、三千人聚、五千人聚啊。佛陀要面对三五千人开示，那个时候又没有扩音器，信众如何听得到佛陀的开示的声音呢？对，很多现在很多佛友组团啊，专程去参访印度的灵鹫山啊，探讨当年佛陀讲经说法的地方，下面都录影带，下面都拍回来了。我们一看，面积不大嘛，几十个人就坐满了，那怎么讲三千人呢？怎么挤得进去呢？根本就不可能嘛，对，啊，所以那可能是个形容词了，啊，这个三千人去，就一直说很多人的意思了，很多人到底多少人，哦，不知道啊，啊，第三个例子呢？玄奘法师在圆寂前呢，头有点痛，啊，他就开始疑惑了，莫非我翻译的经文呢有错误？于是呢，玄奘法师就发了一个愿呐，如果我翻译的经文没有错误的话呢，那么在我圆寂涂皮的时候呢，舌头就不会坏了，啊，如果我的舌头涂皮的时候没有坏掉的话，代表我翻译的经文是正确的。结果呢？玄奘圆寂之后呢，火化，舌头没有坏掉。各位，我们各位知道吗？火葬场里面烧遗体的那个温度是摄氏多少度？800度左右了，所以骨头才会烧，那个躯体才会烧成骨灰嘛，对。骨头都烧成灰了，舌头怎么没有烧坏掉呢？啊，这个是令人无法理解嘛，对。当年不是恐怖分子劫机去炸那个纽约两栋世贸大楼吗？那个撞击后的瞬间的高温是多少？2000多度哎，所以在里面的人瞬间化为乌有哎，变成灰尘哎。那2000多度，你想想看，所以这个，所以你说这个800度去烧遗体，然后这个舌头没有坏掉，这个我们也无法理解啊，对。那还有一位呢，也是大家称为他为译经大师的，译经也跟玄奘一样了，翻译经典的啦，哦，译经翻译的译的译经大师的鸠摩罗什啊，他翻译经典的造诣呢，不输给玄奘，哦，金刚经跟维摩诘经就是那个鸠摩罗什号召5000位僧众一起翻译出来的，那我们不知道这五千到底是真的五千还是形容词的五千，也不晓得，啊，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个。这个鸠摩罗什号召5000位的僧众一起来翻译出来的这个《金刚经》跟《维摩诘经》呢，啊，这个鸠摩罗什在临终前跟玄奘一样，也是这样子讲：如果要证明我翻译的经文是正确无误的话呢，那就是我圆寂涂皮的时候舌头不坏，跟玄奘一样。结果呢，大体变骨灰了，只有舌头没有坏，我们很难理解。好，第四个探讨的呢。这个学佛大家都知道了，目犍连尊者啊，这神通第一嘛，对，佛陀十大弟子里面神通第一。哎，目犍连在他的国家发生战乱的时候呢，他利用他的神通嘛，哦，飞到他们的国家里面去呢，哦，救了这个500位精英呐，啊，哦，比较重要的500个人把他救出来。那他怎么救呢？他把这五百人呢放进他的钵里面呢，啊，那个出家人不就那个钵嘛，那碗嘛，对，放进他的钵里面。盖起来，然后把他救出来之后呢，安全啊，就把钵打开，啊，打开以后呢，里面不是500个人，全部变成血水。这个你相信吗？把500个人放进这个钵里面，哦，啊，打开以后变成血水，啊，这个也是很难，我也很难理解的，哦，但是你不能说我们不能理解，就表示说这个经文是错误，不能这样子讲。经文是这样子写呢。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他的精神意涵，他的精神意涵，精神意涵是什么？

0: 就算有神通也是抵不过业力的，神通抵不过业力的意思的。目犍连尊者有神通啊，可是这五百个人业力这么重，你救他过来也没有用，所以变成血水。哦，因这个其中一个精神意念就是说，这个因果法则呢是不能违背的，不是你神通可以去改变它的。哦，好，第五个我们探讨一下，佛陀的前世里面呢，有一世是一位国王的第三个王子，佛陀啦，是有某一世的一个国王的第三个王子。那大王子是谁？大王子是弥勒菩萨，二王子是什么？文殊菩萨。这个三王子，三王子就是佛陀嘛。那他们三王子看见一只母虎啊，母老虎啊，跟七只虎子。那当时呢，这一只母老虎呢，这个母虎呢，被饥渴所逼的，已经饿到没东西吃的了。那这个三王子呢，担心这个母虎呢，饥渴到极度的时候呢，没有东西吃的啊，可能会怎么样？吃掉虎子啊。可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学习到的是说，虎毒不食子啊，对，是不是虎？虎毒不食子的虎，老虎再怎么样毒都不会去吃它的孩子。可是这个地方写的是，哎，我们担心说这个母虎呢，这个饿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会把它的虎子把它吃掉。这个三王子很担心呢，他就故意呢，让自己从高处哈摔下来，摔在地上面呢，摔在这个母虎的前面呢，这个让这个什么，让这只身体孱弱的母虎呢，可以喝它的血，吃它的肉。结果这只母虎呢，结果这只母虎最后呢，把这个三王子的这个身体呢，吃到了剩下一堆骨头，这个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什么舍身饲虎的故事了，佛典故事了，舍身饲养的饲，舍身饲虎，舍掉把自己的身体舍出来呢，来给那个老虎吃的故事了，这样子佛经记载。也是很难让人理解了，对，那现在任何一个在慈悲的人，也不会说因为这只动物，这只老虎、狮子啊，没东西吃啊，就把自己身体给它吃掉啊，这个我们也比较难做到了哈，也很难理解。所以2000多年前的如是我闻啊，到现在时空转变了，距离那么遥远呢，有些经中所说的实在很难考证，你怎么去考证到底是真的假的？应该拉回来现在的社会，跟社会结合，把过去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事情拉回来，我们现在的社会跟现实呢做一个结合。怎么结合？我们现在读经要善解呢，这个经中对事情的描述是理想中的理，这也是个佛，也是个理啊。但是这什么？这是理想中的理，因为他要什么？他要从这个理里面去什么？去让大家了解里面的精神意涵呢？但是呢，我们如果跟现在的社会结合起来的话，应该是要怎么样？真人真事，合情合理，这样才是真理的。这是为什么正言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每天早上开示的时候，几十年来都是如此的，都会什么借俗事来显真理的。就用全球慈济人在当他们国家里面所做的慈济人慈济事，那就是真人真事拿来呢印证的《法华经》或《无量义经》，就是以事来显理，让这个事跟理的相通相应，这样大家都会相信，因为这个不是空口说的哦，这个是真人真事，有录影带，有相片都有的，就叫真人真事，合情合理，也可以理解的，这样才是真理的。我们不能质疑经文所说，但是要了解经文所说的精神层次，因为他强调就是精神层次嘛。举个例子，大家都很 就能够更了解了。就像什么佛经里面也有故事啊，不是小麻雀吗？用自己的翅膀跑去这个河边沾水嘛，再飞回来这个森林大火上面一样，要扑灭森林大火嘛。从实际面看是不可能嘛。你看那个美国、澳洲那个亚马逊的那个森林大火，里面动物死了多少？澳洲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个无尾熊啊，那个什么袋鼠啊，死多少啊？ 可是这个小鸟，哎，它去沾水，翅膀沾水要去救森林大火，哎，从实际面看也是不可能嘛，对不对？你看飞机从天上去救火都救不了了，动物死伤遍野了，何况是一只小麻雀要去救火，对？但小麻雀是它的精神意涵是小麻雀心诚则灵呢，感动了上天而下了一场大雨呢，扑灭森林大火，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有可能。小麻雀不行，但是老天爷下大雨就可以，就有可能啊，这是啊不可思议的力量嘛啊，这个就是他要强调的精神层次的问题。我们要学的就是这样子的精神的，这样子的道理的闻道。以上所说的都是与时俱进的，跟社会脉动契合的正知正见的道理的，这个就是正道。我们就是要闻这样子的道，哎，早上闻道就要赶快去实践，把它做到，不要还没做到晚上就死掉啊，这样真的就很不妙啊。所以闻道与行道要双轨并行，哎，闻道还要怎么样？行道了解了就行动啊，意思是一样啊。啊，闻法跟用法也是一样啊，啊，闻道就要能够行道。闻法就要能够用法，啊，叫做什么？依经入道，解行并重的意思啦。哦，依你所念的经、所了解的经、所读的经，走入菩萨道，走入人群，解行并重。你所了解的经文，跟你把经文拿去实践、行动，解跟行的并重，啊，这叫做什么？叫做权中有实啊，实中有权呐。权就是权巧的权，啊，就是小，就是什么方便法的意思了，啊，实真实法了，啊，权中有实，实中有权，权实一体啊，什么意思啊？方便法跟真实法其实是什么？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啦，啊，好像说我们慈济不是有那个吗？净思法脉跟慈济宗门嘛，两个也是一样嘛。净思法脉，哎，就是实嘛，真实法嘛，慈济宗门就是什么？就是方便法嘛，就是权嘛。所以法脉要靠宗门 去体现，宗门要蕴藏着法脉，所以两个是什么？嗯，这个权中有实，实中有权，啊，方便中有真实，真实不离方便，两个是一体的，哦，这个真相，哦，真实相也要靠方便法来呈现的，啊，方便法中要蕴藏的真实相，这也就是入世的工作中呢，要有出世的精神。这样讲大家都听得很懂了嘛，对？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什么？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嘛，对？所以出世的精神要融入入世的工作，啊，入世的工作中要有出世的精神啊。就刚刚讲，权中有实，实中有权呐，哈。这样讲可能有些人没有学佛的人会听得比较难一点的，但是刚刚讲那么多，简单一句话就好，叫做佛法生活化，啊，这样子懂了吗？对，就是所学的佛法跟生活结合，叫做佛法生活化了，啊，而如果不能跟生活结合，啊，就是什么啊，是吧？理归这个佛理嘛的，理归理啦，法归法啦，啊，这边是人归人，事归事的，变成理事不相应，理事不相通，所做的事情呢无法印证佛理。这样就不对了，所以呢，就像学佛的人呢，常常说啊，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啊。上人也经常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学佛或学菩萨，不是在研究佛理，而是在实践佛法。这个是观念要很清楚。实践佛法怎么实践呢？深入苦难去闻声救苦。就像这次泰鲁格号出事了，伤者亡者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候呢，
1: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 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啊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全球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是一所很年轻的大学，但是呢，在全校的师生共同努力之下，已经发展成一所非常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我们的国际生大概占全校的学生人数的10%以上，并且持续的成长当中。所以来到慈大就等于走向国际，你可以提早呢接触到多元的文化，学会跟来自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同学相处，学会彼此包容，彼此尊重，然后学会感恩，还有学会爱。那么希望透过慈济大学的教育，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有大爱。欢迎各位家长还有同学们来到慈济大学，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心脑慢慢的体会，走进慈大就开始迈向国际了。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0: 熊本龙峰小学在强震后惊觉操场裂成两半，才发现原来学校盖在活断层上方。远见天下创办人高兴君辞世享其寿90岁，一生奉献阅读教育，安然远行。他是孙女眼中的心灵裁缝师，一双巧手不仅能缝补衣服，也能修补受伤的大地与人心。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7号的大爱也安心环，我是吕思萱。明天就是周末假期，再加上父亲节，但没有想到碰上了台风来搅局。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目前西北太平洋上一共是双台共舞的情形，一个就是今年第15号台风昌宏，它目前是以每个小时16公里的速度持续往日本东北的方向前进，对于台湾的影响不大。不过要特别留意的是，比较靠近台湾的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是达到了280公里，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持续往西前进。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点半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这个周末将会是白海豚最靠近台湾的时间点。如果从降雨预报图来看到，明天开始中部以北地区就要严防大雨发生了，尤其是在中部以及北部的山区，有机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而且在台风影响这段期间，东半部很可能会因为焚风效应出现了38度的高温。由于现在台风的路径是持续摆动当中，未来如果它的路径是稍稍的往南偏，暴风圈很有可能会扫过基隆北海岸或者是新北市，所以也不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不过气象署预估马祖明天晚上就会被暴风圈笼罩，到时候就会把连江县纳入到陆警范围。
1: 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其实西半部都是有一些间歇的降雨，而在北海岸受到这种台风外围的雨系环流影响之下，也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阵雨出现，当中也要留意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么可以看到8号的一整天，明天来讲大致上是一个比较偏西北到西风的环境。那在降雨上面，中部以北这边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在中部的山区北部地区的这一带，那整体来说呢，整体的雨势上面都会比较偏大，而且会比较后续会继续持续下去。我们也可以看到8号的晚间到9号的一整天是这段期间的降雨最明显的时候，其中呢可以看到在中部以北这边持续都是有一些明显的降雨，那尤其是在北部这边台中以北的山区，台中这边可能会有一些局部豪雨等级。
0: 白海豚持续逼近日本南部，包括了冲绳以及鹿儿岛的奄美地区，现在都已经陆续出现了明显的风雨情况了，而且强风豪雨造成当地大规模的停电，整个交通大乱。目前得知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将近800个航班，影响超过7万人。
2: 沖縄本島北部の名護市では今日午後3時21分に42メートルの最大瞬間風速を観測。これまでに那覇市で70代の男性3人が強風にあおられて転倒するなどして怪我をしました。沖縄本島北部には線状降水帯直前予測が発表されていて、今後大雨による被害も懸念されています。
0: 随着台风侵袭，冲绳本岛以及奄美地区陷入了暴风圈笼罩，受到台风的威胁，强风已经吹垮了当地的基地台，造成奄美以及冲绳地区目前有超过4万户都是断电以及通讯受阻的情形，在当地的部分地区连紧急电话都没有办法拨打。而目前正值日本盂兰盆节的返乡高峰期，但是碰上白海豚台风搅局，那霸机场今天全天都是关闭的状态，岛上的交通也都是全面停运。而日本气象厅也提醒，这波豪雨会持续到8号，所以提醒当地民众一定要严防土石流还有洪水灾情。除了冲绳之外，才刚发生过强震的熊本现在也在暴风圈的笼罩范围内，所以熊本的灾民几乎是严阵以待，自卫队更是紧急动员，这两天进驻到灾区来协助居民赶紧铺设屋顶的防水帆布。而截至到目前呢，整个熊本发生超过500起的余震，位在8代市的龙峰小学呢，在这一次的强震过后，您看到这一张图，他们的学校操场呢是直接裂 成两半，而且校舍也明显位移大约有一公尺的距离，整个建筑是明显倾斜龟裂的。也在强震过后呢，校方才发现原来这所学校是盖在日奈久的断层上方，所幸呢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学校是没有上课的，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
2: 地板裂开并出现错位，断层一路延伸，甚至直接横切过小学操场。熊本长征过后，专家在八代市立龙峰小学发现这条过去完全没记录的未知活断层。
3: これ避難断層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でここで見るともう少し山側に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推定されていたわけ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かなりやはり距離が離れたところに。出てき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まあ、今回新たに分かったことですね。
2: 专家指出，这条右移型断层造成地表位移，断层后方地层向右错移约一公尺，前侧则下沉10到20公分。校舍也受到波及，墙面出现裂缝，柱子倾斜。
3: 校舎の裏側もずれていますので、この断層が校舎の下を通ってい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もう間違いない。まああまりいい状況では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重要構造物があるところは。できるだけやはり断層を避けるって建築する必要がある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2: 这已经不是龙峰小学第一次受灾，去年八月豪雨才引发土石流灌入教室，如今又面临活断层威胁。然而熊本县目前并没有规定公共设施必须避开活断层正上方的相关条例，未来有必要扩大调查范围，重新检视活断层与公共设施之间的关系。但灾区还没完全恢复，白海豚台风又逐渐逼近日本南方海域，不止接近冲绳、奄美地区，熊本也已发布强风注意报，居民赶在台风来临前抢购防水帆布。
4: 台风が来るんで、雨漏り防止とかのために買いに来ました。周りが結構崩れてるお家が多いので、飛んできたりしないかは不安ですけど。
2: 地震造成超过16000栋住宅受损，许多屋顶瓦片掉落。熊本县建设业协会与陆上自卫队协助八代市紧盯受灾住宅设置防水帆布。由于施工人力不足，熊本县已向中央政府请求支援，协助更多受灾户防范台风带来的二次灾害。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再来关心是民主刚果爆发了伊波拉疫情，现在确诊人数呢已经逼近了4000，而死亡人数突破了1800人，这是全球规模第二大的伊波拉疫情。现在国际媒体形容这是有记录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一波，而且实际的病例数很有可能远高于官方所公布的数字。现在当局最近就拦截了一艘载有255人的船只，原因就是因为呢，船上出现了一名疑似是感染伊波拉病毒而死亡的个案。现在为了安全起见，相关单位已经针对全船的乘客来进行检测，防堵伊波拉疫情扩散。
5: It was decided to test all 200 people. We decided to do that even if some of them didn't have symptoms, because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don't miss anything.
0: 后面您看到防疫人员在甲板上已经先设置了行动的实验室，要替这255名的乘客来进行筛检。这一艘客船在22天之前呢，从民主刚果的西北部出发，要前往到首都金夏沙，结果陆续出现有民众染疫死亡的案例，所以当局决定要进行全船采检，并且要大规模的隔离。所幸目前都没有发现阳性病例。此前与纽约食物银行合作，配合了美国扶贫专案，规划出一项热食发放计划，而且服务的对象呢，包含了行动不便的民众以及经济弱势的长者。每个星期呢，会准备270份的餐点，而为了提高发放的效率，志工还和外送平台合作，讲求的是专人配送到府，为的是希望透过热食的餐点计划来推广健康饮食的理念，也能借此来降低整个美国医疗的负担。其实整个发放计划成功的秘诀，仰赖一群年轻的幕后推手。
6: 亮出爱心宣言，这位漂亮小姐姐还有一群同道好友，大家周六假日约在曼哈顿慈济会所，任务是打包外送食物。
7: I just love giving back to the people. I used to come to get food from people when I was in need, so I love going back to where they used to give me, so I love going back.
8: Basically, we just try to pack out like the heaviest items on the bottom.
6: 大家实在好奇，替食物包接盲盒，让眼睛先来试吃。
9: We have these snipped green beans, pasta, organic vegetable broth.
6: 食物银行为何开启外送模式？道理很简单，美国街区这么大，对边缘群体而言，交通也是一笔成本跟负担。
9: When we put the food in the bags, what happens immediately after that is they go straight to the front of the store where we wait on dashers from DoorDash to come and pick up the bags because they are, each order is delivered straight to the customer's door or the lobby of their building.
6: 实际参观宛如生产流水线，前端分类，终端装袋，后端外送员早就等在门口，拿到直奔目标家中，最短半小时内送达，快有效率，滴水不漏。经验老道的志工拿到负责人资格，有些人还在新手村打转，但无论怎么说，他们多在青少年到中年之间，因为生命有限，时间得用在更有意义的刀口上。
7: I'm an intern here.Through the Summer Youth Employment Program with the city. Honestly, Tsuji in general is new to me, and it's been really fun to learn about Tsuji and everything they do, including the food pantry. The food pantry is something that I didn't know about before, but as I'm learning...
6: 每笔订单很可能是一个正在求救的家庭。电商争鸣时代，快商务供应链套用到公益置业，加上年轻人助攻，让这张纽约的社会公益网运转效率再加倍。带新闻，美国报道。
0: 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
10: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边不够够。
11: 一起当慈济骨科的左树牙，
12: 40年如一日的。在花莲
13: 过来，我可以帮助很多人。
14: 必须要他这样站的时候，要照顾正面。
15: 你加温的就是绝对不是探子，是救人。
16: 这个叫内侧
13: 为师，保持我们的。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0: 修行成佛也有先后顺序吗？为什么五百弟子的受记要依次展开？首位受记的富隆那尊者，说法第一，虽现出家相，却早已在人群中实践菩萨道。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来关心的是远见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君在六号上午辞世，享耆寿90岁。高希君教授，他一生投入教育、出版以及公共政策领域，他不但推动了台湾的阅读风气，也深深影响着国内出版文化的发展。高希君教授他曾经当选美国最杰出的教育家，出版著作超过了40部，其中以《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最广为人知，这本书也成为许多读者接触经济管理的启蒙读物，更是影响无数人对于社会还有人生的思考。然而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高教授他始终相信阅读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能改变一个社会。他常常说，读一流的书，做一流的人，为的是鼓励人们要透过阅读来累积知识，提升自己的格局。接下来就带您一同回顾这位教育家是如何用一本本的好书来点亮一整个时代。
2: 天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白吃的，你认为占了便宜？No, there's no way.
3: 最经典一句话也是高希君教授最广为人知一本著作《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成为许多人经济管理启蒙经典。他的经济专业在美国深造，再将毕生所学贡献台湾，进行政策研究和规划。
4: 我看到现在的世界在变化，全球化在发生，透过不断的出书，不断的演讲，不断的办座谈会，然后呢，不断的办杂志，使大家了解到一个新的潮流，一个新的思维呢在形成。
3: 高希君的贡献使他获奖无数，荣获3座图书金鼎奖，3个名誉博士殊荣，也获马英九总统颁赠2等锦星勋章。他一辈子信念是进步，追求和平。40多岁时，和几位媒体人打造台湾重要出版品牌，致力推动阅读。
5: 他去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发现那里的孩子因为贫穷没办法读书，他就主动的去说啊，他们那边未来需要的那些书他来赞助，因为他相信阅读可以改变，所以他才会去创办不管是出版或者是杂志。
6: 读书可以医俗，行善可以俗世，行善跟读书是同屋檐底下的兄弟，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为这个社会打拼。
4: 而且书是最安静的朋友，而且永远陪在你身边。
3: 高希君称自己是一介书生，为书而生，致力传播进步观念，要向下传承正确正向知识，就能改变一个人甚至国家。
5: 已经是书生，一直能够跟天下文化或者是远见杂志有很多一起出版，给我们慈济的志工看，还有给社会大众一起去看到这些非常正向的理念，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常常讲的进步的观念。
4: 人的价值判断还是很重要。有机会我能跟年轻人见面的时候，我最后要讲的话还是要永远记得我们中国文字里面的真善美的3个字，这个应当是每一个人追求的目标。
3: 90年的人生岁月，奉献教育、出版、媒体和公共政策，是书生报国典范。如今与世长辞，但他所留下的金句名言会持续在社会流转，成为照亮并指引方向的一盏明灯。大爱新闻林怡婷、李俊威台北报道。
1: 明天就是父亲节了，今天在花莲慈院的儿科病房，帮小病童跟父亲一同举办了一场父亲节活动，透过亲子互动，让孩子们能暂时忘却身体的病痛，也为病房内增添温馨的父亲节气氛。
7: 他脚上也都变成正常皮肤颜色，但是还有痕迹。
8: 父亲节快到了，有些爸爸却无法回家团聚，而是日夜守在病房，陪着生病的孩子接受治疗，盼着宝贝早日康复。
9: 不知道今天我们要做什么的，请举手。你知道，请问今天我们要庆祝什么节日？哇，他答对了，给他拍手。
8: 花莲慈济医院儿科病房提前欢庆父亲节，陪伴住院病童与爸爸妈妈共度温馨时光，也为辛苦陪病的爸爸献上满满祝福。
10: 那小朋友生病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家庭啊，所以基本上这种活动的话，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就是在家庭凝聚力或者是这种感恩节日的气氛之下，让爸爸妈妈们有点轻松的感觉，也感受让小朋友感受到父亲节的重要性，
11: 增进亲子的互动关系，然后还有跟其他小朋友的社交活动，然后还有就是让他们觉得在病房不会那么无聊，减少3C使用这样。
9: 我们先把颜料涂在手上，然后脸的部分只要涂中间。
8: 大手拉着小手一起彩绘最帅的爸爸，孩子暂时忘了病苦，一家人多了笑容。
12: 我觉得很好啊，很开心。因为就在医院就已经很无聊了，现在没办法想说没办法过父亲节，医院安排这个我觉得很好。
7: 这是什么？这是脚，然后这是手，这么短而已。哦，手一只手
13: 很特别，这样子我说，而且每个医护人员对我们都很用心，然后让在那边生病的小孩子比较不会感受到医院的一些冰冷，这样子我觉得挺好的。
14: 本来还有约好那个父亲节聚餐，可是因为临时住院取消了。然后是第一个父亲节，还可以一起作画，感觉蛮特别的。
8: 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爸爸始终都在身旁。这一天，病房里多了一份温暖，而这份父爱也成为疗愈路上最坚定的力量。
15: 父亲节快乐！
8: 大爱新闻黄瑞娟、钟江波花莲报道。
1: 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来看一念善心如何成为世代流传的传家宝。今天要认识这位慈济志工林月梅。月梅阿嬷她拥有一双巧手，而且专门帮慈济委员制作旗袍。在这一针一线之间，她陪伴着岁月流转，也从青丝走到了白发。除了她的裁缝本业之外，月梅阿嬷也热心投入香机，用她熟练的好手艺烹饪出一道道道的美味蔬食和人结缘。平时呢，他也会到住家附近的小型环保站来做资源分类，而他在进行居家访视的时候，更会带着孙女来一起同行，为的是要把付出奉献的精神一点一滴来传承给下一代。所以在孙女徐雅茹的眼中，她是一位勤奋又非常热情的阿嬷，更是一位拥有巧手的心灵裁缝师。因为她总是能够修复受伤的地球环境，也可以缝补人们破碎的心灵。
16: 今天星期一，阿嬷做新衣。今天星期三，阿嬷继续做新衣。今天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阿嬷每天都在做新衣。
17: 今天要去倒？
18: 要去南投。
17: 要去牛山哦。
18: 嘿。
16: 有时候，阿嬷会叫我载她去外县市帮其他的师姐量制服。
19: 大哥。
16: 哪里有需要，阿嬷就去哪里。中部、东部、南部。他都有求必应。阿嬷的妹妹是静思金社衣坊间的德佩师傅，艰困的环境造就了他们姐妹俩的一双巧手。佩师傅为金社师傅们做僧服，阿嬷则是帮慈济委员做制服。这是小时候每年过年时回金社，在衣坊间看到的景象。而我们彰化的老家，从我小时候开始，就是阿嬷做慈济制服的工作室。到现在，海外的师姐回台湾受证的制服，都让阿嬷忙得很欢喜。
20: 嘿，今麦较大块啊，手压未起来，我要大概要卡好些。
18: 阿嬷阿婶呢？较侪人拢要找你做旗袍，是不是你做的较艰苦？
19: 不是因缘，有缘就给咱做，有缘就做一下。
16: 阿嬷就是这样，总是把自己的时间奉献给别人。我从小跟着她去拜访感恩户，看到她和其他的师兄姐在那些辛苦的环境照顾有需要的人，就好像在帮他们把破碎的心灵重新缝补起来一样。即使是现在，阿嬷每天都会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在社区里面的小回收站做环保。她也是在为受伤的地球缝补破碎的环境。我是许亚如，我的阿嬷林月梅今年75岁了。她是勤奋、热情、用心，有着一双巧手的心灵裁缝师。
1: 再来带您看这一位超神阿嬷，她非常勇于挑战自我。这是在英国一名高龄97岁的阿嬷，她把自己绑在小飞机上，站上了飞机顶端飞上天，也再度打破了自己保持的金氏世界纪录。
21: I just get bored with life otherwise. When you get old, you can't go here, you can't do this, you can't drive, you can't see, I can't see very well. And I get a bit frustrated.So I want to do the things that I can do.
1: 绑上安全带，站上机翼上，他向大家挥挥手后就出发了。布罗梅吉阿嬷创下的纪录称作为是机翼漫步。他在过去10年的时间已经完成了6次，都是为慈善募款。阿嬷去年曾经中风过，而这一次的挑战就是为去年曾经帮助他治疗的医院来进行公益募款。下段新闻要带您看到是印尼的斯旺群岛，这里拥有全球75%的硬珊瑚物种，生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22: 七月啦，好多啦，其实是多杀生啦。只要你一个念头转如数，那就是有好世界。
23: 某一种药材讲点滴心，会当食心补心。在食的时阵，我的心内充满了介济的惭愧，会当用别人的性命来过我的性命。
22: 不是干那人甲人有情，动物啊，通通有情啦、啊。我的心呢？爱空大到爱天下，有情的动物，我也要爱它。提倡大家人素食，还要呢，非退不可。
24: 8月8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敬天爱地，万物共生。

0: 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1: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丢。今天下午已经发布了白海豚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从台风路径来看，预计这个周末父亲节假期会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而预测呢，它的路径会持续往西前进，而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也有280公里。不过呢，它的暴风圈会离台湾陆地有多近，要看到时候往北或往南偏的程度。气象署呢会持续观测它的路线。而接下来下雨的情形，在台风跟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明天父亲节在中部以北地区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的雨势。而到周日，在中部的平地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而其他地区降雨几率也都会提高。整体来说，周末的天气是不稳定的。而温度方面，西半部因为有下雨的关系，高温可能会稍微下降一些。不过呢，在东半部，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沉降作用，整个高温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所以阿丁咖喱贡，台风逐渐的接近北部跟中部，周末风雨还是不小，请大家要小心。沿海还是有长浪出现，请避免海边的活动。陆地上也都有强风特报，外出要小心瞬间的强风。而在东部跟金门，则是要留意焚风带来的高温，小心热伤害。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天气不稳定，双北、基隆还有桃竹苗有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最高来到90%，气温在26到33度。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而中部地区是多云到晴，不过台中、南投有午后的短暂雷阵雨，高温在34到35度，天气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至于南部跟东部，宜兰降雨几率高达70%，台南、高雄、屏东还有花东则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高温普遍在33到36度之间。而外岛地区，澎湖、金门是晴到多云，马祖则是有短暂阵雨，高温在32到36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志忠。再来看到今天的封面故事，守护蔚蓝秘境。今天要带您到印尼的潜水圣地四皇群岛，因为这里拥有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它涵盖了全球75%的硬珊瑚物种，还有1500座的礁岩岛，独特的岛屿景观还有地质结构，让四皇群岛在202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是世界地质公园。只是最近近几年随着旅游发展，再加上全球的能源转型，带动当地镍矿的需求暴增，所以整体环境被破坏，让这一座曾经被誉为是海洋保育典范的天堂也再度面临了生态威胁。
2: 鬼蝠鲼、海龟、色彩斑斓的鱼群在清澈海水中悠游。
3: This is the global epicenter of marine biodiversity. There's nowhere on earththat has as many fish, corals, and everything else packed into one small place.
2: 被誉为全球海洋生物最丰富的海域，印尼东部的四王群岛不仅拥有超过1700种鱼类，珊瑚种类更是丰富。
3: 75% of the described coral reefs, hard coral species on Earth have been described are known from this area. So, if you think about where would you want to protect on Earth, if you can put MPAs in that area and immediately cover 75% of the species of coral that we have, it's kind of a no-brainer that it's a place that you'd want to do that.
2: 但这片珊瑚海也曾一度伤痕累累。21世纪初，外来渔船以炸鱼与拖网等方式捕捞，珊瑚遭到广泛破坏。直到2007年，印尼才在四王群岛设立10个海洋保护区，并由地方社区巡守海域，管理渔业与观光活动。经过长期保育，生态逐渐复苏。2024年，保护区内鱼类总量已增加超过一倍，却出现了另一种威胁。
4: Raja Ampat es un sitio muy rico en minerales. Uno de ellos es el níquel, que es un mineral que se usa para baterías, para chips, para componentes electrónicos. Y hay sitios.
2: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电动车与再生能源需求推升镍矿开采压力。2025年，印尼在四王群岛北部开放开采镍矿，部分矿区就位在保护区内。
3: Any type of open pit strip mining in a small island environment with steep slopes and a lot of rainfall is that you're going to get a tremendous amount of erosion. You're going to get sedimentation, you know, so now you've opened up the earth. That mud is basically going to slide down into the ocean. It's going to cover the corals in the immediate area, smother them. So that will be the end of those coral reefs, as well as the production of all the fish that they normally produce.
2: 在居民反弹下，印尼政府撤销了部分矿权，但仍有矿场持续运作。
5: It's not only about the marine ecosystem, it's also about forests. And we calculate the deforestation in the islands is for nearly 1,000 hectares already. So it's not big number in Indonesia actually, 1,000, but it's very big number in small islands.
2: 除了矿业，观光热潮同样带来压力。近年外国游客大幅增加，大量船宿潜水团进驻，商机却伴随着副作用。
3: It breaks my heart every time I see these big rafts of floating plastic, and I know that that's something which we see all across Asia. We're still not even 100% sure where that plastic comes from at this point in time.
2: 科学家警告，四王群岛不只是潜水天堂，更保存数百万年演化累积的基因宝库。一旦生态系遭到破坏，损失将难以挽回。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好，气候变迁正在改变东南亚农民的收成与生计，因为在印尼西爪哇，因为圣婴现象带来了非常漫长的干季，加速了海水蒸发，所以当地的盐田产量是暴增的。但是在邻近的马来西亚，榴莲虽然因为高温迎来了丰收，但却因为价格下跌，恐怕是难以回本。
2: 天色微亮，果农拿着手电筒穿梭在果园中采收榴莲，再送往集货场分类称重。近年极端气候反复冲击马来西亚榴莲产区，第一线果农感受最深。
6: 咁好似前三年都系大雨嘅，其实系失收嘅嗰阵时，好似入到旧年嘅年尾开始咧，就开始有极端嘅热天啦。咁熱天咧帶嚟嘅咧就係盛產啦，好似而家咁，舊年年尾盛產，而家又係盛產啦，咁價錢又回落到好緊要啦。
2: 這座果園曾在2021年遭遇洪水，約100棵榴蓮樹和農業設備受損，之後連續三年開花期長時間降雨影響授粉，也導致產量下滑。今年转为高温干燥，果农又必须浇水、施肥与修枝，生产成本增加了，但市场供过于求，价格大跌。不少果农坦言，今年恐怕难以回本。同样的高温干旱，在印尼却成了另一番景象。一望无际的盐田在烈日曝晒下加速结晶，盐农天天忙着收盐、装袋，迎接难得的大丰收。
7: kemarau panjang。Produksi meningkat setiap hari produksi terus setiap hari panen terus kalau musim El Nino tuh kan kemarau panjang.
2: 受到圣婴现象影响，干季提早且持续时间更长。光是西爪哇这一带，七月食盐产量已逼近600公吨，远高于去年同期的20到30公吨。
8: Makanya El Nino bagi kami ya adalah rezeki.Anugerah bagi kami El Nino itu adalah sesuatu yang harus disyukurin bahkan mau mengadakan selamatan pak syukuran kalau boleh pamer tuh ya Allah kalau bisa sih El Nino deh setiap tahunnya gitu El Nino setiap tahunnya
2: 印尼气象单位预估，干旱可能持续到十月，甚至延续到2027年初。不过，官方提醒，长时间干旱虽然让盐田受惠，却会增加野火风险，也冲击稻米等农作物生长。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2026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在今天登场了，慈济医疗置业受邀参加，一连三天会提供免费的健检，还有专业讲座来传递最新的医疗知识。
9: 已开始测试的时候，会请你把舌头。
0: 讲座来传递最新的医疗知识。
9: 已开始测试的时候，会请你把舌头伸出来，然后伸出来的时候尽量慢慢。

0: 院受邀参加2026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以志气长照新时代，慈济五够力为主题，结合台北、华联、台中、大林四大院区的医疗智慧。
1: 年纪大的人呢，他需要这个医疗的服务，还有种种啊，起居啊、交通啊，种种的需求啊，比健康的人或者是年轻的人更大更多，所以在这一块啊，我们的投入啊越来越大。
0: 现场除了大排长龙的免费高龄健检，也有跟业者合作用脑波检测是否有退化迹象，
2: 主要就是收集我们的脑波资料，然后下来去做一些分析，然后来看我们有没有轻度认知障碍的一个前期期的一个反应。
0: 不过最大的亮点还是在知识满满的讲座，由专业医师分享保健知识，让高龄长者更懂如何保养自己。
3: 我们知道现在是高龄化的社会，那很多人的长者其实因为各种慢性病，比如说肾衰竭啊、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那提早进入老化，所以变成是晚年的生活品质呢没有办法游山玩水，就必须长期卧床或是生活很多限制。但是这些呢，其实可以在提早5年前甚至在10年前的，就藉由管理自己的体质。
0: 慈济在全台有高达250个长照据点，常年关注高龄医疗，藉由中西医的经验融合智慧医疗和 AI 辅助，希望让更多长者享受健康的晚年。大爱新闻潘冠麟、张略嘉台北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天灾无情，被灾要及时，准备多一点，心就稳一点，多一分小心，多一分平安。一通电话，一句关心，是对长辈最温暖的陪伴。风雨终会过，守护一直都在。
1: 一二三，哦！
2: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3: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带你爱顾慈济医学中心，啊，带你一个个早晚，一个顾义诊活动。
1: 伊甲我刺激到，伊甲我讲你不配当慈济人，我很哭呢。啊，我就想讲，我爱较坚强，我不能哭，无彩我目屎。我团队吼爱通知因，才会知影啊。人个医生吼好不容易。啊，所以我该认真啦，我甘愿坐车去发传单，
2: 可以哈、哦。
1: 我能做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这个照顾好，慢慢健康起来，我们很高兴。烦恼啊，连农药也未丢啊，皮肤唔再有掀起无。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俩真是要给我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我回来
2: 我哪有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的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南丁周记第四集，护理是什么？

0: 还是打个电话回家好了。
1: 你要打电话？我这里有零钱，你要不要先拿去用？
0: 不用了啦，我没有要打电话。
1: 哦，我看你站在公共电话前面，所以抱歉，是我误会了。
0: 没关系啦。
1: 没想到鲤鱼潭晚上这么热闹哎。
0: 嗯，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吧，全家团圆赏月的日子啊。
1: 是啊。
0: 嗯。
1: 还好我们这些异乡游子还有在地的同学热情招待，不然啊一定会很想家，对不对？
0: 嗯，我想进去了。
1: 哎，等一下。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0: 什么事啊？
1: 就是关于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在男厕所外面的那件事。
0: 哦，那只是件小事啦。
1: 你还记得你最后说读护理系是误闯女生领域吗？
0: 难道不是吗？
1: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跟你说，我不赞同你说的这句话。谁说护理是只有女生才能学的？你知道吗？这就像一般人认为医生一定是男生一样，是带有偏见的说法，甚至是一种对女生的歧视。
0: 我没有歧视你。
1: 我知道，或许你没有什么歧视女生的意思，只是这样的观念在一般人的心里已经根深蒂固，所以你自然而然就这样说出来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0: 所以你现在是想要纠正我的观念吗？
1: 我只是在想，如果你还停留在南丁格尔那个封建的时代，把护士跟女仆画上等号，那你要怎么在护理系好好读四年？那样你会读得很痛苦吧？
0: 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想的？说不定我认为护士工作的耐心跟细心是只有女生才可以胜任的，所以误闯女生领域是一句推崇的话呢？
1: 我不认为。不过你为什么要来念护理系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我只是瞎猜的啦。
0: 我
1: 不好意思，希望我没有吓到你，我只是习惯有事就要说清楚。
2: 燕范、依清，我们要去鲤鱼潭赏月咯，快点快点快点。你们两个怎么怪怪的、啊、吵架了？
1: 没有啊。走吧，去赏月，看看月亮里面住的到底是嫦娥还是吴刚。哎，燕范，走吧。

0: 你看太阳都出来了，哇，
1: 好看，不错，好漂亮。
2: 哎，我在花莲一年了耶，到今天才知道，原来花莲有这么漂亮的景色啦。
0: 是不是？我用花莲在地人的身份跟你们保证，这里啊才是花莲第一景。
3: 哇塞，真是漂亮。
4: 这个时刻真是太神圣了，请容我向我的上帝祷告一下。
1: 又来了，玉林真是随时随地不忘跟主耶稣博感情啊。
5: 那我也来跟我的佛祖好好的祈求一下。
1: 佛祖会罚你背心经100遍？
5: 才不会嘞，你没听过我佛慈悲吗？
4: 你们
0: 好了，玉林，你刚刚这么虔诚是在祷告什么？
4: 我希望啊，上帝让我这4年学业顺利过关。哦，
5: 你这时候提到学业，会不会太煞风景了啊？
4: 可是你们不会担心吗？才开学，我就已经觉得护理系的课业好重了耶。
0: 啊，是啊，完全没有蜜月期，直接入地狱。
4: 真的，
0: 学长真的好羡慕你们哦。
2: 哎呀，有什么好羡慕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哎，对了，老师那天不是问护理是什么吗？你们都找到答案了没有？
6: 护理是什么？
4: 我觉得啊，护理啊，就是让我更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哦，去照顾人，可以帮助他们远离疼痛。
2: 哦，你信教未免信得太虔诚了吧？
0: 我说，护理就是我妈的指令，因为她希望我们家的孩子都能学医，才有保障。比如我读护理，以后呢，我大弟就可以学医，然后小弟再去学个检验。整间医院都被我们家包啦。
1: 真要说实话的话，护理就是帮我逃家的工具，因为我故意填了一个离家很远很远的学校。
6: 怎么跟我一样？
4: 一庆，安妮呢？
7: 我觉得这可能要分两方面来讲。在实际临床的层面，我觉得护理是一份需要耐心的工作，但是在心灵抽象的层面，护理其实是一个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的东西。
2: 哇，这位学妹，你真会分析，我看你直接去当教授好了。
7: 燕范，那你呢？你觉得护理是什么？
6: 不好意思哦，我鼻子过敏。
7: 不要找借口逃避哦。
6: 哎呦，是真的啦。从小我鼻子就很容易过敏，严重的时候常常一整天都是在昏睡状态。
7: 那你趁还没有睡着之前赶快回答问题吧。
6: 护理啊，护理是个问号吧，因为我现在才大一啊，怎么可能会知道护理对我来说是什么。护理是个问号，这虽然是我那时避重就轻的一个回答，但也确实如此。如果那时候的我早知道护理是怎么回事，今天的我还会成为急诊室的护士吗？还记得我刚到医院急诊室工作的时候，写了一本难丁周记，那个难还是困难的难。当时第一篇周记写的是正式进入医院急诊室，我以为我来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却没想到是坠入了深渊。

0: 天亮了，几点了？我的闹钟哎，
1: 闹钟，是电话在响。喂，
2: 李艳范，都几点了，你还不来上班？你是要医院把你开除吗？
3: 好，我不做了，你开除我吧。
2: 开除你？哎，你别闹了，李艳范，你才来多久就不做了？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是我肝没了，你没听出我声音吗？
3: 所以医院现在是要找一个我认识的人来跟我说我不是人，劝退我吗？
2: 李艳范，你醒醒，没有人要开除你，也没有人要劝退你，只是有人要请你吃早饭。你不是一直说要找我吃饭吗？现在我刚下班，刚好有空。
3: 你要请客啊？
2: 对啊，我要请。等一下，你早就听出是我了，对不对？你故意让我紧张的，对不对？李艳范。
3: 好啦好啦好啦，不管谁请啊，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跟朋友见面聊聊。
2: 唉，我最受不了帅哥这种温情攻势了。好啦好啦，你赶快出来，我在职大对面那家早餐店等你哦。
3: 好。哎，我的闹钟嘞？闹钟，闹钟。哎，我闹钟不见了，现在几点了？
2: 反正你现在出来，吃完刚好去上班，我时间都帮你算好了，快点哦。
3: 哦，好了，再见。现在到底几点了？奇怪，我的闹钟怎么不见了？哎呦，我的脚，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的闹钟。

0: 拍下来，我肚子好饿，就先开动了。
1: 你还帮我都点好了，谢谢啊。
0: 哎，再拍谁？这一份也是我的，你的自己点。
1: 你一个女生吃那么多不好吧？
0: 我在外科加护病房值了一夜的班，精神紧绷了一整晚，现在就饿得半死。以后你就知道了，很多护理人员都是大胃王。
1: 那我怎么办？我神经都已经紧绷一个多礼拜了。
0: 哈哈，那要我帮你多点几份吗？
1: 不要。
0: 不要这样嘛，吃饱一点才有精神啊，不然看你老这样愁眉苦脸无精打采的，可是会影响身体健康哦。
1: 唉，那刚好啊，我就有借口可以请病假不去上班了。
0: 哎，李彦范，自己要求太高跟别人觉得你糟是两回事好吗？
1: 我知道，我非常了解，我现在是后者。
0: 哦，我看哦，你是急诊工作还不够忙，所以还有时间自己打击自己。
1: 当兵两年，以前学的都还给学校了，没还的理论跟现实也完全不一样。干妹，你刚进外科当护士的时候，难道不会觉得自己跟笨蛋一样吗？
0: 会啊，我到现在还是常常觉得自己是个笨蛋啊。
1: 到现在还是？
0: 嗯，不过差别是以前要学姐骂才会发现自己怎么这么笨，现在别人还没骂，自己就可以察觉自己笨在哪啦。
1: 哦，
0: 总之如果连我这个大学差点要二一的后段生都撑过来了，你有什么做不到的？
1: 可是我……
0: 好啦，一大早要给自己多点信心嘛。来，推荐你吃这一家的蔬菜沙拉，凤梨很甜哦，吃完保证元气大增。来，借你尝一口哦。
1: 哎呀，不用了啦。
0: 哎呦，真的，你尝尝看嘛，不然就赶快点早餐啊，我都快吃完两份了，难道你真的想迟到啊？不然我帮你点好了，我看看哦。
2: 急诊室工作的高压力，一连串的挫折，对未来的茫然，让我的心情糟糕透顶。如果当时够勇敢的话，可能真的就当护理逃兵了。
0: 哎，看你一脸郁卒，还是你干脆转到我们外科好了。嘿嘿，这样你以后就要叫我学姐了。不过呢，放心，我这个学姐啊，一定会好好照顾学弟的。
1: 哈哈哈，不好笑。
0: 好啦，我认识的李彦范可是很优秀的，一点也不笨，加油。
2: 以前不是笨蛋，并不代表以后不是笨蛋，更不代表你在每个受挫的时候，疑惑迷惘的当下能变得聪明。那个时候每天支撑我进急诊室的，只剩我的天主和圣经了。亲爱的天父，求你赐给我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勇气及体力，让我可以度过今天的困难和挑战。奉耶稣的名求。

锣声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金红学长、吴宗信饰演，同学一清、朱嘉怡饰演，同学甘梅、李云琴饰演，同学玉林、陈简凯饰演，同学敏穗、苏莹莹饰演，同学小柯、何曼宁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从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昨天我谈到善解，真的上人也告诉我们无法选择遭遇，但是观念可以调整。当然我们都是经过选择嘛，像说以前要结婚啊，要娶老婆要或是要嫁老公啊，婚前都是精挑细选，结果呢竟啊竟经到一个未应应的，那既然无法选择遭遇，但是我们观念可不可以调整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善解，善解的功力啦。那如何善解呢？我想我们刚刚说善不转呢怎么样，善不转路就转，路不转呢人就转，人不转呢你心就转，你心不转呢你就团团转。那 我相信说其实走路假如能懂得转个弯，我相信就是光明在望，那就是我们慈济所说的善解。善解呢其实要有一些基本的条件，一定要有幽默感。我记得我们一个师兄很可爱，他被他老婆骂，他老婆一直骂说老婆暂停，他去厨房就端了一杯水出来，就跟他老婆说，哎呀被骂的口渴了，那骂人的不晓得会不会口渴，结果他老婆就莞尔一笑。那我想说善解本身也要有幽默感，那也要有创意哦，而且呢怎么样呢，也要心量要无量大。你不能怎么不能小鼻子小眼睛，我们上人说做人不要好心肝帮阿根，好心肝帮阿根就是怎么小事就计较，小事计较的话你烦恼就来了。那现在你看我就很感恩，像我们这么老了，人说以前说这个人都没人教习，这老还有我们上人在给我们教习，我发觉真的是很棒。像以前呢很容易患得患失，以前还没来接受我们的慈济精神之前很容易患得患失，比如说长不好呢就怨父母啊，命不好呢就怨政府啊，就是咱台语讲的生歹的怨北部啊，命歹的怨政府，就是那种患得患失。那其实上人告诉我们的，我们今生每个人的遭遇就是我们前生剧本都是前辈子自己写来的，所以你就一定要去怎么样呢，要欢喜的去面对，那也是要欢喜受。我们常说甘愿做欢喜受，我们就甘愿嫁祸就欢喜受。那记得有一次也是跟我家师兄就约在巷口，那刚好下班时间交通巅峰时间，那我可能我带着小女儿就是迟到差不多一二十分钟，她后来看到我就很生气就骂得很大声当时我就想说对啊，无法选择遭遇那怎么样来改变观念，就怎么样来上人告诉我们怎么去保护她的善念，就能启发她的爱心这个是很棒怎么去保护她的善念就能启发她的悲心所以当他在骂我的时候，我就想怎么样去保护他的善念，我就说哎呀老公你骂得好骂得好，我不该迟到，你骂得对，我下次改进结果我小女儿在旁边她听来说妈妈你太伟大了，我快受不了了那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呢自己骂自己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自己骂自己呢不痛不痒，那然后呢第二个好处呢自己骂自己呢随时可以刹车，不然你让他骂下去呢没完没了那再来就是说上人告诉我们每一天都是要自我检视，要日日增长慈悲心，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慈悲，那你要慈悲呢不是要从你身旁的人慈悲起嘛那我在想说那我最重要的想说不让他生气，还有最重要我要检验他今天的体力好不好结果呢我要去保护他的善念我帮他骂完之后呢我坐上车呢 不到几分钟啊，他就开心了，就边开车边吹口哨了。当时呢，发觉我是赢家，因为我变成导演的。那以前不是哦，以前他骂你你就生气，对不对啊？他夸你你就高兴，哎，自己都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呢。我觉得以前真的是很可怜，很没有智慧。但是我现在我可以保护他的善念，就能启发他的爱心，同时我也增长我的慈悲心哈。觉得说，哎，别人就在慈悲嘛，所以你看千经万论都是在说拥抱苍生，但是上人告诉我们要从身旁的人先拥抱起哈。所以后来你看我先生现在也是非常非常投入的慈诚师兄，他可能因看到我们的改变，所以上人告诉我们的要改变别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先改变自己，才有力量去影响周遭的人。像一般人常说，哎呀 我心很好，那只有嘴很坏，对不对？上人说，啊，心好拿出来让人看，所以你说心好要做给人家看嘛，你心好嘴巴不好，哦，上人说 这种人不能算好人。记得有个师姐她很可爱哦，她看到上人之后就说，上人我说话很低的啦，我说话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这样很没心机啦，我这是很直心啦，哦，说说有什么说什么，这不是最直心是道场啦，你这样有什么说什么想到就说，这样我叫你直心，我不叫你直撞，不叫你直行，不叫你直弄，那就是说有什么说什么，不加思考就讲出来，就有最欢啦，有什么说什么就有最欢啦，这不是最低啦，哦，所以我就觉得上人真的你心好嘴巴一定要更好才能算好人，不然不合逻辑嘛。心看不到，心代表工厂，你工厂很好，可是说出来的话代表产品，产品不好，这也不合逻辑嘛，哈。所以我是觉得上人的无时无刻呢真的都是在教导我们，让我们的智慧不断不断的成长。所以我想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出生到往生这段时间，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我相信不是只是在无所事事，在耗生命，在等死而已。我相信从出生到往生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要来学习成长我们的慧命。那感恩上人啊，创造慈济世界，让我们在这边不断的付出，不断的成长。那真的，感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静佑，下次见哦。

0: 长者陪伴长者，一起白头偕老。
1: 哇，你看，太阳多温暖，来，我陪你吃便当。
2: 哎，陈太太，真谢谢你哦。可是我只要想到老伴走了，我什么都没胃口哎。
1: 我懂，我是过来人啊。不过我现在要帮老伴把生活过得更精彩。
2: 我看你天天做志工、学电脑，听说还要开画展呢，一点都不像跟我同年纪耶。
1: 对，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哦，让人生不空过。哎，下午跟我一起来当志工吧。
0: 慈济基金会邀请您，
3: 敬老三好，长青正好。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地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适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信平老师来到我的节目。上次我们秘书长跟大家谈到身心障碍联盟成立的缘起，还有重大的一些这个历史事件跟大家一些分享，还有我们障盟为我们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争取的一些权益福利，把推动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参政权，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所以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秘书长。
2: 嗯，你好。
1: 欸，秘书长，我们接下来继续聊哈。在网站上有很多我们的障碍的历史。
2: 没错，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声音障碍相关讯息，第一个入口大概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的官网。我们历年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些，那收集声音障碍相关的资讯，让更多人知道声音障碍者的需求。那同时前面有提到，我们有史以来我们规模最大最团结成效最辉煌的游说团体就是声音障碍联盟。
1: 对，
2: 我们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最有爱心最公平正义的游说团体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第一个，我们不用利益交换去做游说，我们争取的都是人权跟平等。第二，我们争取的事情其实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更舒服的生活。我们就应该要迈向一个共融的社会，这样当有一天你有不方便的时候，你也不会落入被歧视的那一方。所以我们其实是跟基于爱的出发，让大家能够知道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不一样的时候，将来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会是一个更好的存在。
1: 是啊，而且我们秘书长哈，投身这个公益有十多年的时间哈，会在加入身心障碍联盟的坚强的这个团队也是有原因的吗？
2: 是是，我自己投入很多不同障别那也包括像妇女团体的服务那这一次带领身心障碍联盟来工作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身心障碍联盟它的特色就是所有障别我们都要考虑到。近年还增加更多的任务，不止所有声音障碍者我们要考虑到，我们要考虑到不同性别的声音障碍者、女性的声音障碍者、儿童的声音障碍者，他们的权利希望可有特殊处境能够一起被看见。那我等于是把我过去十几年累积的工作一起在这个联盟去做发挥。那障盟也有一个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既然是各种障别的组成，所以呢障盟的理事长呢是轮值制，就是各种不同障别各种不同团体大家一起来轮值，能够在轮值的理事长的时间把你想要做的议题抛出来，那同时借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其他障别在做什么。
1: 对啊，
2: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连接其他不同的需求，一起来推动不同的事情。
1: 对啊，视野的宏观哈，
2: 对，
1: 也是全面性的哈。
2: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大合作的联盟。
1: 对，
2: 大家能够寻求一个最大
1: 国家队。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是
2: 啊，戚峰说的是。
1: 对，而且这个 CRPD 是国际性的。
2: 没错没错，
1: 对，
2: 我们真的是国家倡议队。
1: 对，
0: 那声音障碍联盟其实历年来应该有很多的一个工作呢。那秘书长是不是和我们聊一聊这些？
2: 嗯，没有问题。最早哈，声音障碍的预算哈，在国家并不受重视，大家可以理解哈。在经济发展之前哈，可能大家不会去考虑到人权或平权的事情。
1: 对啊，
2: 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各式各样的人权议题浮出了哈，那声音障碍的人权当然是其中之一。那障盟经历多次的街头抗争，多次的跟政府机关做 做对话，最重要的就是去提升社会福利预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不只是涵盖身心障碍者，它也当然也包括现在大家熟知的长期照顾系统。对对对对，长期照顾的对象也是失能者。
1: 对啊，一样的。
2: 对，那它也扩大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想象跟视野。我们虽然不一定要走到全福利国家，可是把所有的硬体建设在最早的时候就用一个通用设计或共融的观点去做设计的时候，你后来就会省很多钱，
1: 会省很多钱的。
2: 对对对，像我上一集所说到的，捷运如果为了省小钱，当初没有去开直立的升降式电梯在每一个出口的话，现在你看使用量这么大，你要去花多少钱去做改建？那身心障碍联盟另外做的就是把门打开这件事情，好，在学历限制上，在教育上，好，让更多的不要因为身心障碍而受限，不能够参与这件事情，好，然后推动身心障碍的修法，好，然后另外还一个很特别的是就业，
1: 就业很重要，
2: 对。是，现在大家都有工作，觉得很容易，一旦失业都很痛苦，身心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想要成为社会的负担。
1: 对对，
2: 那那个前提是，当你有好的支持、好的环境开放，身心障碍者可不可以工作？很多身心障碍者在工作，
1: 真的。
2: 怎么样让身心障碍者在足够的支持下能够进去工作？好，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职场里面互动，嘿，这是我们近年一直推动的。它也包括公部门，怎么样把公部门的门打开？更多的公务员看到你的伙伴里面有身心障碍者，他才知道面对身心障碍者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1: 对啊，
2: 所以我们也争取了所谓公部门禁用的残障特考的部分，好，公务人员考试法的部分，好，
1: 对啊，不止公部门的这些身障特考，还有这个办我们一般的企业的身障任用啊，
2: 没错，
1: 我觉得这都照顾我们现在的身障朋友很多。
2: 没错没错，我们一开始推动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让他知道，说你不要先排斥，你先用用看。很多的歧视是来自于不了解，
1: 对，
2: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一样，身障者当然也有我的长处跟短处，你的了解我们的特性，我们就可以一起工作。
1: 是，
2: 那工作另外一个相关的议题就是经济安全保障。活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需要钱，身障者也不希望只靠津贴过活。那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老年经济保障，这也是身障联盟一个很特别的事。我们从82年开始就开始推国民年金法，
1: 这个需要，
2: 这个时间很久了。那终于在14年之后，就96年的时候，
1: 14年的努力，
2: 对对对，每一个法案推动就是这样慢慢累积取得共识而来。在96年7月的时候完成国民年金法的三读，那这个国民年金开办了，加惠的只有身障者吗？当然不是，
1: 全部的人，
2: 对对对，所有的人。很多人现在缴国民年金会想说，这我有什么用？等他老了失能了不能工作了，突然就发现这东西非常有用，
1: 很好用，
2: 这就是所谓社会保险的概念。他加惠的不只是所谓单独单一族群，很多比如说他并没有办法投劳健保的家庭主妇，很多中途受伤不能够工作的身心障碍者，都是在国民年金法保障的范围之内。这个就是我们推动一个小小的经济安全的基础。那当你国家有好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社会问题会减少很多，
1: 很稳定啦。
3: 还有推动这个所谓无障碍，应该也是很努力的。
1: 对啊，设施、交通啊、环境啊，
2: 无障碍，我想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尤其是斜坡道跟直立升降电梯这件事情，拿婴儿车、拿大行李的人都跟轮椅的人一起在挤了。我想大家都很理解，
1: 是大排长龙。
2: 对对对，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你当初没有设想到。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做改善。
1: 对，
2: 那你如果把环境建得很友善，到时候用到的人很多，大家都觉得很方便。
1: 是啊，我们身心障碍联盟总是设想在前呢，让未来能够花费最少，但是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2: 大家以前想到无障碍，就会想到哦，那硬体的改善啊，我来盖个坡道好了哈。其实无障碍的概念是让各式各样的硬体、软体，讲包括交通跟资讯的部分，每个人都可以触及。那它有什么重要性呢？其实从这一次的防疫就可以看得出来。防疫一开始的时候，每天开记者会，我相信很多人都盯着看。一开始还没看到旁边有人比手语，后来出来了，那是我们争取的。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件事？不是为了公平而已哦。你们想过，防疫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事情。
1: 对啊。
2: 当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知道记者会你在讲什么的时候，有多危险？ 那就不自觉就成为防疫的漏洞了。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争取重大公共讯息一定要有手语翻译在荧幕上的原因。好，所以防疫这件事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都不应该漏掉讯息。
1: 对，
2: 好，所以这就是所谓资讯无障碍，
1: 是
2: 让每个人都可以公平的接触到资讯，这件事情是让某一支孜孜不倦的在做的事情。
1: 好，
2: 那回头来想，无障碍对一个人生活为什么那么重要？ATM，如果你不会操作 ATM，在现代的生活还蛮难生存的，
1: 怎么领钱？
2: 怎么领钱这件事？
3: 转账啊？
2: 对对对，那尤其对视障朋友蛮难生存的，
1: 怎么领钱？
2: 怎么领钱这件事？
3: 转账啊？
2: 对对对，那尤其对视障朋友来说，ATM 上面其实只要他在按钮上设点。

0: 利的生活嘛，那像 ATM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1: 是
0: 怎么样让经济生活让、各个日常生活能够更方便，跟所有人一样有参与权，嘿、这个就是我们推动无障碍的原因。那当然它推动之后对很多人都很有帮助，我想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验证码，有时候我们推后面会有一个空格叫你打四个数字，有没有？我自己就很眼盲，那四个码到底是什么我永远看不懂，嘿，所以我们要求验证码是报读系统，
1: 对，它可以报读出来，
0: 对对对 对,
1: 對、啊，
0: 这是为什么？一开始是为了视障者，好，他听到报读，他还是可以输入，他还是可以使用。视障者可以经由、无障碍网页的辅助，利用听的，利用报读系统，他还是可以操作很多、相关网页。
1: 是啊，像我们帐篷啊，有争取像投票的时候，也要有那个我们瑞朋友，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0: 没错，没错、最重要的公民参与就是投票权。
1: 对对 对, 對，
0: 我可以选自己的候选人。对很多人来说，能不能进去投票所，这是很多声音障碍者的痛苦。
1: 对啊，怕都进不去，怎么投？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第一个跟中选会提，我们来办个模拟投票，好不好？
1: 是。
0: 在大选之前，我们其实就试着去模拟过。比如说我轮椅怎么进到现在一般的小学去投票，他可以进到投票所的、那到场你要怎么样去辅助他、那又不妨碍投票秘密、不要说我缺人让你带头，这是不可以的哦，不合法的哦。
1: 对，
0: 那视障者如何在没有人的、陪伴之下，他用那个定位工具、他也可以投他自己想要的人，而不需要被别人知道。
1: 是，
0: 这就维持所谓投票的基本人权、然后又可以让更多声音障碍者跟所有的公民一样去行使他的政治权。
1: 是、对啊，我们帐篷在做这就好多是像我们秘书长讲起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都是在这个无形之中啊，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0: 对对对，因为这些都是身为障碍者才了解生活上会碰到什么事情。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各个会员团体也好，声音障也好，去反映这样的状况。
1: 是，像这个跟国际接轨的部分呢、，CRPD 这个生权公约啊，在这个落实的部分也很重要。
0: 是。声音障碍者权利公约是两公约的家族之一，
1: 好，
0: 它的内容精神跟两公约是一样的，好，都是怎么样去提升人权，
1: 好，
0: 算是国家成长的一个目标，
1: 好，
0: 像我们说的人权提升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帮助，
1: 真的，好，
0: 这个不只是给特殊族群，
1: 对，
0: 那声音障碍权利公约它其实是点出了身为声音障碍者，尤其又是声音障碍女性或者声音障碍者的儿童、你可能会面临到更特殊的问题，
1: 是，
0: 那希望在这个部分国家在发展做政策规划上是可以更注意到的，这个当然是帐篷的主要任务了，
1: 好，
0: 所以我们从四年前国家公约第一次国内法化的时候就积极的参与跟政府去对话，
1: 是，
0: 为了符合公约你要做到哪些事情，那同时我们也收集各个国外国家他们已经签署公约已经在推动的法案内容，来跟政府这边去做协商，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有哪些，你不能现在做不到的你可以立其程去做，
1: 对，
0: 人权当然不是一就可及的，
1: 对，
0: 可是我想台湾作为一个解严后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是大家都同意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成长的，
1: 所
0: 以我们也的确是在成长中，
1: 对，
2: 这个团队真的很重要，
0: 是，
2: 我们团队是不是也是都有专业化的服务呢？
0: 是，帐篷主要以研发跟倡议为主，
1: 好，
0: 那就像刚刚讲的权利公约是我们近年关注的重大议题，
1: 是，
0: 那它其实公约内容就涵盖各个生活的面向，
1: 对，
0: 政治的参与啊，就学啊，就业啊，就医啊，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未来的我们如果希望做的更过得更好的话，可以怎么样的发展？
1: 对，
0: 这就是帐篷追踪的目标。
1: 好，
0: 那同时我们的研发同仁也是不停的收集台湾本土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
1: 是
0: 是，外国的基因不一定好念，
2: 对啊，
0: 台湾有自己的特色，
1: 啊，
0: 那我们可以发展什么样的特色？
1: 是，
0: 那以长期照顾来说，我们大家的国情不同，国外的状况的确不能照单全收，
1: 对，
0: 那国内的声音障碍者原来的照顾状况是怎么样的？
1: 是，
0: 如果进到长期照顾的时候他们的需求会是什么？这个就是帐篷的角色去跟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那同时我们也倾听更多声音障碍者，在这个方面他们的需求，
1: 是，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很多的倡议可能需要告诉他们，教他们说啊，你怎么去跟政府申请，啊，去争取，然后说啊，要讲怎么样，是不是这些都有一些赔力啊？我们这些新生代的朋友们，
2: 是是，我想哦，像很多社福团体，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以做服务为主哈，那服务到了一段时间，他们都会有一个我们讲说心理的障碍，就是你很多事情源头没有去改变，
0: 对，
2: 法令没有去改变，一直都在擦屁股，
0: 是
2: 一直都在恶性循环。那帐篷负责的就是这一端的部分，当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个案的问题了，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那我们应该要来反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制度，或是建构一个更好的方式去推动服务。我想对所有的服务人员来说，我们会是很好的后盾，那同时也去解决更多声音障碍者不要再陷入那个同样循环的问题。
0: 对，这真的很重要哈。
1: 那我们这个促进声音障碍者真的是要跟我们的社会都来对话，那这样的一些想法，不好的想法才能够改变，那你才能够导正。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在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跟社会对话的部分，它能够向你们一些启见？
2: 我们觉得消除歧视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有接触。
0: 对
1: 要接触，
0: 接触就知道了。
2: 对，只有你真实的眼睛看到知道，你才不会说出那些不经大脑思考的歧视。好，当这个人甚至更近一点，他是你的朋友亲人的时候，你更会替他着想。
0: 对，
2: 好，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要推动社会宣导，很重要的就是让社会大众直接面对声音障碍者。好，所以我过去几年我们培养了所谓的真人图书馆。真人图书馆的概念就是把人当作一本书，你可以来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借书。好，那个书就是我们每一位障碍者。好，每一位障碍者有他的特殊的障别、特殊的失能状况、特殊的经历，甚至有不同的年纪，有已经在工作的欧吉桑，也有还在读小学的声音障碍者。借书，当这本书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以用问答的方式更了解你想知道的声音障碍者的相关议题。这个活动在学校非常受欢迎。好，老师来跟我们借了一本书，然后他的同学就跟这本书来做对话。好，那我们的小障碍者、大障碍者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更多不同的人互动。
0: 是啊，
2: 那通常接触过之后，他们都会对障碍者有更深层的了解，也会理解障碍者是一个人呢，他就在我面前。
0: 真的，
2: 当我以后要讲一些对声音障碍者歧视的言论的时候，我会想到我曾经遇过这个人。那我自己就会去思考说，这样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说出口。
0: 是。另外在推动声音障碍者文化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
2: 大家现在好常常出去玩，
0: 对，
2: 只有防疫期间不能出去玩，大家都很闷，声音障碍者也一样，没有人喜欢一直被关在家里。
0: 真的，
2: 帐篷跟其他声音障碍团体都一样，我们现在积极推动就是大家能够往户外走去。
0: 是，
2: 以前推动的是工作、就学，那现在更高一层的层面就是说我们的参与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休闲活动的部分。那休闲活动很简单嘛，食衣住行嘛。
0: 对，
2: 我怎么样去餐厅一起吃饭？有没有想过家里如果老人家有一些现在年纪比较大就坐轮椅了，
0: 是
2: 你坐轮椅很多餐厅你们就不能家庭聚餐咯、如果他没有斜坡道可以进去，
0: 对、
2: 难道你要每个人都用台的吗？然后还有我们前两年参与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的改造，这个在对话里后碰到很多状况。
0: 是，
2: 他们我们希望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设置轮椅席，一开始这些文化人很抗拒，就说那这个会影响我们票房收入，因为轮椅席太大，然后又不常出来。不常出来是因为你以前都没有设轮椅席，我怎么出来啊？
0: 怎么出来？
2: 还有你都把轮椅席放在那个超边边角落的位置，对我多痛苦啊！看完一个戏，我眼睛都斜了，我要怎样出来啊？
0: 真的，
2: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年纪大了，膝盖走不动了，你不管是从事什么样表演的，你再也进不了这个殿堂去听你最爱的音乐、看你最爱的戏，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经过面对面的对话，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理解。那最后呢，这些文化人大概也理解，因为这是世界的趋势，这不是台湾过分的要求，
0: 就是
2: 所有的世界趋势都是这样。最高级的文化艺术场所都已经设置了轮椅可以进出的地方跟座位， 国外有什么样的做法，现在已经可以动了。
0: 对，
2: 那你们也可以跟着去这样去做处理。我们会希望说所有的娱乐场所能够想到说，当你把门打得越开，进来的客人就越多。
0: 是，好，
2: 所以这个我们跟社会大众对话，就是你一定要试着去想怎么样让你更多的客人可以进来的话，
0: 是，
2: 那你就考虑一下生意障碍者的需求。
0: 是啊，对啊，秘书长讲呢，把门打得越开，你的收益就越多哈。
2: 我们现在在做政策拟定的时候，的对象都会去做所谓的声音障碍影响评估。好，这个东西推动下去，对声音障碍者有什么影响？好，那对社会大众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去做一个权衡。好，
0: 是，
2: 以前争取权利我们非常的凶悍，因为那时候的人权极度的倾斜。
0: 是啊，
2: 现在我们争取权利是用对话。我希望能够跟社会大众对话，跟现在主政的政府官员也好，行政首长也好，去做对话，
0: 是，
2: 大家能够很理性的去交换说这个东西造出来做照我们的需求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效益，它的 CP 值会怎么样变化。这个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寻求能够认同这样理念的朋友一起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或者是上我们的声音障碍联盟的官网，一起来看看声音障碍联盟历年在做的事情。
0: 对，
2: 如果赞同我们的理念的话，欢迎成为我们的支持者。不光是你支持声音障碍者，其实也是支持未来一个能够大家更和平跟共荣相处的一个环境的推动。
0: 是啊，我们那个声音障碍联盟啊，就是让你能够了解到说啊，未来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都是坐在前面，让人感动。
2: 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调查台湾现在的环境，
0: 是，
2: 哪些公部门的资源可以使用，哪些状况是你可以比如说借由我们其他的社福团体、同侪团体的服务，也可以去做使用的。所以声音障碍既然讲是联盟，去连接所有不同障别的声音障碍团体、问团体一起来服务所有声音障碍者。
0: 是，
2: 那障盟受到这样的托付，当然更重要就是让各个会员团体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那也让他们跟他们服务对象之间能够有更多的连结。
0: 是啊，因着有这样子整体性考量的这个障盟啊，他能够想的这个面向更宽更广，
1: 是，
0: 那他也可以服务到的更多啊。那也不会因为说啊你是独特的一个障别而就被忽略掉了，而是整体性的一个考量之后，反而为您争取更多的权益。
2: 是的，是的。就像我之前在及时损伤基金会工作了5年，那我就会发现很多事情看起来是及时损伤相关，其实跟很多人都相关。
0: 对啊，
2: 比如说跟坐轮椅的族群都相关，虽然它不一定是及时损伤。
0: 对，
2: 我们有自己每个失能状况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最后如果大家能够合作起来，一起去争取我们都共同需要的东西，
0: 对，
2: 这个就是障盟的当初被设立存在的理由，
0: 是，
2: 也是我们一直在实践的方向。
0: 对啊，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推动声音障碍者的就学就医、经济安全，还有支持服务以及就业无障碍环境及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
2: 是
0: 你想得到的全部都有做。
2: 没错没错，
1: 对，
2: 对，对，那重新声音障碍联盟也是长期去监督立法院的政策推动。因为很多政策一开始设想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他其实没有想到他的后续的效果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我们去提醒各个立委诸公的。
0: 是，我们声音障碍联盟呢促进了我们这个公共资讯以及环境的无障碍，确保声音障碍朋友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啊。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近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近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0: 是，
1: 面对人生的逆境与挫折，一定要用更大的斗志去勇敢迎敌。纵然困难坚硬如石，也要凭借着毅力钻过去。只要不轻易屈服，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我们都能够突破困境，并掌握有利的形势。
0: 没错，困难正是磨练心智与成就智慧的最佳机会。只要提起恒心与勇气，将阻碍视为成长的养分，便能够冲破一切难关，迎来海阔天空的人生。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金平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
1: 谢谢，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2: 大家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 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2: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3: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2: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去滋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4: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5: 手指轻轻一

0: 是大爱广播。
1: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2: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圣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非常欢迎专工不会来陪哦，想来陪来陪哦，因为我们的金色师傅德音师傅哦，伊的是音德音师傅的音是殷勤的殷，下面有一个心哦。那德音师傅呢带着我们许多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我们朋友家来办鸭堆啦，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侪人来办这个鸭堆。现在有遮侪人要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在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好，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金丝堂，好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够几个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赤坎办的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就是咱离岛。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那几天呀，对，那几百是办三呀，对，所以刚收人员真正有够多，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仔日咯特别把这时间咯来访问咱这个呀队当中哦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嘞，就是。时间到，这不能时间到。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到很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整个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今天专工哦，来跟咱朋友诶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请伊吼，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真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蓉，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叶青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0: 素慧师姐是月心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0: 所以你是水卡，
2: 对，我是他的护手。
0: 请问水卡都在做什么工作哈？
2: 我是站起来去大汤匙的，大鼎在拿大鼎。
0: 哦，你看不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越拿大鼎拿这多年，阮这香积子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0: 所以你来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差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还阁办十道十几道。
0: 恁家己办十几道？
2: 对。但是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0: 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然后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一捧出来，那个瞬间进前要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0: 吼，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要有二三十个哦。
2: 十几个
0: 就可以办得了。
2: 对。
0: 大厨是谁？
2: 大厨是我们相机组长郑叶青。
0: 啊，来月青师姐办十瓦的啊，办十瓦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1: 因为咱上年有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都是讲吼，要让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大家一起来像我们都是一家人，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高高兴兴的回去，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0: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1: 无呢，你来到二的呢。唔知呀，因你来时吼，桂桑师姐吼讲啊，叫你人啦，台湾的师兄拿来吼，讲叫你去住，啊都住住哦，啊都安尼咧住，啊嘛唔知啊有一届吼，咱桂桑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啊，你苦讲，相机组让你负责，讲哎呦，那是相机组是咧负责什么啊？你我都纳闷啊， 啊，咱也唔知，咱也知讲相机就是咧做这种代志，咱哪敢啦？啊，就是过转去吼，鸡妈咪讲，相机组就是讲咱英国啊吼，咧华照康吼无这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相机组都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是。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坐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坐落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我安尼就坐落坐了，坐了到即阵哦，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人欢，我讲吼，阮这吼就是吼，出在上大个乖，像啊恁咱唔开店嘛，啊讲。无啦，阮开一间食间的，全球拢嘛开，自在的店都是阮的餐厅嘞，安尼。
0: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唔通唔通相机，我袂晓。啊，相机伫阿未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照开啦。
1: 你有孙仔台北的孙仔叔这边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啊，那话你有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给负责，啊煮的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0: 所以你对角公丢桂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桂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一阵的是伊的团队吗？
1: 我是伊的桂阿囝，
0: 所以伊列给我的是伊，就是桂桑师姐。桂桑师姐是阮同学妈妈，我在一早期的就到里边朋友的组织对吧哈？所以伫咱朋友早期的这组织，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1: 我以前吼就草根嘞，啊人啊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吼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迄阵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金师啦，啊，我那发文的是明师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呐，头那剃好吼。有诶都洗头，拢啥洗洗身躯安尼啊，不过你唔通看人做。这关怀我照顾哦，他很有他的尊严哦。我那无水仙姑一毛水，很有尊严。
0: 是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1: 我从1978年就进来了。
0: 早期的时阵，你都才两枚金丝嘿，拢诶八到十岁啊呢。
1: 无啦，金丝都给我四嘿，都很早出来啊。
0: 你们很早出？
1: 我38岁我就出来了。做自己了。
0: 80年的时候，民国80年，
1: 79年，80年，
0: 79年我高中啊，啊，所以我高中的选立的在做组织。
1: 按照81年就是已经都立来做组织
0: 啊，但是迄阵立来是也唔是相机呀吼。
1: 无，咱迄阵无工人。
0: 你迄阵点来做的是仿式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1: 相机，
0: 你个金马东相机哦。
1: 相机，
0: 朋友拢无人会晓出彩的。
1: 有啦，是讲过山叫啊，所以相机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相机是要创什么啦？迄个那未晓，佮大招大招，咱是要安那？咱到嘛四个啊，坐安尼啊，你啊坐讲，你坐就对啊，啊做就对了。上人家人讲做就对了，啊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佮人结偌济好缘嘞。
0: 伊讲伊唔是中破菜，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营队来第一顿哦，伊煮几行菜吼，我们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刚有，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米的素鸡啦吼。听讲师贤师兄嘛，真赞叹这个锅渣米的素鸡哦，
1: 多一份心啦、啊。哎，啊，拢人去中破菜了嘛，足够的。啊，阮是吼多加一份心啦、啊。
0: 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哈、啊、所以你伫家叫你谁当？你敢拿这相机？啊，搞其他的功能，比如说你要去访视吗？
1: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就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访视，他说你们哈、哦、凑那个船位哈、哦，很6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电话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子。
0: 所以您咱的访视，朋友的访视，拢爱离岛都要去啊。
1: 事情诶，拢有苦，啊，心安心都有在去。
0: 西施、七米、万花、结贝。
1: 即卖结贝，即卖较无啊啦，即卖七米啦，因为七米是阮的个人，我知影啊。万安、四坎， 还拢有啦。
0: 啊，所以咱朋友。男朋友其实是
1: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当作五个人用。
0: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1: 没有啊，现在凭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惊咱辛辛苦。啊，拢讲啊，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恁卖苦，啊恁都来过呢，嘿。古路的啦，远路的吼，阮都较无咧苦，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嘛，阮才六块尔，阮都较济讲。啊，你咯吼，即卖用电话联络，电话问啊就好了。啊，然后我们三个月再去一趟，是安尼啊。
0: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直接甲你报告吼，咱唔是真正少年的，伊嘴内底讲的少年嘛，拢五十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爱担足济足济任务哦。你敢有？
2: 有啊，我是算讲相机，我相机进前吼，我是我们黄氏啦，做环保。我较早环保是真正有工作。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地环保入围。
0: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1: 有啊，我都卫生师姐引进来的。
0: 所以就是这伊的幕后。
1: 嘿，我真的是，那你
0: 做下就升级变给阿囝。
1: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伊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0: 桂山妈妈她是代书嘛哈，
1: 代书。
0: 所以其实伊嘛就无用的了，啊一个管理承担，不管你拢对调调哈，即便他已经舍报，你嘛是够继续伫咱这个道场在投入。所以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刚刚你的才刚进步。
1: 我不敢讲，大概有50分。
0: 我问水卡啊，来水卡，你感觉伊敢有进步？
2: 有进步足济。伊讲，家己讲伊的，伊你五十分，我讲伊差不多80分。
0: 啊你？
2: 80。
0: 啊你几分？
2: 我家己无遐济啦，我听伊的命令。
0: 好啦，伊80，啊你上届无，你嘛60。
2: 有啦，60有啦。
0: 啊，恁加起来80。
2: 好啦。
0: 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香机哦，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台湾的买菜比较少，朋友的菜很贵呢，
1: 真贵，不过我们的欠，我们有会长，还是我们的会员是什么，自己的庆祝，他就会退嘛，他就说，你今天我们有什么菜，我们听到结缘，像过年啊，还是岁末祝福，都这样，我们是欠，就是这样，我们都自己做，我们没买便宜，我们买便宜那么贵嘛，都打不完，我们不甘。那小林公真爱用在刀口上。
0: 我们营队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汉堡毛够熟呢吼。听讲汉堡提供汉堡皮就熟的吼，
1: 汉堡皮哦，小个大粒，
0: 很大，真的吃一颗带饱到中午。
1: 那你的头家吼，那天意的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就是这大粒，无够较大粒的呀，大粒那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啊，又便宜，
0: 所以那汉堡不是天意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
1: 哦。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0: 很好吃，然后呢？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哦。
1: 永海真的天一哦，那边讲开始，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资金，
0: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1: 就跟我们接触了。
0: 哦，所以其实天一来对天一就是阮细汉的时阵哦，那大刚要行去阮的马公国小，我要讲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在家己行路去读册，为。要阮家走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那时候我妈妈都会给我们3块，打开始是3块，买一块菠萝面包，经过就买一个早餐，啊，现在来就较大汉了变5块，因为咱有当时办野队吼，当时参加活动，全台湾走透透吼，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这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吼。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娜可以发明这些菜单哈？
1: 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进食营，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来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咱想念讲爱好的好人啊，免讲咱特别好人这不行，咱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虔诚的，人都是一路都是平衡的。
0: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你买看咱香积菩萨拢伫咱的大寮来的。其实吼，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好，那马龙就到底咱哦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上人有讲过吼，伊讲的话吼，爱好大家拢听，诶，听诶有，啊做诶到，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香积菩萨，尤其是我们普的香积菩萨，都有法入心呢吼，所以像那师兄讲奇怪哦，恁朋友这些菜呢，加好加吼，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1: 上人讲，跟人讲哦，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我们哦，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0: 所以哦，咱月清师姐哦，是恁的组长哦，啊，恁这最加盖，伊盖最严格。
2: 不会，伊是这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亲自作业吼。我们松手，我们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我们讲，安怎做啊，甲我们拍牌，所以阮的物件到发都同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听讲吼，又够欠家，因我那一个活动偌济吼，我当下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付出的也有啦吼，阮师姐真正互人讲啊，恁这相机得这么少哦，阮是阮相机组长吼，真正伊拢足欠家，我拢讲又够欠家啦。但什么东西都很，尽量用的钱，我们都是，你看我们那个餐出来，但是我们钱都很少，我们请的款上在，因为又够强个，一啥物件伊都发到给便捷采出，都是一搞就是搞定。
0: 那是啦，那是伊叫你切丝啦吼，结果恁切片，也给恁连袂。
2: 没，因为当时啊，你就重切就好了啊。
0: 啊切坏的怎么办？
2: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黄麻。
0: 不浪费，
2: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现在有够那个欠家，伊常常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家啊，所以伊这点伊学啊有够好的，就欠家。
0: 有诚实啊，吼，有诚实哦。所以你男朋友吼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当来。办一摆活动嘛，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吼，啊，恁三个营队加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吼，你敢袂住干拢去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1: 不会，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哦，逆境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0: 啊，所以您。你这几天哈，咱这几天，因为咱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哈。你这关东西几点得来啊？
2: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都来准备早餐了呢。
0: 啊，什么时候回去？
2: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只有我们澎湖这边马公，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1: 我是想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还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搞定了，哪会还袂对？我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啦。啊，师兄很贴心的讲，今年要准备狗仔，今年不淋淋的安尼，哇，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把我们的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0: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1: 对啊，也有家里的扶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了，因都知影，还有讲有任务哦，然后
0: 所以吼，伊就是吼，伫个咱的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啊、吼，所以一呀五啊要上要有勤务，伊就讲伊要上班呐、啊，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嘞，恁道告支持。
2: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实地体里面吼，一弄两弄勾引两个真相信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您这阵。陪你做工作，因为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船啊。因若下班，因两个都够在环保。
0: 你还没有退休？
2: 还没退休。
0: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哎、啊，这两个是兄弟哦。 啊，你哥，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2: 哦，师兄是哥哥。
0: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2: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0: 啊，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2: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0: 所以秀珍师姐是茶道了，然后你相机啊。
2: 对啦，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哦。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楼大活动啥的吼，啊，无因是足无用的，啊，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啊，暗时回来一定爱有环保，一定爱去做环保。
0: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扫扫。
2: 对对。
0: 原来如此啊！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慈济人。
2: 哎，跟三个党师啊都慈济人。
0: 就三对都是慈济人。
2: 啊，还有第二代出来了，我们秀珍她女儿在那个河北那边也受证了。
0: 啊，那你们家小孩呢？
2: 我们家小孩现在在上班，都有家庭，都有家庭的啦。现在小孩子还行。
0: 哦，所以我今天访问到一个慈济大家庭的哦，领导你们家的三个兄弟跟三个媳妇，全部还有第二代也出来了哦，都是慈济人哦，
2: 儿女都很护持啊。
0: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抓弟弟这回来这块，哎，你是阿伯这族在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吗？
2: 没有，我们是结婚了再做慈济啊。但是阮三个兄弟是阮师兄先找，因为师兄就是阮翁秀珍先看出来，拢阮翁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事先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完了。
0: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欸，所以咱朋友其实吼，你讲大嘛大，啊谁嘛谁吼，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吼。
1: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你那叫要做代志哦，先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要说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0: 真正爱好好学赛季的。
1: 无咧讲话。
0: 哦，点点阿者，反正情务交代你，就是圆满圆满。
1: 你哦，阿就是拢无咧，像因婆婆往生哦，阿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哦，人叫伊做伊都真信心大方，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哦，默默的暗示啊，在帮忙，默默的。
0: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勤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啊，真的是很投入啊，哈。哎，所以咱预约哦，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林哦，非常的欢迎呢，咱来到咱的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勤务哈，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哈，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哈很法喜。所以连叠最啊，跟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给咱转给位听众朋友最起来最啊，祝福了哈。所以咱最好写成祝福，也用一个上人的近思语哈，阿弟最有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月清师姐先。
1: 我八十一年迄阵，咱就近视仪吧吼，啊，咱我都干那看大一张，咱近视仪讲甘愿做欢喜受，即两只吼，好啊，受用无穷。
0: 大家分享这个，
1: 对，感恩啊，
0: 感恩哦。那师姐呢？
2: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大行路第九，当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第九，咱就干嘛？我是世界上幸福
0: 的。你最近？
2: 对，最幸福了，
0: 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2: 对，儿女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先弟小其中就乖了。
0: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2: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也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0: 好，真幸福，很开心。好，所以咱这集嘛，以及咱中华戏哈，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惜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所以加甘文丹朋友诶，哦，咱在菩萨了哈。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诶，就和咱社会条件朋友点咱积极了，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2: 感恩，
0: 好，微信叠加嘛，微信和大家姐姐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情调，来吉他啊，结束，下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0: 孩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1: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那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0: 在台湾，大约每4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80%，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2: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1: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我们除了要控制精致糖类、精致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3: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4: 来充电咯，大爱金狗
5: 手指轻轻一点。

常常在咧讲，两项代志是挡袂掉啊，时间啊，无常啊，无常，就是不断流逝，不断向前啊，安尼在咧堆积啊，啊，时间是流逝去。啊，无常是直直接近来，所以啊，佛陀讲世间苦啊，苦在寿命不久长啊，这些咱大家人拢会知哦。怎样讲？咱爱好好把握人生。听闻佛法，爱用心啊！《法华经》内底啊，也冇安尼讲啊。现在会当伫这个道场内底呢，来听闻《法华经》，这呢，拢是过去的无数劫以前结缘哦。因为每一尊佛啊，来到人间。最后呢，还是同款爱讲《法华经》，到个释迦佛呢，伊后半段的人生啊，那这一代说教即将结束，以前他还是同款讲《法华经》，这叫做佛佛道懂啊，不管是。在过去无用所劫，同款在灵山会听闻《法华经》，遐个结缘种，安怎叫做结缘种呢？就是讲，从这个《法华经》呢，会当用得入心，那闻法解悟，这就是有缘。各有另外一种呢，是结缘。结缘就是讲啊，嘛是来听啦，听啊，袂歹哦，了解啦。不过呢，无真清楚，但是呢，无真认真。啊，不过呢，有结了这个缘，安尼的人呢，是比迄个文化解悟迄种。一问千悟，比这种的人呢，哇，加真多了哦。干那结缘之类，听到啊，随喜无尽透彻的解悟，这叫做结缘种啊。哪怕是结缘种啦，随喜也有功德。安尼呢，以生生啊，闻佛法啊，同款呢，也去等着。法华经，而且道场的内底，但是呢，是不是从这个道场开始，过去的结缘随喜，是不是在这个时阵，会经过再较透彻了悟呢？所以佛陀当初在咧讲《法华经》啊，看到因公已经都来了。一种善根呐，希望因在这回呢，会当更成熟。希望因呢，会当发大心入大愿。阁有另外一种呢，佛陀也伫咧等待，也未正信根，也未接触到《法华经》，过去毋捌听到，那现在更毋知影。这种呢，也未正善根的人，希望也当来正善根。

意思就是说，在佛陀那当中啊，在那说法的时候，就有这三类的人，有的人已经呢，跟这个法法的因缘真深啦，现在只在那等待，完全解悟，解脱，吼，那有的呢，已经证啦，啊，开始在那成熟，吼。一种随喜结缘呐，吼，希望伊以前，希望伊会当成熟。所以佛陀伫咧讲经啊，讲讲咧呢，忽然间伊会停落来，等待啊，伫迄个所在发光啊，大家人伫遐看，大家人拢到齐咯，啊是安怎佛陀，还佫伫定中呢？当然。法华经内底嘛讲，佛陀伫定中啊，就是啊，离缘法华，嘛是同款伫咧说法啦，离缘呐，无讲话，离缘法华，那就是入无量义三昧。伫迄个中间呐，还是虽然是定落来，但是呢，凡夫啊。多数呢，未将成观，啊，或者是呢，已将成观，尤其是未将成观的人，大家底下啊，高头接你啊，到底呢，佛陀哪会听这句落来呢？在底迄个中间，大家人心有疑问，有的人呢，嘛会感觉到讲，敢无需要。所以有的人就会退色啊，吼，这种呢完全无了解啊，无耐心嘛。所以有一段时间，那就是五千人退色，也有啊，这佛陀伫咧等因缘呐。其实佛陀成佛以来已经无用受戒。累世累世都是为这个一代因缘，那每世人都是伫咧开始，但是呢，众生五逆又是有偌济呢？那是众生拢总会当五逆啦，那人人呢都已经回归本性了，人人呢本性即是佛啦。啊，佫有需要听无？都无需要咯，吼、嗯！但是呢，放眼来看，也毋是同款。迷茫的众生也佫遮尼多啊，未成熟的众生嘛遐尼多啊，未证成观的众生也是遐尼多。那已经成观呢，还是同款啊？在这个六道中，在咧轮转啊，同款在咧起心动念，所以佛陀一直在咧等待，等待众生悟入，因为咱众生也迷悟啦，也个是在静甲邪中间啊，互相在咧牵扯、拔河。静啊，较弱一点嘛，邪都搁增长起来咯。这是佛陀呢，悲啊，悲悯众生啊，就是啊，佛陀慈悲啊，生生世世在人间，佛陀所得的度化的众生呢，也搁是在迷茫中啊。所以都要用耐心等待，伊已经是开始啦，就是时教不断的时教。虽然咱认为讲佛陀已经两千多年前都完结去啊，也阁有伫咧心，伫咧啊，伊呢是不断度假助旁。去到彼岸啊，还是啊，搁再回归，回归白，同款是伫这个教室，
也未下课啊，他也过都爱来呀、啊，来给大家人服课啊。所以呢，愈来大家人服课啊，所以呢，愈来感觉起来实在是愈困难。

十，烦恼呢是顶杯复制再复制，哦，高高的烦恼啊，迄种呢不受教育啦，袂当通听佛陀呢真心说法，哎呀，教育，咱好好用心意接受，已经呢愈来愈少啦。所以佛陀也是叹无奈呀，比众生啊。所以咱前面呢讲佛讲无量义经，赶快继续底下坐啦，就是伫迄个所在发光啊，放光啊。光就是佛的定，也就是证明啊，伊甲这个无量义经呢，完全接受伫内心的世界，内心世界，这个无量义啊，是发花的精粹，它甲这个发花精粹要散布好，因缘的众生。笃定啦，这个发花的精粹啊，心真欢喜。无量义经已经成就啦，是发花的精粹。佛陀的喜悦就放光，那光呢是表达彼地啊，智慧会当启发人人。心地的黑暗，会当在黑暗中呢现光明，这是智慧。佛陀呢，他就是不舍众生，爱大家人了解。时间袂用的等哦，人生是无常。哪怕我是已成佛啦，同款有老病死呀，这是现象。事件吼，但是呢，这只是干呢一个思想，真正迄个理呢，伊是不断来人间，这是啊不生不灭永恒的道理，所以叫做道家慈航，这呢就是表示佛的慈悲啦。

那么在这发花会上，金剑如石啊，即是往昔亦如今。现在在迄个发花会的内底啊，人直直来真多真多佛陀在迄个所在，安尼定坐哦，那在迄个所在呢，默然呐，离岸发花还是在定中。现在是安尼，过去嘛是安尼啦。这个境界呢，道场的盛况啊，境界呢都是同款，即马甲过去拢总同款吼。所以啊，生活思想始终一如，众生呢就是迷茫，那佛陀是感冒，其实呢佛甲众生都是同款，唔过呢迷茫的啊。需要呢，觉悟的人过来引导吼。那觉悟的人要来教化呢，他有方法吼。啊，这个方法呢，就是现在过去拢共款，所以呢，思想始终如一啊。这在发花会这边开始啦，在六星洲内底呢。众生咒呢，都已经讲起真清楚啦。所以一时之故啊，动地金佛现光，亦欲说大法。因为佛陀在迄个所在现光啊，都是为着要讲大法吼。

佛陀来世间说法啦，世间啊，非为凡夫世间，这个世间啊，咱即卖现在呢，所伫咧生活，这个天地之间吼，那内底呢，有圣人凡夫真侪呢，哎呀，不懂根基的人，所以叫做咧五处杂基嘛吼。五气就是天人地甲五鬼畜生，啊！伫这个天地之间吼，各有佛啦、菩萨啦、声闻啊、眼觉啊等等呢，亲像安尼已经呢立于圣道吼，这种世间吼，兼具圣人，伫这五气十气地一内底，都是有圣人呐。那圣人呢，就是已经接触了佛法吼，那有声闻缘觉，声闻呢，就是听佛的声音，佛的教法吼，那凭着迄个声音教法呢，伊会当信受奉行，这是声闻。缘觉呢，就是沿着这个境界啊，他。看到春夏秋冬，理解人生无常，又安呢会当觉悟。那菩萨呢？菩萨那就已经呢定圣人之地了吼。他呀会当头听闻佛法，不管是佛所说法，或者是呢境界啊，天地境界啦。会变迁，搁在呢更加超然的呢，那就是呢体会人生苦难，这就是菩萨。菩萨呢叫做觉有情者吼，已经觉悟啦，还是呢对因缘众生有情，所以佛所说法呢也当。信受也当了解吼，那但是呢，有搁较侪啦。伫这个天人地甲五鬼畜生这一类的啦，那就比较较难啦吼。所以啊，凡夫啊，不以信处大法，无容易啦。除了呢，声闻缘觉菩萨以外啦，一般的。凡夫呢，要叫伊真彻底相信呢，实在是无容易，因为《法华经》啊，乃是大乘，要有大觉悟、一大根器的人，才有法度好接受啊。一般的人呢，真正是难呐，因为伫这个《法华经》内底呢，伊所要讲的。就是唯一佛法，过去的方便法拢卸掉去啦。要让大家人知影讲哦，大家人拢会当成佛，大家人呢拢依佛平等。那这呢一般的凡夫啊，其实呢难以接受吼、哦。所以啊，唯佛依佛啊，乃能究竟。这些、啊。唯有佛甲佛，我都通究竟了解这个法，所以都甲大家人讲，佛陀呢是宇宙的大觉者，咱凡夫啊，敢那伫一个乾坤呐、啊，乾坤甲宇宙是无同哦，宇宙呢是三千大千世界叫做宇宙，但是呢乾坤呐、啊。是伫咧大太阳下，那只是讲伫这个全世界内底一粒星球、地球啊，啊，咱只不过呢是伫地球的中间呐吼，那脚所踏的大地，头所顶着的天，安尼呢叫做乾坤吼。总共一句，佛陀的觉悟。甲咱所在呢，天地间之物是无同吼，天地间
人事物理啦，要会当真透彻呢，都阁无简单哦。所以啊，唯一佛法，唯佛依佛，乃能究竟。唯有佛教佛教法度了解大宇宙的真理啦，也乃是呢，声闻缘觉啦，以闻佛教得证涅槃，自为依证无生，故不信更有无上菩提之道。声闻甲缘觉呢，那听到佛法呢，心只是干那知影安怎样去啊，去除烦恼。无明烦恼都是妄法，知影啦。但是呢，心会当宁静落来，安尼呢，因自为已经无生，故不信更有无上菩提之道。这些声闻甲缘觉呢，以为讲哦，佛陀过去所讲的我拢知啦，我的烦恼拢去除啦。我捌的代志真多，佛唔免阁讲，我拢已经知啦，我已经证得啦。这种的呢，即空高骄慢啦，即未得未得啦，世代妄语啊。即若阁阁落去了解这个经文了后，咱就知影讲，咱的人生多错误有偌多，所以咱人人应该爱缩小。何况讲面对着宇宙大觉者呢，浩瀚无涯，而且嘞佛法啦，咱敢有遐尼紧就得会到呢？咱一定爱用宽广的心，那咱爱缩小了咱家己的迷失，咱爱虚心求教，将咱所得来的教法，咱爱好好思考哈，细细思维。唔慢呢，咱爱搁再求教，咱爱搁再呢用心体会，所以请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哦。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天灾无情，备灾要及时，准备多一点，心就稳一点。多一分小心，多一分平安。一通电话，一句关心，是对长辈最温暖的陪伴。风雨终会过，守护一直都在。
2: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3: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修行成佛也有先后顺序吗？为什么500弟子的受记要依次展开？首位受记的富隆那尊者，说法第一，虽现出家相，却早已在人群中实践菩萨道。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0: 带你爱顾慈济医学中心，啊，带你一个个早晚，你来顾义诊活动。
1: 伊甲我刺激到，伊甲我讲你不配当慈济人，我很靠呢。啊，我就想讲，我爱较坚强，我不能哭，无彩我目屎。发传单吼，爱通知因才会知影。人个医生吼，好不容易啊，所以我较认真啦，我甘愿坐车去发传单。
2: 可以哈。
1: 我能做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这个照顾吼，慢慢健康起来，我们很高兴。烦恼啊，联络也袂到啊，皮肤唔知有掀起无。

昔日啊，年岁啊，无法度通好停替伫每一秒钟啊，所以分分秒秒会过去，咱爱时时呢啊珍惜时光。其实，咱学佛啊，就是目标伫成佛。咱要成佛啊，也就爱信受佛陀的教法，一定爱用最虔诚的心，才会当坚定信受。佛陀离现代的时间啊，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代志。佛法唔只是伫2000多年前，佛陀都已经讲过去，无用数劫以前，伊已经是成佛啦。上面咱也有提起吼，啊，只是佛陀伊的佛性啊，将来都无受过污染过。咱凡夫啊，就是时时在六道轮回中不断地咧受污染，所以啊，无明啊，真够了，一定也解过了一定啊。所以，要会当透彻佛陀的本性，参到迄个智慧现前，实在呢，也过一段真长的距离。佛陀呢，成佛以来已经成功啊，随着佛陀啊，在人间教育众生的菩萨也真多。佛经内底，咱也常常听到啊，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都是已经成过佛啊，在国在来人间协助释迦佛度众生。经典的内底，常常一看到有过去佛，那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相随呀，就是为着要来度众生。《法华经》的内底，咱竟会当看到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过去佛啊，或者是未来佛。都是的，这个发花的道场，未来帮助释迦佛啊，显示大乘道。

生命啊，我讲过去咯，佛陀还搁伫咧等待，等待众生悟入啊。伫这个时代，咱也无明是非，是要安怎会当悟入呢？啊，唔是干那释迦佛一个人哦，也搁有啊。当中也搁有遐尼真多的菩萨，十方菩萨。诸佛呢，都莅临这个道场里咯。佛陀在迄个所在放光啊，说离言法华，入无量义气三昧啦。在迄个时代，真多人啊，等待啊。现在佛陀啊，那现已变相。甲过去呢，伫个钢筋的形态无同，到底佛陀是要讲什么法呢？也阁真济人唔知。伫这中间，有两尊菩萨，一位呢就是弥勒菩萨，一位是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呢？佛陀已经给授记啦，未来搁在五六十亿万年啊以后，他一旦躺伏在人间生活，好像听起来呢是真长真久啦。不管安怎，就是生活啊，必定爱。历尽了真多三代五种机劫，五种机劫啊，就是无量无数、无法度好算计的数字。这种的长时间，过去的长时间，现在的长时间，所以两千多年前啊，释迦牟尼佛，两千多年后的现在呢？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的教化，也阁是存在啊。所以未来的佛也阁是不断也来修教。所以在两千多年前佛陀的时代呢，已经是。弥勒菩萨受记啦，未来将成佛，在人间化度众生。啊，弥勒呢？翻译做咱的华语意思呢，叫做祖。他祖是啊，他就是祖啦。未来的世间众生呢？更需要有这种慈悲啦，哎呀，佛陀来人间啊，啊，咱的释迦牟尼佛，因为花纹呢，叫做灵人啊，很有能力，知影讲恭敬众生难调难服啊，必定爱有一份的毅力啊。耐力啊，这种能力啊，所以能人，人呢就是人主啊。佛陀对众生，要有迄个毅力、耐力、忍力呢，来等待，等待咱现在的众生呢。佛陀已经是开始啦，还是爱等待，等待着咱众生会当。好好接受佛陀以所开始，咱会当通好觉悟，会当深入佛陀的真实教法。因为无上甚深微妙法，实在是太微妙了，好浩瀚无穷啊！那这个微细呢，就如。在那个浩茫中啊，所以
这必定爱众生，真正用诚意，时时都是奉因，非常的诚意，要入佛法去哦。这种坚定的信仰，那现在这两位菩萨啊，这位呢，就是自心，哎，有迄个充分的自心，有这种觉悟，未来呢，你会当和众生啊，会当真正的幸福哦。那现在众生那拢总开悟啦，到未来呢，自心。就是弥勒菩萨在来人间啊，应该呢，觉悟的人都见过较多咯。人间啊，迄种的幸福啦，应该呢，搁较大哦。啊，但是呢，伊伫这个法会的面顶啊，看到人人有疑心嘛，所以啊，他就不由自己起来啦。来看看啊，这个法会这么真异常啊！到底呢，什么人会当来代替？大家人解释佛陀现在这种的这个奉公献上，佛陀也会开口向大家人说法。现这种的随相呢，到底是为什么原因？不是啊？普通的人有法度了解，必定爱找一位呢充分的智慧，而且呢也是已经成过佛啦。大家人拢知影，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哦，也过去呢嘛是已成佛啦，两种上主佛啦，真呢。已经是过去生活，而且呢，嘛已经教过了七尊佛，教过七个人，已经成佛了。

咱都爱知影讲，即尊佛要成佛啊，无用数劫三代五千几劫，经得过去、现在、未来，才会当成佛。遮尼长长久的时间，已经七个人受伊的教养呢，已经是成佛过啦。本身也是成佛，可见啦、啊，文殊菩萨呢，他的智慧伫现在啦，释迦佛的座下，那菩萨群中啦、啊，他就是智慧第一，其实呢。佛佛都懂啊，彼此之间啊，互相敬重，这就是诸佛教嘛。那伊嘛是现象，现伫这个道场，所以弥勒菩萨为着未来，甲伊有关的众生啊，所以伊都爱站起来来请教文殊菩萨。希望透过文殊菩萨的智慧呢，让大家人较相信一下，因为人人都相信文殊菩萨，所以今晚要跟大家讲，慈悲是大乾坤呐、啊，智慧是日月光呐、啊，心存善念，大悲无穷吼，那。以准宽甲顺吼，地明路径吼，凡夫啊不应相信啊，处大法为佛依佛乃能究竟，就亲像弥勒菩萨的慈悲啊，天地之间，天长地久啦，未来呢，伊爱来娑婆世界啊，同款呢。爱来接这个度化众生的使命啊！未来的众生，现在哪会当加一挂人悟入啦？那未来的众生呢，更加好度啊！所以这嘛是伊的责任嘛，伊都去找一个，好大家人会当相信，智慧如日月。光啊，因为呢，这个咱心地黑暗嘛，忏悔就是要去除咱心地的黑暗无明啊，啊，这种的无明黑暗呢，需要亲像日月的光明来给咱照耀，咱才有法度呢，揭开迄份的迷，或者是黑暗。咱心地那是黑暗，前途茫茫，何去何从呢？差之毫厘，失以千里啊！所以文殊菩萨开始呢，要甲弥勒菩萨安尼伫咧对答，可见这两尊菩萨啊，都是心存善念大。悲无穷吼，那那一种的心啊，会开阔，心包太虚，两周三界，同款呢，甲释迦牟尼佛啊，已经是宇宙间的大觉者，迄种的浩瀚呐、啊，无法不知呀、啊，无所不通啊，这种。对这个因缘众生呢，因必定啊爱现这个相，那主人是菩萨啊，就是帮助佛陀来教化众生，所以因爱心存善念，就是在这个道场的面顶啊，用这个慈悲、光明、智慧，那、啊、要让大家人了解。这就是心，亲像弥勒菩萨，他就是慈悲嘛。慈悲呢是无穷啊，这大悲啊，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都是同款啊。那以准宽甲顺吼，地明如镜。
件吼，这就是亲像文殊菩萨啦，已经呢浩瀚啦，无穷诸法，无不都是伫伊个脑海中，无不都是伫伊迄份爱，万法摄受伫伊个心中，所以呢，这是地名如镜，迄个地台湾经地啊。好亲像一面呢，真清楚的镜现前咯、哦，所以啊，凡夫啊不应相信啊，处大凡凡夫啊，你会当相信呢？到底佛陀要讲什么法呢？啊，过去呢四十多年来啊，佛陀唔是已经拢讲过啊吗？也过比过去四十多年间呢？更进一步会烦吗？大家人心都有疑呀，真不容易。比过去的四十几年间呐，各有较微妙的烦，所以大家人的心都会起疑。因为呢，现在佛陀所现的这个光甲水相啊，唯佛依佛乃能究竟，唯有佛甲佛啊。这个境界呢，才有法度会当彻底了解啊。所以啊，咱大家人文化啊，应该爱真用心。那前面的文啊，咱搁再改一遍呢，来看吼、哦。

是文殊师利，因为弥勒菩萨啦，伫咧启文咯吼，开始要予大家人呢，消除疑心，入相信的念头啊。所以呢，文殊菩萨开始就会回答咯。所以，你是文殊师利，即弥勒菩萨，即诸大师。伊回答的唔只是回答弥勒菩萨，他个回答呢，在诸大师，诸大师就是其他真多的菩萨，所以伊即当阵的回答是拢对菩萨，菩萨的境界呢，才有法度呢去了解大乘教法，所以伊的对象呢就是菩萨啦，吼啊，天南注定呢，如我。为寸啊，就是我呢，细细的、真深呢，该想看卖呢，细细思维啦，真正的微细呢，去该回顾吼，为寸就是内心呢，非常的微细，安尼去该思考啊，今佛世尊欲说大法啦，悟大。法有吹大法理，极大法果，演大法义。哇，偌呢只深妙啊，偌呢只旷大呀的法啊！在这个时间，由文殊菩萨呢开始提出啦。这呢《法华经》的开头呢，咱看到这两尊菩萨互相来对答。这种的慈悲智慧，面对着呢，这菩萨的境界啦，这智慧才有法度通我体会着。那经文讲，为佛依佛乃能究竟，这种的大法不是吼普通的凡夫啊，安尼就会当了解。听哦，听有无？有啦，了解无？哎。啊，我就慢慢啊来啦，吼、哦！那、啊、这种的人足多哦，吼、哦！啊，了解无？啊，了解啦！啊，我呢骨较努力，安尼都对啊啦，吼、哦！总而言之啦，各位菩萨、诸佛，一代数因缘来人间开始，但是众生也未拢总我的无佛陀呢？令人呐、啊，伊个业力耐心啊，还是一个伫咧等待，所以真无容易到达了这个时阵，因缘应该也成熟啦，一生的化缘也将近啦，所以呢，不得不甲佛法啦，痛言本怀安尼讲出来，所以正是伫这个时阵，所以各位菩萨。大家人呢，爱发大心，立大愿，时时多用心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2: 善护一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第60页，成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

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一粒种子开始。原住民难产妇女留在诊所地上那滩血，烙印在法师心中，种下推动慈善工作的因，和修女的对谈成就了缘。因和缘如江河汇聚大海，促成29岁的正言法师将为佛教、为众生的志愿付诸实现。借助普明寺，转眼已经1年半。法师和少维、少文、少恩师徒四人心情浓作，仍不足以为生，于是增加了做手工，从糊水泥袋换成缝制婴儿鞋。就在开始缝制婴儿鞋2个月后，1966年5月14日，农历闰3月24日，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会址就设在借住栖身的农场地藏庙，花莲县秀林乡嘉明村普明寺。基本成员包括法师师徒四人、汉平慧勇、庄氏财神两位老太太，加上常来帮忙缝制婴儿鞋的财神孙女少玉，总计6-7个人，一切起于克难之中。第61页，慈悲为怀，济世为志。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没有拉布曼的仪式，没有隆重的庆典，在普明寺小小大殿里，3排不到20张蒲团上坐满了人，都是以往法师讲经时的结缘众，他们希望师父留在花莲，承诺帮忙推动慈善工作。法师向大众说明功德会名称由来，虽然没有钱，虽然只有少少几个人，但我们有心开展救济工作，事事必然都要从克难中起。慈是教富，是娱乐；济是济贫，是拔苦，是弥补众生的欠缺。慈济就是要教富济贫，要娱乐拔苦。法师强调人间多苦，有物质的苦，有心灵的苦，成立慈济不只希望解除人们物质欠缺之苦，更希望拔除人们心灵之苦。众生因欠缺而痛苦，欠缺物质的要记住物质，帮助他生活，生病的要帮助他就医，心不满足、烦恼多、惶恐不自在的人要给予爱，给予佛法的智慧，充实他的心灵，这就是成立慈济的宗旨。法师感叹，社会上很多人误解佛教，以为佛教是迷信，以拜拜方式祈求保佑，其实佛教是人生最彻底的教育，若能将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让佛法普及社会，相信人人必能过着祥和自在的日子。慈济是以佛教为主体，以慈悲为怀，济世为志组织的团体，我们要以佛法启发人人的良知，进一步引导人人发挥良能。克勤克俭是法师出家以来的生活常态，一无所有却发心做慈善，凭借的是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还有克服万难的决心。他以此鼓励眼前10多位善女子，只要有信心、有决心，相信必能克服万难，号召大众加入济贫救苦行列。

第63页，每月前诵药师经。慈济成立第一天，借用普明寺大殿举办药师法会，法师带领大众前诵药师经，祈勉认真学习药师佛的大愿，愿我来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自身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以32大丈夫相、80随行庄严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无意。愿我来世得菩提时，以无量无边智慧方便，令诸有情皆得无尽所受用物，莫令众生有所乏少。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其身下劣，诸根不具，丑陋、顽愚、盲、聋、阴、哑、卵痹、背履、白赖、癫狂，种种病苦，闻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暇慧，诸根婉具，无诸疾苦。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重病逼切，无救无归，无医无药，无亲无家，贫穷多苦，我知名号一经其耳，重病悉除，身心安乐，家属资具皆悉丰足，乃至证得无上菩提。药师佛是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全名药师琉璃光如来，意为消除生死之病，照明十方黑暗。药师佛发12誓愿，但愿众生诸根婉具，无诸疾苦，重病悉除，身心安乐，救众生身之病苦，治心之无明。所以民间常称念消灾延寿药师佛。不做法会，不敢惊忏，是法师出家时立下的原则。但一般人总期待宗教能给予安定的力量，为了鼓舞大家发心，持续为贫困苦难者付出，法师在药师法会上宣布，只要愿意加入功德会，持续捐款济贫，我会在每月举办的药师法会，用最虔诚的心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祝福大家。这个宣布出乎众人意料，宛如在灶中添柴，让大众捐资济贫的热情之火更旺。法师说明，所谓法会是汇合众力，实践佛陀慈悲济世之教法，人人以爱共聚，就能造福社会。人间多苦难，有种种身心之苦，要效法药师佛的大愿，用虔诚的心带动人人发挥爱，人间有爱就能消灾免难，拥有平安与幸福。

65页，悯念苦难苍生。然而当诵完药师经宣读书文时，法师却忍不住哽咽，他自问，你向来不做经忏，不念书文，为什么今日为人诵经，为人念书文？随即自答，悯念普天下众生，当初抱着出世的心，自己立下修行的清规，如今因为悯念普天下众生，贫苦的人需要物资帮助，富有的人需要精神引导，于是自不量力成立功德会，希望用佛陀的精神，在贫与富之间搭起爱的桥梁，鼓励想做好事的人付诸行动。为此法师不得不违背意愿，以入世方式走入人群，每月在药师法会上诵经回向给所有会员，感恩他们的付出，也祝福接受帮助的人能离苦得乐。药师法会结束，克难生活的师徒四人备了西粥，邀与会大德共用午膳。千里之路始于初步，六个人每天多做六双婴儿鞋，外加号召家庭主妇每天存下5毛买菜钱，在一针一线穿引下，如婴儿学步般踏出第一步，一步一脚印，向着为佛教为众生的菩萨道勇往直前。

0: 用安心至餐厅用餐，提醒您用餐前后正确洗手，保持手部卫生。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而餐饮业者除了定时消毒桌面、菜单等器具与环境外，烹调时佩戴口罩及勤洗手，也是食品卫生安全的重点。
1: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0: 相信安排好的 schedule 就一定能够按部就班的走吗？
1: 我们大家人都有明仔载跟你约好我明仔载要做什么的，一个月后我跟你约好要做什么的，但随时的常治师傅们常常都会给我一个行程表，这一礼拜的里面拜一拜三拜二拜三这样在拜去，这一礼拜在一张纸的里面，那么这张纸的里面是不是可以照他们这样给我拜的行程顺利一个一个在你过关呢？我真正我唔知呀，实在是啊，真正你渺茫的代志。
0: 上班族或多或少都曾经碰过，再多的计划绝对赶不上变化，所以只能够发挥潜能，努力美化它。是啊，工作还是要完成，变化球我们还是得接它，但是我们的心情呢？面对无法预知、瞬息万变的未来，证严法师提醒我们：应变之道是，
1: 我们人呐、啊，在日常生活中啊，总总纷纷扰扰的哦，安尼达刚达刚鬼啦，这个因缘果报观呐、啊，在逆境来时呢，总是安尼个想啦，心里才不会哦。一直在那里呢，啊，折磨自己哦。假如在顺境来的时候呢，真的要时时提高警觉，人生无常，这叫做无常观。不要沉迷在顺境的时候，不要沉迷，时刻都要提高警觉。我们可以跟说世间无常，凡事啊都无计较，我们可以跟说世间是无常，自然我们就不会那么执着。有这个无常观，自然啊我们的心都无烦恼。所以无常是咱修行者定定的都是爱去体悟。
0: 人生无常，法师提醒，处顺境时要有无常观，处逆境时要有因果观，才不会在面对无常有逆境挫折时折磨自己。
1: 咱若是每一个人，会当伫透早精神起来，应该咱爱感恩啦，真正爱感恩一天的开始。有当时阵困落去，是不是会当精神呢？未知数，但若讲过去。是无常大成教，或者是明仔载大成教。昨暗在要休息的以前，都爱有这个念头：明仔载起会当精神起来无？会当对着明仔载的透早无？会啦，那咱都爱真感恩。
0: 法师提醒，平常心自然地面对每一天，以感恩心来面对无常。不过这真的是需要修炼的，几个方法给您做参考。比方说，在睡前感恩今日的平安，在醒来的时候动动手脚，微笑20秒，给自己一个好心情。 您又是怎么开启自己的一天呢？又或者当你做事的时候遇到有人投出爆头，哎，你又是怎么样面对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这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来跟我们分享咯。我是怡君，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到 IG 和 FB 搜寻多用心，这个多是耳朵的多，多用心。好，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听过什么是易怒体质吗？人在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失去理智。正言法师也提醒我们，刹那的念头会决定自己是否能够过关的关键。
1: 人的念头啊，有的时候过不了那种秒关刹那间的念头，过不去，那就会带来了非常巨大的伤害，伤害了自己。这种心魔啊，非常的可怕。一颗心可以佛，也可以魔。这种魔的魔关过不去，那就会造成大灾难。假如能过得去啊，转一个念头，生一念啊爱心，人无灾难啊。
0: 法师说，刹那的秒观，一个念头的选择，就会决定是佛还是魔。常听人家说，你不是在修行吗？怎么还会生气呢？正言法师就以在慈济团体为例，谈如何放下脾气跟怒气的呢？
1: 我们要好好的，很用心去体会，净土也在人间，地狱也在人间，佛陀的世界也在人间。其实呢，魔啊，天魔鬼道同样也是在人间，要看你的心境是什么，你要选择的是哪一方面的。这个习气呢，一旦改啊，人讲那结果买成真啊，开始在咧悲愤的时啊，啊都爱压一个嘛，压一个，压一个，哦，我足气的，我足气的，啊，但是我伫住这人的周围，我袂用个生气，啊，都安尼忍一个，忍一下，忍久吼，嘛变自然啊啦。
0: 法师说，忍一下，压一下，假久就成真。其实这也是改变了我们大脑的回路，不再受情绪所控制，当然也就不容易停在愤怒的状态当中来折磨自己。
1: 咱看到人的面色啊，太多啊，咱若是无顺眼的时候，咱唔通甲伊发脾气。听到人讲话呢，无顺咱的心嘛，咱若爱赶紧呢。见觉自己爱修行哦，爱修行。那家己的心来呼吁家己，咱爱修行。自然呐、啊，时时见觉自己啦、啊，这叫做修心。在这个修心的长久以来，就把咱的好的脾气，安尼都养成落来咯。所以修行就是爱大声修一个心开化，咱才有法度呢立功大愿。总共一句啊，心胸开大，放空一切，自然啊心就会清净圆满。
0: 法师提醒要自我警觉，当听到或者是看到不顺自己的心的时候，要不断告诉自己要修行，要修行。您是否曾经动不动就生气，或者是容易被情绪影响呢？在听完法师的开示之后，下一次您的情绪在波动的时候，您会怎么做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我们人人呐、啊，都是说，我只是争一个理，那争就不圆呐、啊，能不能不争自圆呢？
1: 你曾发生过原本要沟通却变成了争吵的经验吗？你是否觉得明明道理就是这样，对方为什么听不进去还无理取闹呢？
0: 有的人说我是争一个理，其实啊，你说了太多了，反倒回来感情会无去，会当过咱就爱让他过，会当包容的咱就爱来给包容，安尼呢，才会当好相安无事啊！只要咱站好家己的立场，扮好咱家己的角色，那万事呢都唔免计较啦。得到利呢，咱爱气较自由一个，唔通利得气重，咱爱。得利如何？咱唔通有这份讲，事事都是伫要论理，论理。
1: 法师说：“理说多了，情就薄了。人常常会因为理直就气壮，却不知因此伤了感情，让对方下不了台。”就演变成俗话说的见小灯熊气。所以正言法师提醒，说话要理直气柔，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起冲突。
0: 人跟人的中间互相相处，难免有彼此的观念嘛，无共彼此的观念无同呢，咱应该互相好好来沟通，心平气和来沟通啊。唔是讲哦，观念无同啊，小夸大家人沟通一下，啊就彼此之间大声细声，甚至呢就传出了迄种的是非，就是讲在咱的心中啊。爱无有真分，无发脾气的心，就是有虾米代志呢？脾气一发起来，爱赶紧呢，紧消毒掉去。
1: 法师说，要避免因为观念不同而沟通不当的方法，就是要心平气和，要先结好人缘。
0: 常常都跟大家人说啊，要能圆满啊，你要先跟人做好圆满，人圆啊，会要做人的人，咱若会当常常跟人结好缘的人啊，有好缘在嘞，所以什么款的困难的代志，只要有道缘。该沟通一下啊，无问题啦。这就是做人啊，有缘，你会当跟人的感情讲会通，所以感情会通啦，这叫做长情。咱啊会当做个一个通情达理啦，安尼呢就是人人格缘啦。那人格那圆呢？你做代志呀，事事呢都圆咯，会当圆满这项代志。经过了这个人去沟通、去讲情啊，代志都圆满啦。
1: 法师说，做人能够通情达理，则做事就圆满。这就是静思语说的，做人能圆满，则事就圆满，人缘事缘理就圆。下次与人沟通时， 记得千万别理直气壮，要理直气柔。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或许呢，我们都曾经迷惘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走出下一步，每一次提到生涯规划、职涯规划，总是脑海中一片空白，能够提出的呢都是那种模糊的想象。究竟我们该如何来安排自己的人生，有哪一些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生涯的目标跟方向？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从学生时期就将自己的人生方向安排得很清晰，到现在呢还协助许多运动员规划职业生涯后第二人生的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学生时期的时候总是会比较迷惘一些，但是呢全玉却在学生时期就很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就规划得非常的好，包括就是不跟家里拿钱，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像现在
1: 家里没有钱就这样而已
0: 啊，是因为这样吗？这么简单
1: 啊？其实有时候人都是被逼的嘛，
0: 嗯，被逼着长大是吗？然后还能够出国六次，嗯，都不是自己出钱，公费出国，嗯，毕业前还能够推甄上了这个台艺大图文传播学系的硕士班，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生涯规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就比较幸运，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有钱的家庭，但是就是因为你在生涯的早期遇到挫折，他在后期就会变成一种幸运，
0: 哦，早一点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
1: 你面临过这些低谷，然后走过一些试错的道路，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生涯当中保持一种能动性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自己选择，然后你拥有我能选择，我能动，我能够调整。那有些人他会觉得我自己都被卡住，是因为他要的也很多，
0: 是因为他要的太多吗？
1: 有时候你手上抱着都是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移动就会比较慢啊，
0: 不知道应该怎么减轻负重。
1: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是这样，或者是那个负重有时候是家庭的，有人都说含着金汤匙出生好像很好，
0: 对，
1: 但其实你就要背负着一整个企业的压力嘛，所以这是各有优缺点，可能我现在不是一个最有优势的，但我仍然有我现在有优势的地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个体都是，所以我就可以创造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且是有逻辑的把自己的经验整理成知识，然后再不用跟人家攀比，然后不会变成一堆无效的堆叠，那我认为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包含说有一些出国的机会啊，然后拿到公费等等的，其实它就是一种经验的累积，譬如说我去能够增强自己思考深度的经历，我觉得它就会是一种对我而言很有累积的经验，或者说是可以帮助我开拓视野，或帮我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这些经历，都会是一些好的经验。我很鼓励大家做志工，因为志工就是一种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经历。有些经历其实是永远不会变成经验的，我举例，譬如说没有意义的经历、重复的经历跟失败的经历，
0: 没有意义、重复跟失败，
1: 对，它不会变成经验。
0: 人家都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为什么失败不会有变成经验？
1: 你今天告诉我说你失败过十次，所以我现在第十一次很可能会成功哦，你可以投资我。别人会投资你吗？不会的，别人看的是你的成功经验。就是你不能做一件事情都一直是失败。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那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反刍。但如果站在别人看待你的经历可否使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会看你的失败经验，
0: 他要你特殊的经历，
1: 你要有做到过啊，你要做到过、达成过、完成过一件事情。那以及重复的经验也是，有些人重复在一个地方职场重复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但他都在做一样的事，所以他是堆叠了很多个一年，但他并不是累积了十年，
0: 他只是做的可能比较快了一点而已，
1: 甚至也没有，
0: 也没有，
1: 因为现在结合科技啊，他可以加速 你就变得没有优势啊。无意义的经验就是譬如滑手机的经验，我就这样滑滑手机，就是有很多很休闲的订餐、找餐厅，这些经验虽然它都是一种经验，但是你从无意义的经验当中累积经历，然后变成可以用的东西，它就像是在垃圾堆里面你想要捡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它可以找得到，但它的应用的效能很低，所以我会觉得你在找经验当中时间分配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你要懂得分配你的时间，然后去找到对你而言有累积的经验。我觉得我在学生时期也不是说多聪明的人，只是我知道哪些环节会是关键可以获取到经验的可能，然后你主动去获取那些点，就这样而已。
0: 为什么你会从学生时期就有这种想法？
1: 没有，
0: 我真的很好奇。
1: 因为你就是大考失利，然后被全家族的人然后都在骂你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说，我一定要用尽这些学校全部的资源证明给他们看我一定做得到，
0: 就是因为想要证明而不是自暴自弃。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反正我都已经失利了，干脆就放弃人生。
1: 好像现在就会
0: 大学开始躺平。
1: 我觉得也可能跟大家思考东西的角度有关系。就我也不是一个多积极的人，但我就是在思考东西，我会觉得我就
0: 不服输。
1: 对啊，我就觉得你如果都已经这样了，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我不会觉得我就说那我就躺平好了，我就给你看证明，我就如你说的那样。我不会这样想，我就会觉得我可以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念头的转变，就一个念想转变就过去了。
0: 嗯，就是这躺不躺平就是一念之间。
1: 我觉得那是一念之间啊，
0: 真的一念之间，而且一念之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差异。你看，从不被看好变成现在这样，大家都非常抢着要。
1: 也不见得说大家都抢着要，但就是说，我觉得可以从不被看好变成大家会觉得说，哎，你好像有做出点什么，虽然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0: 是吗？
1: 但是我没有在意别人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就是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每一个人他可以从他自己的历程当中去得到他那个养分，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你怎么去思考，你要去辨识什么东西对你而言有累积。有持续，然后又为自己透过行动，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然后去产出一点结果，那就变成一个好的经历，成功的经历，然后它就变成有价值的经验。
0: 刚才你有提到很鼓励大家去做志工，那全玉这一次呢也有报名参加巴黎奥运的志工，您最近才刚从这个巴黎奥运回来。对，
1: 没错没错，
0: 对，距离上一次您参加这个里约奥运相隔了8年，这两次的志工经验您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
1: 我们从2016年去当里约奥运的志工，然后2024年相隔了8年，那因为中间东京奥运也想要去，但就遇到疫情嘛，就没办法出发这样子。那我觉得差别也蛮大的，我16年当的是机场接驳的志工，然后所以你等于是在机场你会遇到很多的选手，但其实就是他们就擦肩而过，他们就拿着行李这样，
0: 没有太多深入了解，
1: 没有交流。那我这一次是在跆拳道馆的技术组协助选手的暖身区，还有最后赛事呼叫区的工作，那他这可以近距离看到选手的上场前的预备，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境，然后我觉得可以很贴身的在这种运动比赛的现场，然后看着运动员的准备，那种视听触味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珍贵。我们这次那个跆拳道比赛在大皇宫，所以是一个知名的就是走秀的景点啊，各种高级奢侈品牌的走秀的地方，然后来办运动，那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心态上的转变，我觉得心态上的不同就是，我觉得当志工就是去享受那种生命中的不可预测性，就把所有的事情可以转个念头，然后来想想看。譬如说当志工，因为我们不能自己选工作嘛，你被分配到扫厕所的工作，你就可以转念想想看说，为什么有一个厕所需要有人来扫呢？要有人来顾呢？其实有这样的工作啊。志工工作什么东西都有，你也要拖地啊，你也要顾门卫，你甚至要在门外，譬如说人家在排队，你要在外面等8个小时，在那边引导排队动线，因为奥运是全世界人都过来看比赛，所以那个引导的路线非常的长，你8个小时在那边，你要怎么去转换你的工作的想法，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什么样的厕所会需要派一个人去顾，说明就是给明星给官员上的厕所才会去顾，你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转念，其实你很容易会没办法接受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你就没办法接受别人给你的安排。那我觉得这个转念对于旅行交朋友生活跟工作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不要给自己有太多的预设立场，就稍微有一点点保留一些不可预测性，然后不用算得太精，不带目的性，我觉得就可以享受生命中每个发生。
0: 所以其实等于说就是去享受那个突然出现的不可预测的事情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了。
1: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像因为这次去法国嘛，是巴黎嘛，就像那个小王子圣修伯里，他的主角小王子他就要特地离开自己的 B612 的星球，他也不只是探索而已，不只是好玩而已，那是一种爱，是一种责任，所以他就跨出他的舒适圈去尝试，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包容很多的可能性，他不能觉得说哪个就一定是对的，哪个就是错的，你出国就是要去感受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服务别人做志工，它就是一种主动跨出舒适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蛮可以学习到东西的
0: 去享受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其实我也有看到您前阵子有去参加人文讲堂的录影，然后就是在里面分享到你怎么用你的心智图去活出更好的自己。
1: 对，
0: 那您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心智图的辅导师嘛，就是我其实很好奇您在大学认识心智图以后，其实把它运用在生活里面的各种层面，这样子的心智图在您的生活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自己看待心智图，就是心智图它是一个我自己的思考轨迹的视觉化的工具，我手画我想，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它把我的想法视觉化， 我从大学才开始学到心智图，所以我很羡慕现在国小就可以学到心智图的人，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突破跟可能性这样子。那我一画图画了14年，我是用它学习思考跟表达自我，但也用它来生活决策跟做一些影响力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心智图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帮我开启认识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大门，也帮我打开很多的机会，然后连接出很多的可能性。一个东西好用，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默默的用就好了。比如说赚钱，我赚得到钱，我就自己默默的赚就好，
0: 就
1: 我不需要去炫耀，不需要跟别人说。但为什么我会想要分享心智图？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就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我这样用可以用，连我都能够用。好，比如我也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然后我的大考也没有考得很好，但我就连我都能够用。好，比如我也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然后我的大考也没有考得很好，但我就透过这样子学习，还是可以帮我找到一些切入点。那

0: 写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要读，哎，发现你看这也是一种行动嘛，做了之后发现哎有人要读，哎，
1: 有人想学，
0: 那有人想学，然后他们觉得流量也不错，哎，那很好，就开始写。一年两年之后呢，就跟像好好啊的好学校合作，天地人，然后亲子天下的学习平台就开线上课程，我就开了三门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发现哎也有人愿意买单，愿意上课，那就表示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把曝光量慢慢增加之后，就累积一些影像跟图文的资料，就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就顺顺的就觉得可以帮助到别人，就可以上一些增能培训，然后帮忙做一些课程的教学，或协助企业拆解一些问题，然后就变成一个教心智图的老师跟教工具的老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会在自己的累积跟应用堆叠当中又有人看到，那你就去把它曝光，试着写写看，转换不同的媒材跟素材。像人文讲堂邀请我去做一个影像的录影，那我们这边又可以有一个 podcast 的录音，我觉得这就是素材的变化，它会贴到不同的受众。作为一个老师，就也应该试着去把它跟更广泛的人沟通，大概是这种感觉。
1: 所以其实心智图对你整个人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0: 我觉得是啊，因为它就是一个钥匙，它就有点像是一个万用刀，像一个钥匙，它帮你打开看到很多的可能性。那因为我可以套用在不同的情境去输出，然后去活用去应用，我都会说要先应用，就你要先应试去套用看看，
1: 不是那个运用的那种应用，是
0: 对，你要先
1: 应试的那个应用，
0: 应试把它用用看，你之后就能够做出很多元的应用。
1: 嗯，一直说到我们要先去行动，才有办法把这个好的东西能够继续的把它发展下去。
0: 对，
1: 其实如果对于心智图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收看我们的9月7号上架的人文讲堂，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教学，让您知道如何能够透过心智图去认识更好的自己。其实刚刚我们一直有说到运动员，因为全玉他也是在协助运动员去做生涯规划发展这一块。您怎么会开始想要去协助他们做这些生涯规划的发展？
0: 哦，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台体大毕业的学生嘛，所以我自己从台体大运健系毕业之后，然后我又玩一些铁人三项啊，做一些运动，所以我过去因为在媒体工作，所以我访谈了150多位的运动员跟教练，那就发现所有人都会提到自己的生涯的担忧，对长期的生涯，
1: 从运动员职业结束以后，
0: 对，就是我在访谈他，访谈到最后他们就说，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他说
1: 没有期待，
0: 我有点担心我未来，但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做个什么，就他们会有一些，但是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未来的轮廓，几乎每一个人都讲到。那如果每个人都谈到，我就会在想，哎，啊，每个人都谈到，那台湾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推广跟推动？就发现没有，就是我们都会补助，我们会有一些计划，但我们不会长期的推动，因为这件事情很难看到效果，所以他会说，那这个长期推动就交给各协会去推动。那你也知道协会有很多业务要忙，所以他要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推动。我就想说生涯规划这件事情至少也要有一个单位可以来倡议，来推广，来做教育的建立，或者是来写教材，这都很重要啊。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就在做生涯长期发展的培力机构。然后我们也透过一个线上的会员的平台，就叫做运动员生涯教育学院，然后在线上的方式用会员平台让学生可以快速的沟通，有一些线上学习的资料。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立志用教育来培育出更多有影响力的运动员，然后用方法跟策略陪伴运动员度过生涯的难关。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选手他是一个很正面能量，你看奥运就知道了嘛，
1: 对，
0: 他们很正能量，
1: 积极，
0: 很坚毅，很有韧性，
1: 非常的激励我们。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运动员他们是一群很激励人心的人，但是他们退役进入社会之后，却面临到生涯的失意、失落、困难，甚至精神的抑郁，甚至失去生活的目标。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投入大把的资源，然后他也投入大把的时光，但到最后无法变成一个好的媒合连接起来，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协会希望可以变成一个连接运动员跟社会的桥梁，然后整合这个资源跟机会，让彼此可以相互关注，然后让运动员在场外也可以发光发热，这就是为什么会做的原因。
1: 是，其实您也很鼓励就是运动员在现在的职业生涯当中就开始慢慢的去培养这种斜杠力。
0: 对啊，
1: 对，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要以终为始的来做思考。
1: 但他们已经很忙碌，就是在训练其实已经很忙的时候。
0: 其实每个人都很忙，譬如说、哦、你忙，你要知道你为何而忙。譬如说我们每天都很忙碌， 对， 对不对？上班下班，然后每天都很忙。你做菜市场的人，半夜进货，然后一整天忙碌完毕之后已经很累了。但是其实你可以每天都很累，每天忙，但你至少每个礼拜或

0: 每个月都一定要空出一小段时间，或你放假时间去想，我这些忙碌，我的长期的目标是什么？你才知道你每天忙碌的意义是什么。
1: 嗯，
0: 所以你在忙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忙，但是你必须要去想说，哦，如果这件事情或工作的内容，我做到退休，我也愿意吗？我愿意这样一直做吗？一直做到退休吗？嗯，
1: 做到
0: 这个问题要问自己啊，
1: 不能再动的那一刻。
0: 对啊，我愿意吗？那如果我今天要骄傲的，假设明天有一个记者要采访我，我会愿意骄傲的跟记者说，分享我现在所在做的工作，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嗯，然后我这个新闻稿上面的亮点会是什么呢？你能够说得出来吗？如果你都说不出来，你没有亮点，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做？你不时你要回头检视自己，嗯，你做的原因是什么？那就叫以终为始。
1: 是，
0: 所以运动员也都一样，他都要去想，我为什么一直在运动？我这个运动，我的长期发展，我要追求什么？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太多了，但是人生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法国哲学家卡缪说过的，人生有一个定义，就你现在的人生就是你此前所有选择的总和。
1: 嗯，
0: 就是你一直在选择，
1: 对，
0: 然后你就想说，那我就继续瞎忙，或者继续忙，但是我不知道我长期好像这也不是我要的。
1: 对，
0: 但你不如每个礼拜每个月检视一下，那发现这就是我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忙得更有动力？
1: 你会更愿意去，
0: 啊，
1: 愿意去做，
0: 所以这个思考不用花很长时间，但反而会很大幅度的帮到你。而那个思考就是生涯规划，就是生涯规划又不是只是在做就业，它其实是一种思考，它是一种对生命的反思的能力。所以我其实很重视学生在，上生涯规划课的时候的阅读的能力，他写东西的能力，他想东西的角度。我反而不在乎，你不要硬交一个作业给我看，
1: 抄别人的，
0: 你应该去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思考点是什么，
1: 嗯，
0: 这会是最关键的。这样，
1: 嗯，所以你开始让他们去培养这个斜杠力，都怎么去让他们去做思考呢？
0: 就譬如说，我们会透过阅读，然后让他可以，做出一个思考上面的建构。譬如说阅读，我们都会有先广泛的截取，然后同整解释，再到形思评鉴，它其实是一个阅读的广，由底层往上堆叠的过程，所以它会一层一层的，所以它必须要针对一个议题或一个事件，我们就发给他很多的情境。譬如说我就给运动员很多情境，如果你接下来遇到一个什么什么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判断？你要先从很广泛的资料搜集开始，然后再来就你要同整解释这些资料显示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后你去反思。所以如果是我遇到这个状态，基于这些资料的解释，我会怎么说明？这其实是一种思维建构的过程。你越常在做这样的建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建构思考这个历程实践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其实运动员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就是什么只是四肢发达而已，其实他们
0: 他必须要头脑不简单，
1: 头脑非常的
0: 灵活，因为你必须要很灵活才能够站到奥运的舞台，你必须要是一个懂得思考跟规划有策略的人，才能够在自己现在这个运动大环境不被看好，或者说是运动还是一条窄门，或者是大家觉得那个推广上面你需要花很多心思才能够达到某个顶尖成绩的这条路上继续坚持下去，你必须要够聪明，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切入角度，这才是运动员。
1: 哇，所以其实运动员真的非常的不简单。
0: 对，
1: 那其实就算不是运动员的我们，如果想要去尝试斜杠人生，或是想要去把自己这个斜杠的能力培养起来的话，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0: 如果最后要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当然我都觉得这都是个人经验了，最后要给什么建议，就是看产出物跟持续性。就是你做事情总是可以画出一个象限，右边是高产出，左边是低产出。纵轴指的上面是高持续性，下面是低持续性，你是不是可以画成一个十字？
1: 对。
0: 那当一个东西它是有产出，产出我先定义一下，产出就你可以赚到钱，你可以带来结果，你可以做出一个作品。持续性就是这件事情你会继续愿意做，它跟你的长期的以终为始的目标有一致性的。所以高持续性又高产出物的东西，那就优先做。
1: 哦，
0: 所以你的判断就是高持续性高产出就优先做。我就在做教学，我就在做教育训练，我就在做心智图。如果今天有人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帮你开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开啊，又有持续性，又可以赚到钱，又做出作品，那就是优先做。所谓的优先就是你要排开一切这件事情先做。但如果是高持续性但产出很低呢，那就是慢慢做，你不能急。有些人就是这一块应该慢慢做的他优先做，既没办法赚到钱或没办法养活自己，但又觉得自己跟理想冲突，原因是因为你判断错误。那只是一种判断值，但最难的都不是上面，最难的是下面这个，就是跟你的持续性无关的事情，因为诱惑太多了。譬如说产出物很高可以帮你赚到很多钱，但是低持续性，譬如说你现在做的是广播，但今天有一个，请你去走秀的一个活动，给你很高的配，你要不要做？ 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很有诱惑力，天啊，我只要做一次走个几秒钟我就可以赚到多少钱，我去啊。你去久了你就会放弃原本的工作，这才是最有诱惑的地方。因为低持续性的东西它的诱惑力很高，因为它高产出，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更有意识我为什么做。大部分人都会在这边迷失，
1: 就没有问自己为什么，然后就去做了。
0: 对，然后最难的还不是这个，最难的是最后一个，它既是低持续性但又低产出物哦。你说什么东西又没有产出又低持续性，但是你还会想做，我跟你说那就是你真正的兴趣。我就非常喜欢煮菜，我甚至想要去蓝带来学怎么料理这样。但我跟你说我很清楚知道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还有协会的伙伴，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下一切，就说我说走就走，然后我就去追求我的梦想，我就追求我的兴趣。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做，但它又没有时间的急迫性的时候怎么办？我把它转换成我的第二座山、第二人生、第二曲线再去做。其实你一样可以做啊，但是你要压住这个冲动。所以我不时就要出去旅游一下，然后在外面大秀厨艺这样，让自己可以舒压一下、放松一下。其实这是很重要，你要去调和，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你也知道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这很重要。你不能说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在追求我自我，但我就不管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不适合，但你就硬要说你自己想说的话，这其实就不适切嘛。
1: 对，
0: 人还是活在社会当中的，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应对的法门，我觉得这就是生涯规划。
1: 是，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能够更了解自己，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又能够持续的去做它，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晨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跟生涯规划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目标。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对吗？平安就是福，健康就是福。很感恩今天有此因缘来跟大家来分享譬喻品第三品。大家回想一下，法华经到底有多少品呢？28品，一开始是从序品接续方便品，而现在今天要讲的是譬喻品。而目前经社在播的呢是分别功德品，而是第17品，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熏法就是不断的在接续。我们来看，其实这6本啊，厚厚的这6本，一本大概500多页，但是我们总算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9月，这6本就完成了，就是譬喻品。但是我们到底这个譬喻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是第11章节还有第12章节。从文字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小节里面，小章节里面共有6个部分，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真实法，我们要离贪灭苦，我们要学习。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有傲慢呢？然后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法可以印证在这个事实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啊，声闻缘觉还是无法的去理解，最后还是要以深信才可以得入法义。经文这么的长，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纪元，常南一开始就有讲了很多的长行文，述说故事解释譬喻，但是记文里面还是不断的告诉大家，重复在讲，因为很重要，也因为我们人啊不容易记得，凡夫不容易记得，所以不断的在跟大家来解释。其实我们来看看，请问大家，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会不会很复杂？没有答案是不复杂，很单纯，对吗？大家笑笑就是复杂嘛，复杂其实就在人心。我们世人是离不开欲念，所以佛陀要来来回回在这世间。佛陀悲悯因众生迷茫造业受苦，不断复制而不断的6道轮回中受苦。因此商人这个首札就讲到方便善巧全妙譬喻，佛说布施得大福德，说持戒忍得大定力，说勤精进得大慧力，说施为修得大禅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佛陀来人间啊，就是要来转法轮。他一开始就宣说是圣地，苦集灭道，就是要来帮助我们众生脱离苦。哪一些众生必须要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苦从何来，就是从集而来，集种种的因缘合成所感所报。所以如何要灭苦，如何要消除烦恼，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记文当中，上人的手札当中已经告诉我们咯，有没有看到？就是要修6种修行的方法，去除贪嗔痴。哪6种？6度万行，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讲到布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因为大家都是慈济的会员嘛，一定有做，对不对？这里就要告诉大家，布施有3种，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当然刚刚大家不讲到财施是比较简单，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我们讲法施，第二个就是法师。这个法师啊，在这里有用这个陈新颖师姐 他的一张图片来跟大家解说。其实在2020年有一次他在病重的时候还上台跟精进的这些师兄姐们来说，全球共善需要你的扶持，每天省一杯咖啡钱还有口袋的零用钱都可以为全球防疫来做捐款。当然当时就是我们为了要买疫苗嘛，当时他就在病中他还是一样不断的劝募哈。当然他也在2021年的9月9号圆满了这一生。而无畏师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这一些受难的人他们心灵很苦，所以我们就给他抚慰，所以这就是无畏师。财师法师两项平行是最好，但是有时候两个都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样哦，身体布施。会不会想到我们要斩我们的手还是脚去布施啊？不是哈，我们来看这一张画面，有没有看到您的身影呢？有没有？哦，或许在主堂的没有，或许在感恩堂还是在人文馆的有哈。其实都是你们在付出，但是在医院评鉴的时候，大家就努力的哦，在用身体，用你们的经验来哦，用你们的体力来布施哈。还有啊，这一群老菩萨，年长的菩萨应该都坐在人文馆哈，他们都不落人后，也一样的在做布施。还有凯米台风之后，24号凯米台风，然后我们来看到7月26号，他们就一起来共同付出哈，因为金色的树枝真的掉了很多哈。这其实上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有愿力，愿意发心，自然就有福德。我们造福人情所产生的德，就能引导人哈。接续要告诉大家是持戒防非止恶。所以在这个十戒，持戒十戒有一戒是不饮酒，对吗？还记得吗？好，有一戒是不饮酒。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让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其实在印度的菩提迦耶斯隆家村就有这位苏伦达尔，他听了健康讲座之后决定戒酒，他是第一位哦。他发觉到戒酒好处多，会鼓励朋友一起戒酒哈。所以他甚至到最后他还来到了这个会所，还交了善款，他一共募了36位会员。他很有没有很棒哦？36位哦，还是当地的人比较单纯哈，讲一讲他们就可以理解哈。所以但是还是需要他去帮他们跟他讲哈。接续就是上人讲到这个，说忍辱得离诸嗔恚，说精进得具诸功德，说禅定得系诸善乱，说智慧得舍诸烦恼。讲到忍辱，我们来看这个忍，心上有一把刀，而且这的把刀是插进去心里面的，有没有很痛？有痛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不堪忍啊，就或许就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忍辱其实可以离诸嗔恚。我们看看，其实上人有说过，贪就从生出生的孩子就有了，所以我们他来到人间，他感受到这个苦啊，所以他就会哭。所以我们要赶紧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满足小婴儿的口欲哈，让他不哭。所以你看他的哭就是发脾气，就是嗔，不满意，不高兴，不顺己意。到底一天有多少次的无明烦恼？所以众生就要调伏哦，佛陀就要调伏众生的习气哈。所以说六度其中忍辱对治忍欲、忍嗔和忍痴。但是我们更应该要精进， 学佛能向前精进，了解计较多余，争取是造业，明是非要认真精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能累积很多的善因福德，这就是得诸功德。经文也接续告诉大家说，众生小智，根基小，智慧呢就很少，因为累生累世身着爱欲，累生累世争夺，所以佛陀就要说四圣地。大家知道哪四圣地吗？好，苦集灭道，所以应该可以记得，不断的听，不断去讲，就会记得了哈。所以佛陀在说法四十多年后，终于舍利佛也可以体会到了。其实佛陀啊，对不起，上人曾经在想，我常常说要改，大家明明很认真，但习气改不过来，我很烦恼。哦，上人这么想。但是呢，烦恼自己没有和大家结上这么好透彻的缘，让大家每一句话都听得进去，因为听不进去才会有改不过来的习气，不怨大家，埋怨自己，有时会生闷气，这样也不对，总是个人修个人的行为。所以大家，你们想一想，你还有哪一些习气没有改？没关系，从这一个时刻开始，我们再来改。所以接续上人又在教我们方法，有哪一些方法呢？就是四摄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日常的生活，开口动舌，举手投足，身口意，全都要培养好习惯。这个习惯的行为就是方便实行。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礼仪之美，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看这张画面，非常喜欢，大家有看到吗？一位师姐来帮一个小孩子绑头发，这个大孩子又在帮一个小孩子来绑头发，哦，这就是同事度，可以一起来整理仪容，哦，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哦，画面，哦，其实就是，哎，没有声音哦，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就是在凯米台风之后大家回来帮忙，所以大家不辞劳苦，哦，互相感恩尊重，和和互协，将四摄法就用在执事上。所以接续我们来看到的经文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无因不成果，苦本是生着爱欲所造成。什么叫做身着？哦，平常大家有听法知法对吗？有吗，哦，每个人都有熏法香，哦，但是呢，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烦恼又再覆盖回来，这就是身着。其实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哦，举步艰辛，哦，真的没有，真的不好走啊，那时候到健步如飞。当时候我记得在2020年的11月的时候，我因为脚的缘故，哦，就住院了21天，过后有好了，但是2023年确诊了之后，哦，那个更严重，我无法走路，哦，当时真的心里很多的苦，哦，说不出来。当然现在总算也如常的可以行走了。所以没有听法吗？也是有，但是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想法，哦，这就是叫做身着。苦因非他法为本，贪欲为本，哦，其实苦因不是别人，是自己的贪欲取。我们若不是有贪欲，就没有这么多的苦，哦，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要去反省众生， 哦、我们身子我见贪嗔痴心的烦恼在先，随后就现出表情身体动作、哦、要如何来灭这个贪欲、哦、在这里就讲到灭谛，所以四谛苦集灭道、哦、四谛的第三句谛就是灭谛，要灭什么？灭掉烦恼和贪欲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有没有爱计较，其实爱计较也是一个习气，不计较也是习气，所以要不断练习以不计较代替爱计较，就能一步海阔天空。在这里我们看这些照片、哦、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很不公平哦、他很不舒服，什么都要计较，所以他被或许这一个苦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再去告诉别人，而他在不断的告诉别人的时候，就把这个因又记到自己的脑海里，注入到他趴式田中都是苦，所以叫做父子苦因、哦、所以我们应该是到此为止，不再计较，苦就无所依止、哦、若我们再将这个苦果去种因，因就会在延续到来生、哦、所以我们如何灭苦，要投入人群去磨练，知道苦，知一切的烦恼合成是待业来的，就要怎么样，随缘消业障，不跟造灾殃、哦、所以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好几次分享我都会把它分享给大家看、哦、他说人世间的磨练塑造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看看小沙咪是不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呢？所以我们人在人群中有种种的烦恼无明、哦、所以我们每一天的付出就是要得到欢喜，要得到清安。我们来好好聆听上人的一段开示哈，好，感恩。我们请音控放声音好吗？
1: 我们会知道因缘果报啊，我们当着什么样任何的困境每天我们都会消业，因为呢我们心中有法、啊、我们不好的缘、啊、那现前的时只要我们知法，我们知道法心中有法，我们呢不跟他计较、哦、或者是呢哎呀感恩啊，那尊重啊，我爱他啊，那这样呢自然啊恶言嘛也转为好言哦，这样呢一分一秒啦就业会消，只要呢你真烦恼的事情呢，只要你过一天啦就已经消一天的业啦，别再再吼再再结到新的财用。
0: 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消业障，
1: 所以呢就不敬做灾殃，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都在消业，只要今天平安过我们就是消一天的业啦，那今天不要再结恶缘，这样呢我们再转一个好的缘，我们如果可以这样，我们今天的心自在，不管人来到面头前给我们骂，或者是来到面头前怎么来侮辱我们，我们还是微笑以对，忏悔啦，是的啦，吼，那安尼呢，咱都无过该结一个恶的缘呐，安尼都是过去啦。
0: 所以上人在这里说，微笑以对终止恶缘。其实，实际面霜需要花多少钱？不用嘛。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好好的来运用这个实际面霜，时时刻刻可以擦厚厚的在我们的脸上、哦、 所以非常的重要，微笑哈。然后灭地事行体解大道，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进行、灭行、妙行跟出行哈。所以第一是进行，我们要好好思维曾经听过的道理，用心思维，好好观察佛陀所说一切苦，苦究竟到底都是空，细思体会一切都是合成而有而苦哈。所以我们也了解说，有时候甘愿还打八折嘛，不甘愿还还要再生利息，苦业到应该要到此为止，不再纠缠。而灭行呢，就在观想一切即灭，其实一切总会过去的，对不对？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还要惹什么样的烦恼将火点在内心？有时候你自己烦恼就是你不断的在你内心点火哈。第三就是妙行，一切烦恼全都是假合而来，我们若看得开，自然能消除烦恼，这条觉悟的菩提道路就在我们的面前了。而出行呢，我们要去除一切烦恼，还要回归娑婆，心保持在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回归真如本性，不受周围的环境污染哈。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回归娑婆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我刚刚来金色不久，我们每天在唱诵的是闽南语嘛，台语嘛，所以娑婆就是沙婆，对不对？当我要打这个中文字的时候哈，要打国语的时候，我就打沙婆，找不到这个字，原来中文是娑婆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同国家回来的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哈，就不会用哈。这就是说，其实诸佛菩萨为一大事，因缘回入娑婆，道驾慈航，处入直在。所以我们这个灭地事行呢，我们要进行忏悔灭苦，灭行不将烦恼的火放在心里，妙心呢观照身心，对事理持中道，出行就出离烦恼，不受人群的污染哈，这才是真涅槃真极灭哈。但是世人为何而得解脱？人如何得到解脱呢？就是要观灭地，进行思维，观空寂了，了解种种的苦是何成来的，而我们要消除消灭这些苦，唯有忏悔垢行。所以垢到底是什么？是烦恼无明所造的祸业，是忏悔过去不敬的行为，造作很多烦恼垢秽染浊哈。法譬如水，能洗涤众生心的垢秽，所以一定要懂得忏悔，忏悔才有办法灭苦。很喜欢从网络上就是这一张照片，这个小孩子非常的真诚的在发愿还是在忏悔不清楚，但是非常的真诚哈。但是这一些我们了解这一些之后，我们也去实行，也忏悔了之后，我们还会不会有傲慢的心呢？所以接下来上人的手札就来到了未得圣法而得己得，因骄慢心未增未增未增上慢，未正未正是真善慢，彻悟是第三气道法。其实我就回想起曾经在2019年，因为有参加美国中美加佛教论坛，回来的时候跟上人来分享，当时就是因为有起了这个骄慢心，上人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导师哈，所以他好好的给我一个教诲，他告诉我说，回到金色我们就要好好的心安住修行哈，该做的实事还是要一样做 所以其实让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只是在文字里面向上面去解释了解，其实有时候我们无法去断真实的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心还是会被这烦恼而波动。所以平时听的时候都知道法，对不对？听的时候你就要点头，很好，真的是这样。但是离开听的时候呢，紧接着人事物环境现前，是否就盖掉我们所知道的道理？有没有这样子？已经忘记了，而且就会说这是别人应该包容我的，应该善解我的，而不是我去包容别人善解别人。所以我们要用心将法和现在与以后所遇到的事汇合起来，看看法与人事物是否合合，如果不是就会发现原来烦恼就在其中。所以我们一天当中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运用这个法？其实听法我们能不能印证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要如何的印证，就要像这个印章刻什么字就印出来，这就是印章，就是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所以我很感恩也看到尼泊尔的团队，就是我们过去尼泊尔回归佛陀的故乡，他们这个团队与菩提电视合作之后呢，将证严法师说故事翻译成尼泊尔文，大家可以看看有尼泊尔文，然后呢他们就到社区，他们的社区去推广，去让他们了解。而这些其实我们都说人人皆有佛性，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其实也有回馈，就像这一个故事是说生称火引战争，所以村民的回答是，如果国王能够控制他的愤怒，那么村民就能侥幸的生存下来，但是由于国王的愤怒，两国所有的人民都不得不遭受苦难。所以人人皆有佛性，这是我们应要去深信理解的。到底佛心是什么心？是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大慈悲心，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小菩萨是在吉祥月的时候在佛前发愿，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发什么愿，他是觉得非常的虔诚，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张照片。所以这就是小孩子，就是有真如本性，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只是他们更单纯。所以真正的深信就是要顶受，所以我们要随喜顶受，信受奉行。但是有时候我们要修善业福业，要每天累积。其实在这里又讲到有人在说，法我早上听了而且很虔诚，大家早上来做早课一起在听法的时候，因为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嘛，很认真的听法，所以真的就没有事情，但是有没有真正体会了法，愿意付出，愿意分享，这也是深信爱乐恭敬供养。所以最重要的，大家听了也要跟人家分享。其实今天你只要听到一句，哪一句都好，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那就是可以跟人家分法喜分享。其实当然在这里真的资料非常的多，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们有深信法，自然会入心，所以我们讲话就要应激斗教，能说服很多人，只要我们用心说法，不相信的人到头来也会相信。所以我们过去生做人与人结好缘，这一生又能深信，自然人人都具有可说法的真根基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 我们不用怕一生太短暂，只要好好把握因缘，让善的种子入心，就能继续行走在这菩萨道上。另外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故事，就是有一次佛游化到舍卫国，一位比丘在外面托钵，发现聚落那边有一位年轻的比丘病得很重，所以佛赶紧去探望他，然后就问他，你生病多久了，还堪得忍耐吗，然后心里有没有什么懊恼。然后年轻的比丘就说，因为我很年轻，很多佛法还没有听，而且懂得也不多，这是我唯一的懊恼。当然佛很慈悲，就引导他为他说法，所以他很有福，能够在临终的时候有因缘听闻佛陀为他亲自说法，有这样的根基能受教，所以佛陀离开之后呢，这个病症亦清安圆寂。所以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好好把握有因缘听闻佛法的时候，然后在这里提示第十一章最重点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佛法要群持，要力行，无论是六度是圣地，都是教导唯以深信得入法义，这就是第一十一章。现在才讲到一半而已，现在进入第十二章。然后在第十二章前面五小节，重点在于对这些不信的人，我们如果跟他说法《法华经》，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果报。然后呢，对于哪一些人，后面五小节就是可以解说这部经典，所以经文一开始就来到，遇到骄慢懈怠邪知我见的人，暂时不要对他说法，担心对他说法之后他不能接受而身体力行，反倒会去毁谤，让人再造恶业或恶果。所以对这个人说法没有用，因为他毁谤善法，一定也会断人善根，如此不止对众生无益，也会让他承受这个损害。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正信，正信是非常的重要，若是心念有了迷失，就容易走火入魔。所以迷信其实就不如不信，其实在书本上也有讲到一个罗东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翻书看一看。另外呢，若人不信毁谤此经，我们来看一下，若看到听众对行善没有兴趣，你就要赶紧打住，不再说慈善的事情，因为我们再说下去他也会烦恼，这就叫做关机斗教。因为我还记得有些时候 有一些人你告诉他，哪里哪里有很贫困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他一出世都在很好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你跟他讲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凡是你告诉他，或许你告诉他梵音，像今天慈业师姐告诉大家的梵音，这个手语表演，他反而有兴趣，因为他当着是一个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活动，但是从中他其实也吸收法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关机斗教，所以我们常说佛陀慈悲，不忍众生因为曲解而造业，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方是不是喜欢听，是不是能真正的接受，身体力行的方向对吗，在人群中做的事情如何，这些都需要细心考虑观察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信非常的重要，如果不信，不相信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在经文中有很多所谓畜生、地狱、恶鬼这一些，但是在这里我就没有一一的来解说。我们来看看七月延是吉祥月，然后在金色我们每一天都会诵地藏经，就上中下三品。然后呢我们有读有诵到就是婆罗门女救持经的一段经文，就是说他怎么样的去救，然后从中他也发愿，发什么愿？愿我尽未来及为所有罪苦众生广设种种方便，令他们离苦得乐，开得解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婆罗门女最后就是地藏王菩萨。我还记得在0403那个地震的时候在祖堂，在大殿那一尊地藏王菩萨还好，就是稳稳的护持着整个金色，所以没有任何的损伤。接续我们来看这个富留那传法。其实富留那他当时候就跟佛陀说，他要到那个边地最恶劣、不懂道理、没有佛法的地方去传法。佛陀听了也很担心，就像上人每次看到弟子很冲灾难一发生就冲出去，就担心安全。但是富留那怎么样的回答他佛陀就告诉他说，如果当区的人一起骂你，你会怎么办？我会感恩，因为他们没有用手来打我。但是如果他们用手来打你呢？我还是要感恩啊，因为他们没有用棍子来打我，来打伤我。但是如果用棍子打你而且打伤你呢？还是感恩，我只是受伤而已，他们并没有用刀还来杀我。但是佛陀就说，但如果他们真的用刀来杀你呢，把你杀死了，你怎么办？感恩，我这一生应该就是往昔做了很多的恶业，造作了很多的恶业，没有办法去那边传法，但是我希望来生还是可以去那一个地方来传法。这就是富留那的精神。所以富留那了解了道理，他愿意在这条菩提大道步步向前精进，这样的话人间再大再重的困难都有办法承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甘愿做欢喜受，对不对？都了解这六个日，但是有些时候事情发生，然后我们也很积极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懂得既来之则安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的增长智慧，这就是全靠我们自己。当然经文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说，要对谁不要说这个经典，莫说此经，就是不信不敬，然后毁谤诗经，罪业穷绝不尽，所以我们就不要跟这些人说。但要跟哪一些人说呢？接下去的经文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用那个绿色的就是要跟哪一些人说，所以他那边有乃可未说。每一次我在诵地藏对不起，在诵法华经譬喻品的时候，诵到这里是非常的法喜，因为我们看到非常有希望，因为这一些人都可以来为他说法华经。当然经文长短而且字很多，为了简洁我就是很感恩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简洁的方式让大家来看。就是那些精进的人自诸善本， 持戒清洁，自制柔软，清净善友，立根恭敬，说法无碍。哦，这只有八个，还有两个哈。所以在这里上人也就说，信心启发，殷勤熏法文修，虽发宏愿，唯因根浅难悟，一瞬运转，妙用权巧善法。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这位李登山是在桃园的师兄，他后悔他当时已经错过五六年的姻缘哈。他八十几岁想要加入慈济见习培训，太太就说你年纪大了，他就停下来。太太往生之后呢，慈济人再度的接引来做环保。他九十岁的时候就向上人说，师父我后悔了，时光已流失，我现在很想培训，不知道会不会年纪太大哈。然后上人就问你几岁了，当时他九十岁嘛，然后现在若肥幸明年让上人受证就九十一岁了。然后上人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今年台北有一位九十四岁受证的哦。商人就这样子告诉他，所以还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培训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他的新闻哈。
2: 他更喜欢他当学员，小年纪他说他也喜欢他下结婚下来搞一点，我说过了我就去妈妈说就解决了解决发修啊，我就把他们搞一点哈，从家过来我就会
3: 哎，别
2: 管他哦。啊，做这唔是好嘢，所以讲哦，加减切我对做这有帮助啊。我就是按做啦，哎，我即马按嘛是尽力啊，其他我也无法做啊。本来要出来唱，唔敢出来唱咧，正常啦，假红笑啦，啊唔敢出来，所以拢关人家关人这样啦。现在大家知道我是做主持人家这样的事了，现在大家知道我是做主持人了，所以现在人家人家会感觉

0: 有些是发芽很慢，但是它还是会增长哈。另外我们看到这位老菩萨，他是马来西亚的老菩萨哈，他今年83岁，好像上两个星期他才回来哈，所以他说他虽然脚痛，他还是一样做环保，还是一样在朝山哈。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灿烂的笑容，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满心的法喜。所以我们以合法来对治人间的烦恼，法时时在心，我们发心立愿，自然性根就生，缘就能开阔，不论什么境界来到我们的面前，也能转烦恼为菩提哈。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身种善根，习行善法，发心以来历久恒时哈，不只是前世而已，过去无量的一劫，生生世世都在听法、说法、传法。这是4岁的张之英，他在4岁的时候来到幼儿园，然后5岁开始茹素，今年他9岁了，他在遥远的马来西亚吉打州。然后他那一天上个礼拜刚好吉打的菩萨们回来，他没有回来是因为他要参加这个朗读的比赛，诗歌朗读的比赛，但是他做了一张卡给上人，也告诉上人说他还是会回来。你看他手中拿着 这一本书，他说他要去帮上人去劝诉，所以这些都是再来的菩萨，我们要相信。所以我们就是听法，我们还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累积。然后在这边，在上人的手札最后就讲到身种菩提因得获清净缘，所以小菩萨真的很可爱哦。然后在这里也有一段新闻，来我们来看看印尼的小菩萨他是怎么样的来做慈济。
1: 妈妈是他是印尼印的kita baik
2: 我是珊珊，珊珊叫我，我爱 Master， Master 爱我，感恩
3: 看到了在印尼，那样小小的菩萨，他啊，不晓听话的话啊，幼稚园又是呢，看不懂迄个礼貌啊，那但是呢，他竟然呢会都是呢那样看着大爱哈，妈妈哪里发脾气都赶快开大爱，这实在是真可爱呀、啊！经济安尼压个遐尼远去哈。
4: 亲爱的师公上人、金师师父、师姑师伯，大家好，我是奇迹学校的学生李佑山，珊珊，我今年15岁了。自从3年前的疫情爆发开始，每个早上我的妈妈李佳明、哥哥李启峰和我一起听熏法香。有一天我被邀请阅读熏法香语汇，当初我感觉很不熟悉，后来慢慢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之后我就邀请了16个朋友一起参与阅读熏法香语汇，我和我的朋友们觉得很有福报，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透过阅读熏法香语汇让我们的中文更有进步，我真的感到很幸运和快乐，感恩朋友们。
0: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珊珊，她就这样从小，其实在印尼的话真的要听闽南语更不容易，所以她还是一样从小就会带动妈妈一起看，还有去互相的鼓励妈妈。所以其实她目前在看到右边的照片，她其实长大了，目前现在是在新加坡读书，而且她在今年参加岁末祝福，新加坡的岁末祝福，所以那张照片是在新加坡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拍的，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都有很多的孩子，所以这些都是粒粒的种子，希望他们茁壮，长大茁壮。还有谁我们可以讲呢？就是亲近善友。 所以这清净善有非常的重要，心地端正，意纯洁。

慎则善有义以德，舍恶之事慎勿近，互助善念不怀恶。所以我们这个意念一定要非常的纯洁。然后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婆罗门教的居士，他向这个佛陀请法，想亲近佛法要谨慎注意什么呢？然后佛陀就说，懂得选择善恶之事，好好亲近善之事，赶快远离恶之事。但是什么是善之事，什么是恶之事呢？啊，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哈。所以当时候佛陀就说，他说如何分辨善之事，佛陀就告诉说看月。然后这个居士又在问，那恶之事呢？也是看月。大家从中有领悟到什么吗？尤其是这张照片，月亮本是圆的，对不对？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你在看的时候，它就变成不一样的情况哦。如果是十五它是圆，初一哦，二九它就是那个一条这样子而已。要告诉大家是人人原本就是有这个本性哦，真如本性，只是说它的变化，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理解之后要去跟它来改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佛陀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譬喻哦。而在这里我又要跟大家来分享，也是最近听到的故事哦。因为在马来西亚吉打的日德拉，这位菩萨他其实从小就是逃课，中学参加帮派，惹事辍学哦。年轻的时候误交损友，反正很多恶事都做了。所以我想用一个影片让大家来了解。

0: 坐上小货车收集回收物，日德拉社区环保点总会出现一个身影，他是周细荣。眼前干爽寸头，衣着干净的周细荣，谁曾想过多年前是个披头散发、衣不蔽体在街上游走的流浪汉。56岁的他，年轻时误入歧途，染上毒瘾而智力受损，导致精神失常。
1: 每个人都是叫他小狼啊。那时候他是头发散散长长，每天早上他都会去到那个小贩中心那边啊，哈，吃人家生的东西啊，好像面食啊，那个饭啊，人家已经倒在桶里面，他就会用手捞起来吃。小孩子就不敢靠近他了。他每天下午哦，他都会在他的后面的走廊那边啊，衣冠不整的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
0: 周细荣的弟弟与志工相识，于是决定接引哥哥来环保站，希望哥哥从学习做事中改善精神状态。
2: 细荣的弟弟他曾经来过，就
3: 我们先看到这里哈。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周细荣，你看他从小是这样子问题的人物哈，但是最后我们来带到他环保站，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陪伴了15年。所以现在他已经成为环保站不可少的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那边，他可以所有的事情他都会做了。所以因为爱化解之疑，然后因为爱改变了生命。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用大爱去爱所有普天下的人。讲到环保，当然啊，上人都非常的欢喜，然后都会牵着环保菩萨的手跟他们结份好缘。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来分享，环保菩萨有一个特质，他特质就是疼惜物命，比疼惜自己的生命 更重，就是比对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视。所以他时常有时候我们去到慈济医院啊，听医院的医师说老菩萨的脚变形了，骨头都磨损了。我告诉老菩萨，这膝盖的骨啊要磨一磨，不然就要换掉。你看我们环保菩萨怎么说？没关系，你赶快把我治好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你要休息啊，哦，你要休息。老菩萨就说不行，我可以痛但不能休息，环保不能没有我。所以我想这就是他们保护大地疼惜物命的心，就是他们比自己的生命还要更重视哦。接续经文来到哦，在这边的话，在这几段里面我们可以归纳为恭敬的敬、相信的信，还有最后就是我们如何的恒持来持续的去理解这个法华经哈。所以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看这三段字、三段话，觉得它是什么呢？早上拜经的时候，三皈依，对对哦。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诵早课晚课，我们都会有三皈依。当我们体解大道发无上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身体力行。所以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做事情，该去深入经藏的时候我们就去深入经藏。但是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要以德来领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真的这是非常重要。其实慈济的人才不缺，真的慈济人才积极，但是呢就是缺那个培养陪伴人才的人哦。所以我们其实就像上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要合起来这个力量才会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哦，度众生难，如何能度众不被境转哦，这个很大的考验哦。但上人说，心如一箭， 一间房屋心量多大就能容纳多少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我们的心量开大。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我们海外的志工回来，他们做了一幅画，然后中间有一个心，希望上人写上去。上人告诉他们说，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个只是一个相，我们要学习那个宽大的那个心量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小朋友，他是林学成哦，大家可以看到他上面那一张照片哦，他是4岁的时候，他妈妈请他到别的道场，然后他告诉妈妈说，书轩是我合适学法的道场哦。然后他其实本来想到过其他道场去修行，最后他说他要来当我们的清修士，所以目前他已经长大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一张，他就是林学成哦。最近前两天他也回来精舍跟上人报告，然后他目前已经是屏东大学3年级了。另外这一次那个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也是有一团回来，然后有一位菩萨也说他3岁就开始熏习哦，就是接触这个慈济，然后现在已经24岁了，所以他接触慈济的年资是不是21年了？虽然他只有24岁，所以慈济的道场是圆的哦。所以不管你何时进来，你总会找到你的那个方向哈、哦。所以我们要信解如初，根深道坚哈、哦。所以讲到这里，你差不多尾声哈、哦。就要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譬喻品在讲些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譬喻是什么喻？对，活宅喻。所以好像只有司仪知道而已，大家都没有回应我哈。但是活宅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来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它着火了，然后呢？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里面玩耍，不要出来，所以怎么办？他们不要出来，他们也不怕火哈、哦。要如何帮助他们逃离火宅呢？所以就有一个长者，他出现了，在火宅喊外就喊，火宅外面有3车哦，有羊车，有鹿车，还有大白牛车哈。哦，最后咱们就也希望他们选择大白牛车，所以一起逃离了这样子的一个火宅里面。所以这也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现在也是四大不漂，希望大家真的真的要去感受。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净化人心，这是上人的一次的期待。所以到这里也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很用心的来聆听哈，所以我们期许大家共同行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这几年各种天灾不断，无情的风灾、水灾、野火、地震和火山爆发在各地肆虐，让无数流离失所的气候难民无家可归。回顾当年台湾莫拉克台风引发严重的洪水和土石流，高雄县甲仙乡的小林村在短短不到两分钟之内惨遭灭村，全村1300多居民，仅有极少数的村民逃出这一场灭顶之灾。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纪灵借着《慈悲的心路》这首歌曲，带大家走进时光的隧道，看看浩劫之后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如何帮助灾民从瓦砾中重新站起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智慧的源头。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大爱剧场最美的相遇的片头曲《幸福拼图》。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每年的八月份本来应该是个充满欢笑与阳光的快乐季节，大人和小孩都会趁着学校放暑假开心的计划出游旅行。然而在纪凌的记忆深处中，有一个暑假却是让纪凌感受到无比的沉重，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是在2009年的8月6日到8月10日，一场无情的暴风雨重创了台湾。在短短的3天之内，天空中居然降下了一整年份的雨量。加上过去人类在山林过度的开发，让大地失去了保护，最终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历史上的莫拉克风灾。因为这场灾难爆发的时间正好落在8月8日父亲节的前后，因此也被大家深刻地称为八八水灾。面对大自然突如其来的反扑，家园碎了，亲人散了，但是在最悲伤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了人性中最温暖的阳光，以及重建家园的无畏勇气。今天纪凌想带着大家一起跟随着一首音乐，去聆听那段曾经走过的风雨的慈悲心路，请听众朋友一块来欣赏。

慈悲的心路，歌词是正言法师的开示，由李寿全老师谱曲，陈志远老师编曲。听着这一首慈悲的心路，不知道听众朋友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阵阵的涟漪呢？这首歌曲正是正言法师在八八水灾过后，对着全天下的人最慈悲也最沉痛的开示。当时正言法师看着满目苍夷的灾区，心中万分的忧心。法师说，大乾坤已经被我们人类破坏了，所以天就被人的气、人的贪婪逼得乱了天后的次序。天地之间如果想要真正的共生共息、互相尊重，人类就必须学会感恩。我们要感恩山、感恩河，还要感恩这一片养育我们的大地。我们必须尊重它、呵护它，让它有养息的时间。莫拉克风灾后，正言法师决定为流离失所的受灾乡亲们兴建永久住屋，也就是高雄的森林大爱园区。可是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浩瀚工程，慈济在过程中也面临了外界极大的压力，主要的是时间极度的紧迫，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在春节前让灾民能够入住。另外就是舆论的质疑，当时有外部单位以及舆论犀利的质疑，慈济怎么可能能够在短期内盖好永久屋呢？另一个方面，投入灾区第一线救援与重建的志工们长期时间面对惨烈的灾情，繁琐行政与人我的摩擦，身心背负了巨大的压力。面对这样外界的流言蜚语与内部的艰难，正言法师他展现出极大的定力，为了安抚并勉励疲惫的志工，他将逆境转为修行。正言法师开设了数据包含实在精神的语句，之后由慈济之工吕慈月邀请了知名音乐人李寿全老师将这些句子谱成曲。据说创作的期间，正言法师甚至在听取志工报告的时候仍然低着头持续地补写歌词，最终将正言法师带领慈济数十年来的智慧浓缩成了这一首慈悲的心路。在慈悲的心路的精神引导下，慈济采取了刚性的硬体以及柔性的关怀，这样的救灾行动创造了奇迹的钢骨带爱屋，展现了极高的动员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号召了全台数十万人的志工加入盖房的行列，最终在短短的88天内奇迹般的完成了高雄森林大爱园区，赶在农历前让遭受风灾无家可归的原住民与乡亲能够入住坚固的永久屋。但是这群灾民多数为信仰基督教或是天主教的原住民朋友，慈济虽然是佛教的团体，但是在新建园区的时候，正言法师特别尊重在地的文化，在大爱屋村内同时也协助了新建了基督教堂与天主教堂，实践了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人文精神。在心灵抚慰与长期陪伴之下，除了物资、盖房子与发放慰问金之外，慈济之工还透过挨家挨户的安心撒爱走访，带领灾民一起唱诵这一首歌，用温馨的音符安抚灾民惊惶与无助的心灵，并且还陪伴他们度过最痛苦的创伤症候期。这首《慈悲的心路》与慈济的行动，在当时以及后续的台湾社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的涟漪效应。慈济高效动员民间募款，尊重灾民快速行建的模式，为台湾往后的重大灾难重建树立公私协力的典范，证明了民间团体在国家面临巨变的时候也能够安定社会核心的稳定力量。这样的转念与正向韧性的精神，歌词中的六大主轴，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从慈济之工延伸到社会大众，他教会了大众在面对重大无常，例如天灾、疫情或是景气低迷的时候，不要陷于怨天尤人，而是将逆境视为增上缘，在复杂繁琐中的环境磨练耐性与智慧。借由莫拉克风灾的惨痛教训，慈济后续也举办了许多慈悲心路风灾回顾展，将焦点导向气候变迁与环境保护，这样让社会大众深刻地反思到人类对土地的过度开发，进而推动了更多关于水土饱和、减塑与舒适环保的概念。对灾民而言，这一份大爱已转化成了具体的安心与安全。许多年过后，许多当年受灾的乡亲们在大爱园区落地生根，安居乐业，将曾经的伤痛沉淀为生活的养分，甚至还有更多的乡亲也反过来投入志工的行列，让爱心在社会上循环不息。《慈悲的心路》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它用极具穿透力的歌词记录了台湾社会在面对重创的时候要如何透过慈悲与智慧走出黑暗的心路历程。

听众朋友，这几年来您是否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各地气候的极端异常呀？热浪、暴雨，还有干旱和土石流，这些天灾频频传出，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根本无法估计。这不是大自然在对我们发脾气，而是伤痕累累的大地之母已经超载了，她生病了。莫拉克风灾是一场灾难，但是正言法师更是希望莫拉克风灾它能够成为一个转机，它在警示着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人都要见苦知福，要抱持着感恩的心，加紧脚步为爱付出。更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必须重新重视水土保持，人人必须要敬天爱地，细心地呵护这一片土地，才能够有重新恢复生机的希望。当我们学会了敬畏自然，我们更在灾后重建的足迹中看见了生命不妥协的尊严。正言法师借由慈济人投入赈灾与重建的历程，提出了十种在的心路历程，其中两句是这么说的：在苦难中张扬慈悲，在艰难中激发韧力。接下来吉林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当时发生在灾区的真实且令人动容的故事。在八八风灾当年，就像一场残酷的拔河比赛，他无情地拔走了受灾最严重的高雄县甲仙乡偏远居民的家园，也拔走了他们的农作物，甚至差点连居民活下去的生存斗志都一并要给拔走。整个山城笼罩在绝望与悲伤的阴霾中，但是在风灾过后的第三年，奇迹和希望在甲仙国小悄悄地萌芽了。那群失去了家园，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孩子们，竟然在学校组成了拔河队。这群孩子们在外在的条件极为不利，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代表家乡参加了全国性的拔河比赛。没有像样的练习场地，他们就在水泥地上练，手磨破了，长满了茧，流着眼泪，擦干了继续再练。在比赛的场地上，孩子们身体往后倾，双脚紧紧着在地面，手心死死地握紧的那一根粗粗的绳子，哪怕再痛再累也没有人松手。这群孩子们眼神里的坚定，就好像在用小小的身躯对家乡的大人们呐喊：千万不要因为这一场无情的风灾的摧毁就放弃一切哦，我们要把希望拔回来。最后他们真的办到了，他们用长满厚厚的茧的双手拔回了全国的荣誉，更拔回了整个甲仙乡民的信心与尊严。这群孩子们用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什么叫做在艰难中激发韧力。灾后重建最感动最美丽的风景，不是盖起来了有多少钢筋水泥的房子，而是人们的心中那颗不向命运低头的希望种子重新发芽了呢。听众朋友，您听完了吉林说甲仙国小孩子们的故事，是不是也深深地震撼了您的心了呢？从大自然的无情反扑，
到正言法师的环保敬天开示，再到孩子们的灾后重建的坚韧感动，这一切的一切，不正就是慈悲的心路最真实的写照吗？我们在苦难中长养慈悲，看见灾民的苦，启发我们的慈悲心，让我们懂得敬畏自然，节约能源，爱护地球，不再让大地之母流泪。我们同时也要在变数中考验智慧，在艰难中激发韧力。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携起手来彼此感恩，用善的环境来稳定社会的力量。爱护地球，敬天爱地，是一场人类与大自然和解的慈悲心路，而互助陪伴，重建家园，则是一场展现生命大爱的慈悲心路。今天节目最后，纪灵想再次的用实在心路的结尾与听众朋友们共勉，让我们一起在人我中相互感恩，在社会中祥和无争，在大地中长期养息，在天下中消弭灾难。愿气候调顺，愿天下无灾，愿每一个人都能走在属于自己的慈悲心路上。感恩您的收听，我是纪灵，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上等好。
1: 都是资深的慈青，请坐。
2: 上人跟我们说要召回慈青魂，很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机会，有这个召唤的行动，那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深耕我们的慈济中呢，让这个善的循环哈、一直持续。
3: 慈济其实我们都说要传承，我们慈济很需要年轻人，可是我想跟上人说，其实年轻人是需要慈济的，是其实是反过来，我们在这边找到人生方向，然后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更多人结好缘，我们会持续的来带动年轻人看到世间的苦难，让这些孩子了解世间的苦难和他们自己有关系，那让这样子其实觉得见苦知福之后可以再造福，那也期待这样的一个法脉的弘扬，我们会更有方法。
4: 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慈青时代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哦。这个召唤学长之后呢，就想到要点亮慈青，可是慈青在哪里呢？想啊想，这个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应该要从自己做起。
5: 我是预计是要用午餐的这个读书会的方式来吸引同学们参与，然后希望说这个阳明的慈青能够一生无量，源源不绝，然后重新回到这个爸爸当年在阳明慈青的盛况。
1: 慈青菩萨们啊，慈青啊，要代代相传，各位在你很年轻的少年青年那个时代已经走入瓷器了啦，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们是很有福，我在你们很有福的时代里，我是很懦弱很辛苦，总是呢一步一步脚步没有间断过，一次一场一场又一场大场的演讲，真正的把慈济的音声啊已经渗透了多少人的心灵去，所以有今天的慈济了，我真的很珍惜慈济人这份情，慈青应该也是有这一份情。现在的各位事业有成，很可惜的是你们没有把我放弃掉，你们还是呢还认识了我，更靠近的呢还是呢牵着我拥护着我，一手一手白手牵手，佛教所说的千眼观音，此际岂止千眼啊，是万人百万人的慈济人，人人呢我们的心就如那一尊站在中间的，每一个人的心啊总是呢后面重重跟上，那有真诚的心呢共同啊这知地识天下书，还要呢加上了一个字，那就是光明，很光明，不是只有捌代志，是知道理，是永恒的。所以慧呢 智慧啊，就是永恒不增不减。我们人人本具有佛性，人人都有慧根佛性啊，就是因缘会合，滴啦滴啦，给这个人啦，那就是光明啦，那发挥出了我们的本性智慧。看到了现在当年的慈青，现在的委员慈诚，是慈济呢永续的慧命。那期待令呢，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生生代代啊，也要让它延续。有了你们的慧命智慧发挥，延续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增长，这样子孙啊才能代代平和平安。期待人人行菩萨道，只要你菩萨道在那行，那你的佛性啊就展现人间。各位菩萨，我们大家要共同创造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0: 当年第一次参加这个慈济的这个志工营、哦、那上人就告诉我，就是说、哦、那要珍惜这个学艺的机会、哦、那心心念念要在这个受苦的这个众生、啊哦、就会有力量。哦、那当时这句话真的是点亮了我心中的一道光明、哦、弟子会时时谨记、哦、上人的教诲、哦、珍惜每一天，不要再空过。
1: 这一回回来了，要把自己的这一分缘把它再拖出来，各个凸显出来，自己加强说明感，还要呢开始了先导人人走入人间啊，真正的、哦、发挥爱的能量。现在师父年纪多了会较担心、哦、当然啦、啊、我不愿不会放弃这个世界，但是总有呢离开的时候，哪怕是即刻再来还要几十年才能呢发挥良能。所以现在的良能就是大家开始要发心，人人发挥良能，创造好你们现在未来的世界，让我们这一群曾经发愿的菩萨们再来人间，有一条明朗的大道。那有一群呢现在在我面前的菩萨，还是健康智慧还在呢创造人间菩萨道，继续开。这就是、哦、最大的期待。轮回啦，不断的就是在轮回。记得人间路最漂亮，不要想讲啊，我唔敢过来人间啊，唔敢过来人间哦，可能心会放松掉，为所欲为，差毫厘失千里。无要做人，可能呢，在其他的五道，哦，畜生、魔鬼、灵定啦，所以说来，还是守好人格品质。咱人人爱顾好家己的人格，顾好咱家己的品质， 大家人都有很好的事业在那做，也不少从事医护，也不少呢从事教育。慈亲们，当年的慈亲，现在的社会精英，有你们的爱的能量再延续下去，相信啊，保持了我们的社会，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以爱为宝，应该人人做得到嘛？可以，
6: 可以。
1: 那就一手一手啦，千千万万种哦，扶持啦人世间爱的能量，感恩祝福。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

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从日常的生活中去领悟宇宙的真理与正道。因此在慈济的静思语里面有一句话，坐中学，学中觉，就是希望慈济人能够用入世的精神，哪里有难哪里去付出。慧命是在执福中增长，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人群中去磨练，就没有办法觉悟。今天雨洁想要与各位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里面作者严定先的演讲文字稿，文章的题目是《智慧的源头》。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学问或是一项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哦，我要去找什么什么书来读。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天地间，无论学习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学问，那个写出第一本书的人，他又是多读了什么书呢？其实啊，他所读的就是天地万象，也就是所谓的观想。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位非常有音乐素养天分的人，他去拜访一位名师学音乐。几年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说，你可以出师了，不过在你出师之前，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老师。某一天，这位老师便带着这个有天分的学生来到郊外，带着他去爬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山洞，老师就对他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到山洞里去跟我的老师打声招呼，等我跟他说好了，我就带你去见他。等着等着，慢慢的，风声、虫声、鸟叫声，山里的各种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对声音敏感的他来说十分的陶醉。到了夕阳快西下的时候，他的老师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他看到老师的时候便说，老师，我已经见到您的老师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对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音乐不只是来自于纸上的音符，不只是来自于琴弦上的声音与旋律，音乐是来自对天地间各种声音的体会，也就是所谓的道法自然，以天地万物为师，可以得知我们如何解读天地间的万象，包括天地间的声音。智慧虽然来自于天地万象，但要获得其中的智慧，我们必须懂得如何正确的去解读天地万象。中国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观是什么呢？贞是正的意思，观是视的意思，展示的视。意思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正道，以正道来显示给人们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我们也可以引申为，我们的观点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符合自己所处的时空，才会产生正确的观点。中国的象形文字与易经中的卦都是取法天地万象，我们可称他们为象学。中国人知道人是活在现象中，而不是活在真实中。例如日出月落，月圆月缺，都只是一时的现象，不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中国的象学教导我们要避免受到制约，而是要以天地为心，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不是自我本位，只用自己的想法心情去看天地万象，而是从宇宙的角度去看它，这样才能够正确的来解读天地万象。万物的存在都有某种特质，就看我们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正确的解读。例如一粒沙

0: 丝进了珍珠贝，珍珠贝就会分泌一种液体把它包起来，最后沙子变成了珍珠。从这个现象可以体会到，许多时候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就像沙粒可以成为珍珠一般。好好的看待苦难，处理挫折，不只可以帮助我们针对问题解决问题，更可以帮助我们提升生命的境界。这便是对珍珠贝这种现象的人文思考，正面解读。关于解读天地万象，民国初年有位高僧弘一大师曾经提醒我们，观相的时候不可着相。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提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意思是说月亮只有一个，可是落在地球上的千江万水之中，每一条江、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所呈现的月亮并不相同。换句话说，世间的每一个现象可能因为时空的不同，背后的成因相当的复杂，而且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不能每次都用相同的法则去判断，这样的话解读会有错误，而且怎么错的都不知道。当我们观察天地万象而有所体会与获得的时候，万万不能只将智慧存于内心，而是要在真实的人生中慢慢的去实践与磨练。佛教修行讲禅定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静中养成，要于动中磨练。有一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某一天，苏东坡禅修的时候，觉得自己禅修已经到了某一个境界，内心一片的宁静，他就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首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的意思是，禅修之后，他的内心光明，仿佛照耀整个宇宙，任何的风都无法扰动他。因为他所住的地方跟好友佛印禅师所在的寺院只隔一条江，所以他就请书童把这首诗送给佛印。佛印看了以后，就在诗句上写了一个字，屁，屁股的屁。苏东坡一看回复，非常的不高兴，心想，我把禅修心得跟你分享，你怎么就会当成放屁呢？所以马上过江要去找佛印理论。到了佛印寺院的山门时，他只见到寺院门口已经写了十个大字贴在上面，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看了这十个字以后，知道是自己程度不够，门也不敢进去，就回去了。由这个例子看来，我们在静中所养成的智慧或修养的境界，其层次到达什么样的高度与深度，还得在行动中、在生活中去验证，才能知道是否经得起考验。所以啊，需要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观相的准则可以用唐代诗佛王维的一句话来表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的穷是指源头，到达水的源头时，水量已经很小了，看不到什么美景。然而我们知道，河流、溪流的源头通常是在高山，高山是浮云升起的地方，在水的源头没有水可以看的时候，正好可以观赏高山的浮云乃至云海。人若能如此随顺外缘，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眼光摆到正确的观点，便能从中体会智慧，并且借此领悟天地万物就是我们人间智慧的源头活水。当我们内心空虚或心烦意乱时，不妨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生活周遭乃至天地之间，或许就能够体会古人所说的 道在其中。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带着大家回顾台湾莫拉克风灾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新建永久屋大爱村，安置了来自纳玛夏、桃园、甲仙、茂林及六龟等地的原住民灾民，让失去家园的灾民们有了新的住所，帮助灾民重新站起来的故事。水火无情，但是人间有爱。我们无法预测无常何时会到来，所以更要珍惜平安的每一天，多多行善，并且以敬天爱地的心，节能减碳，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 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2: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2: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2: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2: 啊，开放了、对，
1: 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2: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ay.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2: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2: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2: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2: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2: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2: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2: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班妈妈，
2: 对，
1: 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祝念？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2: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2: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2: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2: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2: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2: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2: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2: 对，
1: 也是因为
2: 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
2: 是，
1: 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2: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2: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又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2: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2: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2: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2: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2: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2: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
2: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2: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2: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还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2: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2: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
2: 嗯、
1: 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2: 嗯, 嗯, 嗯
1: 那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嗯、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2: 嗯, 嗯, 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2: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2: 嗯，
1: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2: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2: 的。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2: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2: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2: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2: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2: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2: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2: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2: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份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2: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别怕黑呀。
2: 电梯门打开，里面没有人，很自在的就走了进去。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哎，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平常很严肃的主管竟然就站在门口。向他微微鞠躬后，不自觉的就退到了电梯角落。脑海中飞过很多想法，我要打招呼吗？应该怎么做？还没来得及开口，下一秒另一个同事就走了进来。他很轻松的就和主管打招呼，聊上了他们最近在筹备的专案。心中很忐忑，我很少有机会与主管交流，而这次没有大方的问候，是不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呢？明明是个外向的人，在朋友圈里非常活跃，但在陌生的环境或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总是不知所措。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则研究，原来与人见面时，最初的三秒就决定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为什么最初的印象很重要呢？在心理学中有个首因效应，说明的就是最开始的信息最能引人注目。记忆形成的时间非常迅速，所以第一印象不仅容易被记得，也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影响后续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与评价。既然如此，要怎么初次见面就给对方留下一个良好的感觉呢？原来很简单，甚至不用开口就能做到。

0: 有一个人在住家附近散步，因为是融雪季节，所以都小心翼翼地走。远远看到老人牵着狗狗向着他的方向走过来，即使自己的脚步不稳，但仍希望和不认识的老人打招呼，所以很自然地就展开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或许这个最纯粹的表达是人与人之间最交心的互动。这时老人家停下了脚步，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地就和他分享了起来。对话中他听到了好多，像是雪地里保护自己的技巧，老人家也推荐他最好穿的纸滑鞋，什么时候去百货公司买最便宜，甚至也讲到了狗狗怎么样在雪地里安全的走路。这段日常的对话仿佛让冰冷的天气多了一丝温暖。互道再见后，他和老人彼此朝着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行。看着老人和狗狗的背影，突然感悟到，一开始的微笑也许是出自善意，但是没想到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甚至还有收获。或许第一次见面也不需要刻意准备话题，因为微笑就是最祥和的语言，诚意地释出你的真心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觉得微笑很不自在，或是表情不自然，那就在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练习，是给自己鼓励，同时也为这一天加油打气。
1: 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好好走路这件事，自从车祸之后，不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网络上的物理治疗师说，走路人人都会，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对。究竟我们是如何走路的？当一只脚向前跨出去，就会牵动着骨盆往前，然后再牵动同一侧的身体。接着为了保持平衡，自然的会跨出另一只脚，再连动另一侧的骨盆和身体。如此不断的重复，于是就会往前走。所以专家也说了，走路其实牵涉到重心的转移、神经肌肉的力量协调、关节角度要足够。原来啊，走路身体的重心很重要，原来走路是一种平衡。朋友们都安慰我，伤筋动骨100天，骨折后到底复原期需要多久才能走路，是我过去的这几个月每天问自己的问题。儿科的期刊说，小宝宝学会走路的成长期可能跟他的认知和协调能力有关。以小儿骨科的观点，宝宝学走路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脚，更要观察神经的成熟度，因为大脑成熟，肢体才会成熟。于是我调整心态，回到幼儿时期重新学走路。专家也建议了，在宝宝学走路时，家长千万不要怕他会跌倒，因为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跌倒了，断掉的骨头好不容易才冒出新芽，不能折损。难怪有人说，走路的人从不孤单，因为你的身体与心灵会不断地展开对话，每踏出艰难的一步，仿佛都有声音在耳边说，继续加油，走得很好，现在的一小步就是明天的一大步。我的导师正言法师走路行仪极其优雅，曾经听过上人描述走路的方法。上人说，从年轻到现在，只要是起身走路，心一定专注在脚底，因为走路要轻，要走得四平八稳。虽然现在身体老化了，走路不太平稳，但还是尽力踏稳脚步，大步地跨出去。所以大家看起来走路慢慢的，是因为要让整个脚底踏稳，再迈开另一步，这就是走路的方法。上人也说，做事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要做事，就要踏实地专心把这一件事做好。谢谢。

0: 肯离地，踩着不肯放。这不仅仅是受伤受苦，自己心里觉得困难过不去，也更是觉得努力辛苦了这么久，应该苦尽甘来，要先暂停，好好的休息一番。我的导师教导我，不是忧愁才叫做烦恼，得意欢喜这种也叫做烦恼。所以不管是苦的感受，乐的感受，都是烦恼。我们如果前脚走，后脚都不想放，不就常常停留在原地，不会进步了吗？凡事过了就好，不要把心缠绕着留在当时。正言上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苦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要随着日夜交替，随着四季轮转，像时间过去了一样无影无踪，心必定要时时保持好，无论是欢喜或烦恼都要舍，舍去了前一分钟的烦恼，就能清安自在。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地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应得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剧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5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人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市的安定考中呀，考中也是台语啦，人阮国语叫做中荣里啦。呵呵，我嘛唔知是那中荣里，考中呀，尾也叫做中荣里。咱等下再来请教咱当地吼的菩萨哦。啊，今天你想那边来吃吼，就是瑜伽有一个发展协会啊，伊。现在在做社区关怀据点啊，在最近哦，有跟我们主持签约，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哦，来服务我们家的乡亲，我们家的四大人啊。我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吼，这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周碧清啊，这个理事长夫人吼，来跟我们开讲啊，还有另外三位志工哦吼，因嘛伊除了志工之外，因三个拢是我们家的学员。啊，只是有两个比较无用，拢伫咧灶骹无用吼，啊，拢爱采煮好、宽好料，才当出来变两个呀，啊，了得去登记啊，哦，啊，但是有一位其中就是全程参与我们的课程，所以咱来个访问一下吼，咱组织来到咱的社区了后吼，诶，甲因进行的课程有啥物无共款吼，咱今仔日特别来到这个所在吼，咱首先来访问的就是咱的理事长夫人，我们的碧清吼，来碧清你好。
1: 哎，大家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啊，大家好哦。
0: 啊，大家好哦。
1: 好呀，哎，我雄雄都未三样讲到啦。
0: 也紧张啦吼，来个一摆，大家好啦。
1: 哎，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清，一家服务家的据点的志工啊，替大家服务。
0: 阮打开是伫家的。做据点的服务的时阵哦，是伫个妈祖金口啊，迄个时阵吼，因为咱的据点环境较小、较细间啦，阿妈无伫遮上课关系啊，所以咱大部分拢是伫个金口遐拍鼓，打开始是拍鼓吼，拍差不多一两当了，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进到教室来，对不吼？伫个早期甲今嘛，你感觉有啥物无共款
1: 啊？哦，差足多啊，因为有杰克老师来帮忙啊，还有志工的。到三工啊，今妈妈够有做这姐姐，因来到三工啊，因为我迄阵拢一工，一年那一个礼拜只有一工诶，请老师来替我带动活动。啊，今妈呢够有做这来帮我们师姐哦，帮我来带动，我带动了最好诶呢，我家长者动作欢喜诶，尤其吼哦，带动一种手语哦，哇，大家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哦，大家拢希望师姐可以让教阮这手语，足感谢，谢谢。
0: 哦，这个是咱进前吼，伫个丁沟龟，吼丁沟龟时阵，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吼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吼签约，吼阿兰签约了，咱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咱几礼拜来几拜。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考中牙祭的店是每礼拜拢来，每礼拜是啦，啊，每礼拜是来吃吼，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像有讲到手语啊，吼，咱手语的啊，吼，啊有手作课程呐，吼，啊有律动课程呐，吼，啊来对哦，哎，您刚有您刚您熊可群刚有正言法师说故事，
1: 有啊，也有放影片啊，有教阮教足济。教人做人的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吼，大家长者都蛮不错的，我当去感受到感恩的心，哎嘛耳朵侪，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啊，菩萨。
0: 咱这个店是较特别的，是讲咱这个店哦，长辈都年纪比较大，吼，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的哈，啊，但是哦，我刚刚大家拢做五星的，尤其是咱的技工，咱的技工唔是干呐来遮扫涂骹啦、摆桌啊一样尔。我刚刚上票就是咱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就是吼在主家呀，嗯，哦，实际里面叫香积菩萨哈，啊，但是哦，这卡在拢租车诶。实际来上课的时候，来我今麦来轰猛咱的香积菩萨哈，来香积菩萨有两位哦，来行。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来自我介绍一下。
2: 欢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0: 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主持阿伯来的时阵，你敢有咧煮手？
2: 无，
0: 无啊，拢煮啥？
2: 拢煮车的。
0: 车的，你上爱煮啥？
2: 煮车的哦，上爱煮，拢煮啥？拢啊，就是拢煮菜三样菜一 一种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卵啊，啊有时啊有那足济物件啦。
0: 规日拢爱顾着嘛吼，所有的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啊，阮家的迄个我做个换工吼，做个煮从即趟今仔去，今仔煮即种，明仔就是无煮迄种啊，啊就互我只迄个。这老伯哦，真欢喜呀！
0: 啊，我顶一届来吼，提一包下皮下好的年龄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提来吃，好吃迄个老伙仔大家做伙吃欢喜安尼。
0: 所以恁吃的菜是不是种足侪人拢是家己种的提来？
2: 哈、啊，番薯叶菜瓜嘛，拢我家己种的。哦。啊，来吃分人吃，足欢喜。阮阿弟因厝心情无介好，唔过来吃我心情真好。不是讲我咧讲啊，同我感觉就啊，拢无烦无恼安尼啦，拢看这老伙仔拢是咱的朋友啦，啊是拢这老伙仔是拢一家人安尼啦。我是感觉真正来这我足欢喜的，就对啊。看我第一点就是讲阮囝讲，其实来这吼想咧交朋友的啦，第一次一个一路嘛，囝嘛出去，啊是无出去，剩咱一个人踮咧厝，也无起笑我当初在，啊来这是咱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我唔怕哩，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照看阮几个会煮甲足欢喜足甜的对啊，啊个煮者来因来搞阮嘛搞阮娱乐，我嘛是够欢喜的对啊。
0: 那是煮食还未来的时阵，你拢煮鱼啦、煮肉啦，对不？好来，今麦我问你，啊你今麦换别行煮，你敢会关系？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3: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0: 玉秀师姐，你拄只听伊讲了吼，讲啊，得来只做欢喜对不吼？啊，但是我有问讲，啊，煮食来爱煮熟的呢？啊，煮熟的，你敢要煮？
3: 会啊，
0: 你拢煮啥？
3: 啊，炒红萝卜啊，啊，就迄个各的高丽菜啊，啊，很多啦，很多种啊。
0: 啊，蛋白质要安怎？
3: 蛋白质蛋啊，肉啊。
0: 啊，但是素的啊，要安怎？
3: 哦，它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0: 哦，素肉。
3: 有加一点素肉啦。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哦。这个都很营养的。
0: 你看好，一般人都会刚才讲啊，我就是蛋白质，就是爱肉嘛。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的哈，这类我还叫雪芳来回答，因为雪芳家里今天熊可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4: 全几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哈，啊拢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只吼咧做老人啊，做老人志工啦，啊为这些老伙仔服务啦。哦啊，在迄落在老辈哦，大家做伙也真心实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那无来，在老伙仔无倒去买，我嘛是我倒来徛咧，来跟买款欠啥，我都买啥呢。
0: 哦，那些技工今仔做了去欠啥的，我倒来徛咧去。
4: 我
0: 就
4: 我
0: 都要徛来个买。来，阿玉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个问这个问题，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4: 咱若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挂豆奶啦、蛋啦、豆皮、豆干啦。
0: 植物性蛋白。植物的。啊，爱植物性蛋白，袂当食吧？
4: 伊个肉吼，伊消化较慢呐，吼，所以伊个吸收也较慢。
0: 因为那边长肌肉嘛，哈，所以咱那是三十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一共要加点，肉就是爱四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呼吸呀，哈。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考中呀，是不是个开一个寿司班？
3: 哎，对呀、
0: 啊。啊，你拢有报名嘛，哈？
3: 有啊，
0: 来啊！咱寿司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3: 鳗鱼饭，还有那个香煎干贝，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0: 火鸡肉饭啊！但是咱讲起，咱听起来拢是炒的啊。
3: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 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0: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菜对吧？
3: 哎，对啊对啊，全部拢菜的啊。
0: 来，阿姐，你拄只讲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3: 我逐项拢爱食，我感觉逐项拢都好食。
0: 你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譬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茄子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3: 无同款啊，啊较好食。
0: 较好食，
3: 哎，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的就好食，啊，像迄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就好食。啊，今仔日做这迄个嘛，做食迄个啥，哎，火鸡肉饭啊，很像哦。
0: 你也会给爸用虾子？
3: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0: 你以杏鲍菇，啊，杏鲍菇，安那这安那变形给爸？
3: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撕嘛，用诶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诶、吹吹来，搁浇一寡味淋啦、啊、酱汁嘿调味料，安尼。
0: 变成会鸡巴饭吼，啊，看起来有型冇？
3: 有型，又很好吃，
0: 又很好吃，吼、
2: 哦。好食个好看，我未要讲。
0: 好食个好看吼、哦，雪邦你敢有食？
4: 我也未食嘞，啊！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哎、欸，
1: 我拢我嘛都
2: 是用食
1: 菜。
2: 唔是讲只食菜，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嘞啦。啊，那无简单吼，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一项个讲诶，讲真正这几项啊，真正做了袂歹啊。
0: 一般咱个
2: 啊，无食菜，无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也毋过老师。大家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机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佫好食啊，做好食，我嘛用互阮囝教，阮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诶，迄种迄落啥？叫啥？鳗鱼饭。无啊，伊遐做啥？搞干贝啊！好干贝啊！哦，外欢喜诶，阮是干贝啊！阮囝，阮迄落，阮是无外欢喜诶，讲妈这啥？我一个个月到底，我老师教啊，亲像有当食菜，总无简单食这种诶物件。
0: 啊，你干贝安怎做诶？
2: 啊，就切落，啊，你讲白金针菇，啊，就白白的煎落打，啊来打退起来，啊，搁用油来搁甲煎，啊煎的，哦，鸽卵啦，鸽卵，啊，搁互打鸽卵来煎，哦，真正有型啊，真正好食，迄永远是做的，啊，袂像老师做的遮好啦，我唔知影搁啊细落啦。
0: 哦，卖细。
2: 打啦，迄啦，啊，都是咱灶脚用，我提顿用的嘛。
0: 金针菇袂当细，细落去就缩袂打。
2: 只只我只爬到地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先错数的，这是干爬。
0: 哎，是足奇怪吼，伊个金针菇吼，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爬的味道，吼，伊味道就是。
2: 我前晚前午个唔知影，替我妈讲做好食，阿妈迄。迄金针菇了夹袂断啊！我讲无，咱老师讲用白夹几条丝啊，
0: 丝啊无套起来啦。
2: 啊，拄我贵了一条了，我把头一条，我让恁惊死，我笑到要死，做啥了啦？
0: 啊，敢足贵？
2: 袂啦，迄几块银啊，尔着十三块啦，十。
3: 嘿
2: 啦，好食，搁好看，搁俗吼。阮新妇我给笑到，搁转给老母讲，给因老头娘家，给妈妈讲。迄真正好食，无敢无食菜做这样个食，无唔对，无法当变济啦。
4: 无会特色啦，老师咧教好特色啦。
2: 迄咧上课哦，遐个阿诶，遐拢讲你来伊爱上，你会要带动遐老伙仔，迄个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了。我甲看迄个录影，迄个我看，哦，喊现在都叫我答唔对，阿老师，哦，牛啊！老师也要搞学，咱老人嘛是叫囡
3: 仔想
2: 的
3: 哦，学了
2: 带动真正够厉害的啦。
0: 其实哦，
2: 大家拢爱讲，含阮大姐啊，看你来都，阮大姐无记个，迄个
0: 又
2: 记个，讲看你来，你足爱来啦。真正是你要家老伙爱老伙啊，就小囡啦，小囡啦吼，囡仔想啊，伊个也要甲陪迄老伙啊。
0: 所以
2: 你爱上你的课啦，要讲白差的。
0: 所以你看咱考中也是咪足够水哦。咱虽然是长辈足济啦，咱因为正卡所在拢老人较济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里长做有心的，啊，里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里班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办的，吼，我感觉拢 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尤其是即马主持个伫来甲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姑姑啊来一摆爱沙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啊，阿姨，我甲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吃，伊感觉咱只人哦就好斗。啊，雪芳你一家应该是算元老啊吼，啊你感觉即个慈济来上的课吼，来对你上佳佳的学生。
4: 我感觉伊来咧教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安尼，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啦。
0: 刚好你上爱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4: 迄落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0: 你顶一摆学到几首？
4: 顶一届哦，顶一届。得那偶尔拢是袂记，
0: 所以一首会当加一档哦。
4: 拢袂记啊！
0: 但是哦，但是虽然袂记起啊吼，啊，但是哪个来个想起来，哎、欸，得个记起。
4: 系啦，都爱个教的孙哦，都会个想着安尼。
0: 得甲恁主家同款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就熟啊嘛吼，就很熟了。譬如讲，有一天啊，有一天跟他是阿梅，伊就传恁，还是阿梅还是阿庆，我嘛袂记起啦吼。传恁菜叫啊，给我看，哎、啊，就甲讲哦，哎、欸，老师，有二五叉哦，就我们叉出来拢足水的呢，什么些？紫色啦，
5: 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2: 你刚老师我用一迄个鸡，迄鸡头啊嘛，啊袂晓晓，咱就加出来，咱加轻啊，就要买十几条来插。我插到我惊咧，我讲老师，无咱用吹啊，啊小姐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啊袂插看麦。哦，插一个到地我甲归哦，哦，一点只大点，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迄种形体安尼。啊，人老师啊教安尼，我是要用吹啦，啊到尾啊讲小姐，啊袂来插看麦，我就甲伊讲热啦吼。啊，我是看迄个什么手机啊，迄个火箭啦吼。啊，即摆迄个倒落，咱用咱的滚水，但个鼎盖的，色滴就出来了。那像你迄个烟，
0: 就鲜紫色的安尼吼，
2: 都插几下就鲜绿。都不爱，我插几下不爱插，就啥原因？拢插乌色色。啊，自从来你来教伊用哦，我当下就吹啊，我无休起呢，我吹到死。我讲你几下我做爱食，唔敢做嘛不要差拢乌，啊都让你去家加呢，我就讲贵乡啊，咱来用吹咁好，啊贵乡讲，哟啊嘛是会使呢，啊我想啊无我差一间看卖，我差间够欢喜，够是无叫你看，
0: 我是过来我看，
2: 成功是够欢喜的欢喜就对啦，
0: 所以食素一点啊都无困难吼，而且咱食甲足欢喜，还佫食甲足水，
2: 来
0: 学
2: 一
0: 寡
2: 这真正够好个，学无咱嘛看人安那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啊学有八，咱嘛学三分在啊。
0: 所以你看吼，咱的考中也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吼，啊，即马主持来拜四了后，咱的拜二、拜四有课，啊，拜三是咱的志工家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咱的连续当有三工，好啊，主持来咱嘛改变一寡食食的习惯，好，啊个一寡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吼，一些素食的知识安尼，所以。真袂歹啦吼，真正是真好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吼，咱来到咱这个考中营吼，主要就是要希望咱这些志工家人吼啊，会当较支持我们素食推广吼啊，而且吼会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吼咱这些长辈啊。我伫遮有看到恁家一个竹筒呢，还是竹节呢？迄当时摕来？
4: 顶礼拜摕来。
0: 迄是啥？
4: 哎呦，迄都咱也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吼、哦，一块也好啦，十块也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安尼嘿。
0: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恁会当吼，摕来遮帮助别人嘛吼，而且落竹筒哦，其实钱话者基础啦，你落的时阵吼，你得爱。祝福你家己，你还先祝福你家己，因为你家己若身体用，你家己若好，别人唔才会好。好，所以你落来时阵哦，你就算讲你落一口，你咪哦，希望我会祝福家己，我会当身体健康，哦，会当做较济代志，当帮助更加济人。哦，所以我看到迄个竹筒诶，所以袂歹呢。我感觉咱诶考中也诶人吼，咱遮诶时代嘛，好安尼志工嘛，大家拢足用心诶啦吼。现在恁诶遮认真伫遮做志工哈。
2: 你对你是对，哪有介好啦？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阮会安怎做？无咱咱厝也毋捌半项来，才加减会用教。啊，搁第一点的时，要你对来实在你会使讲，我嘛是够欢喜，安尼欢喜， 你拢袂共，安那拢讲一较讲一开了，你就带动遮个迄落啊，你也讲个笑，你讲话就咧笑，啊你短处，大家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利塞塞，就看到你就利塞塞啊啦。
0: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就是希望会当来服务。真是大啦，啊！所以我嘛最爱来吃，虽然离阮家有较远哦，但是我嘛最爱来。啊！而且我今年底下课有够济呢。
2: 你几半年迄阵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呢？啊，老师教无来，啊，老师是安怎出国未安那呢？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我第一点含我的心肝就是讲，哦，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0: 哦，感恩哦，啊，刚才啦，刚才因为我时间有限哦，刚才咱今年有甲咱的自发出情哟。所以主者就是属下属者啦，其实都因跟我同款啦，其实拢最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是大家拢吹笑白笑，
2: 然后笑咪咪的喎，
3: 袂歹嘿，
2: 因为我三大笑的拢袂老啦，啊来到这，啊无阮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啦？无阮唔困落班，啊来这讲一开嘛是真老练啦，老袂使分老人因啦，大家拢咱一家人，所以我唔捌你，我只话打捌你。我嘛哩，我嘛拢带一只嘛哩，都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哩讲来交朋友安尼。
0: 所以咱遮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拢未老。
2: 啊，我啊看看遮拢好人啊，遮大家拢笑眯眯。哦。无一个激一个，无激讲我是好家人，还是以善人，无安尼这种型啊，大家都人人好对啊。遮老人我看看，大家拢笑眯眯，唔知看到你是唔是啊？我唔知影。
0: 哦，真感恩呐、啊！咱来个考中研之后，其实我来考中研差不多是三当前的代志啊，吼！啊，三当前开始来遮上课，足辛苦的，迄、那个时阵拢是伫咧庙埕，足热的吼！啊，冬天足寒的，啊，尾啊，咱即马政府淡薄啊补助，啊，咱就会当来教室内底吼，啊，咱会当有较好的环境，吼、哦，可能换冷气啊，可能换电视啊，吼、哦！啊，所以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啊，加上咱大家感情拢愈来愈好，好，咱共同来陪伴咱这考中研的时段。我说的是咱大家庭的力量，啊，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组织会到三江，甲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好，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这时段服务，嘛，希望咱考中研会当更加侪人哦，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加练好用啦，吼。所以今仔日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考中研，啊，跟咱这志工朋友来开讲哦，啊，所以伫遮嘛邀请到咱的志工朋友来甲大家刷顶个问，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
4: 无？哦，我是水芳啦，吼，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3: 我一笑啦，我祝福大家吼，那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谢谢。
2: 哦，我阿红阿德啦吼，啊，祝福遮个老人大家啊，逐工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忙讲安尼，互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遮个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工拢看到袂安尼啦。
0: 谢谢啦！哦，真感恩了。你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的确实在是非常乐听的。吼、哦，这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安尼，我来个讲，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吼、哦。所以第一家嘛，真感恩啦吼，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吼，和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个家来为咱扩中呀，哎，这是大服务，好，谢谢他们，好，阿妈爹家呢，哎，谢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喜哦，在咱节目最后，哦，为今嘛为爹家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咱期待后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小时候去保姆家的时候，妈妈都会带一些肉让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知。

0: 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的平安的活着。
1: 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五六十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4到9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2: 肠病毒71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80%，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5岁之下。因为肠病毒71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钥匙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71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1: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现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峰好，佑珍好，
0: 妙红好。
1: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啊，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
1: 是啊，
2: 这样子。那现在就补得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红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
1: 那
2: 一次的旅行，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1: 就是我们妙红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0: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1: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0: 是，
2: 那 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6,000到60,000中间，
1: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0,000一个60,000就两倍的价钱呢、欸。
1: 对啊，
2: 但是启峰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嗯、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2: 对， 對、啊、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嗯、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两倍的一个价钱，
0: 是
1: 真是不合理。
0: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我怎么去得了呢、嗯、
2: 对，所以就在想说、嗯、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嗯、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嗯、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0: 澳门,
1: 澳门
2: 对、嗯、因为会讲华语、哎、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嗯、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车、
1: 嗯、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嗯、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我们自己去澳门玩、嗯、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啊。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0: 对呀、啊，
2: 我就跟他讲说、啊、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嗯、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2: 吃得好住得好、啊、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嗯、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嗯、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嗯、
1: 还好澳门不大、啊、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那我们就去了。嗯，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嗯、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2: 对、嗯、后来朋友就觉得哎，这是一件可行的事、嗯、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欸，那我们今年要不
0: 要
2: 跑
0: 去哪里？
2: 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啊、对对对、嗯、他说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嗯、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啊嗯、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嗯、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嗯、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嗯、然后搭他们的地铁、嗯、但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嗯、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增
1: 越来越大增加了
0: 没错、啊、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2: 对对对对，
1: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嗯、其实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 对,、嗯、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1: 提早做规划，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嗯、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嗯、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嗯，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嗯、比如说交通、嗯、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可是我们要看的是、欸、这个车子 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它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1: 就更清楚一点，
2: 它的车子它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1: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1: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没错啊，
2: 对，所以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是，
1: 对，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是，对，
1: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会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1: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1: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1: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0: 看到了妙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2: 对，
1: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2: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1: 对，
2: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0: 对对，
2: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片的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1: 是啊，
2: 所以就很懊恼，
1: 洗出来，
2: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1: 是，
2: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得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像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
2: 啊
1: 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阅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2: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1: 是，
2: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1: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1: 是，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2: 对，
1: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
1: 他完全不知道，
2: 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那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是，
2: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0: 他已经在规划了，
2: 对对对对
1: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2: 是，
1: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的好的事情，在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2: 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1: 是、这就是妙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2: 是，
1: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在调查台北友善好餐厅、
2: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
1: 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在调查台北友善好餐厅、
2: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1: 对、
2: 那就觉得以前我

0: 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1: 真的耶，
0: 对，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都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然后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人，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里，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小孩子真的 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啦，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其实
2: 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
1: 他会觉得
0: 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明宏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他。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

0: 样子的一个事情、嗯、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1: 对
0: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
2: 嗯、
0: 不了解产生的误解、
1: 嗯、
0: 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
2: 嗯、
0: 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1: 做改
0: 变。对对 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1: 对，
0: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1: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0: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1: 对
0: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1: 是，
0: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哎、嗯，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0: 或把手，
1: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0: 嗯、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1: 嗯，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0: 对，就是厕所、斜坡、
1: 对、
0: 嗯、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
1: 是
0: 我觉得他应该在生活里面、嗯，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1: 对，
0: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嗯、
1: 真的是这样、
0: 嗯、这个斜坡是你走的、嗯、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1: 这样就区隔了、嗯、
0: 对、嗯、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嗯、
1: 这样也不平权。
0: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1: 对，他不是刻意被
0: 照顾的。
1: 对，所以、嗯、
0: 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驱开来了。
1: 没错，
0: 对、嗯、哦，你们进不去、
2: 嗯、
0: 那我做胁迫给你们。
1: 是
2: 是，
1: 就是这样。
0: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嗯、因为是很多不了解，
1: 嗯，
0: 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
2: 嗯、
0: 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要怎样怎样怎样。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
1: 是
0: 你知道它的用途，
1: 对，
0: 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 对，
1: 对、
2: 嗯、
1: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
0: 是，
1: 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
0: 嗯、
1: 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
0: 嗯欸、
1: 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0: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嗯、你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
1: 嗯、
0: 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1: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0: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
1: 嗯，
0: 对啊，
1: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0: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嗯、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1: 正常的，
0: 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1: 对、
2: 嗯、
1: 对，
0: 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1: 是，
0: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1: 是，
0: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1: 是、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1: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嗯、
0: 是。
1: 明宏老师、欸、你在这一路过程呢、啊，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0: 这一个过程当中、嗯、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1: 这样子、啊、
0: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嗯、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1: 嗯、哦，对、嗯，
0: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1: 是，
0: 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1: 有可能
0: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1: 对，
0: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1: 是，
0: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1: 对，
0: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1: 哎，真的、嗯、
0: 对，
1: 要这样子想，
0: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
1: 嗯、
0: 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1: 是，
0: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嗯、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
1: 是，
0: 这是我觉得的。
2: 嗯，
1: 是，我们希望人品典范跟生命勇者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明宏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0: OK， 不要害怕改变，
1: 是，
0: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1: 是，不要害怕改变、
0: 嗯、
1: 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0: 对，
1: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 妙红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近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1: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养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1: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1: 非常感谢妙红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0: 谢谢妙红，谢谢佑珍，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
1: 拜
0: 拜。
1: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视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义，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好。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子。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上的感觉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0: 家好，我是南非执行长陈美娟。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35章。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夫子说，奢华太过，那逾越礼节而不谦逊；简约太过，那不及于礼而固陋。与其不谦逊，宁可固陋。这一章是讲一个选择，礼是分寸节度，是具体给我们实践的途径。礼不只是外表的形制，礼更重视内里的意义跟精神。礼有仪有则有智有度，礼是用和为贵，礼是体敬为主，礼之本人为根。礼可以说是生命性情真实体现的途径、方法、步骤、程序。所以礼是积极的，给出实践的一个途径、方法、步骤、程序。这个途径里它就有个方法，有个步骤，有个程序嘛。礼，礼仪讲仪式，礼仪讲法则、礼则，礼仪讲体制叫礼制，礼仪讲节度讲礼度和节度、礼节。礼之用要和谐，所以礼之用和为贵。但是不止用，成体起用即用闲体，有个体，礼是体敬为主，在敬，尊敬的敬，敬畏尊敬虔诚敬意，就是礼之体呀。礼之本人为根，礼之本在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之本人是做根本啦。礼是生命性情真实体现的很重要的，它讲具体真实体现，所以一定要学礼的。而这个礼表现出来在外在的，你一定有这个部分，但是很重要啊，要注重内在。外在太奢华了，那就会变成逾越礼节不谦逊嘛，但简约太过了，那又不及于礼嘛。那这两者之间呢，夫子教我们一个拣择的办法，要能够回到内在自身。所以他说，与其不逊也，宁固；与其不谦逊，过分了，宁可固陋一点，能保守一点。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是本乎性情的。礼乐之教就性情之教，就是通乎天地人之教，这一点是无比重要的。礼乐之教一定要规范到天地。大礼者与天地同节也，大乐者与天地同和也。所以礼分寸节度，不止人间的礼文节度制度，最后是要通到天地的，与天地同节。 月不止人间的和谐，是要与天地同和。这一点是华人文明非常重视、非常独特的，叫天人合德说，或天人合一说，也就是人间的理文教化跟整个天地韵律生生不息，它是要若合符解的，它是要相应而显的，这就是要上下与天地同流。而这里特别做了一个简则，说与其不逊也，凝固坚固，所以养其性情也，因为性情能简约，能真正的守成，它内在有一个能力让它固着在那里生长着，这样坚固才能养其性情，才能敦美人伦，才能充实教化嘛。这样一层一层的发展着，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很简单的选择原则，这后头是有很深的道理的。这样很深的道理，你可以发现到它跟一般所说的啊，只是一个心理的成分，它不止，它心理有伦理有道理。心理是我们现在讲的 psychology 心理学意的，伦理 ethics 伦理学意的，道理呢道，这很难用英文说了，其实是比较 ontological， 就是我们说了存在之理，这个道有没有讲存在，回到那本源呢，回到那存在之本源，你有具体落实伦理的层面，你具体落实这个伦理让人心里的感受如何，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如何，但很重要是回到天地，回到生命的自本心自本性里，让你身心得宜，让你身心安顿，你生命的觉性之名通过理能彰显出来，生命的觉性之名通过理彰显出来，能够天人合德，天人合一。易经易传里面说了，大仁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就是这道理。这个和其实相应，和和人跟天当然不同，但是它可以和谐的，可以合作的，可以同心协作而和和与共，把一个事真做好。所以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并没有什么一般所以为的，在西方学术所以为的神秘主义的气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宽和的韵律上的合拍而已。因为在我们传统里面是讲天地之运化是生生不息，我们并没有顶出一个超越的绝对的唯一的至上的人格神，说他如何来造这个天地，他如何超绝于这个世界之上，我们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讲的是气的末运造化，阴阳之谓道，济之则善，成之则性，这世间我们找寻一个途径去实现，而这个途径是要通到宇宙造化之源，和和与共，生生不息的。这么一来， 像这么简短的一篇文章，只有几句话，回头去我们想一下，他做这个选择是有道理的。因为礼仪是要回到自己内在的安身立命，礼仪是一个人格的自我实现，他不是做给人家看而已吗？他当然也有做给人家看的部分，他很重要是自己生命的揭露生长，那才重要啊。这一点要记得。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诸物狭则不损，俭则固，以其不损也，宁固。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周三玉，我来自台北内湖区。我最想感恩的人是，第一个是我的母亲，她给我生命，育养我，她的身教让我懂得如何包容，为人付出。第二个是我的太太，她把家里照顾很好，让我在工作事业上面都无后顾之忧。我最要感恩的是上人，他给我慧命。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四五十
4: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5: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了，你只要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了，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不晓得有没有读过一首半半诗，它是清朝的李密庵他所著作的。一开始呢，他告诉我们看破浮生半百，人生满百，其实人还真的是蛮少的。在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当中，一开始看到有很多人可能确诊之后呢，他就有很多的病变而就离开人间。感觉到现在目前大家对于疫情也可能比较了解，甚至于比较不担心，看到的轻症的人也比较多。可是想要请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算是轻症确诊之后呢，其实对身体的变化还是有的。唯有我们能够固守好自己，我们才能够有更多更多的时间能够去做利益众生之事。所以看破浮生半百，半生受用无边。我们都想要追求，也想要更好，可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思维？今天呢，就已经要进入到2022年的夏至卷纳履足迹，也就等于是2022年的冬至卷纳履足迹也已经出版了，而且也代表一年四本的纳履足迹都已经出版完毕。很希望的是呢，大家能够一起我们精进努力的来读懂上人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现在天气其实渐渐炎热了，不再像之前四季分明，感觉到现在每一年或许是因为很多的因素，包括于全球暖化，所以冬天的时间其实越来是越少了。那夏天的时间感觉到是蛮长的，所以进入到夏至卷呢，也就等于是夏天的这个时间。那入暑高温苦艰迫，天灾人祸真热闹。天灾人祸我们还是看得到的，不只是有疫情的国家，其实在台湾的疫情现在目前呢，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人数是少到像之前只有几百人。一开始的防范呢，大家好像都蛮不是现在不遵守，而是当时或许大家的防护力是更好的。那现在目前慢慢也松懈了，政府也已经开放了，从3月20号政府就开放这整个的，现在目前确诊人数呢或确诊者他的那个居家关怀或居家照顾或者是居家自理的这个部分呢，就已经比较不再像一开始这么样子的一个严谨。但是很希望是大家也能够真正的照顾好保护好自己，因为毕竟我们都与家人共住，那跟家人共住呢，我们更应该要小心。那看到夏至卷的纳履足迹呢，一开始的史记里面其实就也是一直不断的提到了新冠肺炎变种病毒肆虐，台湾本土疫情升温，所以慈济慈善救助如常。包括于在之前呢，可能学校有确诊的同学，那不只是要停班停课，那还有很多。但是现在目前呢，也比较松，那也比较缓。 那毕竟呢，我们还是要真正的多做努力，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带给全球就是经济上很大的压力。各地的慈济人，其实我们都还是在做扶困助学的这个部分。那在慈济里面，不只是看到全球的这个疫情，其实疫情到现在目前，应该讲说不是减缓，而是开放了。开放让大家，像有一位师姐，听说她最近呢才从国外回来，她去到哪一国大家知道吗？去到法国。可她去到法国回来的同时，当然她自己本身是安全，她并没有确诊，她自己也是很安全。她说其实她自己就自我要求，在飞机上第一她不脱口罩，第二不进食。他下了飞机之后呢，他才去做这一些饮用。他就讲说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在飞机上的时间，他自己是可以安住的，可以控制好自己，因为他也只希望是能够平安的回到家人的身旁的时候，让家人不是担心的。所以他已经回到台湾去了法国，可是他说他在法国的时候，他看到很多的当地几乎都已经没有再戴口罩了。那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您不戴口罩，我不想说大家适不适应，那会不会很担心？那曾经呢，我们师父就问我说，政府现在都已经规定这么样子不严谨，那你敢吗？他问我，我敢吗？我说我应该不敢。因为呢，其实在于戴口罩的这一段期间，包括于医生护理人员，他们 也在讲什么，讲说现在目前所有的包括于流感，在过去呢，其实流行性感冒的时候，就是在于高峰期的时候是真的蛮多人的，可是因为或许人人戴口罩了，所以在流感这一方面的时候感觉不再像以前。虽然流感有控制住，但是目前的疫情其实不是没有控制住，而是以孩子一直不断的在延烧当中。已经是整个团体生活呢，其实我们也出现了，就是可能师父不晓得是为什么，然后就是也是有确诊。所以我们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看重保护好自己，比如说戴口罩、勤洗手，这一些呢都还是藉由大家一起我们努力，希望呢让这个疫情呢能够像当时的 SARS。虽然当时的 SARS 的时候非常的严重，但是之后它很快的就是消踪匿迹。那我们这一波的疫情从2019年一直延续到今，也这么多年的时间，希望呢能够借由大家更虔诚的心力，让这一波的疫情很快的也能够归零，然后呢能够回归到我们自己正常的生活。那在史记里面还看到了回馈佛陀的故乡，如果大家有透过连线，一定非常的清楚，上人在于开示当中，一开始回归佛陀的故乡的这个当时呢，我们看得到有马来西亚的慈济人关怀尼泊尔进行慈善医疗的援助，然后呢也有不只是马来西亚，其实新加坡也有就是师兄师姐们一起协助帮忙。那跟包括苗山慈济琴，大家不晓得还记得吗？有这一首歌的苗山慈济琴。可是在史记里面也看到了，再续苗山慈济琴，广西融水县的大雨成灾，慈济人看灾发放。所以不只是我们去看灾，我们也很快的使当地呢能够就是生活正常，所以我们做发放，让他们不要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有所就是非常的担心。那慈济56周年庆，现在不晓得大家知道2023年是几年呢？ 57年，是的，是57年，所以呢在农历的3月24号，可是今年呢是闰2月，所以我们的时间是非常的紧迫的，因为呢包括于跟着我们三节合一的浴佛节相差只有1天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期间的时候呢，全省的水翁师姐们回到心灵的故乡，一起来参与朝山，为了就是要一起庆祝这个周年庆先前的这个活动部分。所以56周年庆、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那当时呢，在台北灵济护国禅寺，跟着我们花莲净思精舍一起呢，我们共同来祈福、来浴佛，有法师带领全球将近有50个国家地区，当然会众线上浴佛，因为毕竟在之前，就是等于是去年的这个时间呢，其实是非常的紧张，所以有很多的规定的时候是不能够允许在现场有过多的人可以参加。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比较没有朝山的这整个活动。那为什么会没有朝山呢？就是因为包括于人多。聚集，那也很害怕，所以种种呢，去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做了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呢，让大家就是可以安稳的就是在家里，那我们透过连线的时候一起共同来参与。所以上人就一直讲，希望我们能够让这个极易的这个灾难能够尽快的消弭，那也能够让战争能够止息，使天下无灾。那跟包括也看到波兰华沙慈幼会的神父出借教堂，当然个人就是在人道团体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共同的来抚慰。然后呢，包括乌克兰的难民举行了大爱绕全球跨宗教的祈福会。刚刚听到的是神父，当然慈济是佛门中的团体，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上人跟我们讲说，我们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国籍，所以呢，希望呢让这一份爱能够绕全球，使所有的这个灾难，因为大家的这个祝福，让它能够尽快的能够消除。那当然也包括于我们都在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可是天降大祸于人前，看到了这一波，包括于天灾，包括于人祸。所谓的天灾，什么是天灾？当然从天而降。您说这个疫情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感觉是天灾，可是呢也有人讲说这是人引起的。那这个人到底谁是这个人呢？当然很多研究者或许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病毒，那这个病毒如何产生我想如果是以我没有这样子一个背景，所以我是不了解的。那从报章杂志上去得取这样子一个资讯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确切、很实在、很切实？那这个其实我也不是这么清楚，因为有的人讲说有这么说法，那有的人又有那样子的说法。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虽然天降大祸于人间，可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这个斯人代表是谁？代表就是您，代表就是我。所以天降大任，这个大任先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来承担。警觉无常，起悲智，守智奉道永承担。所以警觉人生真的太无常了，可是如何能够开启我们自己的悲心跟智慧呢？很简单的，就是要守智奉道，而且要 勇于承担，承担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而且要勇于承担，承担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虔诚斋戒齐世安。

人是众生之一，那我们自己都希望能够健康快乐了，更希望呢我们真的不要跟众生再来结更大的恶缘，所以才能够使天下能够太平。可是这一切呢都归咎于在时间，时间能够成就一切，时间也能够帮我们做什么呢？走完这一辈子的人生。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人生自己小小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于就是佛治时代，佛陀当时呢就有一位沙门呢，那晚上诵经的时候，然后他就诵经诵的声音呢非常的轻哀而紧急，大家一定会觉得说，诶，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怎么会是轻哀呢？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您可以感受到吗？那声中有反悔退转的力，诶，有反悔，反悔，有时候什么是反悔，可能我们做错事，可是反悔加退转就代表说他已经不希望，不希望，对吗？所以佛陀呢当时听到了，就问这一个出家的这个沙门呢，就问他说，你出家以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呢？然后 这一位沙门就讲说，我喜欢弹琴。当然在过去呢，我们讲的沙门其实就是修行者和出家人，所以佛说弹琴的时候如果琴弦太松缓会怎么样呢？然后这个沙门啊，就是这一位比丘啊，就讲说当然就不会有声音呢、啊。那佛陀又再一次跟他讲说，那如果是太紧呢，就是你把它旋得太紧的时候，刚刚是讲得太松所以弹不出声音，那如果太紧又会如何呢？然后当然这位比丘就讲说，那声音当然就会，这个琴弦就会断掉啊。那佛当然又停一停，就跟他讲说，那如果又急又缓，那这个又是如何？刚刚听到的哦，我们知道佛陀问的是，如果琴太松，然后呢，第二个是琴太紧。那现在佛又跟他讲说，那如果不松又不紧呢？那当然这位出家的师父呢就回答说，当然这个声音就可以弹成的，也就等于是一个最好的这样子一个琴弦的这个程度。所以佛就跟这位沙弥比丘就讲说，其实沙门学道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出家修行学道也是如此，心如果能够调匀适当，道才可以成就啊。如果求道过于急迫，急迫了就身心疲乏，所以身心如果一疲乏呢，大家知道吗？身心您只要一疲乏的时候，当然您就会懊恼烦闷，所以一旦啊我们升起了这个懊恼烦闷的时候，其实您会退转您的修行心。那既然已经退了，当然开始就会守不住，身口意就会一直不断的造罪，如是更加重罪业，所以身心要清净安乐，道才不会退失啊。当然这是佛陀跟这一位出家的比丘做这样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对话。可是从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当中，大家有感受到吗？我们时间成就一切，就如同这个弦，您弦太紧了，你自己本身很难能够让它不断不夭折跟包括雨。所以为什么在金色我们就是规定3:50的时间起床，为什么不要规定你1:30两点，甚至于更早一点，甚至于3:50之后？因为呢在金色我们有早课，我们有聆听上人的开示，包括还静坐，
我们设计的课程希望能够就是在6点左右的时间能够

或下店用早餐，也就等于是在一天的开始当中，您看我们从不要讲3:50，我们讲4点好了。4点到8点呢，其实就经过了4个钟头。那8点到12点又经过几个钟头，又是4个钟头。那一天一共有24个钟头，我们把它除以4，就等于是您有666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可以让您去分配。那6呢，6×4=24，所以我们4点到8点就等于是一天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这个阶段。所以曾经有人就问上人讲说，他想要求得更长寿。那我不晓得说菩萨们，大家会觉得您想要求得更长寿吗？那如何是长寿的方法，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在世俗，您大部分都睡到几点，大家有想过吗？有的人他不用上班，也不用起来煮早餐给小孩子或者是他的先生吃，所以他可能时常睡到是8点的这个时间。可是您看呢，4点到8点就等于是经过了4个钟头。那这4个钟头，如果我们以一天来算，你一天就是多了这4个钟头的话，那您想想看，一年365天，您会多几个钟头？那更包括您现在目前的年龄，如果我们再跟他乘，再跟他加，那算算看，您是不是就已经赚取了多少的这个人生岁月？所以时间呢，一分一秒的一直不断的过，而我们自己本身又应该要如何过我们的时间？当然在这里与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也不是请大家一定就是要几点就要起床，因为毕竟你们是居士在家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因为呢，有人希望呢，他在这一辈子人生圆满的同时，他希望他的下一辈子能够来当出家人。但是出家当然很容易，一分钟之前呢，您还有头发，一分钟之后呢，或许您的头发就已经就是剃除了。那您要出家是非常容易，只有在这个当下的这个刹那当中，您可能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出家人。佛智时代更快，佛智时代呢，他只要讲善来比丘，那这样子就好像已经出家了。那在金色呢，我们经过2年的这个时间，那这2年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好，有方向，立定您自己本身，还知道如何去精进。那这一些呢，所有的一切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去面对自己，安排好。那每个人也都是一样，所以时间来成就我们。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呢就是拿捏当中能够拿捏的好。更希望的是菩萨们，大家能够真正的对待自己的时候能够早睡，那早起。所谓的早睡早起是什么？早睡早起就是我们不要超过12点才睡，大家知道吗？早睡早起就是代表我们12点之前一天呢，到夜间的12点就是一天的。可是您如果是一天哦，您如果是1点才睡，12点跟一点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是您是1点，那就是代表您是早睡晚起，因为您睡到8点，你从1点您也睡足了8个钟头，从凌晨的1点开始睡，所以您 一天的开始您就睡觉了，所以而且您睡到8点。那我们是晚睡，我们是晚睡早起。那很多的那个社会大众人士呢，他们就讲说，师父我们也是一样啊，可是他是凌晨呢，整个是一天的开始。所以这个上人曾经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惊讶，因为我们有的师父呢，因为他需要就是可能看书或者时常超过时间，但是当然
不论几点睡，他就是四点还是有乖乖的起来做早课哈。所以希望我们也能够改变自己，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更加的就是能够趋向于圆满。但是当然还是不勉强，因为毕竟您想要出家，希望在您这一辈子呢就能够奠定好很好的基础，而不要等到下一辈子您再来出家的时候，其实您是非常的辛苦。如果我这一辈子能够多加一点点适应的空间跟时间，那我想下一辈子您要来出家应该不成问题吧。非常感恩，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让我们的日日都能够平安吉祥，感恩，也祝福您。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吃。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师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啊，就显今日之解啊；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啊；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啊，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分的失落感啊，有一分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事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心，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都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嘛，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感觉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也是中根基的人感觉是佛的说法，也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 生生灭灭啊，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间阶人所感悟的。也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一集吧，那集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灭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那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真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即发心立愿，同款的听法，就是。无共款的领袖，下礼拜啊，岁复数十年咯。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精气，这是何伊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事啊，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久的时间，幸福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受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发花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才会当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法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下礼佛呢，听到也会当成佛，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啊，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乘法也阁有疑啊，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佛法经啊，伊呢现今日之间啊，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立菩提道啊，教达成佛的重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角 我啦，已经心拢开解呀，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呀，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呀，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会真断，过去已经难知影过去啊，都、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即个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去除啦。你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去低调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闻法啊，得了解性。大龙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起码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起码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广度众生的法，所以呢，今仔日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呢，在这个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是。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啊，失落是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呐、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成熟，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呀、啊，出生人间，刹那呢，那个初声，哇哇 的声音哭出来了，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那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迄刹那出生的时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这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入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程。咱随着时间过程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情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咱真后悔。在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犯啊呢，被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哎，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真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也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了。所以时间未当淡然，难怪啊！夏利芬，啊呢，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阿弥讲八十九秒或十八不讲话，如是定功德，自我改意识。证明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善。为一好，必好为一相。佛陀呢，三世二相，圆满具象啦。所以，是这个三世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觉。哦，迄、那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而且呢，在伊的身上里，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互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不是。这样的妙吼，就是看到大从内心呢，迄、那个欢喜入微呀， 都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皈啊，皈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哦，故十八不讲法啦，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心，就是中心小心，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哦。你发譬如水去当存水产的内底，那是解释真多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那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圣佛啦，所以名称呢。也叫做菩萨啦、应家啊、声闻啦，也个是，也个是天地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前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克服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二我改一识，我就是舍利弗自称哦，哈，我拢总也搁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就安尼讲，我独清净时呀，见佛在大乘。名闻观十方，广饶益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个呢？啊，一时生活啊，哇，好亲像，拢也个无去体会到，这是描述过去吼、哦。所以啊，这是我独清净心，见佛在大众。我舍利弗啊，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伫僧团里哦，嘛是时时伫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净啊， 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个形态啦，下流分的静坐、清闲的时，都有安尼的心魔，心魔就佛陀呢，安尼地处种种微妙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众中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啊，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伫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供养一众生，这是舍利弗，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在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一些信受小行。还是信受中心，还是大心，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灵界，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万十方啊，都是。供养一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大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一心意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呢，根基不同，无法度接受的呢，还是听唔捌，只是接受教义欢喜的境界之意啦。大小性各不同，其实呢，佛陀施教。是大乘菩萨道啦，佛陀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教育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自为是处理啊，我为自其功啊，下地佛。又是佫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 一直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成佛啦，确实呢。舍利弗，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个一旦成佛。过天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真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舍利弗地位第一，家己呢？嘛，人为师呀，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教，我呢起伫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济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安尼的慨叹，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地位，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啊，迄、那个福德地位。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呀，因为芸芸众生中，佛陀都是来来回回在人群中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啊，过去都无修善嘛，啊，无得福啊。所以无有福，无有慧呢，这些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 自为色由，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啊，都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地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所为这种的福德智慧呀。一点啊，全无啦！现在知影啦吼，得以孝顺自为究竟，哈、啊，得到这个孝顺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会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啊，都爱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掘佛的境界吼。那下里份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的明文，已经的五天的我的名。在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啊，就是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的。那西东的东西，东西南北，中天地吼，天地，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地。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好，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全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的德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物就知呀吼，个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侪啦！差伫多位呢？就差伫迄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侪吼。所以自责、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跟随佛陀啊，可惜。但无即刻发心立愿，伫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光耀于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知影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 其实呢，天啊，天人来归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讲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哈。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哈，那亲疏为出哈，那深深来反省来想

梁的地界甲粉的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粉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少吼，所以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啊，其佛有其意，我感是佛欺骗我呢？唔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弊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给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有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入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啊！不学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自功，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要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阁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啦，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哈、啊，难得人心啦、啊，难闻佛法啦、啊，我会当佛法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无讲的欢喜吼。总共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下利佛的现在呢，也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啊，唔通遐尼只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时时多用心嘛。

感恩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恭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如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1: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2: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邱丽珍，我是台北北投区慈济委员。我最想感恩的就是诸佛菩萨，感恩天地万物，这是我每天都会说的感恩。感恩历代祖师，感恩三宝传承佛法给我们，感恩师公，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累劫累世的父母亲，感恩现世的父母亲是给我健康的身体，还有感恩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妯娌，我的小姑小叔。我也很感恩我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很乖。那我感恩我的后代子孙，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感恩我的会员，然后如果过去我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也会感恩我的客户，然后我也会感恩我的邻居，因为我的邻居住在我们旁边，那我就觉得说我也会感恩他们。还有我常常最后的时候再感恩的就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也给我一段很大的一个逆境的先生，我感恩他给我从温室里花朵变得很更独立的人。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感恩大家。
4: 根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六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5: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物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4: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5: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蔬果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物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6: 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ตั้งแต่6岁开始吃素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他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芹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欢迎来到无量易经的单元，为您攻读第447页，佛像圆满，德恨庄严。额广鼻修面门开，胸表万字狮子意。佛陀的额头很开阔，鼻子很挺直，满面春风，非常好看。印度的风俗以万字表示圆满无缺，台湾的风俗，孩子小的时候也会让他带着印有万字的装饰，说这样会平安，能辟邪。印度人很少穿衣服，都是露半甲，胸膛常常露在外面。他们认为胸膛若是陷下去，就代表这个人很坏很不好，就是不上相。若圆满就是上相。释迦牟尼佛的胸膛很平很饱满，就是圆满。所以这里以万字表示，就如狮子意，好像狮子的胸膛一样。手足柔软具千福，业掌合慢内外握。佛的手非常柔软细长，秀气又纤细，我们的手指头无法平均，但佛的指头柔软的向内向外都可以握。臂修肘长指直纤，皮肤细软毛又旋，从手臂到指头都又长又直，皮肤白嫩且细软。印度人的体毛比较长，处处露出毛的形状，以右旋转表示吉祥。佛陀身躯的毛也是右旋的，所以现在绕佛都从右边绕回来。踝膝不限鹰马长，细筋锁骨露薄长。踝膝不限是膝盖的筋骨不显露，鹰马长是阴部内藏如马鹰，细筋锁骨露薄长就是筋骨很细小。一般人的筋稍微一动就浮上表皮，感觉筋骨很粗，但佛的筋骨微细却饱满，表示有魄力。表里映彻尽无垢，佛的身心无论内外都非常清净。佛所现的身形六根具足，跟人的形状一样，不是三头六臂的人，但是释迦牟尼佛有32相，形态相貌都跟普通人完全不同，表示他的人格举手投足无论哪一部分让我们看到都会感到庄严敬服。净水墨染不受尘，日本版的无量易经写浊水，浊是肮脏的水，真正干净的东西即使放在肮脏的浊水中也不会受影响。我手上的版本写净水，净是清净的水，到底是净水或浊水才对，因为是内外净彻，内与外都净彻无垢，所以下一句应该是浊水墨染不受尘才对，肮脏的水也无法染浊清净的东西，恐怕现有的版本印错了。如是等相32，前面所说的那些相有32相，28合为16就已经很圆满，何况48合为32，更圆满更庄严。80种好似可见，他的身形还有80种很好的地方。80是8的10倍，这是印度的例规，赞叹词很喜欢用8。儿时无相非相色，一切有相眼对觉。32相80种好，其实都是无相。身体是四大假合，既然来娑婆世界，一样是血肉之身，四大分开就没了。无相非相色， 一切相是以眼根去对境，哪有什么相和色呢？无相之相有相生，众生生相相亦然。无相之相本就无相，但为了要度六度迷茫众生，所以要显相。因为众生在六道中迷茫，佛陀需要道驾慈航，示现与众生一样的身相，称作众生身相相亦然，跟众生的相一样。能令众生欢喜礼，潜心表尽诚殷勤。佛的德恨润自身相，使众生一看就真正欢喜，由内心恭敬向佛作礼。修养若有德恨，自然而然不需要人恭敬，人们自会起敬心，心中一起恭敬，自然就会表现在身形上。潜心表尽诚殷勤，佛的身相表现是过去修威德的成果，大家以最虔诚的心情表露最恭敬最殷勤的礼节。因是自高我慢除，礼佛是要除我慢，何况佛在世时，他的身形德恨使高傲慢直的人都会起敬心，所以高傲我慢心到佛的面前自然就会消除。成就如是妙色趋，佛可以成就微妙的色身。我等八万之等众，是大庄严菩萨自称，以及全部的菩萨众八万，具供其首贤归命。其中大庄严菩萨代表起坐，用偈言向佛赞叹，大家也站起来到佛的面前，虔诚恭敬起首，头着地作礼，专心一意归服本师释迦牟尼佛。善灭思想心意识，众生所以为凡夫，是因为心意颠倒扰乱。在灵山会上，八万菩萨的心清净，梦妄的思想都除了。相马调御无着胜，释迦牟尼佛能调无不调，再刚强的众生，佛的德恨都可以感化调伏。他是相马调御师，也是大调御师。无垢无染无所着，佛虽然救度众生，创始佛教，但心无计着，行善而不着善，不会标榜我做了什么。

0: 以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殷正阳，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大爱网络电台。

0: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8月8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今天是农历的6月26，今天同样也是父亲节，要先祝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不过今天到底适不适合外出呢？就要来关心台风的最新路径了。目前白海豚台风它维持的是中度台风的威力，今天清晨它的中心位置是位在台北东北东方大约500多公里的海面上，每小时的行进速度比较慢，是8转14公里，朝着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过去3个小时，它的强度略微减弱，暴风圈的半径也略微缩小了。目前呢，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几率比较低，不过仍然会威胁北部以及东半部的海面。今天、明天两天呢，也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平地还有中部山区局部可能会达到大雨，甚至是豪雨等级。台中以北山区局部可能会出现豪雨，东北部的山区也要慎防大雨发生。等到下周一、下周二，台风逐渐的远离，风向也会转变为西南风。不过提醒您哦，到时候南部山区还是会雨势偏大，中南部则是会出现间歇性的阵雨或是雷雨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以及宜兰、花莲东部还有离岛马祖都要慎防强风，可能会有吹倒路树以及悬挂物掉落风险。至于在沿海以及离岛，也可能会出现3公尺以上的长浪。北部地区呢，沿海甚至会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因此这几天提醒大家不要前往海边观浪或者是戏水以测安全。台风外围环流同样会有沉降气流影响，所以各地还是会是偏热高温的天气。宜兰、花莲出现橙色灯号，意思是会有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至于在彰化、台南、台东、离岛的金门、马祖，高温也会有上看36度以上。其他地区呢，白天高温，北部高温大约是落在33度，其他地区还是会来到34到36度，低温是落在26到28度之间。最后是天气小叮咛，东半部地区比较容易会出现高温、焚风，外出的话要记得做好防晒，也要多补充水分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环境的风场整体是偏西风，可能会携带有微量的境外污染物，因此在离岛金门空气品质比较差，达到的是橙色提醒等级，西半部呢则是普通等级。台风陆上警报的发布几率是降低的，不过在北部平部平地以及中部山区还是要慎防部分会有豪雨发生，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豪雨以上，山区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坍方落石的风险，低洼地区要慎防大雨伴随的淹水了。接着是健康一点通单元，医生一再提醒大家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尤其随着年纪的增长，年纪越大身体就越容易缺水。根据统计，有高达一半以上的银发族群水都喝得太少了，现在又正值炎炎夏日，脱水了不只容易疲倦头晕，还会增加便秘以及泌尿道感染风险，甚至会更容易跌倒，还有增加住院的风险。而到底每天要喝多少水才足够呢？又如何从尿液的颜色自我简单的检查，就要请花莲慈济医院的医生告诉大家。
1: 炎炎夏日，买杯茶饮、咖啡或喝个汤，以为这样就喝尽了水分吗？
2: 茶跟咖啡它本身有一些利尿的作用，所以如果说你把它喝太多的时候，它其实反而不利于我们水的一个代谢跟应用，面汤这些，那这些它也是水哦，可是它这种水它含有盐巴，所以这种或者是说额外加的一些添加物。
3: 我从年轻喝到现在，天天会喝，但是不妨碍喝水。
1: 忙碌的工作和紧凑的生活步调，许多健康成人都可能喝水不足，身体其实会透露水分是否补充足够的警讯。
2: 尿液它是呈现微黄或者是淡黄的部分，这块其实水分的摄取是比较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是它是呈现黄色或者是再浓一点的，好像那种浓茶的那种，就会有轻度的水分不足，或者是说甚至中度的水分不足的一个状态。
1: 随着年龄增长，长者口渴感逐渐下降，若因担心频尿而少喝水， 容易造成长期水分摄取不足，其实可搭配照护用品，兼顾补水与生活品质。
2: 我们先从功能最好的长者来看，这部分我们用讲的，然后记得去上厕所，然后微微的喝那个尿的频率就会比较稳。那如果说针对就是轻微有一点，或是动作比较慢的，其实我觉得就可以用那种尿布垫的那种，它撑在那个底裤。
1: 不少长者因吞咽功能退化，连喝一口水都可能呛咳。如何安全又补充足够长者所需水分，还有别的方法？
2: 那有时候老人家喝水，他其实比较容易会被呛到。好，那我觉得说，他觉得不要喝水这样。那其实做成水洞或是不同的形状的一些寒天啊，或者是我们叫洋菜洞啊、鱼洞，这种他其实都是自己做的话，他不会额外加糖。那个白木耳煮的比较稠一点，他们其实在进食上也是 OK 的。
4: 已经习惯，每天早上起来就先喝水，喝好再去运动，运动回来再喝水。
5: 这个一杯，
6: 对啊。
5: 400 400 500嘛，
6: 一天至少要喝2000cc 呀，血液循环才会好。
5: 像饮料我们都不动它，
1: 不论是起床后、三餐、餐间或外出活动，把喝水融入日常，让喝水变得轻松有趣，陪伴长者同时守护身体健康。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0: 今明两天，在台北世贸艺馆持续举行了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现场有上千个摊位，涵盖智慧医疗、运动复健、长照以及银发真彩。
7: 现在我们这整个 setting 就是都已经准备好，就可以及时的截取脑波。
8: 借由脑波可以分析患者是否有忧郁或失智的症状，进而辅助医师进行诊断。放眼望去，智慧医疗、运动复健、长照解方，都在这2026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
9: 我们现在是超高龄社会，那么政府也提出了，那么超高龄社会应该有的这个高龄政策，那就是四个目标：自立、自主、共荣、永续。所以要达到自立、自主、共荣、永续，那我们就必须要延长的是健康余命。
8: 台湾65岁以上长者人口数达467万人，超过总人口比率20%，健康余命成为现今最热门的话题。今年博览会以“再青春”为主题，囊括健康照顾、食衣住行娱乐、运动活力、乐龄财务、高龄政策、银发真才等6大领域，总共设立1380个摊位。
10: 高龄科技产业的行动计划。那整合了跨部位的资源，大概有4个面向来做推动，包括推动市场经济、扩大数位的赋能，还有提升照护的效能，还有优化高龄的生活。
11: 我们的劳参率只有10%，可是呢，看到其他的国家有26%、32%到39%，这是以地标来看，就看25%好了，结果15%。15%的人力是多少？我们现在470万，所以将近是70万的人口。怎么样把这些人力化为一个国家的战力？可能是我们在健康台湾里面要想。
8: 不管是健康、经济，或从个人、家庭到社会，高龄议题是当前台湾发展的重大关键。自日常友善到高龄科技，成为一种趋势。大爱新闻彭冠霖、张略嘉台北报道。
0: 屏东圆通寺的前住持建慧法师圆寂1周年，众人齐聚追忆法师的善念善行。建慧法师生前相当的护持慈济，常住屏东，常年带着慈济人开展了慈善以及访贫，身形虽灭，法缘不减，长情缅怀。
12: 圆通寺内妙音满室，建慧法师圆寂周年，众人齐聚追忆他对慈济的付出。
13: 你放心，我观念会好好，家分会好好，慈爱会照顾。伊到甲伊吼80几岁安尼，啊已经吼安尼行路安尼摇摇摆摆啊，我才好不容易哦，安尼给请回来，请到我面前，所以一世人就是安尼一心。
14: 不可思议啊。
12: 建慧法师常驻屏东分会，更以他的亲和力带领志工在屏东展开慈善与访贫。
14: 啊，真的会做事情，就亲和，啊，就苦，啊，就勤快，啊，大家拢好，啊，不过咧，我人嘛看人是足亲切，哼哼，就一直叫来，一直去帮，做到啥？
15: 屏东这将近50年的会务都脱离不了建慧法师一直一路上对我们的照顾。那在他圆寂的周年来做一个纪念，也让我们全体的慈济人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同时回顾了屏东分会历史。
12: 建慧法师的精神至今仍鼓励着志工们莫忘初心。大爱新闻陈怡贞、王昭忠屏东报道。初心。大爱新闻陈怡贞、王昭忠屏东报道。
0: 一个人的信念能带动一整座村庄

0: 小心翼翼捧着米铺满，村民扶老携幼集结，这是每个月一次的约定。
1: 我跟你讲了，
2: 耶稣的妈咪，
3: 杀了的啊，多人家都把杀了的啊，哎呀，但是啊，姑娘来了，怎么不来呢？女的都看你，东东东问你去呢，那怎么样？不要，
4: 来不了嘞，你可能你老钱，我你钱多。
0: 没有宏大的誓言，只有最微小的分享。母子带着捐米是最踏实的身教。这股庞大的循环起点是当年乌善丁手里那第一个沉甸甸的米铺满。
1: 但也查理老马了，都要给点奶奶说了过。阿里奥达沃山里木那有比较山里树没玻璃，山里树比较高嘞，地马路高呀高呀玻璃，山上路没玻璃，哎路没路新嘞路新嘞，哎多点来了不？但也把个那木那有几来了不？主要的瓦子到树里来多点过来嘞，过来大家不如地下里住来了，过来住路呗，这皮这皮皮来了咯，玻璃玻璃，多点来了玻璃。
0: 每天煮饭前抓起的一把米积少成多，变成了学校里孩子每周五天的热食。在连吃饱都是奢求的环境下，妇女头顶上的鸡蛋与香蕉是村里最奢侈的疼爱。歌声里有感恩，为了这一顿饱足，孩子走进课堂，也走进了改变命运的可能。
5: 你先不要哎呀我讲你先可以照顾PCB 的这公共怎么录的吧？哦，可能这里没有什么偏袒用的，怎么录你呢？啥子录你来还要什么偏袒用的？啊，没有这样，你来这里没有这个操作，人家没可能照顾。哎，你问大家的不行。
0: 改变不止在餐桌，也在针线里。当年运来的第一台缝纫机缝出了妇女的手艺，也缝出了孩子的尊严。穿上体面的新制服，他们不再因贫穷而低头，而是抬头挺胸上学。一把米翻转了一座村庄，当年那些等待生源的手，如今把手心翻了过来。大爱新闻赵培婷、谢启全，缅甸报道。
6: 暑假期间，慈济大学的学生到马来西亚新山跨国公演青山剧场，活动结束后还实地走访了老人院，关怀阿公阿妈。
7: 放慢脚步，蹲下身体，面对老人院里有身体状况及行动限制的长者们，慈大学生们努力沟通，认真学习，尽最大努力赢取长者们的信任。
8: 老人的话，就是因为有些是年纪很大的，他们就有点行动不便，就会坐在床上，就是要特别去蹲下来，然后跟阿公阿嬷们就是说今天怎么样啊，然后特别去问他的问题，他们才比较敢开一口说话，就是跟小朋友的活力是不太一样。然后我特别去问阿妈说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比手语，阿妈说不要，但是后面就是因为我一直陪伴他身边，他后面也有跟我们一起比一家人的手语，就是觉得很感动。
7: 从青山剧场到老人院里面对面的陪伴，学生对科技有爱有了另一层体会。
9: 现在的人很常都用手机，然后科技就是有点科技冷漠的感觉，然后就是缺乏一种亲情的温度。像这样子，我们来老人院这样真实的陪伴他们，也可以更好的来了解有人的温暖，这样子散发人温。如果透过这样子人与人的真实互动，可以更好的表达我们想要带给人们的那个温暖。
7: 从最初的陌生到主动靠近，这次探访之旅不只是为长者带来欢笑，也是孩子们走出原有舒适圈，重新看见健康、家庭与人间温情的一堂生命教育。

0: 我看到学生们都使出浑身解数的哈，能够要给这些院友们哈这个短暂的欢乐，也跟他们一起哈手牵手融成一片。因为我们在台湾，可能孩子的家庭都是非常的美好，就是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或者兄弟姐妹都是身体健康。那来到这里看到这些他们所见的很多的障碍，真的说就是见苦之苦。
1: 相聚时间虽然短暂，真诚的靠近却让舞台上的演绎化成长者手中可以感受到的温暖。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道。
2: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是2004年的今天，新加坡慈济义诊中心正式启用了。第一天的门诊服务了16位病人。在富裕先进的新加坡，虽有完善的医疗制度，但并非全额补助，对于低收入户等弱势年长族群，依然形成了就医的门槛。慈济义诊中心从门诊到网诊，科别涵盖有中西医、牙科以及预防医学，持续健康守护爱的进行式。

0: 2004年8月8日，新加坡慈济义诊中心首次门诊服务，帮助16名病患。截至10月10日，共服务275人次。医护志工轮班投入，为年长者、弱势族群提供稳定的医疗。
1: 我们前面这边呢是我们的苏宣，这个地方是负责救心的。那后面呢，义诊中心呢负责救病，所以前面救心的，后面救病。
0: 新加坡医疗制度虽有层层补助，但并不是全额保障。对低收入、储蓄少、慢性病多、行动不便或缺乏家人支持者来说，就医门槛高。
2: 一次医生来就200块，还要再负担更多的交通费，真的贫困者根本付不起这样的一个费用。
0: 许多长者独居在家无法就医，小病拖延逐渐恶化成更大的健康风险。
3: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我们义诊中心嘛，所以我们去那么接近也是做他们看病啦，量血压啦、验血啦、验尿啊，就如果需要就配药咯，每个一两个月就去他们家看他有没有吃他的药，他的药有没有效力。
0: 随着需求增加，2011年11月，从最初的门诊逐步加入中医、牙科与健康检查，回应不同族群需求。
4: 现在因缘成熟，我们这个医疗事业往前跨一大步，要将每个礼拜一天义诊的工作延伸为从今天开始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全天候的免费中医义诊。
0: 除了治疗，预防医学也被纳入服务，特别是在高龄化社会中，疫苗与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日益提升。
5: I think it's necessary, but because sometimes it's the cost-wise, some people cannot afford. Because not to say they don't want to inject, because they cannot afford $150, one injection, right? It's too expensive, right?
0: 慈济义诊中心与大学生合作，推动免费疫苗施打与宣传，让长者理解疾病预防，降低医疗负担。
6: This is our final year project regarding raising awareness and educating adults on what is pneumonia and what are the vaccines that can help prevent pneumonia.
7: It was lucky that we actually managed to find 慈济, and just nice it was in the area that we are targeting.
0: 另一群更难进入医疗体系的是智能障碍者，他们在一般诊所就医有时会面临拒绝与限制。2004年开始，新加坡慈济仁医会与智能障碍人士福利促进会合作，提供院友牙齿检查与治疗服务，让他们无需再担忧求医无门的窘境。
8: 即使我们有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也不一定要帮助他们。他们有心要帮助我们，可是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他们不够人手，或者是孩子花太多时间了。
9: 经过你们的帮忙，每年洗一次，他这5、6年来讲，他的牙齿都相当平安。所以现在有你们的慈济帮忙，就算我们真的是好像是我们的靠山。
0: 长期合作与稳定照护，让这些孩子能持续接受治疗，也让家庭减少医疗压力与不安。同样的困境也出现在外籍移工身上，收入有限，小病不治，往往拖成更严重的问题。
10: 差不多是我们半个月的薪水。如果一次两次还好了，多的话我们真的是承受不起。
0: 刘晓波罹患的是一般人都常常得到的甲沟炎，算是小病痛，也容易治疗。不过他却因为没钱看病，足足拖了6个月，也痛了6个月。义诊中心医师为他动手术，解除病苦。另一个在地服务在地，2010年，慈济在玉郎东成立健检及义诊中心，是慈济与政府的合作。新加坡寸土寸金，尤其这个地段的祖屋，也就是国宅，100多坪的面积，租金原本相当昂贵。
11: 新加坡政府对我们有这样的肯定跟认同，才有可能把这么难给出去的地呢给慈济来用。你说100多坪在新加坡的祖屋楼下，那个租金是不得了啊。可是我们的租金是很一个慈善价钱的。
0: 照顾弱势族群，提供免费牙科、眼科及内科医疗服务。仁医会医师在成立初期舍弃高薪收入，加入置业体服务。
3: 虽然新加坡外表看起来好像蛮有钱的，不过其实每一座都应该有一两个家庭有问题的，只是怎么样找这些家庭有问题的出来了。
0: 牙科诊疗费用高昂，许多人长期忍痛甚至自行处理，此济提供免费服务，避免病情持续恶化。
3: Dental is quite necessary in Singapore. Cost of dental treatment is quite expensive. So quite a lot of even low and middle income workers cannot afford or not willing to spend on it.
0: 2019年9月，在益顺南区慈济中医义诊中心启用，预防保健与就近医疗的新选择。
12: 一个病人当他生病的时候已经是很辛苦了，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舒适的感觉，走进来不像 走进一个诊所里面。
13: 因为我们迈向医疗人文，那时常我们都讲说医人医病又医心，尤其是阿公阿嬷，他们进来看到我们志工的那一份温馨的问候，哇，阿公阿嬷他们很欢喜很开心。
0: 开幕前，志工与医师动员近百人次清扫空间，走访邻里，发放预约资讯，并举办志工培训，熟悉看诊流程与陪伴的角色。
14: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to today.

0: 敬爱的上人、全球慈济人，还有自业体的主管、同仁及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在这里呢，祝福我们所有为人父亲的父亲节快乐。从小啊，我都一直觉得父亲很爱我，但是呢，并没有感恩的心，总是觉得好像就是这样。那么现在年纪大了，父亲也不在了，才会来开始去体会到，哦，当初父母对我的爱是那么的深，那么的厚。所以上人告诉我们，孝顺要及时。那么父亲节，我就想说，哎，父亲节到，我们来追溯一下父亲节的由来。那么父亲节在美国的这个杜德夫人，她在13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呢，因为生那个最小的妹妹难产，就往生了。往生以后呢，她爸爸就想说，她一个人就要把这六个孩子带起来，没有不再续弦。那就自己进一个农场，然后把他们六个孩子都养大。所以这个杜德夫人呢，在1909年他父亲过世以后呢，他对父亲的那份爱辛劳非常的感动在心。所以呢，在隔年的母亲节到教堂呢去做礼拜度母亲节的时候，他就跟那个牧师说，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受到父亲很多很多的爱与感动，我们世间有母亲节，为什么没有父亲节呢？所以呢，他就跟那个牧师说，哎，我们是不是来呼吁一下，我们来推动一个父亲节。那么这个牧师呢，就真的也很赞同，因为事实上一个家庭里面父亲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都在父亲的辛苦与爱之下长大的，为什么都没有人想要为父亲也给父亲一个特别的日子。那么因此呢，就从州政府开始，当然很多年以后了，才在尼克森总统宣布之下呢，有这个父亲节。但是呢，我们台湾呐，就不一样喽。在抗战八年，就中日战争抗战八年。那么日本战败以后，抗战八年88完成之后呢，这个上海的一些党国元老啦，还有一些民生呢，就觉得说，在抗战八年当中，牺牲了很多很多军人。那这些军人呢，都也当父亲的，那么应该呢，要为他们感恩他们为国捐躯，同时呢，也要来纪念一下他们为人父亲的辛劳，所以呢，就提出来，那我们政府就很快很快呢宣布，就是成立赞成。那么因为是抗战八年了，这个八，那八八我们都叫父亲叫八八，所以呢就定在8月8日那么也从民国35年开始第一届的父亲节。所以呢，我们事实上呢跟父亲呢总是有很深很深的关系，就像我们的上人，就是在父亲过世以后，他才走入佛门，进入佛门。那么佛陀他也是一个好父亲，我们应该记得他在罗侯罗小的时候非常的顽皮，常常打妄语欺骗了来访的客人，所以呢佛陀也他对他有很严格的教育，我们 都记得他那个把那个脸盆踢开的那一幕，真的吓到他了。那么也从此呢，给这个 罗喉咙呢很大很大的知道警惕哈，所以呢在蜜型方面呢他是蜜型第一哈，他也很用心的去修行哈，那么所以也证得阿罗汉果。那我记得上人讲过一次呢，他因为他罗喉咙，因为他的房间呐、啊、被人家睡了，他晚上没地方睡，所以呢他就去躲在厕所里面。结果那一天晚上下大雨，雨下的好大好大，就要淹进那个厕所了。那么佛陀出现了，就把他带到佛陀的房间，因为呢那时候呢是沙弥跟出家的师父是不能够住一起的。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呢，佛陀就允许哈，所以呢慈悲的佛陀的慈悲呢也在这里呈现哈，一个为人父亲，他不仅是严格，而且是慈悲的。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佛说，佛一教经里面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段经文呢。那佛陀于沙罗双树间将入涅槃，以此中业寂然无声哈，这是当时佛陀要入灭、要灭度以前的一个景象。那为什么选在沙罗树相见？因为这个沙罗树呢，它一边枯一边荣。那事实上呢，它这里也是在告诉我们，世间本来就有兴有盛衰啊。那么佛陀在中业。起在中夜啊，中夜就是天将明的这个时段。佛陀也是要告诉我们说，人生是无常的，并不是永远都是茂盛，或是永远是衰落哈。所以人生无常，有春天的茂盛，也有冬天的衰落。在这里呢，佛陀要告诉我们，凡夫。我们凡夫为什么称为凡夫？就是我们都在迷茫当中啊。那么在迷茫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接触到佛法，就可以返暗向明，返黑归白啊。所以佛法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心中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佛法能够指引我们走向人生的光明。在这里呢，我们也知道说，每一天白天黑夜昼夜这样的轮替，这个事实上就是我们每天都要记得，黑暗的尽头就是黎明的将来哈。到了黑暗，不用担心黎明就要来临。所以呢，生是死的开头，死是生的起点啊，所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用去担忧挂碍啊。那么佛陀呢，他一生的身教就是在告诉我们，以因缘果报来教育我们。所以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对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定要负责任。所以这就上人就告诉我们，说一句话要负责任，做一件事要负责任，这就是因缘果报的观念。那么佛陀在中夜寂然无声，这个寂然的意思就是心性处灭。就是心无挂碍，心无染浊，心无烦恼，就是心性随时是处在寂灭的境界。所以上人告诉我们，做事讲话都要集中精神在当下，就是没有过去，甚至说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只有当下的此时此刻， 你所有的精神全部都要在此时。如果时时停滞在过去的人事，那么心就是有染浊。事实上我们常常是关爱的，比如说，今天有什么一件事情要做，那么你可能心里面一大早起来就开始挂碍着，等一下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有什么人要来，我要说什么话，没有办法就在当下，当下，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境界啊。所以佛陀说，过去心不可得啊，表示他的心呢没有被过去的事情污染，是处在极静啊极光的境界。那么人生呢，只有在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安然自在。那活是灭度呢，就是在警惕我们生灭无常，哪怕是到活的境界，仍然无法离开生死的现象。所以呢，上人这里他就讲到说，他到医院急诊室的时候，看到急诊室的那些病人，那些病苦疾苦的人呢，他就觉得说，他感受到的是活生生的境界，是真正世间的形象。所以你们到那个医院去当志工，看到的就是世间的形象，病苦那就是真的形象。那么形象呢，不是用说的，那么这个你所看到的那个现象，那个境界，它就是一个道理，就是个法。所以才说佛法不离世间法，而且法是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上都有法。那么在8月3号晚上的人间菩提，我没有听过上人回忆过这件事，但是我感受蛮深。他就说他有一年呢，因为上人每一年行脚出门，上人在施工在庙里南落的时候，上人呢都会去跟施工请安。那一次呢，到庙宇南洛，庙宇南洛呢有种了很多的仙桃，仙桃大家都知道嘛，如果还没有熟软的，是整颗是硬硬的。那么施工呢就摘一颗下来，那一颗是硬的，然后就给上人，然后施工跟上人说，人也要给他爱的呵护。就是说上人说施工就是在跟他说法，施工这样跟他讲就是在跟他说法。所以呢，我们人是要对于所有的植物都要有呵护的心，要爱护的心。那么植物呢，它供给我们食物，我们当然要感恩，那我们要去爱护周遭环境所有的植物，都是我们要呵护它。所以我们家里面有任何的像我们去种菜啊，要去拔草啊，而我们有树木啊，我们要去浇水啊，这个都是对于植物的呵护。那么对我来说呢，我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上次也有分享过，就是有一天我们有那个削萝卜，那有一个小小的萝卜，就是右边这个小小的萝卜，这么小，长得非常的好完整啊，就是很小颗，然后跟很多大萝卜全部混在一起，那很可能就会把它丢掉啊，或是把它切就切掉啊。我看到我会觉得它非常的可爱啊，就想说应该让他活下去，我的想法是应该让他活下去。所以我就花了2天的时间找了一个这个小杯子，然后下面放了一些石头，然后就把它放在上面。一个树跟我讲，这个要把那个头放在上面，然后给它装水装一半，我就照着它一直给它装水装一半， 然后就给他摆着。几天以后，你看中间这一张就开始冒芽，其实右边这一张也已经开始冒小，几天就冒小芽，然后就慢慢长，就慢慢长。那我每天就是负责给他浇水，每天给他浇水，他真的他就真的长得非常的好。然后我们那个田师走到他面前，我跟他讲，你长得好好哦，你长得好好好。然后跟都这样鼓励他说他哦，他就真的越长越好哈。到左边的时候，你看哦，他到现在哦还长。他这个时候是我种他的时候是四月哈，他现在已经八月了。他现在的花，你看最左边这一张，他已经长得很高很高，那些花哦还是很，还有花蕊在开。我就觉得说，生命真的就是每一个，包括不只说是人哈，动植物都有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对他来说，他的生命能够绽放到，能够发光到什么样的程度，事实上都在于他自己。他本身就有这个生命力，他本身就有希望。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开了这些，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欢喜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活着，散发自己生命的光芒，散发自己生命的花朵，事实上也是在鼓励别人，就是给别人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这样的好好活着，不管是你的出生是怎么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此时此刻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活出光明。所以呢，上人讲说，只要用心去看一切，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一片树叶，一根草，一朵花，都有佛的世界，有佛的化身。好，所以事实上佛法就是在人间每一个角落。那么为什么会说言语道断，心性即灭，言语道断，言语道断就是说不尽佛陀的法，佛法的境界是说不尽的，道不尽的，有很多的境界是你能够心灵去感受去体会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很完全的说出你心中的感受。这个说因为中间的法难以道尽，所以呢，佛陀将极灭之前，他要为弟子略说法要。那么上人就提醒我们，佛陀49年的说法，那么在他要圆寂之前，要整个呢概略的提出重点讲述。那上人提醒我们，学佛要用心，要好好实行戒定慧。那戒是规矩，定是坚定意志，能守好规矩，坚定意志，才能发挥智慧。我们必定要好好深思警惕。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时注意自己的心念，照顾好自己的心念。那么我今天看到那个孟参法师讲到说，不怕心念起，只怕觉得迟。就是你心念一起的时候，你能够马上发现，我怎么起心动念了，能够随时把心念停止，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随时掌控好自己的心念。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说，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增进波罗提木叉，波罗提木叉就是戒，戒的意思，如暗玉敏，平人得宝，那你能够守戒境界，就好像在黑暗中得到光明，就好像贫穷的人得到财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注视无意此也。也就是说呢，那个阿难问佛陀说， 佛陀圆寂之后以什么为虚，他说以戒为虚，那大概就是以这个经典为依据的。所以呢，那个这里就讲了，如果能够好好守戒、守规矩、守戒律，一定能保护的内外身心清净。所以为什么守戒很重要？我们持戒十戒，那一定要好好的坚持守戒，因为戒能够防止，能够防范自己犯错，所以守戒是最基本的。那么一般来说，在家居士男女二众要守五戒，出家比丘250戒，比丘尼有348戒，沙弥三明尼要守10戒，那四沙摩那就是学法尼要守6戒。那么这个故事哦，大概因为我看还有几分钟，我把它讲掉哈。这个比丘上人讲这个须提那，须提那他是迦兰陀村，他父亲呢是村上的首富。那么有一年呢，因为他出家以后到佛陀那边的时候，因为旱灾饥馑，所以呢好像生活有点过不下去，所以他就把几个同修的比丘呢带回家去，带到迦罗坦村去。结果回家以后，因为他原来就有妻妻嘛，有妻子。那么他的母亲呢，看到他回来就很高兴，就告诉他的妻子说：“你赶快去跟他和好，这样子，然后呢，为我们家族呢留下一个后代。”结果他这个妻子就真的每天都去缠他，缠他，缠他。终于经不起呢诱惑呢，就跟他的太太呢就有了孩子，生下的孩子。那么后来呢，他的妻子呢也跟他的孩子去出家了。那么他回到那个僧团里面以后呢，他心里面非常的后悔，他觉得他犯戒了，他心里面一直很难过，很不开心，所以他的同修的比丘就跟他讲，你去跟佛陀忏悔。所以他就去跟佛陀忏悔，佛陀说这就是愚痴的人，好，你就是愚痴的人，你既然已经出家了，为什么没有好好守戒？所以呢，佛陀就开始自戒，要守持清净戒。这是佛陀在僧团当中呢最初呢制定的一个戒，就是要守，不可以侵犯，男女不可以有不守戒。好，今天呢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那么我们接下来请花莲慈愿杨医师。
1: 上人、金色常住师父、全球慈济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心脏内科杨秋芬医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去年发生的事件，让我就是产生的体验这样子。那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我因为骑车受伤，那导致手肘骨折，那就是非常谢谢就是各个医疗团队，就是给我很大的照顾，让我就是可以顺利康复，然后平安的，就是一切就是很顺利这样子，恢复所有正常的功能这样子。但是在这个成为病人的过程里面，这个事件里面，就是也是我从实习进医院以来到现在20年以来，第一次就是用一个就是病人的角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切整个过程。那很有趣的是发现说，虽然就是整个人事物环境这些其实都是平常工作的熟悉的状态，那心里其实也都对于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其实也都非常清楚。 但是一旦转换角度之后，就是这个感受是完全完完全全的变成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有很多很温暖的就是被照顾的体验，那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不太好的，那还有一些是很糟糕的。那就是我会期许说，欸，自己要汲取这一次的经验，然后时时精进自己，然后就是成为一个更温暖的医师。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0: 很好，真的相信你会是一个好医师，你会随时这样反省自己，祝福你，接下来我们大林慈彦吴秀蜜师姐。请说，没有声音。
2: 感恩师父，我是家己的五金宝，大林二六，慢跑 go go go， 我昨安尼甲今仔日练甲要烧声的，我咱拄20周年庆要路跑，啊落雨，啊怎啊取消，啊所以呢？这嘛是人生无常吼，迄个透早落落的，啊，当然当取消。但是我要足感恩讲吼，讲全球的主祭人来去咱这间大拿主祭病院，我拢嘛甲迄志刚问讲，来恁拢嘛破病人举手，无人举手。啊，伫拜四的时阵哦，阮一个朋友，阮厝边头尾大家拢做好好得着，啊，阮迄个朋友吼对我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呢？伊若要看医生，伊有一个朋友拢伫做志工，哎，你敢听有？啊，咱嘛是乐意讲，互伊甲介绍医生，啊，互伊安尼病痛离苦得乐。啊，拜四的时阵，伊就敲电话话，平常吼对我偌好呢，种一区迄个菜，阮庄仔头庄仔尾拢知迄区菜是五斤半要食，因为迄、那个阮这个朋友。伊感恩讲，我拢会甲顾伊个身体，啊！但是有一项，自济有当时啊出来尔，做爱去跳舞，啊！咱是拢做爱来做志工，啊！拜四讲敲电话讲，欸，阿妹姐，我讲安怎？伊若敲电话，我就知影要拖呀。我讲安怎？阮囝吼，独孤宝吼，讲啊做有断言呢，啊！人迄个诊所讲吼，要甲开刀，讲爱现金30,000呢。我讲，啊！你即摆要怎诶？咱遐骨科大拿骨科团队足够啊！伊讲，啊，明仔敢有？我讲有刘耿章主任。伊讲，啊，你敢挂号？我讲好。挂号完的时阵，啊，袂晓讲敲电话来敢讲囡仔的情形安那？啊，咱甲敲搁了电话，搁甲敲电话讲，啊，即摆安那？囡仔安怎？阿咪姐，我甲伊讲，迄个主任讲吼，伊毋免开刀啊，啊伊用扩音嘛，迄囡仔伫边啊。我讲吼，安尼让我恭喜。我讲啊，文汉敢有伫边啊？有。我讲啊，文汉恭喜啦。迄个阿姨吼，甲伊恭喜讲吼，啊你也免吐皮疼，啊佫赚30,000。我讲吼，啊你自细汉阿姨就都疼你对无？啊！你妈若唔敢甲你教，我拢甲你教对无？甲你当作家己个囝，嘿！我这时阵就甲讨人情啊！啊！我同我哥甲讲，阿祖大拿祖这病，甲伊省30,000对无？嘿！阿姨，我足感谢。我讲，啊！你即马省30,000，啊！迄、那个日本遐吼，迄熊本遐真可怜。啊！你敢要提500？我还未讲完哦。阿姨，我讲，我要出2,000。我会随提啊，阮妈妈，安尼恁敢爱共拍手？我爱讲，互伊起现金嘛，对无？伊阿毋免咱大拿呢，伫迄个嘉义诊所，我啊做甲做志工，做甲做欢喜呢。为什么呢？咱的四楼吼，一边是咱的日间照护，啊，一边是咱的甲政府合作的施治点。啊，咱的师姐吼，迄个所在真好呢。咱的师姐即摆若较侪，无法度他做主席吼。拢去伫遐运动，吼啊！各位家属公益啊，有一个吼， 七十几岁，自咱迄个诊所开始吼，伊拢送奶母车，啊，伊一缕目睭无看，啊，拢会滴无啊，啊，大概那去，啊，你都知，迄个我拢摆伫大厅，因阿来，高炸好朋友，啊，伊拢来遐看诊哦，自咱诊所开始，诶、欸，啊，到尾啊，当然，我即摆我那伫大拿吼，伊就问。哎呀，恁迄个伫拢伫大厅，迄个足古锥，足牛牛，迄个，哎，拢无讲名，人拢唔知影，哎，唔知我偌准备啊。啊，即摆我来去迄个诊所，伊就，你去对啦，我足想你个嘞。我讲，我都去大拿做志工啦。啊，我直讲问讲，迄个啊，古锥啊，迄个太拢无看。啊，你敢知影？到尾，哎呦，啊，再拿带一个，讲啊，这是谁？阮翁。啊，你敢知人个表情是安怎？讲哦，恁翁哦，讲我即摆都拢去迄个西祭典遐啦。我讲啊，你来怎好去遐？啊，我都伫二楼看病，因为伊做个家己诊所起来足好呢，就是互遐老人吼，囡仔一人自然工伤吼，伊家己会当按用奶母车去遐看诊，啊，提药啊，啊，佫唔免互遐少年来操烦。爱就是伫二楼伫看诊的时阵，讲一个啊做会长吼，目睭无介好，啊就坐到遐介开讲，讲哦，我即马吼来伫只四楼吼，啊佫教我运动啦吼，啊佫吼教我唱歌做物件，好，我即马心情足好，我甲你做伙就足欢喜，安尼就对。伊讲哈，啊到遐好个所在，伊讲啊我敢会当去报名，伊讲会啦，去年哦，小姐人要报哦。爱团真正去报名，报名了，伊参加了，足欢喜的了。啊，因翁就是进前是安那，拢伊家己送内部车来看医生呢。因翁抵触，所以孙杨叔得注意听哦。若唔出门，会变怣怣。你敢知？因翁就是怎变作安尼啊？啊，即嘛呐，拄啊好，甲咱有姻缘，啊，拄啊好，咱遐有诊所。伊来看医生提药啊，我拄啊好有他跟安多啊互动，我那我伊拢袂吵啊，啊我就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啊即马过几工啊，过拄着我就十八个牛几蕊花过来，我伊看着我。火车行到伊都阿妈伊都丢，哎呦，蹦空来哟！啊，搁要招我跳舞，啊，所以志刚，人无爱插你，咱插你无要紧。啊，志刚吼，小可叫我三八成无要紧啦。所以吼，我甲恁讲，恁若唔出来做志刚，恁会变戆戆啊，戆戆，感恩。
0: 我真无啊，足久无看到你诶，你毋较少出来人看诶。你讲你唱诶慢跑，吓，人阮花莲慈院今日透早了慢跑，所以你唱诶，阮有收着。啊，迄、那个你诶撇步吼，你爱传互人啦，毋通干啦，你家己啊，你爱着啊教人，爱教较济。啊，当然啦，你的开朗性格哈，这是爱学的啦哈。每一个人只要能够学会放下，哦，你要能够放下，你才能够自在嘛。哈，啊，国金伯阿姨就是放下啊，他自在，哈，他也当用心哈。啊，你记得哦，伊讲的哦，哦，唔能住厝哦，住厝会戆戆哦。啊，真的哈，啊，你家里面如果有父母亲的哈，也真的不要卖改。孤单一人住厝，迄对伊足无好哈，因为伊看病、看电视吼，电视看，这对伊来讲拢是退化最好的助缘哈，所以咱爱想办法甲带出来。感恩你哦，罗金宝啊，感恩。接下来台北慈院黄师姐，
3: 黄师姐，
4: 敬爱师公上林，真谢师父，啊，搁有专求的主祭菩萨，大家高早。我是来自北区第一联区中山一的黄勋仁，上一次给我的法号是义弟，我这一次的地点是在急诊室。那回想起我第一次承担医疗志工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我才刚从高中毕业，那参与的是慈济人子女的医疗志工团队。那一次的定点非常巧，是在花莲的急诊室。 那当时第一次来参与医疗志工的我呢，对每一件事情都很好奇，那也充满了热忱。所以每一次呢，我跟其他的小志工，我们都很期待被急诊室的哥哥姐姐点到，叫我们出去帮忙。那那个时候，急诊室的哥哥姐姐还很可爱，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好听的绰号，他叫我们小师姑跟小师伯啊，因为我们还没有受证，所以那时候只能叫小。啊，但是在上大学之后呢，我也加入了慈青社，在慈青社的这几年也陆续参与了花莲的梯次志工，还有大林的梯次志工。那在2021年的时候呢，也正式从小师姑升格为师姐啊，有的时候会被护理师叫阿姨，就是比较难过一点点。那今天呢，就是想到从2017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9年，那参与了很多梯的医疗志工，那回想起来也会觉得自己的心境有一些转变。年纪小的时候呢，都会很希望能够有付出的机会，那会很积极，也很希望说，哎，可以多多帮上忙。所以只要我们听到说护理人员请我们去领药啊、送检体啊，或者是推病床，我们真的是用抢的在。就是跑到第一线，希望可以先有这个就是表现的机会。那到现在呢，成为一位师姐之后，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有一点不一样。现在反而希望每天来医院就是平平安安，大家都不要有什么生病啊，来到医院就是大家都能家家吉祥，就是最好的。那在每一次的医疗志工里面呢，我也都从身边的师兄师姐身上学到了很多的点点滴滴。那这一次我在急诊室服务的过程中呢，就发生一件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前两天有一位家属，他就来到我们的急诊室，看到我们的志工，他就来跟我们比手画脚。然后这个家属呢，他就进到急诊室，他看到我跟另外一位延瑶师姐，那他就对我们比说。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想说，哎，这是在做什么？那延瑶师姐反应很快，她就问说，血压，量血压吗？那这位家属呢，他听到之后，他的反应就是，然后呢，他就走了。那个当下我就想说，哎，他怎么就离开了？那我还在当场就是一头雾水的状态。那师姐呢，反应非常的快，她就想说，哎，会不会这个大德他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于是她就赶快追上去。那追上去之后呢，就发现啊，原来这位大德他是一名聋哑人士，所以他没有办法听出我们在表达的意思，那他只能透过肢体的语言来跟我们做表达。那师姐呢，很机灵，就马上找了纸笔来跟人家开始笔谈。那因为有这个师姐的榜样，就让我发现啊，原来就是还有这么多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那后来很可爱的是，在师姐不在岗位上的时候呢，那位家属又来找我，那他这次比的东西是这样，嘿，哦，我们现场的师姐们都很聪明，他们说呢，这个家属比的是点滴啊，滴滴滴滴干嘛啊？所以那个家属呢，就跑来这样跟我比了一通啊。我当下就是第一个时间，我就跟他说点滴吗？后来想想啊，不对，手机赶快掏出来字打下来啊。家属很可爱，他还有点老花，所以他还凑得很近，要仔细看，就赶快放大给他看。那他看到点滴，他就一直点头，然后我就说好好，我知道了。那我就冲到就是护理人员那边，跟他们告知这一件事情。那在这么多年以来呢，每一次其实参加医疗志工，我都觉得会有不断的有新的体验。那尤其是我觉得今天虽然我是代表北医联区站在这里，但单纯是因为我较幼气一寡，所以我的师姑师伯才这么给我疼惜。那其实师姑师伯身上，还有我们的师兄师姐身上，都还有非常多的经典可以让我去取经。那这一次呢，真的很感恩有这个机会来承担这一梯次的医疗志工。那更感恩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也开启了这个医疗志业，让大家有机会到这里学习以及付出。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大家。
0: 很好，一路从在慈济的环境里面长大的，真的很不一样。那么医疗志工是最好学习的，不仅是在对看到病患那份细心用心，仔细的观察看人家的需求去做关怀，你也很用心，很好。好，接下来我们请台中慈院唐主任。
3: 哎，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觉得我运气很好，因为我都是固定礼拜六出来，原因是因为一到五我要载小孩上学，我没办法，所以我拜托医院都帮我排星期六。我要讲的事情是，因为星期六来太多次了，常常听到国金伯，我觉得他的讲话让我们觉得很有活力，让我们觉得很有精神。虽然不认识啊，但是看到都好像认识了一样。然后我今天分享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在慈济家做过了你嘛，啊，咱在这个环境内底吼，常常咧听大家讲一挂佛经的代志，啊，虽然咱是无迄个时间，真正把迄经书摕起来读个足仔细的，不过我爱看一挂课外书，吼啊，等于是说我喜欢用科学里面不同的方式回来理解佛里面在讲什么事情。那我最近看到这一本书，我觉得很有趣，趁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中文翻译写说令人神往的静坐开悟，这句话听起来刚刚没什么 feel， 这是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去查它英文的原本啊，它是写说 Why Buddhism is true， 就是佛学为什么是真的。好，那我想他中文没有这样直接翻译，是因为如果你直接写佛学为什么是真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在质疑，好像就没有说我现在是要来用另外一个观点看待这个事情那个意思。所以我想中文的翻译是因为他想要取一个比较中性的意思，他才这样翻。但是我觉得英文这一句话就会让我们理解，哦，原来这本书要讲这个事情。那我最近在看的这段是我感觉感受比较深的啦，那就是关于这个五蕴这个事情。那最早是从这个无我相经出来嘛，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个。那 这五个东西其实我们不能把执念放在它上面，因为这五个东西常常都是会起起伏伏。譬如说长半暝温下落大雨，那打雷，我想很多人都醒起来了，醒起来，你这种事情就是我们没办法掌握的嘛，那所以就是来来去去，然后起起伏伏，这种事情就是我们不要把它太抓在自己身上，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那在科学里面呢，他怎么讲呢？他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大脑会有刚刚讲的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些东西，是因为在生物演化的过程当中，他但你脑袋里面它就已经帮你装了这些软体跟硬体，你就是要有这个功能让你能够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或者是说让你的基因可以传递下去，所以你需要有这个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其实在无形之间会造成我们的一些痛苦，我们的感受或是执着太多的话，那所以这些我们种种的想法或行为可能都是这些不同的模组之间去竞争去融合出来的最后的结果。那所以色蕴啊，它其实就是说受基因控制的生物神经载体，就是说你如果没吃饭你肚子腰，这就是色蕴的一种嘛。那受蕴就是今天天顶鸟屎滴下来滴到我，这就是一个我受到这件事情我会有一个很直觉的哎呦这是什么东西那种反应。那或者是说想运，就是你今天被这个鸟大便滴到了，那我们开始在脑中批判或者是思考给它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那最后我打算要怎么做呢？这就是行运的部分。那试运我觉得是最难懂的，试运 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想它，它有点像在讲说你人就是一台电脑，有一个荧幕 把你的脑中经过的这些事情把它播出来呈现出来，但是那些也都不是你能控制的，因为就是这个荧幕而已。试运可能有点像这个意思，如果我有讲的不对的地方再请师父多指教，因为这个真的比较困难。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很，但对我讲就这代志啊嘛。其实我们在一些强调自我成长或正向心理的东西里面，会认为自己要有自己做主宰的能力。我相信这个也没有错啦，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活在当下。但是有的时候反过来想，如果这种信念太强的时候，会一直想要控制， 或一直想要控制一个事情，一定要怎么样。那这本书告诉我们的说，我们其实这些刚刚那些想法里面是没有哪一个是真的我们可以控制的。那就是在你的大脑里面，它就是内建的这些东西。那想法自己在跑，这些不是你去想它的，是它一直给你造出来。所以这些是等于是一个我们自己有控制权的一个幻觉。如果能够想通这一点的话，就可以抛弃掉这些控制跟执着。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念头，好啊，我们现在可以控制我们想要去做什么，这些好像是我的自我，我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些想法跟意识或是感受全部都只是大脑跟身体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上天给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会这样。那其实我觉得想懂这个事情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好像慢慢的可以跳脱来自己的身体旁边看这个身体，好像慢慢的可以跳脱来自己的身体旁边看这个身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样子

0: 也祝福你父亲节快乐，你真好，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带孩子上学。你今天所讲的无孕，因为我们有讲到八事九事，九事是佛事，知道我们的真如本性到佛性，八事那么前五事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那第七事就第六事跟我们分别，然后分别所有的事件有一个分别事，第七事就是我们会去做，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看到一个境界现前的时候我们有反应反应你会采取行动，它会指引你去做什么。那第八事它就收集你所有的所作所为，不管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好的坏的，全部都在第八事里面。所以你刚刚所讲的部分应该是还可以再更深入哈，你把那本书看完以后呢，你可以去再看看活书，再看看活书哈，你会更理解哈。那当然佛法不离世间法，佛法是真的要好好去思维，那我觉得你很好哈，对这方面你愿意去走入，因为最近也有讲，事实上佛法是很科学的，那你刚刚所讲的部分只是一个部分，我可以再去多深入佛法，你会更好，好，感恩你哦，好，祝福你。接下来我们看慈大附中国小魏子宇小朋友。
1: 敬爱的师公上人、常住师父、各支业体的主管、同仁、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慈大附中国小部六年四班的魏子瑜。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这个暑假中参加了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新马国际交流。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我的心得。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和家人出国的经验，以下是我以前和家人出国时的照片。但这一次很不同，这一次是和老师、同学一起出国。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参加学校国际交流有以下三点是和家人出国时学不到或体验不到的。第一，学校交流可以进到国外的学校入班体验上课，像是进到新加坡菩提小学、马来西亚的弥陀小学，我们进到这两所学校一起和他们交流和学习，体验他们的上课。第二，参加学校交流必须要学习独立，像是自己整理行李、洗衣服等等，都是要自己独立来完成。第三，让我学习到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像是在马来西亚的城市探索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困难，但是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我们可以跟当地的外国人运用英文来问他们路怎么走，这样也可以是一个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首先，我成为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小学生。我们和普希小学、弥陀小学入班交流与学习。右边这一张是和，左边这一张是和弥陀小学。

0: 入班交流与学习。那右边这一张，我们则是和菩提小学一起学习。我们也和菩提小学的同学一起进行户外教学，也是城市探索。左边这一张呢，是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庙，它里面有许多的印度文化，和我们台湾的庙宇不同的地方是，这所印度庙进去需要脱鞋，但是我们的台湾的庙不需要脱鞋，这样是对他们的一个尊重。那我们也分成了四小组，那我们这一组呢，虽然在走路过程中有一些小小的争吵，但我们还是团结努力的完成挑战，并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我和老师、师姑、师伯成为了一家人。我和老师、同学24小时都在一起，我们也一起相处与生活了七天。这是我们在这七天当中一起探访了不同的景点。我们也感受到了来自新加坡师姑师伯、新加坡马来西亚师姑师伯的爱，像是到了午餐和晚餐时间，他们都会准备美味的晚餐，还有丰盛的甜点，因为他们无时无刻的陪伴，所以在圆圆的当天。在新加坡分会圆圆的当天，我们所有人都哭了。参加这个交流团，让我变得更勇敢，成为更国际化的人。我们走到哪里都受人欢迎，走在街头和外国人说话，我们也看到了世界的历史古迹。以上是我的新马国际交流团的心得分享，感恩大家。
1: 真的好羡慕你哦，国小就可以出国去交流团哦，这样子呢跟人家交流，相信你已经学习很多喽。哎呀，继续努力，继续加油，好好的把你所学的去发挥出来。好不好？哎，好。那么现场有吗？没有哈。那我们今天的志工早会就到此结束，感恩。
2: 请合掌。恭请诸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昧心礼，微信，再微信。三微信，向诸色师父微信，感恩。
3: 感恩。

0: 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的经纪人或他的公关人员就会过来直接告诉我们，今天乔治·克隆尼准备的题目是什么，而哪一个台回答提问这过程的趣味点在哪里。他会先来跟我们沟通，就说让我们决定要不要跟前面的好问一样的问题，产生一样的效果，成为一样的国际头条。于是我们有时候会听从他们的建议，有时候我们当然有自己坚持要问的。这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报道已经是可以真的是就跳脱华人的圈子，可以直接跟国际同步的一个事业。
1: 典礼当然就是光鲜嘛，不管你背后有多么的辛苦，但是为了新闻而上山下海的冒险事迹有没有？
2: 我讲一个我觉得很我说实在我现在讲辛苦啊，我觉得是非常不应该，因为我觉得我们跟灾民比起来差太远了。
1: 是是是，
2: 对对，好，就是我们去采访海地的那个地震的时候，因为当时暴乱非常严重啊，然后我去之前，我说实在我是先把遗嘱写好了才去的，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OK， 我先写了遗嘱，是真的，因为在美国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我说实在，我老公送我去的时候，他是很担心的，因为不知道，因为当时看新闻来讲是很乱的嘛。那可是说实在，我们到了现场之后，而且我们是跟着台湾的救难队一起进去的，其实整个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在这边再强调一遍，有邦交国非常的重要。OK， 有邦，因为我们跟海地是有邦交的，所以中华民国在当地来讲，它所能够调用的资源是完全跟无邦交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后来去那边之后，我觉得就他们帮忙照顾这样。可是如果我说实在，在我们去之前是，比如说包括水，我还记得我带那个就是可以把生水，那个叫做点是不是？反正就是说那个
1: 能够把生水变成菌杀掉，
2: 变成对对，那个药片都要带在身上。就是那时候要想象说你要最糟的状况是什么？所以当时是装备带进去的时候，而且我们因为采访来讲的话，最终你还不能太多，你就是你要带的刚刚好，你要够用，但是你又不能够没有嘛，所以其他器材啊什么的都是要全部带进去，因为你那时候觉得你可能没有电啊，那怎么办 ？Right？ 所以说那个整个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然后进去海地以后，整个采访的过程我是真的觉得除了身体上的，因为它当然就是还是不方便嘛，哈，就不管怎么样，它整个城市瘫痪的。可是我说实在，在采访海地那个新闻的时候，最大的压力是情绪上的。哇，真的冲击很大。我一辈子没有看过死人，那一次大概看了几百个吧。快点讲。
1: 你后来怎么去克服它？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4: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家平安，大家健康，对吗？平安就是福，健康就是福。很感恩今天有此因缘来跟大家来分享譬喻品第三品。大家回想一下，《法华经》到底有多少品呢？28品，一开始是从序品、接续方便品，而现在今天要讲的是譬喻品。而目前经社在播的呢是分别功德品，而是第17品，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熏法就是不断的在接续。我们来看，其实这6本啊，厚厚的这6本，一本大概500多页，但是我们总算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9月，这6本就完成了，就是譬喻品。但是我们到底这个譬喻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是第11章节还有第12章节。从文字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小节里面，小章节里面共有6个部分，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真实法，我们要离贪灭苦，我们要学习。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有傲慢呢？然后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法可以印证在这个事实的日常生活中？其实